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聚焦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见证劳动的价值。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新农人叫陆回乡，他曾是人民教师，也曾在商海风生水起，却为了复刻家乡千年蝉鸣稻，放弃高薪返乡育种。面对家人的不解、育种的艰辛、资金的压力，他六年坚守不言弃，终于培育出优质高产的新稻种，带着乡亲们种出好收成，过上好日子。
4: 七月，熬过了连日阴雨，广西南宁的早稻终于迎来了收获季。
5: 顶得你都可以了。
4: 他叫陆回乡，是南宁市上林县的水稻种植大户，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稻谷培育土专家，种植和管理着6000多亩水稻。
5: 王师傅，
6: 哎，
5: 在哪？
6: 在底下。
5: 哦。
4: 眼下正值当地早稻抢收和晚稻抢种的双抢季节，这让他格外忙碌。
5: 一定要抢在8月10号前插完田，要不然就没有收成。我们这片田你要收割要收多久才收完？
6: 这片田多少亩啊？
5: 101亩。
6: 这片大概有2天哦。
5: 101亩你要2天啊？
6: 不是，你这个田小块嘛，不是大块大块的，说1天半都可以。现在这田一只那么小的，一只一只割也有2天才割得完。
4: 前些天的阴雨造成用工集中，导致劳动力短缺，给双抢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
5: 我们这边基本都是这种不规则的小地块，很多角角落落收割机它是收不到，就只能靠人工来收割。现在大忙的时候人手不够，我就得亲自上，要不然一块地起码浪费几十斤稻谷。
4: 陆回乡有6个水稻种植基地，分散在4个乡镇、6个村，他必须在15天之内完成所有地块的收割、灌水、拔田、插秧和晾晒稻谷等一系列工作，时间相当紧迫。人手如何安排，时间如何调配，这都是不小的难题。
5: 陈师傅，过来，这块基地要还要有多久才能收完？
7: 今天可以完。
5: 啊，今天完，明天的任务必须要把水放好。
7: 好好好。
5: 我们今年的早稻收成怎么样？
7: 这一亩可能是800斤。
5: 你拉走了多少车的稻谷？
7: 9车。
5: 地里面没有收割的，大概还能收多少车？
7: 应该可以得4车呢。
5: 总共13车，每一车就有8吨稻谷，你算一下，小孙，13车是得多少吨出来？
8: 104。
5: 那除以172亩，一亩是过多少？
8: 1200。
7: 1200。那我估计的不对。
4: 对于每个基地的稻谷产量，陆回乡都格外重视。每次询问完，还要亲自下到地里，属下穗粒鼠验证。
5: 哎，哎，哎，杨
9: 英，杨英没落哎，我落来没落，我正管他，还好呢嘛。
5: 杨
9: 英，杨英都肥溜了，啊，杨英都肥了你。
5: 哦，姓林嘛？
9: 姓不？
5: 姓林那倒有到我那位啊。
4: 看到有农户专门跑来询问自己培育的水稻品种，陆回乡非常高兴，热情地讲解起这个水稻品种的特点。
5: 为啥没人了肉呢？因为那个当我养的脚呢，它已经很多个都来多个都来吧，它根的人它损很人了吗？很人了，它养好损了，分手就死了吗？
9: 哎哟，我用来的来牙用的什么好丢，我买五岁了我牙用。
5: 因为他们已经认可了，所以我很兴奋，是用原来的古种研发出来的。
4: 这个新的水稻品种是陆回乡足足花了6年时间，在当地育种专家的帮助下，以当地传统品种蝉鸣稻为亲本选育出来的。
10: 跟农户对比的话，它就是一定要喷农药，一定要撒除草剂，放化肥它才能种植。我们是零化肥，不用零农药也是不用的，除草剂也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达到了一个不减产，甚至比他们的产量还要高。
4: 上林县的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梨树甚重，良粒丰储，前林沃壤，凤粟与蝉稻分夫。刻于公元697年的上林县唐碑至成碑，和刻于公元682年的六合坚固大宅宋碑，就描绘了1000年前上林稻粒丰硕的田园美景。
11: 上林稻米有1000多年的一个发展历史，昭示了上林独的一个水稻品种。
4: 这个独特的水稻品种就是蝉鸣稻，也称蝉稻，是一种抗性好、自带香气、口感软糯香甜的鲜稻品种。2012年，上林大米成为广西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农产品。
12: 以前老人啊用那种米来说的，那种米好吃的，
13: 吃的口感很软，非常香，
14: 非常非常的好吃。
4: 但是这个流传上千年好种又好吃的水稻品种，如今却很少有农民愿意种了。
5: 收成大概一亩是500斤，甚至是比500斤还要低一点的，所以农民就不愿意种啊。
4: 引进的杂交稻产量虽然高，但口感却不如蝉鸣稻，病虫害也相对较多。
5: 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晚上散步，看到农民在喷农药，我说阿姨，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不用喷农药啊。他说我不喷农药我就没有收成的，现在我们种的都是杂交稻，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种的那个稻谷。
15: 因为上林的话，它是在广西最高的山嘛，在大明山脚下，它灌溉用水嘛，都是大明山山泉流下来的。这个水温的话，你变低，这样的话呢，你气温高，水温低，这样就形成一个特殊这样一个气温气候。那外来的品种对当地的气候不大适应，很容易诱发病虫害啊，这样就打药就多了。因为它长得不好，你们肯定要多施肥。
5: 所以主动我说，那再种回原来的，不可以吗？
16: 这路老好，等着又打几万呢？
17: 没几万呢？
16: 等到天黑的，到杀进的时间来到搭后，就让稳高，那就改上家稳，就按照门让上家也稳到，就上家稳到。
17: 应该将上家稳了，后来呢？
16: 后来开上家稳，就来杀进时间啊。
5: 小时候心里面就想着，我以后我一定不当农民，太累了。
4: 发誓不当农民的他，最终如愿考上了南宁的师范学校。 像爷爷一样成为了一名教师，也成为了全家人的骄傲。
5: 特别是我妈走到村里面就会说我小女儿是老师，终于有公司领了。包括我大哥他就也说我小妹也有固定的收入，我们不用愁的了，所以家里面都很高兴。
4: 那么已经跳出农门的陆回乡为什么又会干起了农业，还自己选育稻种呢？
5: 2005年的暑假有朋友在做房地产的就说耶，暑假没有什么事情来帮我们卖房子，当时我公司刚500多，他给我的基本工资已经是600了卖的一道房子，当时他还奖励我100块钱，但是我在一个暑假我就把60套房全部卖出去，一下子就有6000块钱的收入，当时心里面真的高兴，看到那么多钱，
4: 尝到了挣钱的甜头，陆回乡一发不可收拾。不顾母亲的反对，辞去做了15年的教师工作，专心干起了房地产销售。
5: 这个老板看见我卖房哈，那个老板也未来请我去卖房嘛，一时同时可以帮几个老板卖房。2010年我已经有几百万了，高兴死了。
18: 小爸比较来哥哥今天高一年在家读书，他教育他国家在给他教英语嘛，等他妈他妈鼓掌你够文艺了，你喜欢对的。
4: 就在陆回乡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时，母亲的一场重病却勾起了他埋在心底的恢复蝉鸣道的梦。
5: 是2011年，我记得我母亲心脏不好，在我们县医院抢救，医生就说可能你妈妈过不了今晚了。当时我心里面就很着急，他醒过来说我想吃一碗粥，就是我们原来刚刚分田稻户种的那个稻谷出来的时候想吃那一碗粥，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去哪里找那一碗粥给他吃，所以我心里面就想着我是否我去种这个原来的稻种。
4: 凭借着手里几百万的存款，陆回乡觉得自己应该有实力解决蝉鸣稻产量低的问题，然而缺乏育种专业知识，也没有专业人员的帮助，他很快发现品种选育困难重重。
5: 第一年摘得300多到400斤一亩，人家杂交稻当时已经得到1000斤了，然后我就发现它的产量越来越低。
4: 就在陆回乡打算放弃的时候，2014年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育种专家黄日辉让这件事有了转机。
15: 2014年他对我说话了，要培育一个自古就流传下来一个古老的品种，我觉得这个事很有意义。
4: 黄日辉，广西象州县民间水稻育种专家，曾担任过象州农科所所长，对本土传统品种情有独钟，早在1999年就曾经利用传统品种培育出我国第一个色香味俱全的红香米杂交稻红香优3号。
15: 就是对这些比较古老的品种啊，我们不加以利用的话，那它就很挂在民间，就会丢失，这个品种消失了，因为就没有这个基因了。
4: 有了育种专家的帮助，陆回乡的水稻育种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是口感与产量的矛盾却一直难以突破。
15: 这产量跟品质啊是有矛盾的，一般高产品种的特征的话，一般的话它粒型都比较大，而且的话它的直链淀粉都比较高，对口感跟直链淀粉有关，因为直链淀粉超过20以上的煮饭的时候都吃起来都是偏硬的，最佳的直链淀粉的区域话呢，就应该是在14、15、16，它的口感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呢这个产量就会低。
4: 要怎么样才能让产量和口感能够达到平衡呢？陆回乡沉下心来，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去寻找传统古种，并跟随黄日辉学习品种选育技术，逐渐突破了蝉鸣稻品质与产量的瓶颈。
15: 经过多数的实验观察，我们发现先天中在20个左右这样一个先天中范围，它主要它的每岁实力数达到2倍5到3倍以上这样一个岁力数，每亩啊每亩的有效税达到18万以上，它的产量足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的水平，而且话它的品质话达到最优。
19: 2019年下半年，回乡三号研究出来，当时它审定过的时候，我就开始种。种回来，我都是叫老人来品尝的嘛。十几个人吃下去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你是哪里的？这个种子就是原来我们种的种子，我找回原来的这个品种的味道了。”最给我兴奋的是，县里面农业农村局来策展的时候，得1000斤。
4: 6年的坚持，陆回乡他们终于培育出一种不仅继承了传统蝉鸣稻优秀生物抗性又能高产的水稻品种，他骄傲地将其定名为回乡三号。陆回乡自己也从水稻育种的小白成长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19: 这个就是我们那么多年来收集的一起来的一个我们稻种的基金库，里面的材料有13000多份，我们的品种就从那么多的材料里面培育出来的。
15: 它很适应这样一个当地这样一个气候环境，但是肥料少点的话，它可以长得很好，所以它长得健康，基本上也不打药，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成本，而且话的劳力的投入啊，也会相对减少。
4: 种子选育出来了。但是要被农民认可才有意义。2020年，陆回乡在全县大量流转土地，进行回乡三号的示范种植，检验稻种在不同田间管理和土壤条件下的适应性和丰产性。
15: 啊，去年看到他那个古种那个苗特别漂亮，后来才跟他要了一点回来试种，比我们原来种的那种省事多了。原来我们种的那些呢，一年要施肥2次，农药也是打2次农药，他又不用施肥，不用撒农药，这个是最关键点。后来我们就引种了3回苗。
4: 樊新林是最早尝试种植回乡三号的种粮大户，有着几十年的种地经验。他仅仅种了2季，就被回乡三号优异的表现吸引了。
15: 算起效益后，它就不一样。为什么呢？老品种现在卖价是1.1元，那400亩，那陆种这个古种呢是300亩，去年收购价是1.6元，300亩的收入还比400亩多收入了11万5，这经济效益当然是很高了，所以我们也乐意种啊。
4: 市场有需求，再加上自己种了3年的示范田，产量和品质都十分稳定，农民也很欢迎。陆回乡感觉大面积推广的时机成熟了。
19: 上年只有30多万亩的水田，你才有还不到1万亩知道，是极为是很少人知道的，所以我就开始拿着米一个村的去煮饭给他们吃，一个村一个村的去推广。
4: 陆回乡首先选择了自己的家乡云麓村进行稻种推广。事实上，自从陆回乡从事农业以来，来自家庭的反对声音就一直存在。
20: 因为本来如果把农业当成一笔生意的话，他们就很难理解了，再加上自掏腰包研究种子，那既然种子做出来他又免费送给人家，所以我们就更难理解了。反正我们家里的意见是觉得他做这些就是冤大头。

0: 比个也不样，比个也不样的，该滚嘞跟爹有爹比样啊，就比这个怎么独当呢？
1: 陆回香的母亲至今还在村中居住，他希望母亲能看到自己的成就。
2: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病，我印象当中的是病了六年，特别是他死的那一年，是触动我最深的是，他死了没有人埋，因为他死的时候，他的肚子是大的，人家说他是传染病，所以他死的那一年。在医院没有人敢去买，那时候我就在我印象中，我再也不去依靠任何人，我一定要依靠我自己。
3: 大家爷爷
4: 林林好，好谢谢林好，
5: 今天晚上走，你成这个数
2: 368万。
1: 童年的经历造成了陆回香今天倔强执着的个性。
2: 脾气犟，对，我也承认我从小可能在那种环境下成长，所以造成了我的性格，就是怎么说呢，哪个讲话我都不听，就是这样。
0: 我儿子啊，我养这么多，就这么多岁的他管呢，跟我啦，个心都得呢，越过那呢，佮咁惯，佮管呢跟你。
3: 哎，韩生，
6: 哎，马路啊，
3: 啊，马路啊，耶，运过桥不了啦。
6: 哦，运农多农忙哦，啲被包运我被喺那运上嘛。
3: 哎，那个是好沙地呢。
6: 啊，来啊，来啊。
1: 陆回香淘米做饭的功夫，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村活动中心，不一会儿。米饭做好了，
3: 老板，
6: 明白了，
3: 跟好我跟啊，
6: 啊，谢谢，
3: 跟了两两了吧，
7: 两了，
6: 我养了，跟你那有个狗了，
7: 跟你好干，
3: 所以用木头的，软后骨头骨粗身的，骨结的咪反白烟味，
8: 系嘛？
3: 嗯。老姜老伯老姜当拿呢，人咪当当对住骨马锁住肉，拿不单来骨来五棍搅动来，当将底烟烫来，骨顺不来安保本都得了呗，特别在成台在保本八内岁。就来水搞烂了，然后就来成台，果成台那么水搞烂，嘛，冇来生意啦。都有运落顶的呢，跟来聊聊。大家哪样？
4: 谂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有种植基地的示范效应，陆回香这轮的推广顺利了许多。很快，各村反馈回来的意向种植亩数就超过了50000亩，村民们反应热烈，陆回香反而有些焦虑了。
2: 明年如果要扩大到，应该有50000亩，的我们基地的种植能育得出来吗？
5: 应该说还是最高40000亩。那目前的话，你看我们只有到海南正繁殖了。
2: 那个费用增加吗？
5: 增加很多了。正常的，但增加成本是20块钱斤的话，那你就变成了23块钱了。16万斤种，你乘这个数。
2: 368万。
5: 那边的地租啊，一般最普通的地租啊，都是要2500到3000，我们总共是16万种。最少不能少于600亩，
2: 占68，单单租地就要180000。
5: 它是用就是冬季一季而已，
2: 就一季就要3000啊？
5: 是，因为它是海南是海南的直衔，它直衔的地方就是冬季嘛。
2: 这个科学的东西，刚开始我也不想到它花那么多钱，到后面想停的时候也停不下来了。 我现在所有的钱都赌完了，我现在最愁的是我去哪里找这笔资金。
1: 就在陆回乡发愁资金问题的时候，上林县政府得知了这个情况，及时伸出了援手。
8: 市领导啊，当我们县领导啊，都不要说这发重视这个农业发展的要求，所以说我也跟陆总聊了，把我们这个纳入我们农业政策的一个工作范围，把它提升更高，然后发展的更快一点。
1: 八月，晚稻开始插秧，陆回乡赤脚走在田埂上，仔细检查着插秧的质量，查漏补缺，传承了千年的禾苗，正以新的形式，继续在这片古老的土地繁衍生息，为这里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富足。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对来自山东淄博的创业夫妻。妻子王芝是北师大美术专业的高材生，放弃大城市返乡深耕软陶创作。丈夫冯晓甘愿放下高薪工作，全力做他最坚实的后盾。一路上有争执，有艰辛，更有坚守与默契。他们用一捧软陶潜心创作，从定制小摆件做到爆款文创，凭着匠心与热爱捏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名校科班出身的他毅然返乡艰苦创业。
4: 这是软陶的一个特性，它比较细腻，炒得很厉害，好多天不说话。
1: 工作收入稳定的他倾尽所能支持伴侣。
5: 我也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段时间。我说咱不用考虑这些，咱必须给人看好。
1: 一对夫妻，一组搭档，一匹小马，一段人生。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山东淄博张店区。正午时分的淄博北站，人流往来如常，而在接站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的心情却格外激动。他叫冯晓，土生土长的淄博人。他的爱人王芝刚刚去杭州参加了一场活动。
5: 顺利不？
4: 很顺利
5: 啊。
4: 顺利啊，鲜花呀，今天
5: 这么大的奖，得有那种叫仪式感。你装病了吗？
4: 得证书啊。
5: 有证书。
1: 王芝和冯晓夫妻俩近几年可以说是淄博工艺美术行业里的新星。他们的文创作品频频现身于各类展会与评比活动。
4: 今天咱们的奖杯和那个主办方在沟通的时候，他说我们其实是作为马彪彪还有我们设计的这些作品，它在这种文创领域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1: 驱车40分钟就回到了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软陶文创工作室。
5: 你那个花我开发票了，你给我报销。
4: 这花还能开发票。
1: 那么这次获奖的最大功臣马彪彪到底是一款怎样的文创作品呢？表情呆萌，发型潦草，兼具写实的骏马身形与写意的面部形象，就是这匹小马在马年伊始频频见诸于大小平媒体，创造了几万件的销售业绩。关于他的成名之路，我们不妨从制作工艺开始说起。
6: 这个是材料是吧？
4: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压制好的软陶泥。
6: 哦，软陶泥。
4: 今天咱做的这个小马，全都要通过手工来完成的。从它的骨架到最后的这个塑形，这个锡纸呢，我们可以先给它折一折。
6: 对折。
4: 折的不用很宽，就大概和它的身体，比它身体要短一点。
6: 就大概是这样。
4: 对。
6: 这么宽。
4: 对，可以让它稍微不用太宽。
6: 哦，然后给它卷起来。
4: 卷起来，让它有一个支撑，它相当于是一个扁平的一个铁丝的支撑在里边了。
6: 然后就开始可以
4: 分泥了啊，给您一块儿，给我一块儿。先把它的身体，给它捏出来。
6: 就也不用太多，是吧？
4: 对。 也可以这样卷着把这个锡纸卷进来也没问题。
6: 哦，
4: 软陶最早呀，它是从德国引进的一种低温烤制型的材料。
6: 哦，
4: 现在我们是用的上海的一个品牌。像这个泥，我们拿手轻轻一抹，
6: 嗯，
4: 它是很容易也抹平的。
6: 哦，是，
4: 这是软陶的一个特性，它比较细腻。
6: 哦，
4: 嗯。
1: 软陶虽然并不属于传统工艺，但它和泥塑艺术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质地细腻，因此软陶非常适合用来制作精细复杂的艺术作品。而塑形的关键手法之一就是要反复搓磨，
4: 最主要的是要让它那种洒脱奔放的劲头我们把握住了就可以了。就像画画一样，老师也跟我们说的是，画画最基本的，尤其是在这种素描当中吧，就是不断的找形找形找形，要记住形体。
6: 哦，那相当于您之前也是学的是美术方面的专业。
4: 是的，我在北师大是学油画。
6: 哦，
4: 也是从初中就开始学画画。
1: 王芝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油画专业，在校期间专业成绩优异，但毕业后他却并没有留在首都，而是返回家乡淄博，在当地的一所创业孵化中心里开启了他的软陶人生。
6: 那相当于这个地方是这个创业开始的一个地方。
4: 对。
6: 哦，
4: 我们在这里待了四年吧。
6: 四年。
4: 嗯，这个地方其实是我总对别人讲是我们创业最开心的这几年。
6: 哦，
4: 因为这几年是在寻找自己的技艺。通过这四年的时间，我们把手上的这些制作的工艺了解了，对软陶也了解了。
1: 王芝对软陶的兴趣源于在大学期间看到的软陶动画作品，而他开始的创业方向却与现在有很大差别。
4: 从2014年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我们其实是从线上做这些真人公仔的定制，提供照片就可以把这个人给捏出来。
6: 哦，
4: 不管是结婚的呀，还是这种朋友啊，给家人老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形式来做。大概得做了100多个脑袋以后，你才发现，咦，他对这个技术慢慢的才熟练了。
5: 他天天生活的那种享受捏软陶那种记忆中，但是我是痛苦的。他原材料设备我都这楼梯天天往上搬，天天往下搬，最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搬东西，就顺着这台阶天天搬。
6: 哦，就是看现在看到这个台阶，
5: 对，
6: 腿还会觉得
5: 很酸，是酸的。但是那时候感觉，现在想的时候也挺好，因为瘦啊。
6: 哦，
5: 那时候天天搬东西就搬瘦了，
6: 要锻炼身体。
5: 对对对。
1: 在王芝的创业历程中，爱人冯晓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冯晓大学期间攻读艺术设计类专业，但两个人却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
5: 深圳我们学校旁边200家上市公司围着。
6: 哦。
5: 就业那种环境就比较好一点。
6: 啊，
5: 而且像我这种产品设计专业，那时候回来淄博不是很好找工作。
6: 哦，
5: 但在深圳是很抢手的。
6: 啊，挺吃香的。
5: 对，很吃香，也商量过，在一块谈过。其实咱要是南北这样继续分下去的话，可能这份感情就没有了。
6: 哦，
5: 就结束了。
6: 是。
1: 出于对感情的一份坚守，两个人都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后，冯晓找到了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成为王芝背后最坚固的那座靠山。
5: 最早的目标是没考虑这个赚钱，就是他喜欢干，他想干，那就干呗。反正我也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段时间。
1: 就这样，王芝全身心投入到软陶创作的世界中。在3-4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关于技术的原始积累，而这些手法和

0: 可以直接把它戳进去。
1: 哦，有一个角度。
0: 但是在戳的时候一定要别往其他地方变形，就不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泥还是要把它包住的。
1: 哦，给它呼回来。
0: 对，再给它包住。
1: 马彪彪这个作品的话，在所有的这种卵陶里边算是简单一点，
0: 算是简单的
1: 啊。
2: 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马彪彪虽然配色简单，但白色卵陶泥捏制痕迹明显，所以在塑形的过程中必须要将表面的坑洼指纹抹平，才能呈现出圆润齐整的造型。
0: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它放进烤箱了。像这个烤箱，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是让它从140度现在烤到了接近于170度。
1: 嗯
0: 啊，这个烤箱就适合170度的温度，烤制温度它非常重要。另外呢，你像这个是我们烤的过程中身体都烤裂了，也烤变形了。
1: 哦温度不合适它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了。
0: 对
1: 啊，
0: 白色呢是在做软陶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掌控的，温度高它会变黄。
1: 变黄，所以它确实各个步骤加到一起，可能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0: 是的
1: 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0: 嗯。
2: 软陶小马需要在烤箱中烤制一个多小时才能定型。趁着这个时间，芒志赶快组织文创团队的年轻成员们，开了一场关于新品设计的策划会。
3: 针对一个山东人的一个 IP 的开发。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
4: 做一些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有关于风筝的。
5: 这个也是水浒的一些形象。
0: 两年多。当时淄博很火、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来这儿吃烧烤。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正好去那儿就看到了，然后聊了聊。
1: 啊。
6: 正式加入公司7个月、
1: 嗯、
6: 已经有了4年的实习。
1: 哦，大学4年相当于跟这个团队都有关系。
0: 是的、
1: 啊、
0: 就是有很多创作的机会。
1: 嗯，
0: 就是还能继续做雕塑，就是 把大学学的东西能一直延续下去。
6: 就是背后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团队的。
1: 是。
2: 如今芒志拥有一支创意十足技术过硬的年轻团队，而这样的一支队伍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7: 他们不是发明家，却凭借智慧破解难题；他们不是魔术师，却用巧思雕琢生活，捕捉泥土孕育的奇思妙想，记录汗水浇灌的创新故事。生财有道特别策划，民间有高手，带你走进田间地头、市井街巷，探寻平凡深处蕴藏的财富逻辑。
0: 2017年大概也是创业的第4年，我们也是收到中村古商城管委会的委托，创作了第一组场景类的作品，叫做周村信子。我们也是第一次通过我们的软陶，把一些立体的然后带动态的这些作品呢，用立体的泥塑来进行一个展现。
2: 周村信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表演时，上下两位小演员化妆为戏曲和历史故事中的经典角色，扎附在铁架上，随着锣鼓的伴奏，将故事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
1: 哦，这个就是您说2017年创作的第一个就是这种比如说场景还原类的作品了。
0: 是的。
1: 哇，
0: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心里也很兴奋
1: 啊。
0: 然后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很认真的做这个作品
1: 啊。
0: 虽然现在看上去在技法上比较稚嫩、
8: 一开始心里很忐忑，能不能给人看好。
1: 嗯，
8: 回来我们两个就在商量，我说咱不要考虑这些，咱必须给人看好，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是吧，有自信，咱要干一些更广阔的事情。
2: 借助3年的人物公仔创作经验，又结合大学期间奠定的审美基础，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小团队的技术与思维都得到了提升。
0: 那时候我们可能就2-3个人一起来完成这组作品，其实做的时间还蛮久，一共是54个人物。
1: 嗯，
0: 我们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也要做了大概有5个月左右吧。
1: 5个月。
0: 对。
1: 能让客户看到了一个满满的诚意在里面。
0: 是的，
1: 就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而且可能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好。
0: 是的，
1: 更惊艳啊。
8: 是满意到什么程度，当晚上就把验收了，就把钱全款付给我们，连质保金都付给我们了。
1: 啊，
8: 所以我们也很感动。那个活

0: 项目，像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
1: 嗯，
0: 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的大方向的调整，
1: 嗯，
0: 对，那时候就从那种人像定制的方面，
1: 嗯，
0: 跳出了那个圈。
2: 第一个定制场景类作品的成功，夯实了王芝继续深耕软陶创作的初心，各种主题类小作品陆续诞生。2019年，夫妻俩在周村古商城里开了第一家软陶纪念品商店。
3: 从一开始开店选址到最后的布置，
1: 嗯，
3: 全都是我和我爱人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的。因为这个店开的时候是在暑假，这一个暑假我们其实有了20多万的销售额在这个店。
0: 哦，一个暑假。
3: 对。
2: 随着第一家店的火爆，又有几家软陶店在淄博各处依次开业，同时团队渐渐壮大，主题定制类的场景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就在事业发展迅速上升的期间，王芝却产生了一个执念。
3: 也有很多小伙伴或者是一些朋友问有没有代表性的作品，
1: 嗯，
3: 其实是在2019年之前，
1: 嗯，
3: 是没有的。我们其实是从2019年底一直到2022年这段时间，就在找寻一些新的创作。
1: 嗯，
3: 我们就从中国的传统绘画中选了十几幅这样的作品，
1: 嗯，
3: 像《韩熙载夜宴图》《国公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唐人宫阅图》。古画的难点其实就是把平面绘画变成立体的作品，
1: 嗯，
3: 我们只能看它一个面儿，
1: 哦，
3: 另外一个面呢是需要我们来进行想象。
1: 哦，是。
3: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仕女画的作品，它上面的花纹特别多，
1: 嗯，
3: 基本上很多花纹我们是要参照一些史料，
1: 嗯，
3: 来进行寻找。有些花纹像这些人物身上的这些小花纹，我们可能需要2天才能画一个。
1: 哦，
3: 它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2: 在2019年到2022年的3年间，王芝团队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原创作品的开发上。但这类创作不仅难度大，更重要的是不赚钱。
1: 嗯，
0: 现在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老想着赚钱的一些生意啊，有时候他最后赚不到钱，
1: 你就很难。
0: 发现就是说这个事儿干的时候没想着赚钱，结果最后还都不错，
1: 嗯，
0: 这样子。
1: 哦，
2: 经历3年沉淀，这些投入大量精力与成本打造的原创作品，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机遇。
3: 在2022年，
1: 嗯，
3: 山东省宣传部组织了首届振兴传统工艺鲁班杯的一个大赛。
1: 哦，
3: 我们带着这两组大型的作品去参赛，
1: 嗯嗯，
3: 古画系列是获得了一个全场最高奖。
1: 哇，哦，太厉害了。
3: 其实获了大奖以后呢，我们被发现了，
1: 嗯，
3: 被看见了。
2: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从原创作品到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创产品，王芝又是如何转型的呢？
3: 其实从这个古画也好，
1: 嗯，
3: 从这些场景也好，
1: 嗯，
3: 我们其实还没有涉及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哦，
3: 嗯，通过我们的获奖，
1: 嗯，
3: 我们在一次陶博会上，其实我们的作品被发现了，
1: 嗯，
3: 要联合我们在龙年的时候举办一个龙年的主题展览，用了3个月的时间，
1: 嗯，
3: 做了非常多的作品，
1: 嗯，
3: 其中呢像这个龙生九子就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
1: 哦，
3: 还有四海龙王。
2: 这次展示正值龙年即将到来之际，一系列创意十足的主题作品获得业界关注，并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而其中的最大赢家则是这只奶凶奶凶的龙达达。
1: 它这个上边挺复杂的，
3: 这个是有2000多个鳞片，这个是大个的，
1: 个鳞片，
3: 我们小个的那个是有300多个鳞片。
1: 哦，
3: 都是要我们的老师一点点手工来连接的。
1: 哦，一个一个粘上去。
3: 对，从我们开始做龙达达，其实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龙达达说实话就是我们最多的一天，
1: 嗯，
3: 能够有20多万的进账。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做，对于一个手工产品，
1: 嗯，
3: 很焦虑。
2: 龙达达意外成为王芝的第一个文创产品爆款，团队迅速扩充为50多人，加班加点制作。而关于如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夫妻俩还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分歧。
3: 从这个鳞片是贴还是压上鳞片这个选择上，
1: 嗯，
3: 我们是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
1: 啊，
3: 他一定要尝试一下用压鳞片的方式，
1: 嗯，
3: 我坚持要贴鳞片，因为在报道上大家都说了他有3000多个鳞片，
0: 几乎没有时间出货。
1: 嗯，
0: 我的想法就是用尽可能简洁的办法去出货。
3: 那时候吵得很厉害，好多天不说话，但我就跟小伙伴们说都贴哈，必须得贴，不贴不行。
2: 对精美的坚守遇到对效率的坚持，感性与理性之间夫妻俩该如何权衡？
3: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事情好，我也不断的在说服自己，他可能也在不断的说服他自己，
0: 最后也是相互让步。
3: 就在这种冲突中嘛，逐渐磨合。
2: 小家不断磨合，团队渐渐成长，一样样文创单品层出不穷，马彪彪的诞生与走红，似乎也成为必然结果。
1: 好，那这就是考完了，对吧？考完了，考完了还行哈，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开裂呀，或者是这些情况。
3: 这一次这个相对来比较完美
1: 啊，比较完美，
3: 没有考坏。
1: 哦，这些就相当于都是这个咱们这个马彪彪的头发是吧？
3: 是的，
1: 毛，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呀？这个毛？
3: 毛呢？我们选择的是一种纯羊毛的一个。
1: 哦，这还纯羊毛的。
3: 对。
1: 哦，难怪这个手感特别好、啊。
3: 还可以拿梳子梳一下，好，一点点就可以。
1: 一点啊。我这是不是有点多了呀？
3: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没事啊，
3: 没有问题，
1: 没事。好，
3: 好，哎，这个步骤最帅了，这个
1: 先给它甩过去，然后走到这儿，
3: 好，按一按
1: 这个位置，
3: 对，按一按它就定住了。它的头发是这个小马的灵魂。
1: 对，
3: 我们原来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包装里没有放这个小卡子和小皮筋儿，但后来发现如果让大家单独去买个小发卡、小皮筋儿还挺麻烦的、
1: 很麻烦很麻烦、
3: 我们就在这个包装里啊给大家配套带着这个小发卡和小皮筋儿，让我们的服务做好，
1: 然后就给它就是稍微一夹就行了哈。
3: 对，夹一侧也行，不用全夹住也可以。
1: 哎呀，这个就有点朋克的感觉。
2: 这些五颜六色的马彪彪都是出自王芝团队的脑洞大开，而买到马彪彪的网友们更是将毛发玩出了各种花样。王芝告诉记者，如此个性十足的现代审美形象实则师出名门。
3: 在2025年9月份，山东省文旅厅举办了一个齐白石在山东的文旅融合项目，我们也受邀参加了这个齐白石文创的开发，所以就从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老先生的大概100多幅绘画中，我们选取了大概有60幅平面绘画。
1: 哦，这么多，
3: 全都把它用泥塑进行了一个展现。
1: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相当于齐白石老先生的一些画作啊，马彪彪是哪一幅啊？咱们看一下。
3: 马彪彪，我们
1: 这个
3: 这个很像。但这一幅呢是齐白石老先生的另一幅绘画，叫《春牛奔马》。但后来我们就是仔细比对了一下。像这个《如此千里》，它可能在这个造型上感觉更加的严谨，这个小马呀更加的奔放。
1: 哦，这个就完全一样了，对吧？
3: 这个小马它其实在网上呀被称为潦草小马。
1: 潦草小马。
3: 潦草小马，可能在长相上是有点潦草，但是呢，它有一种勇敢做自己的一种精气神。
2: 勇敢做自己形容的又岂止是小马。从名校毕业到小有所成，王芝已走过12年的勇敢历程。
3: 如果说让我来总结的话，其实我是用了12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一个证明。
2: 随着团队业务的稳定，冯晓与王芝夫妻俩也终于有更多时间回归家庭。而在创业的十几年里，哪怕最简单的全家晚餐都是一种奢望。
3: 当然女性创业她确实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遗憾，就包括孩子的成长可能确实是缺少这个陪伴。我们其实全家出去旅游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去了，就是已经在工作，
1: 就还是对孩子会有一些亏欠的啊，这过程里边。是，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去弥补啊这个东西？
3: 没有。
1: 啊，
3: 要跳过去，要不然要好长时间缓不过神来。
2: 每次谈到孩子，王芝总会落泪。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深知陪伴的意义，但创业总有代价。王芝时常安慰自己，为家庭而奋斗也许是另一种陪伴。
3: 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营一家企业还是从经营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就做好我们的努力，可能就会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自己对这个事业的坚持也是对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吧。
2: 不论成功与否，创业总有一条清晰的来时路，它可能源于一句对感情的承诺，可能出自对艺术的一份初心，可能定格在对一次次机遇的把握。总之，每一次貌似偶然的成功，都生发于多年的潜心钻研、用心经营。这条创业之路必然会通向稳稳的幸福。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乔平丽，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五一假期奔赴一座城，最动人的打开方式从来不只是看风景品美食，而是走进它的文脉深处，触摸时光留下的文化温度。今天呢

0: 我们一起去古城西安，它是十三朝古都，是长安旧梦，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故乡。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地道长安美食，在唇齿间读懂烟火人间，也可以欣赏恢宏的宫廷宴乐，在丝竹声中梦回盛唐。而更让人沉醉的是，藏在古城肌理里的非遗文脉，你能听见古乐的唐韵流转，穿越千年依旧清雅悠扬，能够感受秦腔的豪迈高亢，一吼便是西北人的坦荡性情，能够看到皮影戏的光影流转，方寸幕布演尽世间故事，也能在肉夹馍凉皮的香气里品味最朴实的烟火传承。如今的西安更把古老非遗和现代科技巧妙地融合，街头巷尾一步一景都能够让你沉浸式地触摸传统，感受新潮。这个五一，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西安，在非遗里读懂长安，在文脉中遇见千年，让我们赶快一起开启这场非遗里的长安之旅吧。
1: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2: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1: 好的，
2: 我们走吧。
3: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2: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1: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啊。
2: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1: 好的。
3: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3: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4: 这个是大鼓，
1: 嗯，
4: 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1: 嗯，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啦。那老师，您教教我。
5: 这样，这边是尖儿，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
1: 嗯，
5: 然后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
1: 嗯，
5: 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1: 哇，厚重
5: 一点，嗯。然后从战国起就有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3: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1: 嗯，
6: 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1: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2: 对，一人演一场戏。
6: 是
3: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3: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7: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
1: 对
7: 牛皮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1: 哇，这个就要几十道工序。
7: 是的。
1: 哇，
3: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7: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3: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8: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3: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8: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1: 面花
8: 区域，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1: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
3: 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8: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1: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8: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3: AR 技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和魅力。
1: 这还是个小剧场，应该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一些戏剧，是不是？
8: 啊，是的，在这都可以表演，包括我们的戏法。
9: 两个手都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拿起来，放在这个手里边，一定要看清楚，好不好？
1: 好。
9: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众。
8: 奇遇非遗幻礼，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
1: 哦，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幻旅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好期待。
8: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3: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1: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3: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2: 前两天呢，带你体验的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1: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2: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3: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2: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3: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十三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1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2: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1: 小小的一块。
10: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儿，扎在这个窝窝的正中心，
1: 扎上去，
10: 扎上轻扎着，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透。
3: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百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10: 制作窝窝面当中呢，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3: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10: 出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3: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2: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1: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2: 没错，
1: 是的，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质很软烂入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有米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3: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儿。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11: 我是紫砂煎饼 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长尖顶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可就精了。
1: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12: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13: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3: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2: 陕西呢有很多的非遗古籍街区，那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跨云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1: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2: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3: 话音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14: 化阴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这个化阴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化阴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3: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14: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3: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西安的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15: 最好的就是在7月份和8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一个学习。
3: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15: 因为唐三彩是2次烧制，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3: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2: 现在 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1: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2: 对，来试一下。
1: 好。
3: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今

0: 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1: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0: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2: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具有代表性了。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单刀刻。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耀州窑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0: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州瓷的器型与质感。
1: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3: 发现它没有盖儿。
1: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4: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1: 是的
4: 出去的，对吗？
3: 不会。
1: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3: 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1: 是的。
3: 哇，
1: 从这个口来进行一个出水。
3: 哇，您是不是很神奇？
4: 是，好想拿回去。好，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1: 对，
0: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您瞧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5: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印牌八阵鼓，它呢是以鼓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0: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牌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表演者手持竹竿，两端缀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6: 刚刚呢，你们看到的那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0: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3: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7: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彝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8: 因为我们秦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4: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8: 对
4: 绣制而成的。
8: 它体现的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0: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9: 妍妍，我们这一次的
4: 的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

0: 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1: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茯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社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堵的豪情，到榆林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2: 在西安，我们品美食，赏宫廷雅乐，更在古乐、秦腔、皮影与市井小吃里读懂了这座城的文脉悠长。古老非遗和现代科技相融，让千年文明活在当下，走进日常，这就是西安最动人的魅力。如果有时间，不妨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到古城西安打卡吧。
3: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厚重豪迈，古韵新潮交融的西安，我们的假期非遗旅行继续出发。如果说西安是雄浑壮阔的盛唐长卷，那接下来我们要抵达的这座城就是温婉细腻的江南诗画。它是名士之乡，黄酒之都，是乌篷船摇荡千年的水乡，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江南原乡，它就是浙江绍兴。在这里，没有秦腔的高亢，却有粤剧的婉转；没有宫廷宴乐的恢宏，却有黄酒酿造的醇香；没有皮影戏的光影，却有绍兴面塑、乌篷船技艺等藏在小桥流水间。一程山水，一脉非遗，一段温柔了千年的江南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绍兴，在水乡非遗里遇见最诗意的江南。
2: 几乎在所有描述中国上古历史的文献典籍中，都不约而同记载了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大禹治水。史记中记载，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在江南汇集诸侯祭功行赏，死后归葬于此，并命名为会稽。所谓会稽，意为汇集人马，稽核考察，这也是现代汉语当中会稽一词的来源。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的绍兴，每年农历的谷雨时节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公祭大禹陵典礼。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是否就是那位上古神话中治水英雄的最终归宿呢？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3: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2: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4: 这个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2: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5: 啊，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3: 那原来
5: 越往过去时候就有了，越往过去啊，过去你知不知道？
2: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3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10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3: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 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4: 是的。
2: 从空中俯瞰少卿城所在的山块平原，南倚山而北滨海，处在丘陵山地和平原盆地的交接地带，它的地形骨架很像是汉字中的山字。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之前，这片平原之上因为缺少完备的水利体系，南部的山洪与北部的咸潮交替肆虐。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3: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2: 这是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浙东运河，西起杭州，向东经绍兴至宁波入海，成为沟通浙东平原和海外的重要贸易通道。它的前身就是越王勾践修建于2500多年前的山阴固水道。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勾践有大禹之遗风。《史记》中记载，夏后帝少康不忘祖先，封庶子无虞到会稽守护大禹陵墓，这就是越人的先祖。位于绍兴的会稽山，相传是大禹最终的归宿。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2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2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 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绍兴多山，城外有山，城里也有山。2500年前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便是利用会稽山北麓冲积平原上的九座孤丘为地理坐标选址而建。沧海桑田，今天的绍兴城里只剩下釜山、塔山、吉山三山鼎立，屹立城中。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位于吉山南麓大片传统民居之中。书圣故里就是书法家王羲之生活过的地方。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的王羲之，年幼时跟随家族南迁至绍兴，只不过那时候绍兴的名字叫做会稽郡。公元四世纪初，伴随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当时的会稽一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社会安定，成为大批北方士族南迁的目的地。

0: 描绘了这个场景。
1: 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生为妄作。后知是今，亦犹今之是昔。
0: 从事平面设计和广告创意的顾永江，从《兰亭集序》当中获取了丰富的灵感。他很想把自身的领悟传递给还在上中学的儿子顾问渠。
2: 送。
3: 你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鹅？其实他也很像一个什么字？
4: 感觉像个乙。
3: 也像一个之，
4: 哦，
3: 有没有看到？
4: 对，
3: 王羲之写过很多个之，完全不一样的形态的之。
4: 嗯，
3: 他其实是在日复一日观测鹅的姿态的过程当中，在领悟笔法。其实你看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无论如何变化，他的整体的姿态一直保持很挺拔的一种状态。
0: 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一共出现了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具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这正是王羲之书法的独到之处。《兰亭集序》被后世冠以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可惜的是，王羲之的真迹已经不知所踪。今天的人们能够见到的只是历代书家形形色色的临摹本。
3: 有没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哇，王羲之，行个礼。
0: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5: 四书里面写的是富东南5里46步啊。
0: 5年来，涂建宏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5: 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宏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生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宏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五乡九十六坊，十二处军营，110座桥梁，八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
2: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
3: 哦，
2: 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面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
0: 盛伟新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2: 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大门口。
3: 那我很想知道，难道它是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我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
2: 对，其实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 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六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摇传，读诸子百家味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那他要奖励的就是绍兴的硬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豫剧是套老婆，绍剧是打天下。
4: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哪哪哪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0: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1: 你在桥上走。
2: 桥上。
0: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3: 乌篷遥梦入江南，非遗一脉润绍兴。在绍兴的小桥流水间，我们沉醉于粤剧的婉转悠扬，品味了黄酒的醇厚绵长，也遇见了面塑乌篷船技艺最温润的江南匠心。从西安的雄浑壮阔到绍兴的诗意温婉，一北一南，一刚一柔，皆是中华文脉的璀璨篇章。明天的节目里，非遗旅行将会继续，愿我们始终心怀热爱，在每一座古城、每一项非遗里读懂中国，遇见美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就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讲述民俗化背后的故事。河北省著名民俗画家刘宪辉通过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民俗画，讲述那些关于节日庆典、民间传说、农耕文化的故事。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产品品牌定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介绍怎样找到自己农产品品牌定位及如何让品牌传播得更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
4: 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4: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位呢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6: 谢谢大家。
4: 应该说我们今天是因为刘老师的画作在这儿结缘哈。
6: 对。
4: 我想问问两位，你们最喜欢的是刘老师的哪一个作品？
5: 我先说吧，我喜欢刘老师的一组滨湖记忆，那就是把这个我们滨湖的这个文化还有这个风土人情这个民俗传说刘老师整理发掘了一套这个滨湖记忆。比如说里边有这个袁绍占据冀州，还有曹操操练水军，还有这个竹林寺竹林寺的传说。把我们这个系统的把这一套东西刘老师把它画出来记住，非常喜欢他这一套。
4: 对，刘老师说画了很多功夫，因为这是要真实的还原历史。
6: 再一个我后来就是随着深挖，我发现衡水湖这个红色基因太厉害了。就是著名的那个平原强生就在它湖边上。
5: 对。
6: 再一个就是好多老人给我讲，咱们衡水湖这儿以前盐碱地多嘛，什么就是炼盐的多，就是炼硝跟盐。说这个盐都卖到咱们解放区了，日本人封锁咱们解放区的海盐过不去。说咱们这盐都卖到解放区了。我下边我要下大力度把它衡水湖的红色基因多深挖一些。
4: 对。
5: 平原强生，这是发生在我们衡水湖周围的。后来这是，电视连续剧也拍了。对，我们
6: 电影也拍了，
5: 对，
4: 所以我们要
5: 发生在我们周围，
4: 不同的艺术形式去展现和挖掘哈。李校长，您喜欢哪一个？
7: 我喜欢这个
4: 或者哪个系列？
7: 这个儿童系列。
4: 儿童系列。
7: 对，刘老师的画，天津生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个能让你回忆儿时的那些个美好的记忆。
4: 对，好像他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是不是？
7: 对，我现在就是。床头上就放了他一套 花草。
4: 啊，床上都放两个，
7: 对对，一天都在看。
6: 他有时候李校长经常问我，又出新作品了吗？
4: 再收集，
7: 对，
4: 是吧？
6: 对，
4: 对，可能有的反复看，就是总能有不同的感受，
7: 对，
4: 是吧？
7: 对
4: 啊，三位认识有多长时间了？因为我知道刘老师不是咱们衡水人，是吧？
5: 刘老师是赵州人。这个石家庄地区的，我和刘老师认识将近十年了吧。刘老师也是我们在滨湖新区特聘的旅游宣传大使。
4: 旅游宣传大使。
5: 哎，为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滨湖新区五A的创建，这个注入了很多的这个活力和元素。
6: 我是只是最尽着微薄之力的。
4: 这个你看，刘老师的作品正好就是在这个展馆之内。这个展馆的全称是叫什么来着？叫
5: 刘宪辉民俗。艺术画展，
4: 艺术画展，
5: 对，这个画展呢，当时我们创五A嘛，我们要把业态都要置入到我们这个五A这个创建氛围之中，后来发现刘老师这个画啊非常受欢迎，后来我们和刘老师就商量，就是四月份我们这个和刘老师商量的，到了五一，画展就办成了，时间很快，半个月，对，
6: 领导们支持力度很大，
5: 这个展陈也展得也非常好。这个孩子们来了以后，哎呀，特别喜欢刘老师的画。
4: 大家都是些什么样的反响？除了孩子喜欢，
5: 都勾起这个童年的记忆。我感觉你看是这个60后、七零后，包括80后，甚至90的头儿，对刘老师的画都特别有记忆，特别能感触到这个内心深处的那根记忆的那个心弦。

0: 对，他的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力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1: 对，
0: 哪一个年代的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共鸣。
1: 对，
2: 其实我是画了咱们共同的一个记忆嘛。
0: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其实我了解到您是2015年开始正儿八经的投入到这个民俗画的创作当中。
2: 对，其实这个吧，我是从小就画，但是一直没有放下，也是后来也从事了很多行业，我来衡水是1997年到了咱们衡水嘛，来的是从事咱们衡水有一绝，可以说这是全世界只有咱们衡水有，叫内画鼻烟壶，我来了就是从事内画鼻烟壶，
0: 是另外一项这个传统手工，
2: 它是叫内画，在瓶子的内壁上绘画嘛，外国人就把它这个叫鬼斧神工，可以说就是，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内画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是也经常也是作为咱们国家领导做成国礼，就是赠送外国的一些领导人。我是从事这个道理衡水。
0: 又是怎么转到了我们这个民俗画的创作当中的呢？
2: 民俗画创作给我感觉跟我在国外的经历有很关系，因为从事内画嘛，就搞一些艺术交流嘛，去国外的机会就多一些。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嘛，都去。就是外国有很多华侨经常给我讲。去了以后啊，他在讲就是咱们就是家乡的这些事啊，他愿意让我们画出来。就是我就是帮他们画两幅吧，哎呦，感动的他们有时候也是很激动，他们就愿意让多画，多画我没有时间，但是有最感动的让这些华侨们组织人，他把我的东西买光，你买光你不得有时间了吗？他再跟你讲，而且画了他不给你花钱，你要多少钱他给你多少钱。最感动的是好几次，就是我就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就翻译告诉我嘛，要就比方说他买了你东西了，给了你这报酬了，他还会再给你一份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翻译说你收下，他这是表示他的敬意，就是
0: 喜欢，太喜欢了，
2: 对，哎呀，我就感觉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在回国以后呢，咱们国内就是你看这城市化进程这么快，乡村的住店的消失，我就发现很多传统的都没有了，再一个我从小就喜欢画这些东西，哎呀，我就愿意用图画的形式把它留出来，你说文字描述去，你再怎么描述孩子们他不会理解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愿意用这种画的形式去把它画出来，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画，开始画了以后呢，也是当时一些网络发达了嘛，就各种平台，你一发上边，哎呦，感觉这个真是的，就给
0: 大家的反响特别强，
2: 太厉害了。说的你从来讲，全国各地的人给你就是也约你啊，就是给你聊，让这画这个给你提供素，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愿意让你画出来。哎呦，从那个时候，哎呦，我感觉就走上这条路了，就是。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 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这是我真实的经历。其实小时候就想，哎呦，赶紧长大吧，长大能为母亲分担一些事，做一些事。我母亲经常拉着我嘛。有一次我就说，哎，我能拉动我母亲了，就是，哎呦，自己感觉特别高兴，成就感。母亲也乐得给脸笑得开了花了。
0: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我能拉动娘了》，一个关于成长与付出的温馨回忆。
1: 他那儿家里边都有一个小井，就是那种田是那叫田层水嘛，你挖个五六米就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哎，把那西瓜夏天的放里边，哎，冰凉，比冰箱里好吃，也不闹肚子。
0: 那口小井像是家的象征，承载着家庭的情感与记忆。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土冰箱》，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刚才说到刘宪辉老师回国之后选择在衡水发展，为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请董主任和李校长来说一下，是衡水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刘老师呢？
2: 因为我们那个衡水啊有三绝，这个有这个内画啊，就晋派内画，还有这个鼻烟壶，内画鼻烟壶这是一个啊，还有这个衡水金鱼，还有这个猴殿毛笔。本身刘老师呢，他从事这个内画行业呢，就是说和衡水就非常有渊源。因为好多这个大师啊都在衡水，当然刘老师也是大师啊。就是后来就是在这个从这个内画转型到这个民俗画以后啊，他就没离开衡水，而且对衡水啊也有了感情。
1: 对
2: 衡水。
1: 其实我感觉这为什么这也其实是衡水这我这成长这艺术成长都在衡水形成的。我看这个地方也适合做文化。它是一个有点慢生活的节奏，就是它没有那么浮躁。这边人也很淳朴。所以说我一直有泰国的朋友，就是经常跟他们来衡水来两次找我，就是也愿意让我去国外发展去。也有好有上海的、北京的朋友也愿意让我，就是那个地方天地更大。我感觉这边更适合我，就是我感觉这也是我的根吧，就是我愿意。这个艺术你在哪做好了也能就是能影响很多人，就是我感觉这个地方它更能让你定下来，就是那种名利很淡一些。我感觉这片
3: 这个淳朴的土壤，
1: 对，它
3: 是能滋养您的艺术细胞的。
1: 对，尤其我感觉衡水是我心中一片净土，可以说就是。
3: 对，像董主任说的，我们本身这个地方的天然的自然的地理优势啊，环境优势啊，是非常好的。
4: 文化底蕴也特别深，
3: 文化底蕴也很深厚。
2: 对，我们衡水是董子故里。
1: 对，
2: 这个也是大禹治水的这个地方。对，在这儿留下了足迹，而且我们这个天下分九州嘛。这个冀州为首。这个衡水湖呢，就是冀文化的一个代表。近年来嘛，我们也是创五 A 的过程中啊，刘老师给我们注入了很多的这种文化元素。这个把我们衡水湖，刘老师也是我们这个民俗画，也是我们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精神符号。习主席说这个文化自信是吧，从这个角度说，真是刘老师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切合我们这个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个文化自信的这个口号。
3: 所以说我们的文旅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助推这些文化发展方面哈，或者说在帮助我们的这个民俗化更大的繁荣方面，做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助推力呢？
2: 嗯，助推力是，你看我们创五 A 嘛，刘老师搞的这个画展，也是我们和刘老师一起发起来的。然后在创作过程中吧，我们秉承习主席这个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就这种口号，然后文化和旅游，包括现在农业，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就是在这个文化旅游过程中吧，我们推出了好多的这个农民周边的这种农产品，就是我们衡水湖的烤鸭蛋，我们老井外的烧鸡，还有我们著名的衡水老白干，也属于一个农业方面的一个产业吧，和我们旅游是紧紧结合，通过旅游我们促进这个农业的发展，通过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也通过那个文化呢，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农业也带动起来了，好多的这个我们衡水湖周边的这个农民，就是从事的这个咱们这个和旅游有关的这种产业，特别好
4: 刘老师的民俗画，我感觉是这个咱们这个民俗文化的创新，用一种画的形式，更生动，更贴近生活，人们一看就懂。
3: 对，我还了解到刘老师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是吧？
4: 对，特聘教师。
3: 特聘教师。
4: 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聘教师。他就是代表这个民俗文化这一块。刘老师讲课呢，生动易懂，特别受学员们的欢迎。再一个呢，我们组织高速农民参观的时候，也经常参观他这个民俗画馆。所以很受欢迎。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对，不光是特聘教师，
4: 对，
3: 我们还有一本专业的教材，
1: 这个教材，这得是李校长鼓励我，就说你把为什么把你这做成一个农民教材啊？
3: 就在那边啊，
1: 对，就在这边，
3: 咱们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
1: 对 对，
3: 叫《乡土的召唤》哈。
4: 对
1: 对，
3: 就
1: 是这
3: 本
1: 书，
3: 对。这是在李校长的鼓励之下，
1: 对，
3: 你有出了这么一本教材，
1: 对，李校长好几年都鼓励我出这本书，
4: 提的建议。提个建议，
1: 就是后来在李校长的把关下，选了这部通过几篇幅作品选了200幅嘛，就主要是农耕系列啊，就是你这个童趣类啊，
3: 对，
1: 就对人们比较触动比较大的共鸣比较强的这个，选了200幅出来了。
3: 李校长，当时您为什么觉得这个是有这个培训价值的，或者说有教材价值的？
4: 我参加他的秘书画展的时候，我发现有的小朋友看这幅画他看不懂，就问父母，年轻的父母给他解释不了，再有我们带着学员来参观的时候，有的年轻的农民他也看不懂，我就说如果把这玩意儿配上文字说明，就简要的一说明，可能人人都能看懂，在这都行了。再一个呢，就说咱们这个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展示的好多传统的中华这个美德，你看这个善良是吧，这个孝顺，
3: 对，
4: 好多好多、这个、
3: 爱国主义题材的教育，
4: 对，
3: 然后家庭的
4: 对
3: 这个教育，
4: 对，
3: 都在里面，
4: 对
1: 对
3: 吧？
4: 但是和民俗方面还有好多组建的在60、如果再不瓦解再不传承，好像再过十年，现在刚才董叔也说60年代的70年代的，80年初的基本上都能看懂，
3: 对，
4: 你带年轻的好多就看不懂，
1: 对，
4: 所以说为六日乡愁，弘扬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再一个对这个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文化传承都有很大的好处。
3: 对，
2: 刘老师这个创作的画确实是，挺好。我们衡水湖呢，刘老师特别有感情。我们衡水湖也是衡水的一张名片。我们衡水三张名片是这个衡中，然后是这个老白干，然后是衡水湖。对，
3: 下一张名片就是民俗画，
2: 民俗画
1: 已经开始了，我
2: 开始了，
1: 已经想就是做一个华湖文化长廊，
2: 对，
1: 就是让人们就是看美景的同时，能整个的领略衡水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
2: 传统文化，
1: 想把这个整个的给湖给文化融合到一起，
3: 是的，是的。
4: 所以说，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它就是咱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3: 对，
4: 新的创新，
3: 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2: 我村里来一场电影，一年就是一个很稀罕的大事。一年到头，我记得村里来不了几次演电影的，整个家里边一吃了晚饭就没人了，都出来看电影来了。
3: 有的还带着那个小马扎子，
2: 对，
3: 小板凳占位置。
2: 对，孩子们提前占地方的要，就是有时候为占地方还起矛盾。你前面挤满了人，没地了看，我们都跑后边了。
3: 背面，你看
2: 背面这个字是也是反的，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得看得找个柴火垛，
3: 睡着了。
2: 哎呦，有时候在上面得睡着了。
1: 那个年代，电影是稀客。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背面看电影的故事》，一段关于简单快乐和集体记忆的描绘。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3: 刘老师，您看您的这个创作的动力和来源，除了您个人的喜好啊，这种素养的积累，有没有来自于就是各方的这种支持啊、厚爱啊？
2: 哎呀，太多了，就是经常每天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留言，网络留言。你看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故事。有天晚上有八点多，有一个东北的，他说话东北口音。一老人给我打电话，你是刘老师吧？我说是啊。你那书还有吧？我说有啊。哎呀，我现在得做个铺垫，先说一下我这书里来了。跟你说，为什么就是出这书？一开始我就只是画，我也没有说出书的经验，就说是也没有出过书嘛，只是在网上画的。跨国的这个人嘛，就是留言，他说刘老师，我每个地方拥有你一本书，你出点书。其实我这个书是到这些跨国的这些人们喜欢倒推着我就是出了这书，就是那老先生就说给我打电话说有吗？我说有呢。说我不会汇钱，他玩的是老人机，他不会玩的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了？他说我在邻居家那孩子那智能手机上看到了，你得给我留一套，我星期天我去那个银行里给你汇钱去。我说啊，好好好，你每天来电话嘛，也早就都疲惫，就是
3: 特别多，你没在意，
2: 特别多也没有在意，真是没有在意，就是，到了周六的时候早晨八点，老人又给我打电话，刘老师，我坐上公交车了啊，我去县城那个汇钱去。这时候还没有在意，其实，到了中午你是我记得特别清，到了十一点多的时候，老人又给我打电话说，我刘老师我在银行里啊，我给你排着队呢，你就听着周边哇哇的那人也挺嘈杂的。待了一会儿，我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在意，一会儿不是我那手机收着短信了，他不是汇钱你收短信，
3: 收到收款信息了。
2: 对，我那当时是五本书300多一套，我收着那个短信了以后，我心里就是没有高兴，但是我心里疼了一下子。我说这一个老人，你六好像是我听着一人得六七十，他坐八天的公交车跑县城里去给我汇钱买过一套书。你说这套书对他代表得有多大？他一个农民，他这能买多少东西啊？就是他去买一套书去。要不假如我说他，我知道他，我送他，我不会要他的钱，就说是。这个是一个事。还有一个事就是安徽一个女的，大概有40多岁，她也是买了书以后看了，她加着我的微信了嘛。她就跟我说：“刘老师，我谢谢你。”我说：“你谢什么呀？”她说：“我知道怎么对父母了。” 我就寻思这他一天可能就是对父母不好，就是啃老，这些人也很多留言的吧，就是看了你书以后知道父母不容易了啊，我就说好，我说你父母带大的不容易，我说一定对父母好一点，
3: 嗯，
2: 就说是，
3: 嗯，
2: 他说后来他可能也是忍不住了吧，他说六叔我跟你说吧，
3: 嗯，
2: 我在世界上待不了一个多月了，哎呦我听心里咯噔，他说我得了那不治之症，他没说什么病啊，就说也待不了一个多月了，他母亲的父母你看这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就说愿意让孩子高兴点吧，或者怎么着嘛。他这是有时候你做的饭合口不合，他有时候都给推翻了。哎呦，他说我看了你的书以后啊，我突然一下子想到我走，让父母做的走了安心一些。
3: 嗯。
2: 哎呦，他说的我其实当时我掉泪了。
3: 对。
2: 我说。
3: 就是对很多。
2: 现在说起来，我心里还是有些激动。我说你早点说，我不要你的钱，我送给你的书。
3: 就是刘老师的作品，对很多就是深处。绝境当中
4: 触到这个心灵的深处，
2: 哎，
3: 对
2: 啊，我通过你看这些人嘛，对他就是你好多人都是买了书以后他多给你钱，
3: 嗯，
2: 因为咱这个书比方说就是380或者370，
3: 嗯，
2: 多少钱吧，他会给你整数，就说不，我这刘老师这代表不了我的，你有点心意，他说，
3: 嗯，
2: 你这书这价值远远不止这么多，就说是，
3: 嗯，
2: 因为太多了这种例子，
3: 对，
2: 后来我就感觉说就说你看人嘛，就是我也是从小农村长大的一个农民的日子嘛，就是我就感觉人需要一种是物质上的食粮，还需要一个精神
3: 食
2: 粮，甚至精神食粮大于物质食粮，所以说我说咱们就是国家现在倡导就是文化观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人如果一旦精神世界丰富了，他对物质的索取也会少了，就是
3: 对，
2: 他就知足了，
3: 对，
2: 就说是
3: 对，两位领导，
2: 对，这就是文化
3: 自信，
2: 对，
3: 哎，对，我们习总书记说要唤起乡
2: 愁，对，哎呀，我感觉他那个意义太深远了，
4: 意义太深，
2: 哎，对，
3: 你看这个唤起乡愁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载体的，
2: 对，
3: 所以刘老师的这个民俗化的创作，为我们的这个农业工作的开展，文旅工作的开展，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具体的一种途径，对吧？
5: 对，
3: 嗯，
5: 就是一个载体，
4: 很好的一个载体，
3: 对，
2: 要不说
4: 老少皆宜，
2: 他俩对我也是支持很大，这也都是铁粉了，都看画，都看的。
4: 我们是恒顺湖在创五一的过程中啊，刘老师真是也是我们这个宣传大使。我们恒顺湖呢是26平方公里的水面，在华北啊是最大的一个单体面积。啊，也叫这个经济最美湿地，啊，也是叫这个华北之肾，啊，特别美，
3: 对，
4: 啊，我们这个生态也保护得特别好，就是有334种鸟，啊，特别好，
3: 嗯，
4: 往前呢，我和刘老师我们在这个湖边上又谋划了一条这个文化长廊，啊，就刘老师的民俗画，就镶嵌在我们这个文化长廊里边，这是湖边的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一个步行路，啊。这个市民啊，就每天早起都可以走这条路散步。
2: 对，散步累了，
4: 啊，
2: 你坐下来，
4: 对，
2: 可以
4: 然后
2: 看看文化，
4: 看看文化。
2: 对，
4: 这个文化呢，当然说的有那个民俗的，
2: 对，
4: 啊，有传统的，
2: 它各个方面
4: 啊。啊，往前呢，我们还要谋划那个红色文化，
2: 对
4: 啊，就或者红色的教育也要镶嵌在，
3: 对，
4: 这个，
2: 对，
4: 这个什么啥 啊？
3: 什么时候能实现啊？
4: 很快，
2: 应该是很快
3: 啊，因为
4: 刘老师的画本身，他创作的好多作品都是现成的，
3: 对
4: 啊，对。哎，刘老师，你甭看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几百本、几百页，几百幅画，也倾注了刘老师很大的心血。
1: 今天通过与三位嘉宾的交流呢，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刘宪辉老师对于乡村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美，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乡村的价值。期待刘老师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贡献力量。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
5: 谢谢。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5: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6: 大家好，我是张栋。农产品品牌啊，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那为了让更多的农产品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7: 什么是品牌定位？怎样找到品牌定位呢？
6: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老师。王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农产品品牌注册成功了，但不代表啊就能马上成为品牌，品牌建设的道路可以说还有很长。那么做品牌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想明白我们的产品想卖给谁，卖给不同的人群啊，这个品牌的符号所代表的内涵也就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步，可以说非常重要，
8: 非常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去做这样的客户定位的话，一般也会有几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哈，大家想做我们农产品品牌，在做客户细分的时候，大家记着哈，可能你会用到的客户细分的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性别，男女对产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需求不同，评价也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年龄，年龄不同，也同样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啊，我们说这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啊，尤其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往往我们都叫时代感、年代感，是吧？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背景，啊，文化，他的认知也会有不同，需求也不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收入。收入呢，这个我们必须考虑，是吧？现在是一个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的是这个要，生活富裕了，是吧？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了。但是生活多样化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是想买，但是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能买得起。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大众化的，可能不太需要考虑收入有多高。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相对来讲是高品质啊，你又想做高附加值的，那你必然要考虑某一个特定人群它的收入结构如何。所以收入也是我们考虑的做品牌的时候一个重要因素。
6: 是的。
8: 那么第四个呢，跟职业也有关系。职业啊，不同的职业对特定产品的要求也会有不同。第五个就是情感，这个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被提及，但实际上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后，情感变得就很重要，就它有某种喜好，是这个特定的喜好啊，原来只是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时候，这种可能不被放大，而现在是被放大了的。这个你比如说褚橙，它实际上是一个励志故事，啊，就褚老的励志故事啊，这个生病是吧？然后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创业啊，所以励志的这些人，创业的人非常认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啊，双创在咱们国家做的是如火如荼，所以他也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被这样的一群创业者首先认同，然后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所以你看它其实内涵的就是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这种情感因素呢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总结来讲哈，就关于这个客户定位这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就是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再加上情感。
6: 是的。是，这也是我们在品牌建设道路上首先要瞄准的客户定位，是吧？刚才王老师讲的非常的细啊，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5: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6: 相信啊，每一位农民朋友辛辛苦苦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打造农产品品牌，一定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呢能够做大做强，这肯定是每个人的共同的目标啊。
8: 对，
6: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吧，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做强呢？
8: 想做好，想做大做强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位，你就说你我们想卖给他，
6: 是的，
8: 这是第一个选择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对象了。
6: 嗯，
8: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满足他，满足他才能做到刚才主持人讲的做大做强，对吧？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品牌定位的问题了。
6: 啊，
8: 刚才是客户定位，
6: 嗯，
8: 现在是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啥？
6: 啊，
8: 只有这个需求方，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顾客，我们定准了。同时呢，我们的定位也要定准，它俩匹配起来，
6: 嗯，
8: 我们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慢慢的做大，才能慢慢做强。
6: 是的，
8: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谈品牌定位的事情。品牌定位呢，这是从我们这个销售方来讲的，就是如何打动我们精准的客户的这种需求啊，如何去打动他，定位就是关键要素。那这地方呢，也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出发点就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这个呢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客户定位是直接关联的。既然找到了这样的客户，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可能没有满足的某种需求，那我们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从这里去找啊，也就是精准客户才有我们的精准定位。当然不同的人群需求它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哈，在找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大的类别，
6: 嗯，
8: 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满足我们精准客户的理性的需求，也是问题解决型的，就是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他解决。
6: 嗯，
8: 比如说吃饱穿暖，
6: 嗯，
8: 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感性的需求，也就是心理满足型的，比如说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
6: 嗯，
8: 是吧？
6: 是
8: 穿不仅要穿暖，还要穿得漂亮，
6: 嗯。
8: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可借鉴的一些关键词哈，你比如在感性方面哈，你比如说新颖啊，定制化，
6: 嗯
8: 啊，这个不仅是一个人群的需求了，针对这个人群的某些个性化的独立个体的需求，我也可以给你做。
6: 哦，
8: 现在这种定制化其实也蛮多的。
6: 哦，
8: 包括衣服是吧，
6: 嗯
8: 啊，存在着定制化。
6: 是，
8: 我们的农产品也存在定制化，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除了 C 端的，就是我们这些精准的直接的这种个人的需求以外，
6: 嗯，
8: 我们还发现一个企业的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啊，你要是自己去找一个基地呢不太现实，我们就提倡大家，鼓励大家啊，如果说在区域内有资源的，我好几个基地，你自己去找不现实，但是我可以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干嘛呢？就满足你这个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一年可能两三百箱，
6: 嗯，
8: 所有的箱子外边贴的全是你的东西。
6: 哦，
8: 啊，你比如某某企业的什么什么专属礼品，啊，当然大的这个商标肯定是这个服务方的，啊，它下边连接着好多家这个生产基地。那么这种需求就是定制化的需求，很多小微企业特别喜欢。
6: 是的，
8: 是吧？它节约了它的成本，啊，第二个呢，它能找那么多的这种直接的基地资源，这是靠它自己很难完成的。哎，这就是一种服务。慢慢的，这种服务就会形成我们独有的服务品牌。
6: 是的，
8: 啊，所以定制也是一种啊很好的一种能满足心理需求的一种定位。啊，你包括其他的像身份啊，啊，像便利啊，啊，怎么能够这个穿得更漂亮啊，吃得更舒服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6: 嗯，
8: 啊，这是第一点了哈，就是出发点要和我们客户的需求直接关联。
6: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满足点。这个可以理解为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只要是足够，就能够吸引购买。啊，一般来讲呢，一款商品的特点有很多。如果说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制以外，啊，那个是个性化需求了。如果是泛泛的，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某一个人群，一般来讲某一个人群这已经足够精准了。但是呢，你满足这个人群，往往一款产品也有很多特点都能满足，
6: 嗯，
8: 是吧？也就是一个产品的特点很多。
6: 是的，
8: 啊，你比如说我们农产品现在都讲自然的、生态的、甜度啊，那种，包括我们的地瓜，现在甜度有的能达到40-50，特别甜，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呢？也未必，即便都喜欢甜的这个人群，也未必对这个甜度都接受，
6: 嗯，
8: 所以呢，也要去找什么，这个农产品当中 很多特点当中哪一个

0: 这个没有毛，
1: 嗯，
0: 因为吃桃我们其实很怕的就是有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没有毛，这个易清洗，方便携带，
1: 嗯，
0: 这就把刚才我们其中的桃子的一个特点给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了某个特定人群的真正购买它的，利益点了，
1: 是的，
0: 也就真正的去满足它了，
1: 嗯，
0: 啊，就会非常突出，是吧？
1: 嗯，
0: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满足点。第三个，我们再加一个叫触动点，就是最后这些东西都能吸引他
1: 下单，
0: 我们叫它触动点。
1: 触动点，
0: 对，如果说我们去让消费者去触动的话，单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触发点，包括利益点，也就是满足点，有的时候是行的，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刚才也说了，现在需求越来越细化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可能单纯的用这种好处不能完全让消费者去下单。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品质好，包括易清洁便利等等，他们呢容易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你说你的好，可能竞争对手说他的好，啊，就是总会有更好的这种期望。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营销界里面，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就从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经常听这样，就大家都会比，比来比去到底谁好呢？有时候很难去区分，消费者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就是走情感啊和感觉的这种路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硬性的东西，利益点、出发点等等这些都有了，如果说我们再往深度做，就走一条情感路线，就是我们说的触动点，真正的能触动他下单，而且持续下单，就是复购，可能能从情感上找到我们的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说啊，从出发点找他的需求，从我们的满足点找到他的利益，这前面两点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而我们的第三点触动点是在情感，在感性上。但凡做长久品牌的往往都能做到第三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各位伙伴啊，大家真正想做品牌建设的时候，在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出来的就是如何能够做大做强这件事情上，我们说品牌定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难，理解一下，理解透了，你能做了，说实话啊，自己的品牌未来一定能够形成。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近几年啊，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库存积压、供大于求的严峻问题。农产品品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品牌。而品牌传播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是一个捷径。如何让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呢？
1: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啊，首先呢，我们要锁定目标客户，然后呢，就要为了满足我们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利益点，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的定位。那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啊，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目标客户要知道我们有这个产品啊。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品牌传播的话题。
0: 是
1: 啊。王老师，像现在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啊、新媒体啊，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怎样来把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出去呢？
0: 很关键啊，前面做好了都是基础，下面才是接触市场了啊，那就是品牌传播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现在的这个媒体很多，线上线下特别丰富，怎么去做？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选通道再说宣传，就是选择和消费者接触的那个通道，怎么能够接触到消费者？接触不到，你做再多宣传也没有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谈选好通道的事情。这个呢，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就是找到客户在的地方。客户在哪里传播？

0: 短视频平台多了啊，所以这个公众号是不是少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看公众号，它有丰富这个内容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在公众号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1: 有深度的宣传报道。
0: 对对啊，它是一个长文章的这个场景，是吧？
1: 是的。
0: 这地方吸引的人群呢往往忠诚度比较高，当然了，它累积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相对于目前的短视频平台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它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啊。当然微信里面除了公众号里边还有微信群啊，这里微信群呢老早很多年前有微信就有群，都在使用了，在里边发信息，甚至做一些这个产品交易，是吧？但是微信群毕竟是一个完全社交属性的一个场景，大家更多的在里边是分享一些大家需要的一些文字啊、视频啊，可不可以交易？当然可以交易，但是千万别强推，强推就类似于广告。尽管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它还是广告的这种属性。而且大家一定注意哈，一定要有专人维护，不要每天就是问个好，没有话题，慢慢它就冷场，一旦冷场就很难再热。这是我们的微信。当然我们刚才说其他两个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啊，短视频平台呢广泛使用的就是我们啊抖音啊、快手还有微信的视频号，当然还有其他的小红书啊等等。这地方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抖音和快手呢，它更多的属于一种网红属性，它是利于促销的。网红属性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关注同一个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个号的主人，他们相互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关联，也有的在民间叫广场流量嘛，啊，大家共同对一个人啊，所以它更多的是叫网红属性。而我们的视频号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比如我的号你关注了，那我们之间是属于社交，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是朋友转朋友啊，是有一种社交的这种逻辑。而我们的粉丝之间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往往是朋友转朋友形成的，所以它和刚才那个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普遍的这种分析认为啊，就是视频号更属于这种社交属性，有信任基础，所以呢它利于品牌的建设，所以它这还是有不同啊。刚才那个是网红属性啊，做销售促销会销量非常大很快，而我们的这个社交属性呢它更利于慢慢的形成品牌，还是有不同的。好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通道其实都是线上通道了。
1: 是的。
0: 那么线下通道呢和我们原来的线下开个店是不一样的，线下通道是更加丰富了，而且即便是你开店面也不仅仅是为了买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体验。
1: 体验。
0: 对，线下的店首先是体验店，
1: 是因为这个在线上是满足不了的，
0: 这个在线上很难满足，即便是发视频，它和亲自去感受还是有所不同。
1: 是的。
0: 所以线下店开店面的话不仅要卖东西，其实它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功能就是体验。所以我们在布置店面不一定大，一定又有体验区啊，设置体验环节让大家能亲自品尝到看到。这是我们开店。还有一些不需要开店的，你比如说啊，我们到社区搞一些活动，到写字间去建好群以后在线下搞一些活动，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线下要干的，它并没有具体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下做的事情和我们传统的线下开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场景极为丰富。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体验加场景加销售的模式啊，这是我们的线下。
1: 对，传统的店可能更多的是销售，现在更多的是体验。
0: 对，
1: 是吧？
0: 甚至我们
1: 的
0: 对场景的打造，甚至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基地都属于线下的这种通道。啊，场景更丰富啊，你可以不仅让他看到产品品尝到产品，甚至还可以做这个体验，这个我们的劳动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对，这些都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品牌宣传出去的具体的方法。
0: 是，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通道上这种选择，线上与线下。当然了，我们做好品牌传播的话，除了通道的选择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内容的设计。
1: 内容。
0: 对，你得设计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名字好记，还有关联啊，但是毕竟要让别人看到一个标识的，对吧？
1: 是的。
0: 啊，品牌形象的设计你要在各个场景都能够看得到，而且让人

0: 有冲击力，一下就能看到你记住。
1: 记住，
0: 对，这里多讲一点哈，就是我们的品牌故事也不能忽略。这个有故事的这种品牌啊，更容易让大家除了你的名字好记传播以外，故事的传播性往往更容易长、持续。啊，实际上有很多品牌是有故事的。刚才我们说的楚城是有故事的，啊，还有一个那个做水饺的，你看他传播的东西都是啥？都是跟家庭亲情有关系，是吧？孩子深夜回到老家，他要吃一碗啊妈妈做的酸菜水饺，啊，凌晨三点四点就给他做好了。这样的故事的传播，实际上你就容易记住这个故事品牌背后所包含的那种亲情。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去把故事设计出来，通过海报的方式，通过也就是标识嘛，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一些传播，我觉得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整体的品牌的传播啊。当然如果说内容设计自己做不好没关系，现在专业机构也很多嘛，是吧，可以请他们帮我们来做。尤其是我们做农产品的哈，我们很朴实，产品也很好。当然我们说产品好，现在我们遇到的更多问题就是卖不好。做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仅现在卖得好，未来卖得更好。可能我们并不擅长刚才我们说的内容设计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开放的心态，找一个这个能人啊，或者说找一个合作机构帮我们来设计内容，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让他们帮我们实现。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开放一点。
2: 是的。刚才啊，王老师从通道的选择，包括农产品品牌内容的设计等各方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把农产品品牌传播出去的好用的方法。品牌传播呀，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要持续去做，还要不断创新，久而久之，品牌自然就会呈现出来。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当品牌做得很好的时候，产品啊，就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同类产品。这时候呢，它的产品啊，就不仅仅只有它本身的价值了，品牌的价值就会附加到它的产品上，就比其他普通的产品呢，能卖出更高的价格。那么在消费者心中啊，品牌化农产品代表着信赖、安全和高品质。慢慢的，对农产品品牌化的需求从个别种类延伸到农产品全产业链中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允。打开手机，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村庄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这个假期我们带您刷刷剧，推荐一部和乡村有关的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这部剧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策划，联合拍摄制作。主创团队历经三年精心打磨，从全国8155个传统村落中遴选出100个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村落作为拍摄对象。10个摄制组同时深入福建、陕西、山东、山西、四川、安徽、浙江、湖南、甘肃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多个区县进行实地拍摄。鲜活的人物故事、深厚的历史现场、村庄命运的时代变迁都能在这部剧里找到。今天陪您一起刷剧的是《村庄里的中国》执行总导演卜亚林，撰稿魏瑞娟。我们聊一聊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幕后故事，跟着两位嘉宾的讲述，跨越山川湖海，走过田园村落，将那些在时光深处走来的村庄故事娓娓道来。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相见了，我是陈宇。今天我给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呢是跟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相关的。这个纪录片呢，就是你一看到它就会觉得想家，而且不管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哪个地方的人，在这一个系列10集的纪录片当中，总能找到自己家乡的味道。反正我是从第一集就找到了，就是直接在坑里的那个村就找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村庄里的中国》，一个10集的纪录片。而且呢，每一集都其实是跟大家整个繁衍生息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执行总导演和撰稿两位老师，有请两位老师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村庄里的中国执行总导演卜亚林。
2: 大家好，我是村庄里的中国的撰稿魏瑞娟。
0: 那在这次创作之前，这纪录片两位老师有没有接触过跟乡村题材的这种的内容？
1: 其实我们是很长时间去深耕乡村的一个团队，并不是说是第一次的接触。我们团队的成员以我其实就是算是较为年轻的导演，但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基本上也都是80后90后的导演。那他们呢，至少都已经，我们浅浅算一下，过去的10年起嘛，我们都是在深耕在乡村领域的，全国的每一个省然后县域我们基本上都是跑遍了的，每一个县多少个村，就是常年的去做这个乡村的题材，而且是做一个关注于普通人、关注于日常生活的题材。有了这些积累，其实才有了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基础的调性，我们是这么想的。
0: 那就是这些村子里面会有之前去过的拍别的片子什么的已经接触过的这些村子是吗？
1: 其实还真有，
0: 有的，
1: 有挺多的。我们还见过，就是之前那个嘉宾可能还小，还很年轻，现在结婚生子了啊，还请我们在吃饭，就都是老朋友了，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0: 那就是一个人的变迁都在片子里了。
1: 对，就是长期，其实我们还想以后要是做这种长期关注的也还挺好的，就一直我们可以跟随住一个村，关注他的变化，关注个人的变化。
0: 刚才讲的这种一个人的变化，从他以前是小年轻人后

0: 后来到结婚生子的过程，特别像第五集的那个
1: 里
0: 李
1: 程
0: 成
1: 人
0: 英，
1: 生，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从一个小朋友满月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上学成家的所有的这种过程都在当中。那想问问两位老师啊，这个如果呢说到中国乡村，让你们去说对他的感受，你们会怎么去形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虽然其实我可能我不是在村庄里头成长起来的，但是我能在乡村，我会觉得特别的舒适，不会带着，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一种，惊奇的就猎奇的目光去看它，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舒适，每一个人就跟亲人一样，因为就是了解我们每个人这种相处的这种，适合的尺度吧，我觉得，就不像是我们对一个陌生的嘉宾一样，会有打破壁垒呀、再去深交呀这个过程。但我们在乡村里头的时候，大家都是仿佛就是你的亲人，就是你的街坊邻居一样，就一句话、一个招呼，就是一家人这种感觉。
0: 进村就是舒适圈，
1: 对，
0: 魏老师。
1: 对，对于我来说的话，乡村的一切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乡村长大的。但是其实做这个片子，就是结束之后，就是你再去反刍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乡村对我最大的感受，它不是像以往的说它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封闭的一个代表，它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根系的一个所在之地。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整个片子里头，其实表达的是。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就是文化层面的东西。为什么在乡村里面？因为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整个的起源或者说根系，全部都在这个乡村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叫村庄里的中国，而不是像农村里的中国或者是其他的中国。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就是我前2天还听到一个教授说到，其实把中国的乡村叫成农村是不对的。
0: 哎，这怎么说呢？
1: 他觉得乡村是一个文化概念，就是在中国以往的所有的表述当中，就是没有农村这个概念，
0: 就是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农
0: 乡村
1: 村，
0: 不仅仅包含农
1: 农
0: 的东
1: 业，
0: 西
1: 对，他其实就是因为农是跟城相对的嘛，然后但是乡村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综合体，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今天的我们应该去看待乡村的时候，应该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根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对待它。
0: 哦，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从我的理解上，乡村和农村比较大的区别是在于，农村凸显了它的功能，而乡村凸显了它在我们情感和文化当中的作用，是乡的那个作用，
1: 对，也可以这么
0: 对，
1: 理
0: 是
1: 解，
0: 吧？
1: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一想到乡，就会是那个更小一点的那个范围的地方，而不是说一想到乡，我是山西人就是乡啊，或者一想到家乡，会想到的是在山西省忻州市，然后哪个小村庄，这个地方是我的那个乡。然后我叫它会叫乡村，
1: 对，故乡嘛，
0: 对对对对，是，
1: 对，
0: 这个是，哎，那如果说现在让大家说想到乡村，第一时间能联想到的一个词儿，或者是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会是什么？
1: 完了，联想到村庄里的中国，
0: 我当时听着，我就一抬头，我应该想的应该是骗子，
1: 应该是骗子，是真的。对，做完这个
2: 对。
1: 片子，每一天都在被这个片子相关的信息所。
0: 直到现在
1: 环
0: 还
1: 绕，
0: 是，
2: 环绕，
1: 对，因为
2: 对
1: 我们
2: 对。
1: 刚做完这个高校行嘛，刚从那个人民大学做完
0: 这
1: 这一
0: 个比
1: 场，
0: 如说各种的宣推会大概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其实希望是持续的进行，因为这一套片子10集的节目，许多人看完之后，包括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专家的研讨会，然后也进行了高校的这个研讨会，很多人看完的感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适合。你慢慢的从第一集到10集完整的看下来的一个作品，那么你在看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不知不觉内心有所触动，会触到你的乡愁，触到你内心共鸣的地方，甚至呢，就是会说这个片子是非常适合走进高校，就是留给我们的年轻人去看的这么一部作品，因为现在也许实际上跟村庄的接触，物理的接触是比较少的，你可能会去旅游，偶尔接触一下，但真正这个文明的根脉，我们的农耕文明，你去接触它，在这个片子里头确实是能找到一个何以中国人的一个答案。那对年轻人来讲，可能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了内心的这种锚定，有了这种文化的自信，会更加坚定的往前走。所以它是一个适合进入学校、进入教育系统的这么一部作品。同时也甚至还有说就是适合到海外传播，因为我们也进博会的时候，咱们把这套片子是捐赠给了拉丁美洲，在巴西现在可以看到。
0: 我们在进博会上还专门做了一个跟巴西。

0: 际交流的一个播客节目。是因为那个有一位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向我们讲述说在巴西有科技小院，然后呢就讲述这个。哎，明年要是再回顾的话，说不定就说，哎，我们已经今年在科技角已经能看到这个片子了。
1: 是，对，所以就是长会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这个继续去推进宣发的这么一个过程。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个片子的一个宣发，更重要的是一种片子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一种推广。
2: 是，
0: 所以年轻人他们会很喜欢这个片子吗？
2: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接到的一些反馈上来讲的话，就是他们觉得看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在那个岷江学院去做这个交流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议结束了，然后我们准备要启程了，然后就有好几个学生把我们围堵在那个校门口，就追着我们在问。我当时就问我说，你看了这个节目之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就说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他看到了他在家乡呢有一个叫一个就是过年的时候表演的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就是以前他们小时候就是从小孩就会去练这个东西，但是他现在播嘛，我就因为我坐在前面，然后我就一直回头看看孩子们都在干嘛，然后他们表情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发现前面的大部分的孩子还是聚精会神的在那儿看。
0: 就是这个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我在平常看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纪录片，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纪录片，当然我看吃的东西比较多，好像现在大家都爱弄这个，就是总是会觉得是伴随性的，就是一边看我一边可能还刷着手机啊，一边干着别的。但是这次我去看村上的中国的时候，其实我看的过程当中也会中间比如说有干别的事儿，我就会有一种就是反复好几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抬起头来以后我要倒回去，就是刚才那个刚进的那村干啥来着，他为什么非得把那个竹竿子钉牢来着，然后倒回去看啊，在悬崖上是怎么回事，就会有这样的过程。就是因为你不定牢，你的脚下就是万丈悬崖，我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回顾的过程，就是好像很多细节不能错过，所以他也是特别吸引我。刚才两位老师讲到这儿，我就会发现也许有些时候你需要去倒回去看的这些细节是跟自己相关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是练莺歌舞的，然后呢我长大以后就发现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呢也许会有自己没有听清楚的那些奇特的地方啊，而那就我觉得这个也跟咱们在片子拍摄设计过程当中是相关的哈。那这个整个村庄里的中国从咱们想做这事儿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包括后来拍摄到成型，这个得历时的时间范围是多少？
1: 我们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播出其实是历经了有三年的时间，整整三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花了较大的时间去做一个前期的调研的工作，因为我们的题材是专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这个选材范围是确定的，但是这个传统村落要怎么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这个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去确定我们的这个主心骨，所以调研的时间会非常长。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它是住建部评选遴选出来的，一共有国家级的一共有8155个传统村落，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的选题范围。那么我们调研的时候，我们有我们会去到各个省份去采风，就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去哈，就是我们去了估计得有7-8个省市，然后去采风，然后如果没有实地的走访，我们会跟各地的这个传统村落的这个管理部门去联系，让他们把每个村庄的情况，我们会发那个选题表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填完之后会返回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导演就是手里头会接触到几百上千份的这样的村庄的一个信息表，然后我们阅读完之后逐个的去遴选，然后挑选出来这个合适的一个选题，这个工作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在吸取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再去考虑实际的这个主题要做什么嘛，这个也是要你得弄清这个才好操作。实际上我们的拍摄是纯纯的拍摄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前面我们可能花了也相当于一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前期的这个工作，所以它跟我们片子最后成型的也很能匹配。其实我们能看到里头信息量这么的丰富，然后我们的这个 思想的输出或者我们的观念的输出也是基于一个长期的调研，包括跟专家去不断的探讨的这么一个结果。
2: 是关于专家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整个

0: 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点就是这些专家，就是他们都很忙，然后他们都专门留够时间，然后供我们各种的去询问，然后还有些专家还给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就是把他的助手派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就是给我们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在哪儿遇到一些什么困惑的时候，那个专家人家在国外进行访问的，然后有时差，我们就觉得这个消息可能不会很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但是很快。就导演跟他们一沟通，就拿到一个反馈。所以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些专家的这种学术基础在这里为我们保驾护航的话，我们不可能走得那么远，或者说我们不敢大胆的去往前去探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座吧，就是我们邀请了像建筑领域的，然后有这个历史文化领域的，还有经济学领域的。还有一些民俗啊，然后这些方面领域的一些专家，还有农业领域的，就是所有的专家就组成了一个智囊库，然后他们的一些观点、他们的一些观察、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都就是囊括在这个十几的片子当中。就是之所以能够就是引起到这些专家们的一些关注，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选题本身，这个选题本身它的文化的厚度和它的这种文化的延展性，以及它的这种思想的深度。播完之后，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其实村庄里的中国的十几，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一个，就比如说思想上呀，或者说它的文化性上，它有一个厚度呢？就是我觉得它是通过中国的乡村或者村庄，去真正梳理了什么是中国人。就是其实它解决的是人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哲学上的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第一集，你表面上讲的是村庄是怎么诞生的，我怎么选址建村是
1: 建
0: 吧？
1: 筑
0: 对，我怎么样去空间布局，我怎么样去趋利避害。但是其实它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我作为一个族群的首领，我领着一个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我
1: 窜底下村是吧？
0: 对我该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居所，然后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是人和自然的之间的关系。那第二集其实就讲的是人和土
2: 土
0: 地
2: 地
0: 之
2: 的
0: 间的
2: 关
0: 关
2: 系，
0: 系，对，然后第三集讲的是人和空间的关系。就是中国人对于居所的这个智慧，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有它的东方美学的东西在里头，它有天地人三者合一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头。就是我怎么样通过空间的关系去表达我的尊卑有序，怎么样去表达我的审美情趣，怎么样去表达我和邻里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和关系，
1: 对对对，
0: 对。
1: 是。
0: 就是第四集讲的，就其实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是我作为一个族群，我怎么样去建立我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你看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司马迁用了一个叫"凿空之旅
1: 对，
2: ”。
1: 这个现在是很典型的对于这趟行程的一个描述啊。
0: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就是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商路的打通，或者说一个道路的打通，其实打通了另外一个空间和世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要给年轻人去讲的呢？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说，哦，你跟我不同频了，我就把你拉黑，然后对吧？你这个人就是我跟我不是一路人，我就不理你了。但是我们的老祖宗是什么？就是和而不同，对吧？
1: 对，这个特别对。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大家会一见面就先分一下咱们是什么样的人，
2: 对
0: 对，
1: 对吧？先用咱们的某些这个那个，
0: 特质，
2: 对，
1: 对，特质先把大家分开。其实这种
0: 对，
1: 情况是在放大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在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而
0: 对，
1: 事实上，人和人之间相处应该是消弭分歧，放大共识，
2: 对，和而
0: 对。
2: 不同，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就比如说第五集的话，其实它讲的是人和自我的关系，就是我怎么样面对一个新降临的一个生命，我又怎么样去面对我人生的终章，我又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长大成人的孩子，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祝福他？当我成长成为一个中坚力量的时候，我又应该承担起这个族群当中一个什么样的使命？然后到了成家立业嘛，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比较创新的点，就是 就以往说婚礼的时候都会说啊，它跟爱情相关，对吧？
2: 对，
0: 然后它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次选取的视角恰恰就是，当然爱情也很重要，你情我愿，对吧？但是我们的婚姻其实是它当做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细胞来去考量它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两个人建立一个婚姻关系，它其实是两个姓氏之间的结合，然后这个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要把女儿嫁到你家去，我对你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们家讲不讲理。
1: 对，我就想说这个理的标准，就特别典型的就是去山东的那个，
0: 对。
2: 结婚的那个，
1: 对，然后他那个相当于那应该算是娘家，
2: 是
0: 大客，
1: 大
0: 客，带大客，
2: 人家说叫大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里面我记得当时那段那个，解说当中就特别提到说，他看到大柯脸上的这个笑容和他表达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就知道
2: 稳了，
1: 这次
0: 稳了，
1: 哎，
0: 稳了。对，
1: 那个总管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稳了。
0: 对，
1: 就是一切的细节，一切的这种准备，就是为了我在礼数上是周到的，甚至让你满意的。而且这个礼它包含了太多，礼数、礼仪、礼节，
0: 对，
1: 等等，都在礼这一个字儿当中。
0: 是是是，所以你看，它就构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基座。
3: 良辰吉日已到，请新娘下轿。
4: 在崔家长辈和村民们的见证下，水码头和北村迎来最热闹欢喜的时刻，一个新家庭就此诞生。
1: 按说啊，就是看纪录片啊，就得听着解说一遍，得不光是纪录片的那个解说啊，不光是蒲翠欣老师的解说，最好还能听着我们的播客一块儿看。
2: 是。观察室版本，一边看一边再讲一讲，
1: 那就太好了。
0: 对，
1: 像刚才其实魏老师讲的，咱现在是讲了五集，
0: 对
1: 吧？对，就是从最开始讲到说这个其实是跟人相关，
0: 对，
1: 那一瞬间我好像就回忆起来，我这两天看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事儿没弄明白，就是这几集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做媒体人嘛，就总觉得要把它串起来，对吧？
0: 是是是，
1: 就是只能是告诉自己他拿村庄串起来了。
0: 嗯，
1: 而刚才您说到说其实是拿人和各种事物的
0: 关系来串起来，
2: 对，
1: 这就一下子明了这个顺序的排列，还有其中讲述故事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0: 对，
1: 然后再到每一集当中我们也有讲述这一次这个事物的典型的逻辑，就能明白这几个故事为什么这么排列。
0: 是是，
1: 然后就你像我就想起来，就是您刚才说第五集里面特别讲到的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出现了小孩子们在那儿写字儿的过程当中，那也是一个礼的过程，然后到后面不同的民族有他们结婚的过程等等，就知道他的逻辑关联其实是从礼的不同时期或者是不同角度去讲的，而不是说我这是爱情，那是童年的友情什么的。
2: 对，就是我们表面上会是一个时间的顺序，从出生到你一步一步的一个成长，但是如果你只专注于这条线，你就会发现我们是确实是一个讲礼的片子，它是介绍了不同的礼俗，从出生到死亡，但是我们作为村庄里的中国去做这个礼仪的节目，它肯定就不能停留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始终考量的是人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每个中国人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农耕文明怎么样影响了我们的社会，人持它的一个表象性，所以我们在去分析每个故事承担的功能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这只是讲一个出生礼，讲一个成年礼，讲一个婚礼。像前两个出生礼跟这个满月礼，我们是讲这个礼仪对人格的一个塑造，它可能是最小单元的一个塑造。那到了婚礼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说是没有把关注点放在这个婚礼对个人的一个影响上，因为确实我们在去采访，比如采访北大的教授的时候，他给我们说过一个观点，他说婚礼可以看作是女孩子的成人礼，也可以这么去解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成人礼的时候可能是哎，这个孩子男孩子嘛承担起了家里的责任怎么怎么的哈，那婚礼可能在过去它会是女孩子的一个成人礼，因为你也要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了，但是我们没有选取这个角度，我们反而像刚才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的主人公是婚礼的大总管，为什么选他，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婚礼看作是一个 不同姓氏的结合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就把人跟这个社群给结合起来了，它是一个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把两个姓氏之间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社会才会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所以我们选这个叫大总管这个角色，因为他做好了，他就是相当于我能让对面的这个客人信任我们家，能够把这个女儿安心的嫁到我们这里来。
1: 对，
2: 包括结尾的时候我们还要带着当地的习俗嘛，带着新妇去上喜坟，
0: 对，
2: 就真正的在列祖列宗面前认人啊，然后我们这两个家族算是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故事呢，能跳脱出来个人成长的这个时间线，真正看到这个礼对社会的一个影响，其实它是从个人走向了家庭，有这么一个递进的关系。包括我们接着再往后最后一个故事，其实我们如果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讲葬礼，对吧？人的生命终章，葬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俩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说，葬礼其实跟出生礼有相似的地方，它都是你对生命观的一种感悟。
0: 对，
2: 你出生、
1: 就是、表达的理念他们会是有重叠的部分。
2: 对，
0: 是、
2: 所以就是我们说不要讲葬礼，我们讲一个其他的、
0: 嗯、
2: 最后我们是用的，我们收尾的故事是讲一个做福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当地的成年男子40岁或者30岁吧，都有两个年龄段，他们完成了这么一场全村活动的组织、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挑战之后，他就 OK， 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村子里的这个
0: 中坚力量、
2: 可以作为一个投手带领我们村民一块去致富啊，不过在以前他可能是带领村民去打仗、去做一些这种集体的这种活动，那现在他就获得了一个身份的认同，可以参与这个村中的议事，真正成为了一个对在社会上一个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脉络是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这么一个脉络去讲清楚礼是怎么真正的影响中国的。
1: 就好像是如果单纯从算术的角度来讲，是从一个人到几个人、到一群人的一个过程。
2: 对，
0: 是中国人那种浪漫的，然后那种寄托哈、然后各种都其实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啊。但是福礼它所代表的那样的一个社群的关系，就是那么朴素、然后又那么的真挚。与此同时，就是它教会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承担起一个族群的任务，就是你的肩上是有使命和责任的。就这个让我是最感动的。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人家都说了，就是如果、假如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是最能够迅速的立马组接起来的一个。为什么呢？就是他很迅速的，就他的基因里面就带着，就比如说你要做什么，他迅速的就会产生一个领袖，意见领袖，迅速的会马上就要去分工。就是其实这些所有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就是这个他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在这里。
1: 就之前我跟你和平的时候分东西的时候，你分的公不公平？公平。那么现在那个
0: 和时钟一样，就是人类的一个时钟一样，
1: 也是一个节点啊。
0: 对对对，
1: 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
2: 对，我们永远在期待下一个
0: 节
2: 点
0: 的
2: 到来。
0: 这种
1: 节日是对某个瞬间的标记。
0: 对
2: 对，
1: 我回顾的时候，我能在漫漫的长河当中能看那样的灯呢。
2: 对、
0: 对对，
1: 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怎么回事？
0: 是的，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工具。
4: 夜幕降临。湖南汝城韩田村的村民们点燃了香火，点点火光汇聚成了一条蜿蜒的巨龙，烟雾缭绕中，巨龙恍若浮于云间。香火龙的竞相舞动，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把物阜年丰的祈愿带向广阔的田野，与天地同庆。这就是中国的春节。2024年底，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球约1/5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从土里长。他们带着岁丰人和的祈愿，对天地时序的敬畏，从遥远的过去走到了今天。
0: 对于现在的人来讲的话，他的这个节日的一个意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是想到找到这个关系的，所以其实这个就表达的是人和时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在时间里面要去铭记什么。 就在流动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就是我们要去记住那些先贤，
1: 嗯，
0: 因为我们其实中国老百姓供奉的那些神仙，都是对于我们做过贡献的人，
1: 祖先神，
0: 对，他们其实都有。

0: 就是先哲先贤，对吧？然后我们应该铭记什么？我们应该祈求什么？我们应该就是向往什么？
1: 而这个
0: 他
1: 东西
0: 其实。
1: 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很独特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流动的时间里面，其实他用节日的方式把它给固定下来、固化下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就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应该去铭记，你就应该去铭记那些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族群做过贡献的英雄人物，对吧？然后你就应该去祈求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应该在这个安排什么什么农事啊，或者什么什么，它是一个人和时间的关系。
1: 对，而这个时间总是我们在回顾过去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过现在和未来，对
0: 对，
1: 吧？就是我们去祠堂去祭奠先祖的时候，先祖能不能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这祭奠先祖的过程当中，这群人之间的凝聚力变强了，
2: 对，这个
0: 对，
2: 很
0: 对
2: 准
0: 吧？
2: 确，因为我们在跟那个教授聊天的过程中，他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节日其实是人不断的社会化的一个过程，节日不可能是你一个人过的，永永远远都是一群人，你的群体在过，所以你要走出家门。包括很多春天的节日，其实是他说是很多春
1: 上
2: 天的
1: 巳
2: 节日，
1: 节、
2: 就
1: 双儿节，
2: 是让女孩走出家门。他说，
0: 对，去社交的，
2: 对，
0: 对，
2: 所以节日的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元素，就它肯定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活
0: 对，
2: 动，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第五集后面。第五集是讲礼成人生，我们可能讲到人与礼节的关系。那么到后面就是，其实节日也是一个礼啊，节礼啊，但
0: 对
2: 它
0: 对，
2: 是一个
1: 特别重要。
2: 更为群像的这么一个概念。对，
0: 对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里头，就是我们当时就特意问了一下，就是研究节日的各个专家，然后就去对比，因为别的民族也有节日啊，就
2: 对，
0: 是对
2: 是，
0: 啊，其他的国家，西方国家，然
1: 那多
0: 后
1: 了，
0: 拉美，对啊，都有
2: 狂
0: 很
2: 欢
0: 多的
2: 节，
0: 节日，对啊，然后我们的节日和他们的节日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哎，这个展开讲，我想听，
0: 对，然后他就用一句话解决了，就是说西方的节日它都是跟宗教相关，然后都是它是强调的是个人的体验，就是我参与，我在，然后我狂欢。我 happy 就 OK 了，
1: 哎。
0: 但是中国的节日不是，中国的节日是永远是群体性的，所有的节日全都是要用群体去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划龙舟？
1: 一个人划不动嘛，
0: 对呀、啊，
2: 对，
0: 然后它不是一个个人，比如说你这种狂欢节什么的，
1: 你
0: 就
1: 蹦
0: 你
1: 就完
0: 化个
1: 了，
0: 妆，
1: 对对
0: 然后什
2: 对，
0: 么万圣节你化个妆走进那个游行队伍就行了嘛，对吧？
1: 对，
0: 但是中国的节日永远都是用一整套的节日的仪式，然后让你完成一个群体性的事件的，而且甚至很多的节日都跟农耕息息相关，它有一些很多的功能性。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农业遗产的一个专家，他说，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就是瑶族和侗族他们有很多的长桌宴，然后他们其实是一个选种节。就是你们所有人把你们家最好的米饭蒸出来，放在那儿去品尝，谁家的米饭最香、最粒、颗粒最饱满，明年就用他们家的了。这就是一个农业技术的一个交流，就是我要把最好的种子选出来，然后呢，
1: 村级农业博览会，
2: 哈哈哈，
0: 对，然后他就把它就留下来，你们家的就是作为种子了，那他就是一个种粮高手了，是吧？然后他要受到这个族群的礼待，然后他要再把他的这个粮食贡献出来，作为下一年的这个种子来用，别人就来去换取你的这个，所以他就是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形成他的一个选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因为我们的节日的类型当中有很多类型，比如说有这个民俗节，然后
0: 对，
1: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节气节，
0: 对。
1: 对吧？这些就是跟农耕的关系太过紧密了。
0: 对，
1: 清明就是典型的节气节，
0: 对，
1: 就是大家会在南北方不同的时间在这儿干不同的农活，
0: 对，
1: 所以这种节日是大家能够人和人发生关联，人和时间发生关联，人和土地发生关联的一个过
0: 对，
1: 程。
0: 是是，
1: 哇，这集这么深奥，我得回去再看一看。
2: 信息量很丰富，
1: 对对，
0: 对，然后像第七
2: 第七集
0: 集。
2: 是耕读传
0: 对
2: 家，
0: 对，
1: 对，
0: 耕读
1: 耕读
0: 传
1: 传
0: 家，
1: 家，
0: 耕读传家的这一集，我们在一开始策划的时候就在想又耕又读嘛，然后一直都在想这个
1: 有
0: 知行
1: 点
0: 合
1: 复
0: 一的，
1: 杂，
0: 对，知行合一的事儿，因为就是说，哎，中国人呢，这个获取知识的这个方式，永远都是从实践当中，就格物致知嘛，
1: 对对，
0: 就是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后来我们去推演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就会只是在说理。 然后后来我们通过大量的故事案例去总结的时候，会发现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
2: 嗯，
0: 就是我们就想要讲中国人和知识的关系。中国人就是不像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个阶层是板结的，就是你出生是个贵族，你有个什么爵位，你就是你世袭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他永远是流动的，就是我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我的命运，
2: 嗯，
0: 来改变一群人的命运。
1: 是的，
0: 所以他就是一个今天是个读书郎，明天就是朝中的宰相，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东就是他就是宗师重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就对教育的
1: 过于重大，
0: 对，
2: 对，
0: 所以他对于教育的这种尊崇已经到了这种骨髓里头。所以在村庄里头，我们随处可以见的最高的建筑就是那个叫文昌阁
2: 、
1: 嗯，是的，
0: 对。然后最有荣誉感的就是那进士第的牌匾，
2: 嗯，
0: 然后最神圣的地方就是他的书院或者什么地方，
1: 嗯，学堂，
0: 对，
2: 嗯，
0: 学堂。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在我们村庄里头是比比皆是。而且有一个数据当时我查到的时候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就是在宋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书院的数量有多少吗？有7000多所。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是多少？是2600多所。所以你就看一下就是在中国的古代它对于教育的这种重视，更不用说那些私塾啊什么小的这种学堂了。
1: 嗯
0: 就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教育就是乡土教育的那种辉煌和灿烂。
2: 嗯，
0: 所以我们第七集其实就讲的是这个事情。
2: 嗯
0: 嗯，
1: 哦，突出了教育读书对于在整个历史脉络当中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乡村当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2: 它就真的非常的显象，
1: 嗯，
2: 因为很多村庄是很不一样的，
1: 嗯，
2: 南南北北的村庄它的风貌会很不一样，
0: 嗯，
2: 但是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村子过去肯定它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学堂，有自己的这个教育的场地，这是相当普世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当时为什么做这一套片子，我们确定要讲这个农耕文明嘛，中华文明是根植于农耕文明，
1: 嗯，
2: 然后耕读是我们的软实力，所以耕读这个词本来就很关键，它很大，
1: 嗯，
2: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概括了整个的，或者是抽取出来我们整个农耕文明的一个精髓所在，
1: 嗯，
2: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体，我们还挺犯怵的，但是当你真正的我走到每一个乡村去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很客观的存在，很实事求是的来说它就是存在的，也不需要你再去过多的做一些这种结构的细分呀，你去做论文一样去阐述这个耕读传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耕是什么读是什么，其实没有必要，这非常非常普世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每个中国人内心里都是对教育对知识充满着这样的憧憬。包括我们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把时间拉通，在过去直到现在，就是结尾的词是说直到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朗朗的
0: 读书声
2: 都会觉得特别心安，
1: 嗯，
2: 然后金榜题名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可能就是都很认可的一个最高荣誉。
1: 是
0: 的，
2: 所以我们能看到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就能确定这个耕读传家这个说法肯定是特别能立得住的。
0: 是，
2: 嗯，
0: 是，所以就是还有最后那个故事，就是和顺图书馆的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一定要进行一个升华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在过去就是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就是大家对于他信，他就是我们心中一直以来的信仰，就是先贤们留下来的这一套价值一定是不能中断的，就是
1: 他应该是很强的信念感。
0: 对，
2: 嗯，
0: 对，就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时候他依然不能断，
1: 嗯，
0: 所以他会哪怕是付出生命代价然后依然也要去把他这个运回来，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故事。但其实当在同时代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那种记录的那些碎片里头其实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怎么样有一个极致的代表，就比如说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然后大树底下挂一块黑板就是一个学堂。
2: 嗯，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能够激起我们对于这个民族的那种深刻的敬佩。
2: 嗯，
0: 就他为什么能够在5000年里头他的文脉一直没有断掉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人在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要去努力的去读书，努力的去探索知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耕读传家这一集的一个理解。
2: 嗯
0: 嗯，
1: 哦，是的，就是刚才说的有一个点，我觉得我特别能触动，就是哪怕在战争年代，在一个树底下有一块黑
0: 对。
1: 板，就是一个课堂，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去讨论或者去学习的时候，在地上拿个树枝一画，也是我的一个笔记本，对吧？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就是总是它像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空气一样，它就贴在身上，
0: 对，
1: 你有时候都不知道，但它就来了。
2: 这叫日用而不觉，就是
0: 对，
2: 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2: 当你去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哎，什么都能
1: 能
2: 对
1: 总
2: 得上。
1: 结，对对对，能
0: 对，
1: 总结，
2: 但你主观的去说，你可能说不出来什么，但是你回头一看，都能对上，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1: 这第七集是耕读传家，哎，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特有的一种知识传承方式的体现哈，然后第八集家风永续。
0: 对，第八集其实讲的是人和自己的根系的关
2: 对，
0: 系，
2: 我们的纽带，
0: 纽
2: 关键
0: 带，
2: 词是一个纽带。
0: 关键词是纽带，就是你看，我们其实也思考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就是现在网络上就互联网上大数据给你推的什么啊，你的原生家庭对你造成了多么多么的伤害，这一套东西就把年轻人就洗脑了。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就你的姓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就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场的时候，就是用江西调研村的那个祭祖仪式开始的，像欧阳家族，他们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日子，每年要去祭祖。那祭祖的时候，上面牌位上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啊？才能够被我们一代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去祭祀的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做出过贡献，都是杰出的人才。
1: 是的，
0: 祖先已经把标杆立在这里了，本就是，所以我们要就用这样的例子去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你的原生家庭不是你的耻辱和伤害，而是一种荣耀和使命。
1: 而且你如果干得好的话，就是我们动不动就是一给自己鼓劲儿，就是单开祖谷的机会到了，是吧？
0: 对，
2: 族谱
1: 单写
2: 为你
1: 一页，
2: 单写第一页，单写一页，
1: 是会，就是会很在意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上面的金字塔那个尖尖上最上面的那个人，他的名字为什么他是那个人啊？你一了解，你就会觉得哦，我是他，那种感觉很
0: 所
1: 好。
0: 以就是我们当时说，哎呀，欧阳家族，你看祖上出过欧阳修，后来你看你去随便拉出一个姓氏，历史上杰出的人才比比皆是。
1: 总感觉自己跟那个姓氏的人有什么关系
0: 对，
1: 似的，对吧？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啊，我祖上三代一定出过英雄，就是，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家风，
1: 就与
0: 就。
1: 有荣焉哈。
0: 对每一个家族，你再细细数他的家族历史和故事，但凡能够留下子嗣，或者说能够传承下来的这种血脉，一定是出现过杰出的人才的，所以他才一直延续下来，他才能够兴旺发达，他才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后代，
1: 而且大家特别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寻根。这种寻根也是依托于这种姓氏或者是亲缘关系，然后一直找过去的。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期播客，是做那个乡文化的。然后这位老师呢，就特别提到说，哎，我们这个乡啊，其实是也是从山西迁过来的。
2: 大槐树底下走出来了，
1: 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做这个的，来到这儿也是，所以我们的老家也在那个大槐树。就大家都会归纳自己的一个根源和出处，也是去。为什么会提我们是从那儿传下来？就是我这个手艺是从那儿传下来的，那就说明那儿的手艺好，我们这儿又传下来了。然后这个也是，包括他会提到说我们这个做手艺有很多的要求，这也是家风的一方面，
2: 因为你在现代这种社会下，很容易感到一种空虚、一种悬浮、一种漂移的感觉。但是祖先他就会让你有一种天然的，
0: 坚定的。
2: 就有一种底气。在，因为这是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你肯定向上可以追溯，那么这就是你的底气。你在随时感到心很累的时候，都可以回到祖先的怀抱之中，因为他们永远是在那里的。这是一个你随时可以找到的这么一个力量的一个来源。
0: 因为祖先的力量带给你的，就是它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它背后是一整套的，历史啊，然后文化呀，所有的一些东西全部夹杂在里面的一个结合体，所以它就会让我们能够凝聚在里头。其实做这一集，其实就主要讲的是这个内容，
1: 所以就是说炎黄子孙，也有那个学界的人会讨论说，炎黄可能他不是典型的个人，他可能也是集群一个族群的共识。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个东西聚集在 在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在后世开世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去讲都去遵循的一个道理。
2: 嗯，
1: 那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些比如说品质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精神是最能够让大家有共识的。
2: 嗯，
1: 然后呢这些共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在于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当遇到面临困境的时候，它是能帮助我们去抵抗的，
2: 对，
1: 能让我们去突破的。
2: 嗯，
0: 对。
1: 而如果说那个给的精神是就算了，就在哪里躺一会儿，
2: 对，
1: 就不会变成那个共识的一部分。
0: 嗯，对对，它就是一个力量所在，
2: 中国人的信仰。
0: 对
2: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能够被千锤百炼而没有折断的核心的东西。
2: 嗯，
1: 坚韧。
0: 对
1: 对
0: 吧，对，其实这一集里头让我就是最感动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那个在他的堂屋中心设立的那个祖宗神龛。
2: 嗯，
0: 你想他在国外飘零，然后受尽苦楚，
2: 嗯，
0: 然后他要花费巨资在他的堂屋中心打造一个祖宗神龛，就是遥望万里之外的一个人，他对于这种故乡的这种眷恋，
1: 嗯，
0: 就是他这种关系，你想。
2: 它就像一根风筝的线一样，
0: 一
2: 直牵着你，不远离故土。虽然你可能身在海外，但是你的根永远还在这片土地上面。
1: 哎呀，这人生四大喜，我们这就说完了，又说到了他乡遇故知的故
0: 事。对对对
1: 对，第九集了。对，我们讲到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2: 家国情怀
0: 其实就是人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体和国家命运的关系，
1: 大家和小家的关系。
2: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懂，然后它背后就是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因为你有前面的一系列整套的价值观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到这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知道中国人在面临一个国，就是个体和国家之间选择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是答案是可显而易见的。
2: 嗯，
0: 因为你前面经过了一整套的价值观的训练，
1: 把理由都讲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2: 对
0: 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土地的关系，
2: 嗯，
0: 人和空间的关系，人和生命个体的关系，人和时间的关系，
2: 嗯，
0: 人和根系的关系，所以一切的这些关系组合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的。所以
1: 跟农业就特别相近了，就是我施肥施好了，然后我生根生好了，然后最后结果的那一天我知道为什么我能今年结出这么好的果来。
2: 嗯，
1: 对吧，那就是到这儿的话我们就知道前面的八集已经把所有的原因都呈现出来了，
2: 嗯，
1: 不同侧面的原因都讲了，所以为什么到第九集大家会做那样的选择。当然如果它特别突兀的出现，
2: 嗯，
1: 可能会不了解的会问，哎，说怎么就那样选了。
2: 嗯，
0: 对
1: 吧，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选择其实是水到渠成。
2: 对，
0: 是
2: 原来我们这一集还并不是第九集。
1: 哦，
2: 之前家国天下应该就是
0: 第六集，
2: 我们把节日放在了第九集，因为希望哎场面很热闹，
0: 嗯，
2: 就是
1: 这
2: 个气氛一直向，
1: 啊
2: 这
1: 个，对
2: 那个气氛一直向上走嘛，你可能这个节日热闹的结束就是第九集就比较好。
1: 嗯
2: 啊，但后边我们在其实是真的拍完所有的故事，我们把它码在一块去看的时候，
0: 嗯，
2: 就觉得

0: 挺身
1: 进
0: 而
1: 而
0: 出，
1: 出，
0: 我也会去倾尽所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嗯，
2: 啊，就
1: 对，
2: 是这样放的话，就会感觉到这儿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情绪到了，可以
1: 对，
2: 起了。
0: 是，
1: 对，它就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本能的一个原因，因为前面其实已经就通过8集的这个论述，然后讲了，所以他到这儿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爆发。所以你们去人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带的是这一
0: 对，
1: 集？
0: 去人大带的是就是《家国天下》这一期的
2: 他
0: 节
2: 们
0: 目，
2: 反应怎么样？
0: 确实是，大家都挺感动的，而且在那个也有看的那个故事发生地的那个同学，正好在现场，然后他就觉得我们真的挖掘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这种
1: 哪
0: 小
1: 个？
0: 故事，就那个山东荣城的，
1: 哦，
0: 这个
2: 有
0: 故事
2: 荣
0: 我，
2: 城的小孩是吧？
0: 对，然后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应该整个系列片里边拍的最后拍的一个内容，算是播之前的10天拍完的。
1: 因为我可以讲一下，就是
0: 嗯，
1: 我们的整个幕后创作过程的曲折，就是每天坐过山车一样的一
0: 对，
1: 个经
0: 一
1: 历。
0: 直在修改。
2: 哇，就可
1: 对，
2: 以给自己的呆烂就紧张到这个程
0: 对，
2: 度，
0: 这都可以，
1: 对
0: 没想
1: 对，
0: 到吧？
1: 没想到，
0: 奇迹般的
2: 朋友们，就
0: 一
2: 让
0: 个
2: 他
0: 操
2: 理解一下
0: 作。
2: 什么感觉啊，就是说10天你别看长啊，那可是一个纪录片哎，然后就相当于是咱们这期的播客是在我播出前10秒钟。我们才访谈完，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对，
0: 但是也得得益于之前整个。其实你要说得益于之前3年的一个积累，我们拍这个故事没有走任何的弯路，我觉得啊，就从我们这个了解信息到设计，到它将呈现出来的样子，我们在出发前就已经确定
1: 确认
0: 好
1: 它
0: 了，
1: 了，
0: 就不像以前，因为之前拍摄的有些内容，可能我们后期会重新的去打碎了，重新去
1: 架构
0: 编，
1: 它，
0: 去重新去做故事，但这个就没有，因为我们已经。每一个创作者、导演也好呀，我们包括摄影师也好，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地了解到了这套片子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非常顺其自然地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了。
1: 对，就是那个山东荣城的故事，我觉得给各位
0: 也
1: 这
0: 可以
1: 个
0: 介绍一下，
1: 介绍一
0: 对，
1: 下啊。山东荣城的那个就是西滩郭家村，然后呢，它原来是一个明代的时候就是戍边的一个官兵在那里去居住的一个村子。
2: 屯军村，对
1: 对
2: 吧？
1: 对，就是所以他是要加强海防嘛，因为明代的时候不是有倭寇来犯嘛，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承担起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就是这个村子，就是它的历史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就是完全绑定在一起的。就是他甲午海战的时候也是清理了，然后呢，再到了就是整个解放战争，就整个全部都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啊，然后就是我们最后抓取的这个就是郭家这个家族哈，让我们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在26年的时间里面有14个烈士，然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个就是郭永怀，
0: 两弹一星的
1: 两
0: 元
1: 弹一
0: 勋，
1: 星的元勋，他是一个烈士嘛，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最后那个。就是有很多的那些细节，就是当这个主人公然后回到家乡，就是一下车之后，村民们就马上围上来，啊，这是远哥家那小子回来了，就那种熟悉，那种亲切。当时其实想要就是表达出一种，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头的所有人认为，但凡是能够为国家出力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也是工程师啊，他村子里头人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一下车，大家就围上来，然后就每一个老人都会邀请他去家里头去做客呀，然后给他一些吃的呀什么的，就是这种尊敬都是在骨子里头的，他就是完全是一种自然流露，所以你就能够明白和理解为什么在低矮的海草房里头可以走出两弹一星的烈士的科学家，心怀矢志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2: 是大家代代传承对于这种精神的那种崇敬，
1: 对。
2: 就一个民族只有崇敬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只有
1: 是，
2: 争做英雄才会英雄辈出。
1: 对，
2: 这一集音乐该起了，到这儿 是这种感觉哈。所以他最后所在的这个位置，包括讲述的故事，既让人会感觉到比较沉重，但同时也会让人们好像在里面看到新生。这个还真是家国天下，一个个小小的家，一个个小小的人组成了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大家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去前进。那这个就还真的是能回扣之前咱们讲过的很多，比如说大家。

0: 家之间都不相同，都很不相同，但是我们就可以这么融洽的在一块儿去完成很多事儿。
1: 对。
0: 然后第十集的话，我们就开始寻根，就是一个根，
2: 守护根脉，
0: 对，守护根脉的这个。
1: 对，这一集我觉得哈，就是我觉得讲的是我们处于现代化，就是这个浪潮的我们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你想现在的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7%，是吧？然后而且这个数字是在逐年的增长。然后那我们的传统是过去的农耕文明，就是在整个乡村里面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文明体系，和现在已经城镇化浪潮来临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这两方面的，就是一个方面代表着我们的过去，另外一方面可能代表着我们的未来。那我们这两个关系怎么去处理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现在在当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才在思想上从实践到思想，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它。我们在第十集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守护好根脉，然后你才能够更好的拥抱未来。
2: 对，
1: 这个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乡村的这个实践来得出的一个答案。
2: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村落，我们叫中国传统村落，可能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它叫古村，古村落，为什么没有用古这个字，而是用了传统这个词？其实是因为古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一个有历史的村子，它可能就是古村，但实际上我们想要的这个村子并不是只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而是传统，它代表着一种传统，代表有文化的因素在。因为你像刚才说到城镇化这个数据逐年的上升，它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肯定是在逐年的下降的，数量是肯定是减少，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那我们也没有，就也没有必要非得是逆着时代的潮流去做这么一。
0: 就你必须得还是原来的样
2: 对，其实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恰恰就是守护住根脉。其实一个村落，只要我们守护住了文明的根脉，那它就是一个传统村落。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会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村落。它可能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村子，一个新村。包括我们最后第十集的结尾，我们是地震之后重新建造的一个村落，定日吧。
1: 对，
2: 对，
1: 森嘎村，
2: 森嘎村，它是因为之前地震
1: 地
2: 之后
1: 震，
2: 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民居，所以重新建立了一个村庄。但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传统村落，因为它不管从建筑的风貌，从我们这个
1: 布
2: 村庄的
1: 局，
2: 这个布局，包括人员的组织架构，包括我们这个非遗的文化也好，它都保留下来了村庄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传统村落。而这就是我们对于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你不用说是非得逆着潮流去做，
1: 对，
2: 只需要守护好这个根在哪里，我们的心可能就在哪里。
1: 作为一个十集的一个片子的一个结尾或者一个终章，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站在一个更宏观的一个历史的维度和文化的层面上去思考。然后，这个其实就回应了第二个结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当下的历史档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论断，因为我们很显而易见的看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具体情况实际相结合的这个论断，其实带领我们整个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取得了改革开放伟大的成就，对吧？它的成绩已经彰显在这里了。
0: 一次又一次。
1: 对，然后第二个结合，它其实告诉的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要很好的去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十集的一个答案。
0: 从一个个传统村庄走进壮阔秀丽的山川，感受乡村的人文之美，体会平凡人家的烟火日常。这个假期特别推荐您看一看这部《村庄里的中国》。您还可以在云听平台《村庄里的中国》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四个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大桥停工背后的迷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舞弊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这里有说法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带着敬意与责任走进劳动者的世界，用法律之光驱散阴霾，用正义之声传递温暖，守护每一份辛勤付出应有的尊严与回报。2022年底，贵州榕江县某劳务公司退出了一座大桥建设工程，导致50多名农民工的200多万元工资无法及时结算。检察机关介入后，大桥发包方拨付一笔资金，优先用于解决此次问题。但最后一笔65万元资金打到劳务公司账户后，该公司负责人却将这笔资金转移截留，人也藏匿了起来。工人们最后能否拿到这笔工资呢？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一起来听大桥停工背后的迷局。
3: 回想起2022年的那个春节，农民工陈登雄的心里就满是苦涩。那一年的春节，老陈一家过得紧紧巴巴。老陈清楚记得，那年的春节前，他是先向亲戚借了5000块钱，才得以准备了一些年货。
4: 5000块钱买了一头猪，啊，买一点零食，好了，过年了。那年真挺苦的。
3: 老陈说，那年春节家里过得如此拮据的原因，与他此前所在的劳务公司拖欠工资有关。作为家中顶梁柱，老陈这些年在建筑工地上的打工收入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4: 我老婆残疾人，我老婆这个残疾，两个小孩读书，那要命啊。
3: 老陈是贵州人，几年前他赶到省内的榕江县参与一座大桥的施工建设，本以为背靠大项目收入能有保障，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了岔子。
5: 农民工老陈说，近些年到建筑工地上打工，最后都能拿到应得的工资，唯独2022年春节前的那个腊月年关，他和另外50多个农民工兄弟遭遇了一场欠薪风波。
3: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因此在当地的交通建设中，一座座桥梁就成为打通山路的重要工程。近些年，老陈主要就是辗转贵州各地建设桥梁。
4: 就是搞桥梁，老板在哪里嘛，就到哪里跟他干。
3: 大桥建设通常都会涉及高空作业，老陈和工友们往往需要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进行钢梁架设、混凝土浇筑等工作。在施工过程中，如果一旦发生坠落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4: 危险必须的，那你必须要 把你自己要保护好安全措施了呢，搞了连绳安全带是吧？必须的。

0: 老陈说，到大桥工地上打工，尽管危险辛苦，但工资收入还比较可观，算下来平均一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块钱，基本能满足一家人的正常开销。
1: 像我们这样年纪啊，你不干你干什么？你进厂人家也不要了，是吧？
0: 然而令老陈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大桥工地上干了一年，临近年底，他所在的劳务公司却突然退出了该工程的建设，欠薪问题由此引发。老陈说，根据之前约定，在施工期间，劳务公司每月先行支付一部分工资，等到年底再根据每个农民工的实际工作量结算剩余工资。经计算，涉事劳务公司在退出这个大桥建设后，还有总计200多万元工资没有向包括老陈在内的50多个农民工进行结算。具体到老陈，他有50000多元工资没被结清。老陈说，当他和工友们去找劳务公司负责人商讨结算剩余工资时，对方却百般推脱。刚开始称工程款没结算，公司账上没钱，后来干脆就不认账了。
1: 找他说我没欠你钱，你要你跟谁干活，你跟谁拿钱，他是这样的。
0: 老陈解释说，在施工期间，他和工友们并不直接跟劳务公司负责人打交道，平时都是由包工头负责出面与劳务公司对接。老陈和工友们心里其实都明白，包工头同样只是一个打工人员，劳务公司负责人当时把结算

0: 尽快拿到应得的打工报酬。老陈和工友们当时只好到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寻求帮助。对老陈等50多个农民工的讨薪诉求，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十分重视。该中心工作人员当即就联系到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对其此前找借口不向农民工结算剩余工资提出严厉批评，并明确指出，作为与这50多个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的一方，劳务公司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有直接责任。
1: 他做干了一年，就为了得到的钱去回家过年，他安心过年，然后你又到过年啊，你又拖欠没有支付，对那个农民工一个伤害是很大的啊，不光是他农工本人，还对他家庭是伤害很大的啊，影响他们一个过年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嘛，对这个过年是很关注的，很重视，对吧？
0: 但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当时态度强硬，表示在退出大桥建设后，大桥建设的承包方一直没有向其公司支付后续工程款，导致公司账上根本没钱向这50多个农民工结算剩余工资。
2: 我们那种包工就是最慌的是那种拿不到钱，你拿不到钱你能别个啷个交代呀？
0: 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还表示，在建的这座大桥是承包制，他只是给承包方打工，而承包方背后还有发包方，至于迟迟没有向其支付后续工程款，到底是承包方的问题还是发包方的问题，他并不清楚。如果真如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所说，农民工的工资之所以被拖欠，主要是由于后续工程款没有支付，这就牵涉到多个部门单位，那解决起来就会很麻烦。面对这一棘手情况，根据当地出台的关于帮助农民工讨薪协作机制，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此次欠薪事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助力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尽快平息这场欠薪风波。
3: 因为我们贵州可以说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啊，就是检察机关在这个保障民工工资这一块，我们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说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也去外出务工，是吧？所以在我们这里，就是贵州检察机关，我们大家都也很重视保障民工工资这块的这个工作，就是说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都是设身处地的去想嘛，设身处地的想，就是说如果是自己的家人朋友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0: 检察官首先了解到，讨薪的50多个农民工都不是榕江本地人，他们常年都是背井离乡到贵州的一些高山峡谷地段修建大桥，对农民工在大桥工地上打工的艰辛和不易，检察官也能感同身受。
4: 贵州这边嘛，它这个施工的条件还是比较差，都是高山，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啊，这个可能恐高的人他就不敢上去嘛，所以条件还是比较苦的，也很累。
0: 通过走访调查，检察官同样获悉，涉事劳务公司欠薪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其退出大桥建设后，大桥建设承包方没有支付后续工程款，而根据结算流程，大桥建设承包方还要等大桥发包方进行资金拨付后，才能有钱向劳务公司进行核算。检察官随即与大桥发包方进行沟通，敦促其尽快向建设承包方拨付工程款，大桥发包方则向检察官表达了他们的难处。
5: 这个正常的流程，那工程流程来讲，就是先要就你施工的具体做，要有个验收，对，有个竣工验收过程才能付款。那进度款的话就是很复杂，就是你收了多少辆，要验收，要审计，要这样就非常复杂。
0: 那么大桥当时尚未竣工，涉事劳务公司为什么要仓促退出该工程的建设呢？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向检察官表示，在承揽下这个工程后，由于大桥发包方不能及时供应相关材料，导致施工时长中断，如果工程再继续干下去，公司很可能会赔钱。
2: 你时间长了你能够赚到钱吗？不能2个月的你做半年你能够赚到钱呢？

0: 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说，工期一旦延长，工人的工资、机器设备的租赁、公司的日常运转等费用就会增加，这让他难以承受。多次停工后，他的劳务公司就主动退出了该大桥的建设。显然，涉事劳务公司突然退出大桥建设，对后续工程款结算以及农民工剩余工资的支付都造成了极大影响。而在当时来说，春节日益临近，50多个农民工想要尽快结算剩余工资的心情愈发急迫。老陈向检察官表示，因为迟迟拿不到剩余工资，家人当时对他产生了不小的怨言。
1: 怨脾气的怨呢，感觉到都衣服没见的一家人。
0: 由于此次欠薪事件涉及人数众多，欠薪金额大，被欠薪农民工诉求强烈。2022年1月1日，榕江县人民政府紧急组织相关部门、涉事劳务公司、大桥发包方、大桥建设承包方、讨薪农民工代表等各方召开协调会，商讨解决方案。
2: 但是就是在还没有支付的、没有结算的情况下，怎么弄啊？就是说大家商量，就是先按照工程款的20%，当时他们确定了一个比例，就是按你之前施工的大概的一个比例先预付给你之前的这个公司成来建设这些公司的嘛，然后这部分钱呢是优先保障用于支付民工工资。
0: 在协调会上，检察官明确指出，在此次欠薪事件中，大桥发包方不能置身事外。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只要发包方尚欠劳务公司工程款，其就应在欠款范围内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1: 你说拨款这个支付进度啊，周期比较长，但是你要想办法啊，把这个钱尽快的拨出来，先保证农民工这个钱。至于后期尾款，那你可以按进度，按你们的流程走。
0: 经过沟通，在协调会上，大桥发包方明确表示，愿意先通过公司绿色通道，尽快先拨付一笔资金，用于50多个农民工剩余工资的结算。
1: 所以这笔钱就是专门明确了，就是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不是用于这个支付工程款。
0: 在大桥发包方作出明确表态后，大桥建设承包方、涉事劳务公司则向讨薪农民工代表作出承诺，2022年1月25日前，也就是当年的春节前5天，向讨薪的农民工全部结清剩余的200多万元工资。可直到春节前3天，劳务公司才向老陈等讨薪农民工结算了一部分工资，但仍有30多个农民工65万元的工资缺口没有结算。按照劳务公司负责人的说法，最后剩余的65万元，大桥发包方已拨付给大桥建设承包方。由于种种原因，承包方还没有向其进行最后转账，请农民工再宽限一些时日。眼看春节马上就到了，讨薪的30多个农民工只好先行拿着到手的一部分工资返乡回家。
3: 因为没有足额拿到被拖欠的全部工资，那年的春节在榕江打工的多个农民工过得都不是很愉快，他们心里一直惦记着被拖欠的最后一笔工资，大伙儿都盼望着这笔钱能尽快予以了结，好顺利开启新一年的打工生活。
0: 家住贵州铜仁的陈飞当年也是到榕江建设大桥的其中一个农民工。陈飞至今还记得，和工友们刚到那个大桥工地时，大家信心满满，干起活来都很卖力。
4: 比如说，每人我都有雄心嘛，干起活来都有雄心嘛。从一定从早上起来听一亮去，听一黑了才下班。那个时候，那个中午饭都是吊到那个桥上去吃。
0: 陈飞说，虽然到大桥工地上打工很苦很累，但他和工友们都能咬牙坚持。因为大家都已经是40-50岁的年纪，每一个人都深知肩上的责任很重。
4: 就是家里小孩，就是家用，就是小孩读书要用钱嘛，要每个家庭都要啊。像我们干这苦力的，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
0: 在涉事的劳务公司突然退出大桥建设后，陈飞当时还有2万多块钱工资没有被结算。由于无法足额拿到工资，那年的

0: 春节，陈飞同样也是先借了一些钱，才给家里准备好年货。
1: 那个时候我也是积极行用的，但是就是你借了头嘛还好，你借不到嘞，你过年你怎么搞？
0: 尽管被欠薪那年的春节过得并不如意，但陈飞说，在外打工这些年，他和工友们也能体谅劳务公司的难处，因此对最后那笔65万元工资的结算，大伙儿一开始也不介意多等几天。
1: 打工也有打工的难，老板也有老板的难，我们这个如果是他内心话。
0: 然而，等到当年春节过后一个月，最后那笔总计65万元的工资却始终没有要被结算的动静。陈飞和工友们多次联系劳务公司负责人冉某，但对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就说那笔资金还没有打到公司账上。意识到不对劲的陈飞和工友们又赶紧联系大桥建设承包房，询问那笔65万元的资金是否已经转给劳务公司。大桥建设承包方则反馈，在2022年除夕的当天，已经将最后一笔65万元打到冉某的劳务公司账上。
1: 但他说给了嘛，但这我们没收到钱，
2: 这不奇怪吗？
1: 啊，就是这个。
0: 无奈之下，被欠薪的30多个农民工只得再次寻求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帮助。经核查，农民工反映情况属实，于是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立即向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冉某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要求其限期支付30多个农民工的最后一笔工资。
3: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嘛，都有相关规定。农民工工资呢是不能拖欠的，工程款呢，是我双方有纠纷，那可以先放到一边，他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或者是诉讼途径去处理。但是建设方还有施工方不能因为双方因为结算问题还有什么纠纷问题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必须优先支付。
0: 然而，在收到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后，冉某在规定期限内仍然拒不解决30多个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此后，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又多次联系冉某，发现其故意不接听电话，人也藏匿了起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再次及时介入。
4: 事情出来之后我们觉得这个民工付出了自己的辛苦的劳动，那肯定应该得到报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明明可以有能力这个有资金就是用来支付民工工资的，但是没有这个支付这民工的工资，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允许，也是比较恶劣的。
0: 经过研判讨论，检察机关认为冉某故意逃避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已属于恶意欠薪，涉嫌犯罪，建议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将这一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5: 就是说通过他这种表现嘛，通过我们初步了解和掌握的这种线索和情况来看，他就是涉嫌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个罪名了，是涉嫌这个罪的。
0: 在接到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移送的犯罪线索后，公安机关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冉某展开刑事立案侦查。调查发现，在大桥建设承包方把65万元转到涉事劳务公司账上后，冉某先是立即将这笔资金转到他人银行账户，之后再从他人的银行账户转到其个人银行账户。
5: 这公安一调查下来，我们说这是说明什么？那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没有用于去支付，用于这个支付工资这一块啊，你这个纯粹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吗？
0: 2022年5月，冉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到案后，面对审讯，冉某很快承认，那笔65万元的资金，他的确转移到其个人账户了。冉某说，承揽工程这么多年，他很清楚不应该拖欠农民工工资。
6: 不懂了嘛？不懂法了嘛？因为我从2011年做工的，一直都做的，没得哪个农民工说是差到的钱。
2: 就是这次呗，
6: 就这次，说不清楚，出事情脑壳是黄的。

0: 冉某说，之所以违背此前优先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承诺，是因为这个大桥工程前期施工一直不顺利，他担心后续工程款的结算可能会出现什么麻烦，就突然改变主意，想先保住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1: 我不是想多把我自己的钱要点回来啊。
0: 冉某被抓获归案后，立马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其被刑事拘留的第二天，他立即通知家人，将转移截留的65万元交到公安机关，并委托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把这笔钱发放到被欠薪的农民工手上。拖了近半年时间，30多个农民工应得的血汗钱总算被全部结清。
2: 现在就说拖他肯定是拖，只能是说在林地每一个工人，反正他钱得搞清楚就行了。
1: 反正我就是希望大家老板啦，反正他对着农民工好一点，是吧？农民工也不容易，说这个工资啊什么不要欠农民工的就行了。
0: 而冉某最终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这场欠薪风波彻底平息后，为防止类似欠薪事件再次发生，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联合榕江县人民检察院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要求当地各类建筑工程的发包方、建设承包方和劳务公司在项目开工前就设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银行专户，按工程进度将一定比例资金存入专户，专门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并对专户资金使用严格监管，确保专款专用，防止资金被挪用。
3: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曹红红，欢迎您，曹厅长。本案当中呢，这个涉案的劳务公司的负责人冉某最终是构成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这种恶意欠薪的行为啊，如果不进行打击和惩处，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
4: 就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他入刑打击处理呢，也是彰显了我们国家啊打击这种恶意欠薪犯罪，保护民生民利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这一个决心。
3: 嗯，
4: 像这个案例中呢，我们看到哈，就劳动者他的劳动报酬，应该是劳动者自己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经济权利，
3: 嗯，
4: 也是作为劳动者家庭的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如果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恶意欠薪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导致就是侵犯了劳动者的基本的财产权益，
3: 嗯，
4: 也对劳动者的家庭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嗯，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不仅仅是劳动者和这个欠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还破坏了正常的劳动用工关系，侵犯了这个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 近些年来呢，国家制定了很多的措施啊，就打击这种恶意欠薪行为，但现在呢还是屡有发生。那么恶意欠薪行为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4: 大家都知道，建筑工程领域就属于那个我们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类犯罪的一个重灾区。当然我们观察到，就是这些年呢，尽管这个也有所缓解，但是还是高发多发。
3: 嗯，
4: 但是新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发现在新兴领域哈，比如说网络平台，
3: 嗯，
4: 快递公司也出现了这类案件。在办案过程中也很关注，就是这种比较极端的拖欠时间差，影响到这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劳动者这个过度维权或者是过激维权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打击惩治的一个情节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方面呢，这些就是欠薪者呢，也发现他们有这种恶意的转移哈，就隐匿自己财产行为的一些新的方式。
3: 嗯，
4: 原来呢就是转移财产，
3: 对
4: 啊，或者就是隐匿自己的收入啊，隐匿自己的家庭的这些资产啊。
3: 嗯，
4: 但是近些年呢也发现了他们有些，比如说放弃债权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主动去设定债务。
3: 针对这些恶意欠薪的行为，检察机关基于自己的这个职能啊，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收到了哪些成效呢？

0: 应该说这些年来哈，就是检察机关协同相关的行政部门，我们也是充分履职哈。作为我是刑事检察工作，我们主要充分发挥我们检察职能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打击惩治犯罪，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样的一个罪名，我们也是在每年我们也处理不少案件。第二个呢，我们就是通过以办案为抓手，协同推进这个就是欠薪的一个治理，比如说我们通过跟相关行政部门进行协线衔接，我们的线索移送啊、证据取证啊，还有就是推动这个欠薪的偿还啊等等机制的建设吧，在遇到就是尤其是农民工工资这个账户，被就是错误使用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一个就是发检查建议，提请就是相关的行政部门予以监管纠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有就是法制宣传。你看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是连续第六年发布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这些案例典型案例，也让我们就是老百姓知道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的决心。
1: 对于每个劳动者来说，足额拿到全部劳动报酬是对一年辛勤工作最好的回报，而对劳动者恶意欠薪，不仅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会对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未来我们期待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等多种方式，进一步遏制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老有所得，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唐伯虎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在秀才和举人考试中两次取得第一名。就在他意气风发，准备在进士考试中再拔头筹之时，却天降奇祸。作为文坛奇才的唐伯虎，因何会陷入科举舞弊案？会如何影响他的人生道路？民间传说，在他科场失意之时，有一位女子出现，和他共同创造了一段流传后世的爱情佳话。这又是不是真的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舞弊案。
2: 唐寅、唐伯虎这个名字总是与风流才子的称号相连。唐伯虎点秋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甚至在唐伯虎生前可能记忆流传了。最早的记载是在明代向元殿所著的《交窗杂录》里面，全文不到400个字，但是起承转合，这个故事的雏形已经非常完整了。故事开头说，唐子畏被放后，于金仓见一画舫，珠翠银座，内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顾己。就是说，唐伯虎被放出监牢以后，回到苏州，在金仓门外看到一个画舫，画舫中许多穿金戴玉、珠钗翠环的女郎，其中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妩媚，正笑盈盈的看着自己。这一笑就有了姻缘，于是唐伯虎乃意微服，买小艇尾之。什么是微服呢？就是一般百姓的衣服。古代讲究等级，世子呢是可以着青衫的，见县太爷不贵，免除农业税，还可以领点薪水。唐伯虎这是不顾身份，脱下了世子的衣服，换上了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买了一艘小船，尾随着画舫一探究竟。画舫抵达吴兴才算停住。唐伯虎打听，这原来是某位高官的家眷，于是就装扮成一个落魄的书生，每天跑到人家门前，求在府上谋个代写文书的差事。唐伯虎这样的才华，自然在哪里都会熠熠生辉。主人留为二子用，就是这位官员呢，留下唐伯虎做两个儿子的佣人，以唐伯虎的聪明伶俐，那自然事事都能坐在前面。主人是非常满意这个得力的奴才，而且两个儿子的文章那也是越写越好啊。其实当然不是两个儿子有长进了，那只是唐伯虎的代笔罢了。故事到这儿，有一个转折。唐伯虎假装说我要回家娶媳妇，两位公子不答应，说你不就是要老婆吗？我们家这么些丫鬟，你随便挑，挑中谁，谁就给你做老婆。唐伯虎终于可以明目张胆的把人家府上所有的丫鬟都检阅一遍了，终于找到了那个在苏州金昌门外所见的女郎，就是秋香。两位公子专为此事禀告了父母，即刻就把秋香许配给了唐伯虎做妻子。新婚之夜，唐伯虎与秋香互诉衷肠。秋香说，你是我前一段时间在苏州见到的世子吧？唐伯虎坦然承认。秋香既感动又不解，君世人也，何自见若此啊？就是你是一个世人呐，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轻自贱的来做别人家的家奴呢？唐伯虎说，汝昔故我，不能忘情耳，就是因为 你曾经那样深情地望着我，我就不能再忘记你。秋香说，我当时看到一群少年簇拥着你，都拿着板扇面求你的书画，而你呢，一边

0: 挥汗如流，一边欢呼腐败，旁若无人。你却时时望向我们的船，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普通的世人，我不信一见你就笑。唐伯虎也感叹，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竟然能够在我跌落于尘埃之时，仍然判断我是一个名士。双方既然是知己，婚后当然是异乡欢洽。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有贵客来访，主人让唐伯虎负责接待。客人在酒席上啊，盯着唐伯虎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悄悄地问，你怎么长得这么像唐伯虎呢？唐伯虎说，我就是啊，我当时因为喜欢他们家的丫鬟就来了。客人赶紧告诉主人，主人也吓坏了，马上郑重地请唐伯虎入席尽欢。第二天又为唐伯虎准备了百两黄金，连同婢女秋香一同送回了苏州。焦窗札录是明代相园殿所著，刊行的年代距唐伯虎去世啊不会超过60年，我们可以说这几乎是同时代人的记载了。这段记载到了金陵杂记中又增加了一些茅山竞相玉美、追踪投靠、谋取逃归这样的情节，随后呢又被冯梦龙《唐谢元一笑姻缘》采用，至此点秋香这个故事就成熟定型，并且借助于《警世通言》的流行而传播。后来小说、戏曲包括晚近的电影都宣扬这个故事，所以在民间呢，唐伯虎点秋香也就一度被认为是真事了，流传至今呢。但其实唐伯虎从来没有点过秋香。
1: 唐伯虎点秋香的浪漫故事并没有发生过，然而故事中唐伯虎被放，也就是遭到贬斥，这一点却是真实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遭受贬斥的原因竟然是一起科举舞弊案。唐伯虎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饱读诗书，文采出众，还两次在此前的科举考试中夺得第一名，他这样的人怎会有考场作弊这样的荒唐举动？他是不是被冤枉的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弊案。
0: 唐伯虎少年成名，16岁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功名。原配徐氏夫人虽然属于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也夫妇和顺。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唐伯虎婚后没几年，他的父母、已经出嫁的妹妹、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幼儿竟然在1-2年内相继去世。这样的打击无论对谁来说都实在太大了，而此时唐伯虎还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伤心的唐伯虎几乎当时就要完全放弃自己了，只求苟活了。后来是在祝枝山的劝勉之下才逐渐地振作起来，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唐伯虎娶了第二位妻子，这位夫人是谁如今已经很难查询了。在祝枝山写的《唐子为墓志铭》中甚至提都没有提及这位夫人，这是因为这位夫人啊，不久便与唐伯虎离婚了。离婚的缘由则是因为唐伯虎卷入了弘治己未春闱案。所谓春闱是3年一度的会试，各省经过乡试选出的数千举子云集都城，经过3场考试的角逐，重视者将得到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的资格，并且在殿试之后获得皇帝赐予的进士身份，由此取得做官的资格和晋升的资本。弘治己未年，就是公元1499年，唐伯虎取得乡试第一名之后，和同学徐经结伴， 一起前往北京应试。这位徐晶同学啊，是徐霞客的高主妇，江南豪富，进京赶考，别的举子都是一个人背着一个小香笼，顶多再带一个随身的小书童。毕竟科考那真是很费钱的营生啊。但徐晶的排场一点都不因为路途遥远而略有减少，身边照样同谱成群。而且徐晶也不是纨绔子弟，人家也有才啊，乡试第41名。唐伯虎呢，年轻潇洒，文采斐然，还是已成名10余年，几乎是公认的吴中文人领袖。这样两个年轻人在京城中着实引人注目。此时的唐伯虎与徐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卓越与优秀对于其他举子来说就是威胁，就是攻击。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春闱这样举国关注的事件中应该低调行事，避免招人记恨。他们俩反倒是得意洋洋啊，兴致冲冲。特别是唐伯虎，这次春闱他是奔着连中3元去的，殊不知巨大的牢笼就在前面不远处等着他们两个人呢。农历2月初6，孝忠皇帝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陈敏政为本次的会试主考官。初九的第一场考试、12日的第二场考试以及15日的第三场考试都非常顺利地进行了。就在大家以为本次会试将会顺利地结束之际，平地响惊雷。2月27日，户科给事中华场尚书揭发主考官陈敏政泄露题目给了江阴县的举人徐晶、苏州府的举人唐英、唐伯虎。其实华场的举报并没有什么十分切实的证据，但是明朝的六科给事中不容小觑。六科给事中意思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给事中，那因为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所以呢就有人以为六科给事中它是附属于六部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明代的给事中不再隶属于其他单位，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由于给事中分掌六部，所以它才称六科给事中。六科的掌印长官不过是正7品，但六科的权力非常大。明史卷74直观3这么说啊，六科掌侍从、归荐、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刑、大事复奏、小事属而颁之，有失封还职奏，凡内外所上章书下分类超出，参属副部驳正其伪物。这个意思就是六科给事中虽然官不大，但它属于皇帝的近臣。给事中的影响主要还来自于他们控制着朝廷文件的往来，通过通政司或是通过由宦官任职的文书房呈给皇帝的奏折都有一个副本供给事中参阅。皇帝批复这些奏折以后会把奏折交给相应的给事中，再由他们转而制造相关的各部，六科在负责督办。在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中，给事中是随时可以行使封驳和科参的特权的，他可以否决皇帝的奏折、谕旨或者是各部的报告，理由就是他不符合规定的格式或者说内容不明智。这样一来礼部就不敢怠慢了，向明孝宗进言，建议孝宗皇帝下令主考官李东阳会同5京统考士官将考场中的猪圈凡是经过陈敏政取中者重加翻阅，公正公平地决定是否录取，以平息人们的议论。3月初2，礼部会试发榜，重视举人300名， 会师结束。

0: 大学士李东阳随即上奏皇帝，汇报复查的结果。根据孝忠皇帝的指示，李东阳会同五经统考试官连日重新翻阅陈明正所批阅过的所有诸卷，索取正榜300名，又同会试外联官一起比照号码，拆除密封，一一对上了真名，还提供了统考官的批注以及评语来作为证据。但徐清和唐寅两人的密封卷均不在众帝之列。
1: 踌躇满志的唐伯虎和徐经二人竟然不在会试的录取名单里，结果有些出人意料。不过他们二人科举作弊的嫌疑似乎也应该就此排除了。然而值此关键时刻，礼部尚书徐琼站出来要求继续调查主考官程敏正等人在出题等环节有无泄密的问题。与此同时，工科给事中林廷玉还进而揭发程敏正在遭检举后说过有可能是他的家童偷偷出卖了试题，其后还匆匆忙忙将他怀疑事先知晓考题的考生全部不予录取。假如林廷玉说的是真话，唐伯虎和徐经很可能就是这样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如此一来，他们和程敏正在这次科考中的舞弊嫌疑依然不能排除。
0: 3月初7，明孝宗就动用锦衣卫，将举报人华昶、被举报人徐经和唐寅都押送至镇抚司，要求审问明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程敏正不断地要求当庭对质，最终案件在午门审理。午门对质的时候，徐经说自己先前承认贿赂陈敏正都是因为刑讯逼供，自己实在没有贿赂官员。事情的原委啊是这样的，徐经和唐寅进京以后确实拜见了陈敏正，并且也拜了师，交了学费，希望能够跟随陈敏正学习。陈敏正在与他们讲学的过程中呢，旁征博引，学问该洽，徐经与唐寅受益良多，所以徐经和唐寅此前在陈敏正指导下是写过不少文章的。那个时候陈敏正还没有被任命为主考，后来进入考场，他们发现题目和他们之前操练过的文章是有重叠的，那自己事先又有准备，自我管觉就很好啊，所以就惊夸雀跃，这样就给别人一种好像他们拿钱买题的错觉了，最终导致华昶上书弹劾陈敏正。陈敏正听说被人举报之后啊，又十分紧张，私下里也

0: 不必嫌疑，有电文横便遭误意，啊，就是违规收取了家教费，行为不检点，使主考官这个职责受到了玷污，遭到了大面积的投诉，所以呢，处熟徒刑。徐晶和唐莹呢，银元囚禁，啊，就是特意巴结官员，所以处熟徒刑。华厂严事不查，处熟杖刑。熟徒刑、熟杖刑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判处是判处徒刑和杖刑的，但是允许以钱赎买，交点钱就行了。这案子因为是诏狱，所以处理结果要上报皇帝。明孝宗对事实和判决理由是没有异议的，只是觉得处罚太重了，最终定为陈敏政致仕，啊，就是强制他退休，华厂降职，徐晶和唐莹呢就被派遣到浙江府去做一个官府的小吏。
1: 才华横溢的唐伯虎本欲在会试中一举成名，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抱负，不料却因为舞弊案遭受牢狱之灾，还被革去举人的身份，贬作小吏。这对唐伯虎来说可谓奇耻大辱。那么心高气傲的唐伯虎会低眉俯首去做一名身份低微的小吏吗？这场灾祸又会给唐伯虎的人生道路带来怎样的转折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弊案。
0: 这个事儿对于徐晶，对于唐伯虎，对于吴中的文人，甚至于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学史，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唐伯虎与徐晶可能双双得中进士，唐伯虎说不定真能连中三元。吴中文人风雅的影响也许将不仅局限于吴中，而能扩展于全国。所谓江南四大才子，也许不仅仅是江南四大才子，而是中华四大才子。可惜啊，此事之后陈敏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结案之后没几天就去世了。徐晶呢，则从一个少年富豪变成了上访户，最终死在了上访求平反的路上，年仅35岁。而且徐家此后渐渐无意科举，所以后辈才会出现徐霞客这样根本不参加科举而只是实地旅行考察的人物。唐伯虎呢，表面上看啊，唐伯虎顶了天儿，也只是这起案件中的从犯，但这事大家最终关心的却只有唐伯虎。刚一结案，就有人因为唐伯虎被判决前往浙江充当吏员而替唐伯虎写信到浙江恳求照顾。这人是赫赫有名的前朝状元吴宽，吴宽要比唐伯虎大35岁，此时任吏部侍郎。为了唐伯虎的事儿，吴宽求遍了浙江官场上的人。吴宽为唐伯虎求照顾的这封信被定名为启情帖，现在还在上海博物馆作为书法文物保存着。实际上啊，如果唐伯虎肯接受这份判决，从吏员做起，不见得不会在所谓的体制内东山再起。吴宽在启情帖里说得明白，这件事儿士大夫都知道唐伯虎是冤枉的，啊，不是因为我是唐伯虎的同乡才特别同情他，啊，唐伯虎也曾经申诉过几次，但现在这个事儿是皇帝的亲自判决，就只好定案了。说其他的也没有用，啊，吴宽，我现在就是恳请涂老大人、各位大人顾念他是一个谢元，平生清雅好学，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流落穷途，上面要是没人照顾，这日子太难过了。等他熬出头，他一定不会忘记各位的大恩大德。
1: 吴宽写信给浙江官员，委托他们照顾被贬到当地为吏的唐伯虎。不过他的这番好意落空了，唐伯虎并不打算到浙江就职。在科举道路上遭遇突然的打击之后，他要为自己的人生重新选择方向。

0: 事实上啊，按照制度，吏员完全可以通过考试再度成为官员的。但是唐伯虎是谁啊？唐伯虎是一个名士，士可杀不可辱。遭此侮辱之后，唐伯虎宁愿饿死，也再不愿进入体制内了。被放出来之后，唐伯虎四处流浪，但是根本不去浙江报道。在给文征明的信中，唐伯虎说：“海内遂以营为不耻之事，握拳张胆，若负仇敌。”那些听信流言的人，就以为我是那种不知羞耻的人，他们握着拳头，明目张胆，像要对付敌人一样来对付我。不管了解不了解我的人，所有那些人都用手指着我，唾弃我，这真是侮辱啊！我自己确实不够检点。我在李子树下戴帽子，在范曾子里面取墨，确实足以有犯罪的嫌疑。当权者可怜我的困窘，依照旧章程，让我做个地方官的随从，意在叫我效力补过，规规矩矩赚点衣食。但是周瑜献媚，卑躬屈膝，换着各种姿势乞求才能换来的衣食，这样的日子你就是杀了我吧，我不能再接受这样的侮辱。既然己未悬案使得唐伯虎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断绝了他的仕途，并没有秋香陪伴在他左右，为什么点秋香的故事却几乎在唐伯虎还在世时就流传开来，几乎被当作史实呢？这就不得不说，民众对于某一案件的价值判断，并不总是依据当时现实的法律。现实的法律判定是罪人的，不妨碍民众判定他冤枉。何况唐伯虎是一个具备平等精神的人，他从不认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比民众更高，这也是民众喜爱他的更深刻的理由。所以民众希望他能够得到爱，得到温暖。这份爱，这份温暖，名义上是那个叫秋香的姑娘所给予的，实际上秋香就是民众的代表，底层民众的代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当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各位听友，云听互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田园新主张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让我们暂别城市的楼宇，去那无限可能的田野，在现代化的果园、五彩缤纷的花园、生机勃勃的农业合作社，了解最真实的三农产业。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人都奔赴北京、河南洛阳、山东菏泽等地踏青赏花，而每到这个时节，牡丹总能成为最吸睛的风景。它雍容华贵，流传千年，如今更是在科技的加持下焕发新生，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致富花。今天的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就一起走进牡丹的世界，探秘这朵国色天香背后的文化与产业密码。
2: 每年四五月份，北京、洛阳、菏泽等地区都会举办牡丹文化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各种牡丹品种，它们形态各异，色彩斑斓，呈现出一幅穿越古今的美丽画卷。尽管现在牡丹已经成为大众共享的花卉，但在古代它却是皇家和贵族的象征。据说一株名贵牡丹的价格甚至可以抵得上十户中产家庭一年的收入，甚至更多，这究竟是否真实呢？
3: 桃李花开人不亏，花时须是牡丹时。
4: 何人不爱牡丹花，斩断城中好无华。
5: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3: 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开场有点特别，跟以往不一样啊。每位都要说一句跟牡丹有关的诗。不过，程先生，刚才您这句从字面是没听到牡丹呢。
5: 事实上，这首诗呢，是有着一个真实的历史传奇。话说在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带着这个杨贵妃，在西安，就是古长安的兴庆宫，城乡前去观赏牡丹，看着满园的牡丹盛开，就有手下的人讲说，鲜花盛开，怎么能没有新词呢？那么新词谁做呢？就当时到长安城去找这个诗圣李白。据说啊，李白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差人就把李白呢抬到这个皇帝跟前，那么这就演绎出来了，就是让李白作诗。李白说可以，那要杨贵妃给他献茶，高力士给他脱靴。然后这些条件满足了以后，李白就写了这三首清平调，把牡丹的自然的美以及杨贵妃的这种美联系起来，成为我们牡丹文化史上的一个盛举
3: 典故。
5: 流传至今，对牡丹在全国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 两位是研究牡丹的专家，也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有哪些欣赏牡丹的好地方。
5: 洛阳牡丹家天下，这是欧阳修时期就形成的一种文化的品牌，或者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它会永远的传下去。因为牡丹的针叶性特别适合在黄河流域来生长分布，那么在黄河的上游，就是以甘肃的临夏、临洮、定西、兰州，甚至青海的西宁为中心的，这是一个黄河上游的牡丹欣赏区。这个地区的牡丹有它自身的特色，我们就叫西北牡丹品种群。事实上，它的主要的种源就是紫丹牡丹，它最主要的生物学特性是它的抗击性强， 就是耐旱抗寒，食欲性广。黄河的中游就是洛阳，下游就是菏泽。
3: 说到这些最、哦、牡丹，对，
5: 哎，说到这些最著名的，其实我北京的牡丹也是非常著名的。
3: 哦，
5: 北京现在大大小小的牡丹公园星罗棋布，而且这不是今天才形成的，在明清时期就有许许多多的，可以说北京也是一个欣赏牡丹的圣地之一。
3: 那北京去哪儿呢？
5: 北京现在要去比如说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牡丹园，另外像天坛公园。
4: 在我们国家，牡丹从南边的广东的韶关一直到北边的黑龙江的哈尔滨都可以自然栽培和种植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
3: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牡丹，喜欢芍药，这个牡丹和芍药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看的就是一个花大一个花小，一个花丰富一点，一个花单薄一点，是这样吗？
4: 那不全是这样
3: 啊。那您给我们展示一下来。
4: 你觉得哪一个是牡丹，哪一个是芍药？
3: 您这还真糊弄不了我，这俩都是芍药。
4: 哎，其实这个是牡丹。
3: 那个是牡丹？
4: 对，
3: 这个牡丹还有长那么单薄的？
5: 对，就是这个问题要怎么答的，我跟你说
3: 啊。您怎么来判断？
5: 我判断了，我不是这表面的判断，这是个综合性的判断。
3: 哦，
5: 首先第一个要肯定他们俩非常相似。
3: 是啊，
5: 他们是一家子里边的兄弟两个，花的形态是非常像的。
3: 嗯，
5: 仅仅从花上去区别的话、这个只要是它的这个花的内在气质。
3: 内在气质，那我得跟他聊会儿才能知道啊。您告诉我怎么看出来的，从外在上怎么能鉴别它是牡丹它是芍药？
4: 单瓣花的在判断的时候，牡丹的雌蕊要大一点，芍药的要小一些。
3: 哦，花蕊不太一样啊。
4: 区分牡丹和芍药实际上很简单，直观上来讲，牡丹就是个木本植物，芍药是草本植物，这是它根本的一个区别。可能我们的观众啊一下子把什么叫木本什么叫草本也可能分不清。草本的冬天基本上地上全部都枯掉了，牡丹地上不是枯掉了。还有从观赏角度上还有一个区别，我们的牡丹花期比较早，牡丹开完以后一星期时间芍药开，是一个早一个晚，这是几个比较根本的一个区别。
3: 我们一说到牡丹的时候总说它富贵繁荣啊，怎么来理解？
4: 哎，其实牡丹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讲它荣荣花贵呢，实际上它的花大色艳形美，
3: 确实是，
4: 最关键还有香气，
3: 香气啊。
4: 所以说唐代诗人李征风有国色招寒酒，天香夜染衣。
5: 富贵之雷里是周敦颐讲到，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从此牡丹就成了富贵的象征。经过唐宋明清的演绎，那么富贵就具有特殊的含义，成为我们牡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些文化符号。所以牡丹呢就叫富贵花。
3: 那比如说古时候老百姓想买这个花的话，价格怎么样？是不是也非常之珍贵啊？
5: 因为牡丹从一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唐朝以后就是一个很昂贵的花卉。它之所以昂贵，一个是人喜欢，另外一个它的繁殖培育新品种比较难，繁殖种苗比较难，不是那么容易生产，所以它价值一直很贵。所以白居易就有一丛生色花，十户终人富。而且像有些比如说著名的这个摇黄这个品种出来以后，那一个芽子就值百两金。
4: 所以牡丹的别名也有个叫百两金，
3: 好贵气的名字啊。
4: 也有叫牡丹一朵值千金。
3: 为什么那么贵啊？
4: 首先它的价值啊，在古代人们对牡丹它并不是在观赏上，首先是药用上。
3: 能治什么病呢？
4: 能治血瘀病。我们国家的牡丹两个字最早的出现，也就是在程教授家老家东汉墓里边的遗简，遗简上就出现了牡丹这个汉字，并且是牡丹治血瘀病。实际搁现在来讲就是治脑心血管疾病的。
3: 我听两位说着说着啊，我突然想说一幅画，那幅画应该叫簪花仕女图吧，那上面里面那个花应该是牡丹吧？
4: 哎，那幅画也是非常有名气，那是我们国家唐代周芳的一幅 雨作呀，

0: 画的上面是我们唐代的仕女的一些高雅的形象，其中很著名的就是头上有簪花呀。
1: 对，而且唐代的这个仕女以胖为美啊，再加上那个大牡丹映衬的非常得体。
0: 对，所以说他用的这个富贵的牡丹花在簪在头上，显得高雅富贵。
1: 嗯，
0: 上面一共有四个地方有牡丹的。
1: 对对，
0: 两位侍女是簪的牡丹花，还有一位侍女是拿这个扇子，扇子上画的是牡丹，非常形象，非常逼真。
2: 古代女子的牡丹簪花习俗，不仅是一种美丽的装饰，也是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牡丹花逐渐从皇家贵族走进普通百姓家，牡丹簪花的习俗也得以延续至今，深受现代女孩们的喜爱。在这一过程中，牡丹簪花的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展现出了丰富的创新和多样性，从古至今培育出多种牡丹品种。究竟谁才是王中王的牡丹品种呢？
1: 我们知道花是一代代培育的，古时候的这个牡丹有哪些品种，现在是否还能够看到了？
3: 就是我们古代选育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摇黄位置什么赵粉等等。那么这些品种今天传承的过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我们的技术的进步。
1: 嗯，
3: 就是这些品种必须借助人力才能繁衍，因为它呢不结籽，即使结一点籽，住了以后后代就发生了变异。要保持这个品种的优良的观赏性状，我们必须进行无性繁殖。这无性繁殖就是中国发明的这种嫁接技术。这个嫁接技术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就成熟。
1: 哦，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3: 代表着我们中国农业科技技术在当时呢是世界一流的。
0: 我们的牡丹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公园里边的牡丹呀，它的老祖宗都是在我们国内。我们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远院士从事这个芍药科这牡丹方面的研究，世界上一共有9个野生种，这9个野生种全部是来自于我国，所以牡丹的真正发源地是在我们国内。我们常讲牡丹是我们的民族资源植物。
2: 根据古籍记载，我国古代共记载了1109个牡丹品种，其中100多个古代品种得以保留，至今牡丹品种已发展约2000种。所有这些品种均源自我国9种野生牡丹。牡丹的花型也从野生牡丹的单瓣到多样化的演变，包括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皇冠型、千层苔型等，颜色也变得多种多样。
1: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一些平台上有网友传上来说有黑色的牡丹，这是到底是视频的制作技巧，还是真的有黑色的牡丹？
0: 这不知道你看到是哪一种版本啊？有一种版本就是像墨一样黑的，那我们看肯定它是电脑制作的。但是真正的黑牡丹有没有，在我们研究牡丹这个牡丹界来说，还是有黑牡丹系列的。所谓的黑色就是紫红色，
1: 紫红就是深紫红，暗到跟黑很相近的颜色。
0: 对，我今天还带了一个黑牡丹的品种，可以展示一下。
1: 有备而来。
0: 可以看看这个。
1: 哦，
0: 这就是也是我们新选育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品种。实际上这就是黑色里边属于比较黑的一个品种了，也就是这种黑紫红色吧，这就是黑牡丹的。
1: 见识了，见识了。我们还听说有这个荷包牡丹，这是牡丹吗？
3: 这个荷包牡丹是假借牡丹之名，实际上跟牡丹没任何关系。为啥它叫荷包牡丹呢？因为它的花像荷包，挺好看，那个椰子也跟牡丹的椰子有点相像，所以叫荷包牡丹。
0: 因为牡丹的名气太大了，借牡丹命名的东西很多很多，荷包牡丹是其中一种，还有夜牡丹，像羽衣甘蓝，它的叶子长得就像一朵花，叫夜牡丹。
1: 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较稀有的牡丹有哪些品种？
3: 这个稀有牡丹呢，就是比如说摇黄、位子、豆绿、 这都是稀有的。
1: 目前呢，我们培育的牡丹呢有2000多个品种啊。在你们眼中，这牡丹的花王品种是什么？
3: 在宋朝的时候，就说这个我们的姚黄为王，是魏子为后。我们心目中的花王就是以姚黄为代表的这样一种高度崇拜、雍容大气、花色鲜亮的这样的品种，就是花王。
0: 这个姚黄，它的颜色是皇家的颜色，哎，所以说它就被推崇为王中王了。还有一个品种是紫色，紫色我们也知道很稀奇的，紫气东来，紫袍金带，有一个品种就叫魏紫，魏紫就被封为花后。实际上魏紫是宋代宰相魏仁甫的花园培育出的。
1: 哦，所以这样起名了。
0: 所以这样起名了。
3: 姚黄就出自姓姚的人家，魏紫出自姓魏的人家。
1: 哦，
3: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后面比如说赵粉，那也是按照姓氏来做的。
1: 这个姓氏是因为他培育了这个花吗？
3: 哎，我们在培育品种方面，对培育人要进行一个纪念或者回见，或者要记住他的功劳，大概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现在这种传统也继承到现在了，
1: 一直延续到今天吗？
3: 那当然。
1: 比如说我们的科研人员培育出了新的品种，也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3: 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北京培育了一大批的品种，我就以北京的京字头来培育命名。
1: 您为什么不以您的姓氏程来命名呢？
3: 我觉得以京字来命名了，更能促进我们这些品种被社会的认可，或者对未来的推广过程里面会对我们中国牡丹育种或者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因为北京从辽金元到明清始终有大量的牡丹栽培，但是始终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培育出大量的品种来留给后世。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的金醉梅、金云冠、金龙望月、金花勤雪、金墨洒金，我可以说一大串，这些都在现在在北京的各大公园开始推广。
0: 还有就是地名，实际刚才讲的是培育地点，像洛阳有洛阳红，菏泽也称古草州，也有草州红，就是地名命名的品种。还有根据花型花色命名的品种，黑色的冠石墨玉啊，这是根据颜色来的。
3: 黑花魁，你看，
0: 哎，这是它的花色，还有花型。比如说有叫故意飞擦翠的，又跟美人连起来了。还有古代的这美人，这有文化层，还有二乔啊，这些都跟古代的人物联系起来。
1: 牡丹花虽好，但是它有一个短处，就是花期太短。
4: 聊完了牡丹的古今品种、文化典故，也分清了它和芍药的区别，相信大家对这朵富贵花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可牡丹花的价值远不止观赏，花期短的难题如今已被科技破解，它更化身美食、油料、护肤品等多种产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听牡丹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花。
1: 那现在我们能做到四季开花吗？
0: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早不是问题了。我硕士博士也就是做这方面的花期调控研究的。其实这个问题啊，早在唐代武则天时代已经提出这个想法了。武则天不有这个明朝忧上院花期莲叶花吗？莫待晓风吹，他就想第二天要赏到牡丹，待冬天要看到牡丹。
1: 知道云南是鲜花遍地啊，也开发了很多跟鲜花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吃的鲜花饼，还有鲜花果汁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联想到牡丹能吃吗？
3: 历史上在唐朝就有人吃，但是并没有引起人的重视。那么今天开始吃牡丹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1: 最近几年的事？
3: 哎，最近几年了，这个牡丹用它花瓣可以做成这个鲜花饼，花呢也可以调制成花茶，有名的就叫全花茶，一朵花就是一朵茶，然后泡到杯子里面它就绽放出来。
1: 能让我们尝尝吗？
3: 有吗？他们准备了没有？
1: 来，我们来看看，这就是传说中的牡丹花茶啊，确实漂亮。虽然是干花，泡过了之后跟鲜花一样在水中绽放啊。
0: 这是牡丹全花茶，
1: 这闻起是植物的味道，但是已经没有那个牡丹开放时的那个香味了啊。我替观众朋友来尝一尝。

0: 那种特殊的腰香味。
1: 回味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植物的芳香，哎，
0: 腰香，
1: 而且还有淡淡的维生素的味道，嗯，这是为什么？
0: 牡丹花茶的价值是以它花里面所含有的一些保健或者健康的成分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研究发现它里面的这个抗氧化的酚类物质，它的这个黄酮类物质、活性蛋白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2: 花瓣里面含有很多自生代谢物啊，刚才你讲的维生素啊，包括它含的也有，实际上含有蛋白也有，含的也有糖也有，包括花蕊里边看到那金黄色的，那是牡丹花的雄蕊花蕊，花蕊里边还有一些男性前列腺很有好处的一些成分。
1: 哦，师傅，我再喝一口。嗯嗯，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开玩笑哈。其实牡丹花，您像您说的这么有营养价值，可以食用哈。
0: 啊，对。
1: 那古时候那么早的年代，中国人就开始喜欢牡丹花，为什么没有涉猎它的食用价值，而是到了今天才开始开发它的食用价值？是因为今天的科技发达了吗？嗯，
2: 一个是科技发达了，另外一个我们实际上现在对食品管理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国家真正牡丹进入食品是在2011年，咱们院卫生部啊才把牡丹籽油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这以后又把牡丹花瓣也申请成新资源食品了，才允许上桌的。
1: 牡丹里可以榨出油来啊？
0: 牡丹籽跟那个黄豆一样，但是它是黑的啊。这个牡丹籽里面含有的这个成分，主要是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很高，92%以上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及全世界科技界研究，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就是对治疗老年痴呆症有很好的效果。
2: 阿尔法亚麻酸实际上是我们讲脑黄金啊 DHA EPA 的合成的前提的原料，人体是不能合成的，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所以牡丹籽油完全可以补充这一部分。有两个野生品种嘛，一个凤丹，它的后代含有紫斑牡丹，它的后代都是咱们国家的新资源食品已经批准的，可以拿它的籽来做油的。我的实验地做的，把这个凤丹的牡丹可以做到每亩地产量达到287.7公斤，实际说产量很高的。
1: 就分不同的品种开发它的经济价值，变成了经济作物。
2: 对对对，我们还有国家植物园嘛，也要收集资源嘛，还有100多个品种，实际都可以结种子的，都可以结实的。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严重缺油的，尤其是食用油的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大豆卡脖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缺油造成的。牡丹籽油呢实际上是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空缺，也是我们国家本土的一个资源植物，实际上它的产量还是蛮高的，也可以不予两耕地啊，像我们的边际土地上啊，完全都可以来种植，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新兴的一个油料作物来发展。
1: 嗯，没错。还有人说这个牡丹的花杆也可以使用，这是真的吗？
2: 其实它茎叶里边含的这个，它就可以消炎杀菌，提高免疫力。我们给它作为动物的饲料的来添加，可以让动物补充蛋白，可以让消炎杀菌。我们现在国家在2020年7月份已经全面禁止使用抗生素。其实牡丹的茎叶完全可以作为饲料的添加，可以替代抗生素。
3: 观赏牡丹不仅可带动城乡经济发展，加工而成的牡丹花茶，其出口价格达到每斤上万元，且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此外，油用牡丹每亩地的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显著提高了种植户的经济收益。牡丹的应用范围不仅限于此，它还被广泛用于化妆品和动物饲料等行业。在未来，牡丹产业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价值。
1: 接下来两位给我们做一做这个生活类的科普啊。那我们在养花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它还是喜欢一些相对来说排水比较好。

0: 的一些区域。
1: 嗯，
0: 再一个它毕竟还是我们国家一个北方的典型，一个北方的植物，喜欢冷凉一点，冬季还得有一段低温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低温的这个一个阶段，
1: 嗯，
0: 才能保证它种得好。所以在庭院里边最好栽在排水好一点的地方，
1: 在树荫下比较好一点，
0: 半阴下
1: 、嗯、
0: 会最好一点。
1: 营养的施肥呢，
0: 牡丹还是比较喜欢肥的，因为这么大的花，这么高的生物量，一般在什么季节，像现在花马上就开过了嘛，开过以后要感谢来给我们带了这么美丽的花，你要感谢他一次，
1: 还要施肥，
0: 给他施一次肥。
1: 哦，
0: 其实实质是肥，
1: 庆功宴是吧？
0: 庆功宴，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啊，给他施一次肥。实际上对牡丹的作用是为了来年开更好的花，
1: 嗯、
0: 花一败马上进行花样分化了。
1: 那另两次呢？什么时候是
0: 深秋的时候，是牡丹根系生长最旺盛的时期。
1: 嗯，
0: 为了它好越冬好，然后施一次冬季的肥料，
1: 嗯、
0: 实际上是促进它根系生长的肥料、嗯。还有一次肥料，实际上就是春季萌发的时候。
2: 现在全国这个随着牡丹热的发展，私下种牡丹的人很多。
1: 嗯，
2: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掌握好什么时候栽种的这个时期。
1: 哦，这个很重要，您说、
2: 哎、就是我们说牡丹的生日是那个8月15，这是中秋节前后，在北方地区呢栽牡丹就最好。
1: 哦，
2: 这个时候栽了以后，在入冬之前它根可以再稍微长一长、
1: 哦、
2: 然后第二年都能很好的开花。
1: 嗯，每年农历的8月15
2: 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不能把它一直放在温暖的这个房间里面，开过花以后，比如说地里面还要冬天进行休眠解除，就像人一样要睡觉。那么在现在有些在室内养的，就要冬天要让它在冷的环境里面打破休眠，阳打破休眠，它第二天才能长，这一点要注意。
1: 其实寒冬对它来说是睡眠，是休息。
2: 对，掌握好这两点，然后掌握好施肥浇水这些，自己去琢磨，我觉得就能养好这个牡丹。
1: 未来随着我们科技不断的提升，可能会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品种来，那它的方向还在哪些价值方面去开发它呢？
2: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基因组时代，就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揭示这些背后的控制这种花色、花型、花香，比如说油、产量等等等等的各种基因，通过基因工程或者编辑的形式加快这种育种过程，使得育种的这种方向或者是育种的目标更具有精准性。
3: 从文旅打卡地的亮丽风景，到田野间的增收产业，从古人笔下的国色天香，到现代生活里的多元好物，牡丹在5月尽情绽放，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动人色彩。
4: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5: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走进河南省新密市，这里的一方山水孕育出两样匠心。田野间艾草飘香，老手艺搓出千年养生良方，古村里笙歌悠扬，非遗古乐奏响百年传承乐章。接下来一起听听这座古城如何在传统里守初心，在烟火中谋新生。
7: 艾草浓香，感受老手艺里的草木匠心。
8: 啊，已经发红了皮肤。
9: 对，
8: 很舒服，很温热的感觉。
9: 对，
7: 古声古韵演奏出非遗里的技艺传承。
10: 这个关子是我们

0: 传承了300多年的。
1: 哦，这是300多年的。
0: 对，
1: 那文物呀。
2: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河南省新密市，看看这座千年古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财富故事。在河南省新密市的委员村，一大早这里的人们就来到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给它分出来，都把小的去掉，留大的啊。
2: 田地里种植的是刚刚冒芽的艾草，最近几天气温回升，他们正抓紧时间，要赶在雨季到来前把这片田地整理好。
3: 我跟你说，那个不容，今天下午你再多叫几个人过来，这一定得把这个时间赶出来。我害怕真打的地方，这个后天下雨的现在弄不完，那边生产那边你先不用管，中不中？
4: 中。
3: 村里边再找个10个8个来，抓紧时间赶完。
4: 你说正常，你自己。
3: 对，你要不然光天气越来越热，你干出来死活。
2: 对于张继东来说，在这个季节，他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艾草。
3: 你看这个苗，从过完年到现在发苗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多肥实，叶片多厚，长得特别好啊，叶片厚，而且根茎又粗，这个长势又非常快，但是呢就是有点密了，但是剃一剃之后，这一块就可以作为一个种苗，小片土地啊都可以种一些艾草。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啊。来这儿。
2: 2019年，在外创业的张继东回到了家乡北园村，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批艾草。几年的时间，当初的那些嫩苗已经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1: 今天很忙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全部给建完吗？这个苗？
3: 今天因为后天要下雨
1: 啊，
3: 今天最晚到明天中午之前，
1: 啊，
3: 全部就得弄完。整个园区有100亩，这是有连片有30多亩，全是艾草。
1: 那我看这个现在这长得高的话，这有10多公分了吧？
3: 对，这是从去年春节的时候它撒的根儿，长出来之后呢，现在有10多公分，再过上一个月就可以长到30多公分、40公分了。到端午节就可以长到差不多跟你一样高了。
1: 也就是跟我一样高，长1米多了。
3: 一米多。对。
1: 那你看，我看这个叶子哈，很大，它属于什么品种？
3: 这属于大叶艾。因为艾草的这种品种非常多，我们是从众多的艾草当中选取了产容率最高的，它叶片大叶片厚，它的产容率就高。
1: 那我闻起来，就是说我捻一捻闻起来还非常有浓重的那种清新的味道。
3: 艾草有3种味道
1: 啊，
3: 清凉麻。你能闻到薄荷的味道，你能闻到这个清香的味道，你能闻到麻麻的味道，这就是艾草的特性。
1: 那它，我觉得现在就是虽然还没有熟，但是它的味道已经出来了，是的
3: ，等它成熟之后收割陈放，3年之后叶片，干叶子手一搓就变成蓉了，那个时候的味道会更加浓烈，它的药性药味就特别重了。艾草呢是离老百姓最近，而且是最常用、最容易获取的一个药材。
2: 新密市地处玉溪浅山丘陵区，物产丰饶，是金银花、艾草等多种中药材的重要产区，素有天然药库、中药材之乡的美称。这里的艾草具有香气浓烈、药效显著等特点，艾草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等功效，被广泛用于中医临床和民间疗法。
3: 你看这做的发酵很好，
4: 行，
3: 发黄。很好。
1: 哎呀，这挺沉的，这有多少斤？
3: 这有20多斤。
1: 怎么这么沉？
3: 因为它压实了嘛。
1: 压实了。
3: 对。
1: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哪里去？
3: 送到一个嫂子家。
1: 他
3: 是常年给我们做这个手搓绒的，
1: 他
3: 是我们村里头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制绒的一种传统工艺。 我们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
1: 啊，
3: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艾草三年陈化之后，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1: 嗯，
3: 手搓绒必须得保证艾绒是三年，你才能搓成绒。你看，
1: 哦，
3: 手一搓，
1: 那三年也就是说要把它存放三年嘛。哦，用手一这样一搓都成绒了。
3: 对，一搓就绒了。
1: 啊，
3: 但是呢，这样它是不达标的，它需要筛，把它里边你看这种。
1: 刚才我搓的时候，这梗
3: 扎
1: 手，
3: 对，
1: 扎手，
3: 它要把这个。扎手的东西要给他们筛掉，
1: 去掉是吗？
3: 对，筛掉杂质，去掉，反复几十次，
1: 啊，
3: 才能够把。

0: 好，那我们现在我可以跟着您一块儿去送吗？
1: 一块儿去
0: 啊。好，走走。
1: 这个马路旁边就是我老家。
0: 嗯
1: 啊，你看我们现在的房子多漂亮，
0: 环境很好哈，
1: 家家有小院，
0: 生态环境特别好。
2: 委员村一直以来都有加工使用艾草的传统，至今仍有不少人沿用最古老的加工手法，将艾叶铺在石板上，用木条反复捶打，分离出根茎和杂质，艾叶拢在掌心，细细揉搓成絮状，这样捶打揉搓的工序要反复十几次，最终得到的便是艾草中的精华艾绒。
3: 老子，我送艾叶了啊。
4: 好，
3: 放哪儿？
4: 放这儿吧。
3: 中
1: 啊，可以，这个回去再过一遍就是成品了。这多少斤？
4: 这是大概就是十一斤。
3: 十一斤是吧？好，那就按十一斤算了。
1: 好，
3: 十一斤110是吧？
4: 好。这俺就是邻居，他喊我喊嫂子，我来到这以后，他就是从小我都看着他长大也是。叫他去年他个物件，他后来他挣了钱了，回来给咱那村办了药厂。他弄那弄，他那一天走到门口，他嫂子一个家没事喽，在厂里头弄吹艾绒的。你没事你可以去领着，给家也边做饭也迎客弄啥也是，也可以挣点钱零花钱。结果俺丈夫回来我都说说，他那你没事去干呗也是，这多好条件也是。
0: 你一个月大概你自己能挣多少？
4: 一个月就是挣1-2千块钱。
0: 那挺多的呀。
4: 啊，
0: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干着，也不影响做家里面的其他的家务，也不影响家里种地，
4: 不影响啥都不影响。
0: 那挺好的。
2: 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加工厂里，刚刚做好的艾绒正被工人们剪制成不同大小的艾条。这种传承了1000多年的艾草制品，如今仍在中医领域里延续着它独特的生命力。
0: 那我看这里边这个有这样细的，还有这样比它又粗一点，这叫
3: 它的规格不同，它使用的这种灸法也不一样，用到的部位也不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0: 举个例子，
3: 你看就这种细的哈，这个一般呢就用于小穴位，
0: 小穴位，
3: 你看像灸合谷穴是吧，就这么一灸。再粗一点的话，就可以灸一下我们的颈椎，
0: 颈椎
3: 啊，就颈椎灸一些面积比较大的一些穴位。
0: 那你像我经常那个打电脑啊，用电脑。我这儿有一个腱鞘炎，是比较手嘛，
3: 对，
0: 那他这能用这个艾灸
3: 就很好啊。这个艾灸啊，它驱寒除湿
0: 啊。
3: 你像腱鞘炎，它本身是一种炎症
0: 啊。
3: 艾灸它对于镇痛啊，效果是极好的。那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释放药性，挥发它的燥性，你在整个施灸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它是一种温和感、渗透感。啊，它不一样，
0: 温和感、渗透感哈。
3: 对，
0: 皮肤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
3: 是吧？
0: 嗯，
3: 而且灸一会儿之后呢，你随着我艾条的这样的来回的动，你的皮肤感觉也会在动。这种呢，就是悬灸
0: 啊，
3: 悬灸，你可以采取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采取这个回旋灸，
0: 回旋灸来回打转，
3: 画圆圈，对，
0: 画圆圈。
3: 你灸到什么程度呢？灸到。这个你的皮肤发红啊，然后有潮湿，有湿润的感觉，那你大概灸个15分钟20分钟吧。
2: 随着艾灸等传统理疗保健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艾草产业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商机。目前，张继东的加工厂每年要消耗近2000多吨艾草原料，进行规模化生产加工。而随着人们对艾草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入，2022年，张继东开始着手研发艾草深加工制品。在传统与创新的探索中，他也逐渐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5: 你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0: 啊，
5: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厂里边去
0: 手搓
5: 的
0: 那个
5: 艾绒，对，打开就会闻到艾草的清香，
0: 艾草的清香，
5: 对，
0: 非常浓烈。
5: 它通过这个电的加热，然后让艾草释放出它的这种药性，在3伏天呢、3-9天呢去做艾灸都是特别好的，躺在上面就可以了。
0: 那这比那个去艾灸里面，我觉得更好，直接在。

0: 家里我自己一插电，那多方便，
1: 对对，
0: 非常便捷，是吧？
1: 对对。
0: 那洗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个掏出来，
1: 没错，
0: 掏出来光洗外面那一
1: 层，光洗外边那罩子就行了
0: 啊，也不影响它的药效，
1: 不影响
0: 啊，特别好，
1: 对，
0: 这个产品特别好，
1: 这个在直播间卖的也是
0: 特别
1: 很火爆，
0: 那这个能卖多少钱？
1: 这个是100多块钱
0: 啊，也不贵呀，
1: 对，
0: 是吧？能反复的利用，是不是？
1: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日常用的艾草的牙膏啊，还有艾草熬制的洗头水啊。
0: 哦，那这些深加工产品一共有多少种？
1: 大概有70-80种吧。
0: 那也就是说，让一片小小的这个艾草，经过科技的发展，
1: 对，
0: 衍生出这么多产品，
1: 对，
0: 特别神奇啊。直接
1: 感受到了，然后去感受一下。
0: 好，
2: 晚上8点，在工厂的直播间里，一场以艾草制品为主题的网络直播正在进行。
0: 我看这正直播着嘞。
3: 对
0: 啊。那大姐还在直播。
3: 那是我媳妇儿。
0: 啊。
3: 那是她妹妹。
0: 啊，长得挺像的两
3: 个人。对对。
0: 啊。
3: 我们现在全家的
0: 啊，
3: 但凡跟这年龄差不多都在做直播。
0: 都在做直播。
3: 我也在直播。
0: 啊，您这个也去做直播？
3: 对啊对啊。
0: 啊，也是一个网红主播，是吧？
3: 对对对对。我们的回头客占到我们每场直播的83%。
0: 就是品质吸引了更多粉丝，很忠诚的又返回来进行了，
3: 对对对，它的复购非常高，
0: 复购率非常高，
3: 对对对。
2: 目前张继东主要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不断努力追求创新的同时，也让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得以发展和传承。在新密，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守传统技艺的人们。在距离委员村不远的超化村，今年63岁的王国清正在工作室里专心制作一个细小的部件。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乐器笙里面的发声部件——簧片。簧片是用一种被称为响铜的铜锡合金，通过刮、削等工艺制作而成的精密部件。整个部件不仅需要在一片完整的铜片上加工制作，还要在上面削出细如发丝的缝隙。这项工艺极其考验师傅的经验和力道。而要想制作出一件标准的簧片，还需要经历无数次精细修改，才能发出精准的声调频率。

0: 来，冬姐。啊。今天晚上你还得吹笙。
1: 啊，中。
0: 说你都不吹笛子，刚才这个笙簧哎迷坏呀，我又给你抢一个，抢一个，刚调好音，你试一下。
1: 好，谢谢老师。
0: 没事，你试一下看什么样。四字单音，四字单音，四字和声。好，来，咱都奏一个咪，来，预备，走。好，可以，可以，咱。
2: 这是一支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乐团，他们主要演奏一种当地独有的音乐形式——超话吹歌。王国清正是乐团的团长，除了排练外，每天检查修理乐器。也是这位团长的日常工作。此刻，他们正在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排练。
0: 对，这一下不用真响，当，嘟，哎，给这再稍响一点，对，这就可以。
3: 王老师你好，忙着呢。
0: 你好，你好。
3: 啊，
0: 我们排练呢。
3: 正在排练。
0: 对。
3: 啊，我看上面写的是超话吹歌。
0: 对，超话吹歌
3: 啊，
0: 就是一种古老演奏形式
3: 啊。
0: 因为是这个演奏形式一直在我们超话来传承，
3: 嗯，
0: 所以命名为超话吹歌。我们今天晚上在镇委水城有一个演出。
3: 啊，有演出。
0: 所以我们在做演出前的排练工作。
3: 啊，那我能不能提前就是听一下或者感受一下？
0: 可以
3: 啊，那太好了。
0: 听听，给我们提提意见。
3: 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好的，
3: 好的，
0: 好，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开始吧。
0: 啊，开始。

0: 超话吹歌形成于北朝时期，之后以古吹乐的形式，以独特的管子吹奏乐流传，明代以后通过寺庙流传于民间。它以管子为主奏乐器，以笙、笛、箫等为辅助乐器，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器乐演奏形式，距今也有1500余年的历史。主奏管子形成超话吹歌的基本格调。超话吹歌保留了中国古代吹奏乐的基本要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可以说，超话吹歌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1: 太好听了，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感觉里边整场演出里边有一个这个乐器，不知道是啥，特别高亢，它的声音特别嘹亮。
2: 对，就是这个管子。
1: 啊、哦，是这个管子、啊。
2: 对，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1: 啊、哦，这是300多年的。
2: 对。
1: 那文物呀？
2: 是文物。
1: 啊、哦，这里面你看这两个。
2: 对。
1: 痕迹。
2: 对。
1: 细纹。
2: 因为这是经过多次修复。
1: 多次修复啊。
2: 对对。
1: 非常珍贵，300年。
2: 你为啥要修复这个？
1: 嗯。
2: 过去没有卖。
1: 哦，过去没卖
2: 啊。当时老师传的时候，他们都是家传。
1: 嗯，
2: 会做这个管子的匠人、现在都不存在啊。
1: 太珍贵了，这个东西。
2: 对。
1: 那他为什么能发出来这么这个高亢和嘹亮的这个声音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超话吹歌的特点。我们这个管子与其他地方管子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木管或者竹管。
1: 嗯。
2: 我们这个是铜管，其他地方的管子是这样拿的，发音孔在下边。
1: 啊、
2: 嗯。我们的发音孔是通过把尾部堵住。然后从最后一个孔发声的，你看，
1: 我演示一下。哇，它听起来就是很嘹亮，很高亢。那就是说，那它学这个难不难？如果我要想学的，
2: 我们这个管子
1: 啊，
2: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谚语叫做"年小乐底
1: 啊，
2: 当下生"。
1: 啊、
2: 3年的管子不中听，为啥不中听？
1: 就是学了3年，还觉得这个管子不好听，说明很难。
2: 对。
3: 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那时间第一次接触这个音乐，开始参加学校宣传队，开始学习吹笛子，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个超话吹歌乐器演奏，现在算起来。50多年。
0: 由于年代久远，超话吹歌的不少乐谱与演奏技巧濒临失传。那时候，王国清只能依靠老一辈艺人的口口相传学习技艺。

0: 两斤面松菜，又去现买煤矿，还有一个我们超过了一个矿，赚点钱。哎，就这样一来，哎，我也有这个充足时间了，也挣到钱了，也可以贴补家用啊。这样呢，就一直把这个炒货这科进行传承学习，这样一直坚持下来啊。
1: 2009年，王国清被正式评为超话吹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后来不仅创办了如今的超话吹歌古渊乐团，也因此聚集了一些和他一样热爱中国古乐的人。
2: 我是在学校里面做这个教学工作，主要从事音乐教学。起初在这个团队当中呢，是学习吹笙啊，吹笙。后来呢，对笛子跟箫产生了兴趣，就又学习了笛子跟箫这两件乐器。我是纯粹出于这个喜欢、向往去做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6年了啊，已经是16年了。
3: 我是2013年加入咱们超话吹歌乐团，但其实我以前我不是搞音乐的，我都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我做过销售，然后打过其他工，但是跟音乐都不搭边儿。有一年呢，我们村儿组织了一个那个盘古队，教我们的老师正好就是王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超话吹歌，我就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就是咱们超话吹歌是咱们当地一个非常宝贵的非遗项目，作为当地人很自豪的，然后又加上对这个感兴趣，我就说我想学，我想加入，就这么开始跟着王老师开始学习，就一直到现在。
1: 在王国清的带领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们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学习，同台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让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欣赏到这门独特的表演形式。临近傍晚，在位于超化村的真伟水城，乐团成员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4: 1123，1123，1123。
5: 王老师，我看您演出服都穿上了。
4: 对。
5: 啊，一会儿几点开始啊？
4: 我们5点。
5: 我看观众今天来的挺多的呀，一场观众大概有多少人？
4: 一场观众有时候有300多人、200多人。
5: 那么多人吗？
4: 对。
5: 啊、哦。
4: 少的时候有30桌、40桌、20-30桌都。
5: 啊、哦。
4: 不等。
5: 那您现在在干什么？
4: 我现在因为琵琶需要，因为他琵琶声音有点小。
5: 啊、
4: 哦。所以他
5: 要试试声音。
4: 对，
5: 是吗？
4: 他需要一个话筒。
5: 啊、哦，需要搁上个话筒。
4: 调调音。
5: 调调话筒，调调音。
4: 然后给他掐上、
5: 哦，
4: 然后他上来以后。
1: 随着演奏者们准备就绪，今天的演出也正式开始。

0: 哪里过来的？
1: 从郑州过来的，专程过来的。这个音乐一响，然后立马就感觉穿越回了千年的那个《诗经》的那种画面里面，非常的震撼。然后古代这种宫廷的器乐的这种气场立马就出来了。然后这一趟中原水城真的是来值了
0: 啊！推荐不推荐你的家人朋友再来？
1: 非常推荐，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的这种非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的是太值了。
2: 就感觉这个音乐特别的庄重大气
0: 啊！
2: 以前就是听那些现代音乐嘛，然后听完这个古代音乐，感觉它有一种独特的它自己的独特那个韵味
0: 啊。
2: 然后听完以后，整个就是身心就变得比较沉静，好像是一个非遗演出是吧？
0: 啊，那你作为当地人，你有没有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2: 我感觉这个演出挺伟大的，而且希望就是它能大力推广，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去听一下。
3: 如今乐团每年固定演出200多场，他们的坚持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一中国古老音乐形式的独特魅力，也让新密的古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乔平丽，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聚焦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见证劳动的价值。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新农人叫陆回香，他曾是人民教师，也曾在商海风生水起，却为了复刻家乡千年蝉鸣稻，放弃高薪返乡育种。面对家人的不解、育种的艰辛、资金的压力，他六年坚守不言弃，终于培育出优质高产的新稻种，带着乡亲们种出好收成，过上好日子。
4: 七月，熬过了连日阴雨，广西南宁的早稻终于迎来了收获季。
5: 顶得你都可以了。
4: 他叫陆回香，是南宁市上林县的水稻种植大户，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稻谷培育土专家，种植和管理着6000多亩水稻。
5: 王师傅，
6: 哎，
5: 在哪？
6: 在底下。
5: 哦。
4: 眼下正值当地早稻抢收和晚稻抢种的双抢季节，这让他格外忙碌。
5: 一定要抢在8月10号前插完田，要不然就没有收成。我们这片田你要收割要收多久才收完？
6: 这片田多少亩啊？
5: 101亩。
6: 这片大概有2天哦。
5: 101亩你要2天啊？
6: 不是，你这个田小块嘛，不是大块大块的，说1天半都可以。现在这田一只那么小的，一只一只割也有2天才割得完。
4: 前些天的阴雨造成用工集中，导致劳动力短缺，给双抢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
5: 我们这边基本都是这种不规则的小地块，很多角角落落收割机它是收不到，就只能靠人工来收割。现在大忙的时候人手不够，我就得亲自上，要不然一块地起码浪费几十斤稻谷。
4: 陆回香有6个水稻种植基地，分散在4个乡镇、6个村，他必须在15天之内完成所有地块的收割、灌水、拔田、插秧和晾晒稻谷等一系列工作，时间相当紧迫。人手如何安排，时间如何调配，这都是不小的难题。
5: 陈叔，过来，这块基地还要有多久才能收完？
7: 今天可以完。
5: 今天完，明天的任务必须要把水放好。
7: 好。
5: 我们今年的早稻收成怎么样？
7: 这一亩可能是800斤。
5: 你拉走了多少车的稻谷？
7: 9车。
5: 地里面没有收割的，大概还能收多少车？
7: 这应该可以得4车呢。
5: 总共13车，每一车就有8吨稻谷。你算一下，小孙，13车是得多少吨出来？
8: 104。
5: 那除以172亩，一亩是过多少？
8: 1200。
7: 1200。那我

0: 我估计的不对。
1: 对于每个基地的稻谷产量，陆回乡都格外重视，每次询问完还要亲自下到地里数下穗粒数验证。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
2: 哎哎
4: 这南大岛有多管那位啊。
1: 看到有农户专门跑来询问自己培育的水稻品种，陆回乡非常高兴，热情地讲解起这个水稻品种的特点。
4: 为什么人都肉呢？因为那个当我养的脚呢，他已经很多我都来多我都来吧，他根本都是准很人嘛，准很人他现在有准分水就洗了嘛。
2: 哎哟我要用你的来牙中的身份好丢，我不买五岁了我要用。
4: 因为他们已经认可了，所以我很兴奋，是用原来的古种研发出来的。
1: 这个新的水稻品种是陆回乡足足花了6年时间，在当地育种专家的帮助下，以当地传统品种蝉鸣稻为亲本选育出来的。
5: 跟农户对比的话，他就是一定要喷农药，一定要撒除草剂，放化肥它才能种植。我们是零化肥，不用零农药也是不用的，除草剂也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达到了一个不减产，甚至比他们的产量还要高。
1: 上林县的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梨树甚重，良粒丰储，前林沃壤，凤粟与蝉稻分夫。刻于公元697年的上林县唐碑至成碑，和刻于公元682年的六合坚固大宅宋碑，就描绘了1000年前上林稻粒丰硕的田园美景。
6: 上林稻米有1000多年的一个发展历史，昭示了上林独的一个水稻品种。
1: 这个独特的水稻品种就是蝉鸣稻，也称蝉稻，是一种抗性好、自带香气、口感软糯香甜的鲜稻品种。2012年，上林大米成为广西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农产品。
0: 以前老人呢、用那种米来说的，那种米好吃的，
7: 吃的口感很软，非常香，
8: 非常非常的好吃。
1: 但是这个流传上千年好种又好吃的水稻品种，如今却很少有农民愿意种了。
4: 收成大概一亩400-500斤，甚至是比500斤还要低一点的，所以农民就不愿意种啊。
1: 引进的杂交稻产量虽然高，但口感却不如蝉鸣稻，病虫害也相对较多。
4: 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晚上散步，看到农民在喷农药，然后我说：“阿姨，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不用喷农药啊。”他说：“我不喷农药，我就没有收成的。现在我们种的都是杂交稻，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种的那个稻谷。
9: 因为上林的话，它是在广西最高的山嘛，就大明山脚下。它灌溉用水嘛，都是大明山山泉流下来的。这个水温的话，你变低，这样的话呢，你气温高，水温低，这样就形成一个特殊这样一个气温气候。那外来的品种对当地的气候不大适应，很容易诱发病虫害，这样就打药就多了。”因为它长得不好，你们肯定要多施肥。
4: 所以朱东我说，那再种回原来的不可以吗？
10: 当地老好等着要打几万呢，
11: 没几万呢，
10: 等到电梯队有晒尽得时间嚟到搭后，就人稳高，那就改上加稳，就按照文人上加嘢稳到，就上加稳到。应
11: 该点上加稳？那个后来咧？
10: 后来开上加稳，就嚟晒尽时间啊。
4: 小时候心里面就想着，我以后我一定不当农民，太累了。
1: 发誓不当农民的他，最终如愿考上了南宁的师范学校。像爷爷一样成为了一名教师，也成为了全家人的骄傲。
4: 特别是我妈，

0: 走到村里面就会说我小女儿是老师，终于有公司领了。包括我大哥他就也说说我小妹也有固定的收入，我们不用愁的了，所以家里面都很高兴。
1: 那么已经跳出农门的陆回乡为什么又会干起了农业，还自己选育稻种呢？
0: 2005年的暑假有朋友在做房地产的就说耶，暑假没有什么事情来帮我们卖房子，当时我公司刚500多，他给我的基本工资已经是600了卖的一道房子，当时他还奖励我100块钱，但是我在一个暑假我就把60道房全部卖出去，一下子就有6000块钱的收入，当时心里面真的高兴，看到那么多钱，
1: 尝到了挣钱的甜头，陆回乡一发不可收拾。不顾母亲的反对，辞去做了15年的教师工作，专心干起了房地产销售。
0: 这个老板看见我卖房哈，那个老板也会来请我去卖房嘛，一时同时可以帮几个老板卖房。2010年我已经有几100万了，高兴死了。
2: 小爸比招财，哥哥今个高一年在家读个大教育，大个教材个是教英语嘛。等大妈，大妈鼓掌你个文艺了，你是反对的。
1: 就在陆回乡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时，母亲的一场重病，却勾起了他埋在心底的恢复蝉鸣道的梦。
0: 是2011年，我记得我母亲心脏不好。在我们县医院抢救，医生就说可能你妈妈过不了今晚了。当时我心里面就很着急，他醒过来说我想吃一碗粥，就是我们原来刚刚分点稻谷种的那个稻谷出来的时候想吃那一碗粥，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去哪里找那一碗粥给他吃，所以我心里面就想说我是否回去种这个原来的稻种。
1: 凭借着手里几100万的存款，陆回乡觉得自己应该有实力解决蝉鸣稻产量低的问题，然而缺乏育种专业知识，也没有专业人员的帮助，他很快发现品种选育困难重重。
0: 第一年才得300多到400斤一亩，人家杂交稻当时已经得到1000斤了，然后我就发现它的产量越来越低。
1: 就在陆回乡打算放弃的时候，2014年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育种专家黄日辉，让这件事有了转机。
3: 2014年他对我说话了，要培育一个自古就流传下来一个古老的品种，我觉得这个事很有意义。
1: 黄日辉，广西象州县民间水稻育种专家，曾担任过象州农科所所长，对本土传统品种情有独钟，早在1999年就曾经利用传统品种培育出我国第一个色香味俱全的红香米杂交稻红香优3号。
3: 就是对这些比较古老的品种啊，我们不加以利用的话，那它就很挂在民间，就会丢失，这个品种消失了，意味着就没有这个基因了。
1: 有了育种专家的帮助，陆回乡的水稻育种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是口感与产量的矛盾却一直难以突破。
3: 这产量跟品质啊是有矛盾的，一般高产品种的特征的话，一般的话它粒型都比较大，而且的话它的直链淀粉都比较高，对口感跟直链淀粉有关，因为直链淀粉超过20以上的煮饭的时候都吃起来都是偏硬的，最佳的直链淀粉的区域话呢，就应该是在14、15、16，它的口感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呢这个产量就会低。
1: 要怎么样才能让产量和口感能够达到平衡呢？陆回乡沉下心来，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去寻找传统古种，并跟随黄日辉学习品种选育技术，逐渐突破了蝉鸣稻品质与产量的瓶颈。
3: 经过多数的实验观察，我们发现先例种植20个左右这样一个先例种范围， 他主要他的每税税率数达到200-300以上这样一个税率数，每亩啊每亩的有效税达到180,000以上，他的产量就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的水平，而且话他的品质话达到最优。
0: 2019年下半年，回乡三号研究出来，当时他审定过的时候，我就开始种，种回来，我都是叫老人来品尝的嘛。十几个人吃下去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你是哪里的？这个种子就是原来我们种的种子，我找回原来的这个品种的味道了。”最给我兴奋的是，县里面农业总村局来策展的时候，得1000斤。
1: 6年的坚持，陆回乡他们终于培育出一种不仅继承了传统蝉鸣稻优秀生物抗性又能高产的水稻品种，他骄傲地将其定名为回乡三号。陆回乡自己也从水稻育种的小白成长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么多年来收集的一起来的一个我们稻种的基金库，里面的材料有13000多份，我们的品种就从那么多的材料里面培育出来的。
3: 它很适应这样一个当地这样一个气候环境，但是肥料少点的话，它可以长得很好，所以它长得健康，基本上不打药，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成本，而且的话劳力的投入啊，也会相对减少。
1: 种子选育出来了，但是要被农民认可才有意义。2020年，陆回乡在全县大量流转土地，进行回乡三号的示范种植，检验稻种在不同田间管理和土壤条件下的适应性和丰产性。
3: 啊，去年看到他那个谷种那个苗特别漂亮，后来才跟他要了一点回来试种，比我们原来种的那种省事多了。原来我们种的那些呢，一年要施肥2次，农药也是打2次农药，他又不用施肥，不用撒农药，这个是最关键点。后来我们就引种了3回苗。
1: 樊新林是最早尝试种植回乡三号的种粮大户，有着几十年的种地经验。他仅仅种了2季，就被回乡三号优异的表现吸引了。
3: 算起效益后它就不一样，为什么呢？老品种现在卖价是1.1元，那400亩，那陆种这个古种呢是300亩，去年收购价是1.6元，300亩的收入还比400亩多收入了11万5，这品质效益当然是很高了，所以我们也乐意种啊。
1: 市场有需求，再加上自己种了3年的示范田，产量和品质都十分稳定，农民也很欢迎。陆回乡感觉大面积推广的时机成熟了。
0: 上年只有30多万亩的水田，你才有还不到1万亩知道，是极为是很少人知道的，所以我就开始拿扛着过，拿着米一个村的去煮饭给他们吃，一个村一个村的去推广。
1: 陆回乡首先选择了自己的家乡云麓村进行稻种推广。事实上，自从陆回乡从事农业以来，来自家庭的反对声音就一直存在。
4: 因为本来如果把农业当成一笔生意的话，他们就很难理解了，再加上自掏腰包研究种子，那既然种子做出来他又免费送给人家，所以我们就更难理解了。反正我们家里的意见是觉得他做这些就是冤大头。
2: 但个感情大国哪里根本啊，我一个可以滚过个的个股能挂了个哟，个身后挂了个哟，滚个今年呐，个今年比个也不样，比个也不样的该滚呢，跟别有别比啊，就比的会怎么独当呢。
1: 陆回乡的母亲至今还在村中居住，他希望母亲能看到自己的成就。
0: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病，我印象当中的是病了6年， 特别是他死的那一年，是触动我最深的是，他死了没有人埋，因为他死的时候，他的肚子是大的，人家说他是传染病，所以他死的那一年，在医院没有人敢去买。那时候我就在我印象中，我再也不去依靠任何人，我一定要依靠我自己。
2: 大家爷爷
5: 林好，
6: 今天晚上几种你整这个车数
0: 368万。
1: 童年的经历造成了陆回香今天倔强执着的个性。
0: 脾气犟，对，我也承认我从小可能在那种环境下成长，所以造成了我的性格，就是怎么说呢，哪个讲话我都不听，就是这样。
2: 我儿子个人这么多，这么多是的，他管呢怎样的，他怎么做的呢，是为国哪呢，他怎么办，他管呢跟谁。
0: 哎，韩生，
7: 哎，来了没？
0: 来了没？耶，运过桥不了啦。
7: 运动都不动了，这边不管我被黑哪，运上嘛。
0: 那个时候沙地呢？
7: 对啊，对啊。
1: 陆回香淘米做饭的功夫，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村活动中心，不一会儿米饭做好了。
0: 老婆，
7: 明白了，
0: 跟好我跟啊，
7: 谢谢。
0: 跟了两两了不？
8: 两了。
0: 那
7: 我呀，跟你那个滚了。哈哈哈哈哈哈！
8: 跟那后跟被一盆那后凉又点，
0: 所以用木头诶，软后骨头骨粗身诶，骨结个咪反病因为，
8: 系嘛？
0: 老家那辈老家当哪呢？人没当当对住姑妈手住肉，那不单来骨髓恁滚搞动来，当样体验谈来，骨损不来安保本都得了呗，特别在城代在保本八内岁。就来睡高山的，然后就来城代，过城代南嘛睡高山，嘛，冇来生意啦。都有运落顶的呢，跟来聊聊。大家，爷爷，
5: 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有种植基地的示范效应，陆回香这轮的推广顺利了许多。很快，各村反馈回来的意向种植亩数就超过了50000亩，村民们反应热烈，陆回香反而有些焦虑了。
0: 明年如果要扩大到，应该有50000亩，的我们基地的种植能育得出来吗？
3: 应该说是最高40000亩。那目前的话，你看我们只有到海南正繁殖的。
0: 那个费用增加吗？
3: 增加很多的。正常的，它增加成本是20块钱一斤的话，那你就变成了23块钱了。16万斤种，你乘这个数。
0: 368万。
3: 那边的地熟话，一般最普通的地熟话都是要2000亩到3000，我们总共是16万种。最少不能少于600亩，
0: 这个68，单单租地就要180000。
3: 它是用就是冬季一季而已，
0: 就一季就要3000啊？
3: 是，因为它是海南是海南的值钱，它值钱的地方就是冬季嘛。
0: 这个科学的东西，刚开始我也不想到它花那么多钱，到后面想停的时候也停不下来了。我现在所有的钱都投完了，我现在最愁的是我去哪里找这笔资金。
1: 就在陆回香发愁资金问题的时候，上林县政府得知了这个情况，及时伸出了援手。
9: 市领导啊，当我们县领导啊，都不要说这从事这个农业发展的要求，所以说我也跟陆总聊了，把我们这个纳入我们农业申请的一个工作范围，

0: 把它提升更高，然后发展得更快一点。
1: 八月，晚稻开始插秧，陆慧香赤脚走在田埂上，仔细检查着插秧的质量，查漏补缺。传承了千年的禾苗，正以新的形式，继续在这片古老的土地繁衍生息，为这里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富足。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对来自山东淄博的创业夫妻。妻子王芝是北师大美术专业的高材生，放弃大城市返乡深耕软陶创作。丈夫冯晓甘愿放下高薪工作，全力做他最坚实的后盾。一路上有争执，有艰辛，更有坚守与默契。他们用一捧软陶潜心创作，从定制小摆件做到爆款文创，凭着匠心与热爱，捏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4: 名校科班出身的他，毅然返乡艰苦创业。
5: 这是软陶的一个特性，它比较细腻，炒得很厉害，好多天不说话。
4: 工作收入稳定的他，倾尽所能支持伴侣。
6: 我也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段时间。我说咱不用考虑这些，咱必须变干活。
4: 一对夫妻，一组搭档，一匹小马，一段人生。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山东淄博张店区。正午时分的淄博北站，人流往来如常，而在接站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的心情却格外激动。他叫冯晓，土生土长的淄博人。他的爱人王芝刚刚去杭州参加了一场活动。
6: 顺利不？
5: 很顺利。
6: 啊？
5: 很顺利。嗯。雪花呀，今天。
6: 这么大的奖，得有那种叫仪式感。你奖病了吗？
5: 我证书啊。
6: 有证书。
4: 王芝和冯晓夫妻俩近几年可以说是淄博工艺美术行业里的新星。他们的文创作品频频现身于各类展会与评比活动。
5: 你看咱们的奖杯呀。和那个主办方在沟通的时候，他说我们其实是作为马彪彪还有我们设计的这些作品，它在这种文创领域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4: 驱车40分钟就回到了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软陶文创工作室。
6: 你那个花我开发票了，你给我报销。
5: 这花还能开发票。
4: 那么这次获奖的最大功臣马彪彪到底是一款怎样的文创作品呢？表情呆萌，发型潦草，兼具写实的骏马身形与写意的面部形象，就是这匹小马在马年伊始频频见诸于大小屏媒体，创造了几万件的销售业绩。关于他的成名之路，我们不妨从制作工艺开始说起。
7: 这个是材料是吧？
5: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压制好的软陶泥。
7: 哦，软陶泥。
5: 今天咱做的这个小马，全都要通过手工来完成的。
7: 哦，
5: 从它的骨架到最后的这个塑形，这个锡纸呢，我们可以先给它折一折。
7: 对折。
5: 啊，折的不用很宽，就大概和它的身体，比它身体要短一点。
7: 就大概是这样。啊。
5: 对。
7: 这么宽。
5: 对，可以让它稍微。不用太宽
7: 哦，然后给它卷起来，是吧？
5: 卷起来，让它有一个支撑，它相当于是一个扁平的一个铁丝的支撑在里边了。
7: 然后就开始可以
5: 分泥了啊，给您一块儿，给我一块儿。
7: 哦，
5: 先把它的身体，给它捏出来。
7: 哦，就也不能太多，是吧？
5: 对， 也可以这样卷着把这个锡纸卷进来也没问题。软陶最早呀，它是从德国引进的一种低温烤制型的材料。
7: 哦。
5: 现在我们是用的上海的一个品牌，像这个泥，我们拿手轻轻一抹，
7: 嗯，
5: 它是很容易也抹平的。
7: 哦，是。
5: 这是软陶的一个特性，它比较细腻。
7: 哦。
5: 嗯。
4: 软陶虽然并不属于传统工艺，但它和泥塑艺术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质地细腻，因此软陶非常适合用来制作精细复杂的艺术作品。而塑形的关键手法之一就是要反复搓磨。
5: 最主要的是要让它那种洒脱奔放的劲头我们把握住了就可以了。就像画画一样，老师也跟我们说的时候，画画最基本的，尤其是在这种素描当中吧，就是不断的找形找形找形，要记住形体。
7: 哦，那相当于您之前也是学的是美术方面的专业。
5: 是的，我在北师大是学油画。
7: 哦。
5: 也是从初中就开始学画画。
4: 王芝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油画专业，在校期间专业成绩优异，但毕业后他却并没有留在首都，而是返回家乡淄博，在当地的一所创业孵化中心里开启了他的软陶人生。
7: 那相当于这个地方是这个创业开始的一个地方。
5: 对。
7: 哦。
5: 我们在这里待了四年吧。
7: 四年。
5: 嗯，这个地方其实是我总对别人讲是我们创业最开心的这几年。
7: 哦。
5: 因为这几年是在寻找自己的记忆。
7: 哦。
5: 通过这四年的时间，我们把手上的这些制作的工艺了解了，对软陶也了解了。
4: 王芝对软陶的兴趣源于在大学期间看到的软陶动画作品，而他开始的创业方向却与现在有很大差别。
5: 从2014年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我们其实是从线上做这些真人公仔的定制，提供照片就可以把这个人给捏出来。
7: 哦。
5: 不管是结婚的呀，还是这种朋友啊，给家人老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形式来做。大概得做了100多个脑袋以后，你才发现，咦，他对这个技术慢慢的才熟练了。
8: 他天天生活的那种享受捏软陶那种记忆中，但是我是痛苦的。他原材料设备我都这楼梯天天往上搬，天天往下搬，最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搬东西，就顺着这台阶天天搬。
7: 哦，就是看现在看到这个台阶，
8: 对，
7: 腿还会觉得
8: 很酸，是酸的。但是那时候感觉，现在想那时候也挺好，因为瘦啊。
7: 哦。
8: 那时候天天搬东西就搬瘦了，
7: 要锻炼身体。
8: 对对对。
4: 在王芝的创业历程中，爱人冯晓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冯晓大学期间攻读艺术设计类专业，但两个人却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
8: 深圳我们学校旁边200家上市公司围着。
7: 哦。
8: 就业那种环境就比较好一点。
7: 哦。
8: 而且像我这种产品设计专业，那时候回来淄博不是很好找工作。
7: 哦。
8: 但在深圳是很抢手的。
7: 啊，挺吃香的。
8: 对，很吃香，也商量过，在一块谈过。其实咱就是南北这样继续分下去的话，可能这份感情就没有了。
7: 哦，
8: 就结束了。
7: 是。
4: 出于对感情的一份坚守，两个人都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后，冯晓找到了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成为王芝背后最坚固的那座靠山。
8: 最早的目标是没考虑这个赚钱，就是他喜欢干，他想干，那就干呗。反正我也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段时间。
4: 就这样，王芝全身心投入到软陶创作的世界中，在3-4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关于技术的原始积累。而这些手法和技艺，如今依然作用于马彪彪的创作当中。
5: 就像我们在做人物公仔的时候，也用到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拿我们的小刀子这个角度，给它割一个口子。
7: 哦。
5: 在用的时候啊，哎，能够感受到，哎，我已经割到那个锡纸了。
7: 哦。
5: 这时候就可以停了。
7: 哦，在这儿。
5: 是的。
7: 刮一下。
5: 接下来。

0: 这个腿已经弯出来这样的一个铁丝的形状，
1: 哦，
0: 可以直接把它戳进去，
1: 哦，有一个角度，
0: 但是在戳的时候一定要别往其他地方变形，就不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泥还是要把它包住的，
1: 哦，给它糊回来，
0: 对，
1: 哦，
0: 再给它包住。
1: 马彪彪这个作品的话，在所有的这种软陶里边算是简单的，
2: 时才能定型。趁着这个时间，王志赶快组织文创团队的年轻成员们开了一场关于新品设计的策划会。
3: 针对一个山东人的一个 IP 的开发，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
4: 做一些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有关于风筝的，
5: 这个也是水浒的一些形象。
6: 两年多了，两年多
1: 、
6: 嗯，当时淄博很火，然后我们就来这儿吃烧烤，然后我们就正好去那儿就看到了，然后聊了聊，
7: 正式加入公司7个月、已经有了4年的实习，
1: 大学4年，相当于跟这个团队都有关系，
6: 是的，就是有很多创作的机会，就是还能继续做雕塑，就是把大学学的东西能一直延续下去，
7: 就是背后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团队的。
1: 是，
2: 如今王志拥有一支创意十足、技术过硬的年轻团队，而这样的一支队伍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8: 他们不是发明家，却凭借智慧破解难题；他们不是魔术师，却用巧思雕琢生活，捕捉泥土孕育的奇思妙想，记录汗水浇灌的创新故事。身材有道特别策划，民间有高手，带你走进田间地头、市井街巷，探寻平凡深处蕴藏的财富逻辑。
0: 2017年大概也是创业的第4年，我们也是收到周村古商城管委会的委托，创作了第一组场景类的作品，叫做周村信子。我们也是第一次通过我们的软陶，把一些立体的然后带动态的这些作品呢，用立体的泥塑来进行一个展现。
2: 周村信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表演时，上下两位小演员化妆为戏曲和历史故事中的经典角色，扎附在铁架上，随着锣鼓的伴奏，将故事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
1: 哦，这个就是您说2017年创作的第一个就是这种比如说场景还原类的作品了。
0: 是的，
1: 哇，
0: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心里也很兴奋
1: 啊。
0: 然后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很认真的做这个作品
1: 啊，
0: 虽然现在看上去在技法上比较稚嫩，
9: 一开始心里很忐忑，能不能给人看好。回来我们两个就在商量，我说咱不要考虑这些，咱必须给人看好，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是吧，有自信，咱要干一些更广阔的事情。
2: 借助3年的人物公仔创作经验，又结合大学期间奠定的审美基础，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小团队的技术与思维都得到了提升。
0: 那时候我们可能就2-3个人一起来完成这组作品，其实做的时间还蛮久，一共是54个人物。我们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也要做了大概有5个月左右吧。
1: 5个月，
0: 对，
1: 能让客户看到了一个满满的诚意在里面。
0: 是的，
1: 就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而且可能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好。
0: 是的，
1: 更惊艳啊。
9: 是满意到什么程度，当晚上就把验收了，就把钱全款付给我们，连质保金都付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也很感动。那个活项目像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的大方向的调整。对，那时候就从那种人像定制的方面跳出了那个圈。
2: 第一个定制场景类作品的成功，夯实了王之继续深耕软陶创作的初心，各种主题类小作品陆续诞生。2019年，夫妻俩在周村古商城里开了第一家软陶纪念品商店。
0: 从一开始开店选址到最后的布置，全都是我和我爱人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的。因为这个店开的时候是在暑假，这一个暑假我们其实有了20多万的销售额在这个店。
1: 一个暑假。
0: 对。
2: 随着第一家店的火爆，又有几家软陶店在淄博各处依次开业，同时团队渐渐壮大。主题定制类的场景作品也

0: 层出不穷。但就在事业发展迅速上升的期间，王芝却产生了一个执念。
1: 也有很多小伙伴或者是一些朋友问有没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是在2019年之前，是没有的。我们其实是从2019年底一直到2022年这段时间，就在找寻一些新的创作。我们就从中国的传统绘画中选了十几幅这样的作品，像《韩熙载夜宴图》《国公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唐人宫乐图》。古画的难点其实就是把平面绘画变成立体的作品，我们只能看它一个面儿，另外一个面呢是需要我们来进行想象。
2: 是。
1: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仕女画的作品，它上面的花纹特别多，基本上很多花纹我们是要参照一些史料，来进行寻找。有些花纹像这些人物身上的这些小花纹，我们可能需要2天才能画一个。它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0: 在2019年到2022年的3年间，王芝团队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原创作品的开发上。但这类创作不仅难度大，更重要的是不赚钱。
3: 现在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老想着赚钱的一些生意啊，有时候他最后赚不到钱，
2: 就很难。
3: 发现就是说这个事儿干的时候没想着赚钱，结果最后还都不错，是这样子。
0: 经历3年沉淀，这些投入大量精力与成本打造的原创作品，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机遇。
1: 在2022年，山东省宣传部组织了首届振兴传统工艺鲁班杯的一个大赛。我们带着这两组大型的作品去参赛，古画系列是获得了一个全场最高奖。
2: 哇，那厉害了。
1: 其实获了大奖以后呢，我们被发现了，被看见了。
0: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从原创作品到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创产品，王芝又是如何转型的呢？
1: 其实从这个古画也好，从这些场景也好，我们其实还没有涉及文创产品的开发。通过我们的获奖，我们在一次淘宝会上，其实我们的作品被发现了，要联合我们在龙年的时候举办一个龙年的主题展览，用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呢像这个龙生九子就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还有四海龙王。
0: 这次展示正值龙年即将到来之际，一系列创意十足的主题作品获得业界关注，并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而其中的最大赢家则是这只奶凶奶凶的龙达达。
2: 它这个上边挺复杂的，
1: 这个是有2000多个鳞片，这个是大个的。我们小个的那个是有300多个鳞片，都是要我们的老师一点点手工来连接的。
2: 一个一个粘上去。
1: 对，从我们开始做龙达达，其实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龙达达的，说实话，就是我们最多的一天，能够有20多万的进账。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做？对于一个手工产品，很焦虑。
0: 龙达达意外成为王芝的第一个文创产品爆款，团队迅速扩充为50多人，加班加点制作。而关于如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夫妻俩还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分歧。
1: 从这个鳞片是贴还是压上鳞片这个选择上，我们是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他一定要尝试一下用压鳞片的方式，我坚持要贴鳞片，因为在报道上大家都说了他有3000多个鳞片，
3: 几乎没有时间出货。

0: 我也不断的在说服自己，他可能也在不断的说服他自己，
1: 最后也是相互让步。
0: 就在这种冲突中嘛，逐渐磨合。
2: 小家不断磨合，团队渐渐成长，一样样文创单品层出不穷，马彪彪的诞生与走红似乎也成为必然结果。
3: 好，那这就是考完了，对吧？考完了，考完了还行哈，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开裂呀，或者是这些情况。
0: 这一次这个还相对来比较完美
3: 啊，比较完美，
0: 没有考坏。
3: 哦，这些就相当于都是这个咱们这个马彪彪的头发是吧？
0: 是的，
3: 毛，这个是什么材质的？这个毛？
0: 毛呢？我们选择的是一种纯羊毛的一个。
3: 哦，这还纯羊毛的。
0: 对。
3: 哦，难怪这个手感特别好、啊。
0: 还可以拿梳子梳一下。好，一点点就可以。
3: 一点啊。我这是不是有点多了呀？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没事啊，
0: 没有没有问题，
3: 没事。好，
0: 好，哎，这个步骤最帅了，这个、
3: 先给它甩过去，
0: 嗯，
3: 然后到这儿，
0: 好，按一按，
3: 这个位置，
0: 对，按一按，它就定住了。它的头发是这个小马的灵魂，
3: 嗯，对。
0: 我们原来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包装里没有放这个小卡子和小皮筋儿。
3: 啊。
0: 后来发现，如果让大家单独去买个小发卡、小皮筋儿，还挺麻烦的。
3: 很麻烦，很麻烦。
0: 我们就在这个包装里啊，给大家配套带着这个小发卡和小皮筋儿。
3: 哦。
0: 就让我们的服务做好。
3: 然后就给它就是稍微一夹就行了哈。
0: 对，夹一侧也行，不用全夹住也可以。
3: 哎呀，这个就有点朋克的感觉。
2: 这些五颜六色的马彪彪都是出自王芝团队的脑洞大开，而买到马彪彪的网友们更是将毛发玩出了各种花样。王芝告诉记者，如此个性十足的现代审美形象实则师出名门。
0: 在2025年9月份，山东省文旅厅举办了一个齐白石在山东的文旅融合项目，我们也受邀参加了这个齐白石文创的开发，所以就从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老先生的大概100多幅绘画中，我们选取了大概有60幅平面绘画。
3: 哦，这么多，
0: 全都把它用泥塑进行了一个展现。
3: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相当于齐白石老先生的一些画作啊，马彪彪是哪一幅啊？咱们看一下。
0: 马彪彪，我们
3: 哦，这个
0: 这个很像，但这一幅呢是齐白石老先生的另一幅绘画，叫《春柳奔马》。
3: 嗯。
0: 但后来我们就是仔细比对了一下。
3: 嗯。
0: 像这个《如此千里》，它可能在这个造型上感觉更加的严谨，这个小马呀更加的奔放。
3: 哦，这个就完全一样了，对吧？
0: 这个小马它其实在网上呀被称为潦草小马。
3: 潦草小马。
0: 潦草小马。可能在长相上是有点潦草，但是呢，它有一种勇敢做自己的一种精气神。
3: 是。
2: 勇敢做自己形容的又岂止是小马。从名校毕业到小有所成，王芝已走过12年的勇敢历程。
0: 如果说让我来总结的话，其实我是用了12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一个证明。
2: 随着团队业务的稳定，冯晓与王芝夫妻俩也终于有更多时间回归家庭。而在创业的十几年里，哪怕最简单的全家晚餐都是一种奢望。
0: 当然女性创业她确实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遗憾，就包括孩子的成长可能确实是缺少这个陪伴。我们其实全家出去旅游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去了，就是已经在工作，
3: 就还是对孩子会有一些亏欠的啊，这过程里边。是。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去弥补啊这个东西？
0: 没有。
3: 啊，
0: 要跳过去，要不然要好长时间缓不过神来。
2: 每次谈到孩子，王芝总会落泪。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深知陪伴的意义，但创业总有代价。王芝时常安慰自己，为家庭而奋斗也许是另一种陪伴。
0: 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营一家企业还是从经营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就做好我们的努力，可能就会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自己对这个事业的坚持也是对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吧。
2: 不论成功与否，创业总有一条清晰的来时路。它可能源于一句对感情的承诺，可能出自对艺术的一份初心，

可能定格在对一次次机遇的把握。总之，每一次貌似偶然的成功，都生发于多年的潜心钻研、用心经营。这条创业之路，必然会通向稳稳的幸福。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乔平丽，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健康到家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让我们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送上健康大礼。今天我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迟晨宇大夫和您聊一聊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警惕呼吸暂停综合征。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来听葛根汤的食养妙用。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一到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李大哥在田间地头的劳动量就大大增加，晚上总能一沾枕头就睡着，家里人说他睡得太好了，打呼噜打的是震天响，吵得不行，就是中间呼吸还带暂停，有点吓人。可李大哥却觉得自己其实晚上睡得并不好，白天总是感到疲劳，还容易打盹。那么打呼噜就说明睡得好吗？呼噜声中间呼吸还会暂停一下是咋回事呢？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迟晨宇大夫和您聊一聊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警惕呼吸暂停综合征。
4: 迟大夫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迟大夫啊，就是很多朋友晚上睡觉呢都会打呼噜啊，特别是农民朋友呢在农忙的时候，哎呀，田间地头劳作之后呢睡着了，呼噜打得会特别特别的响，就想先问问您，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打呼噜？打呼噜真的是一种病吗？
5: 首先打呼噜一定是病，但它并不是一种病，它是好多病都可能表现为打呼噜，为做以打呼噜作为表现。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至于你说为什么会打呼噜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呼吸道的狭窄引起的，在呼吸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呼吸的时候引起的呼吸道的软组织震动，然后震动产生鼾声，这样呼噜噜噜鼾声就出来了。
4: 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都认为打呼噜呢是和性别有关的，然后呢更是和年龄有关的，可能年轻的都不会打，上个40-50岁可能这呼噜就打起来了，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5: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咱们先说跟年龄。没错，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打鼾的机会会越来越高，这确实是这样。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年轻人身上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力量比较强，劲儿比较大。刚才我说了打呼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气道狭窄，所以当年轻人的气道开始有点窄的时候，他的咽部的肌肉力量很强，他可以靠肌肉的力量把嗓子的给它拉起来，他就不窄了，就鼾声就比较小。但是上了岁数之后，我们胳膊上腿上的肌肉力量会变差，那我们嗓子里的肌肉同样也会相对松弛一些，这又导致它原本能拉起来，能把狭窄的气道给它拉宽，上了岁数就拉不动了，鼾声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导致老年人对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打鼾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跟他的中枢有关。我们知道我们打呼噜的时候，尤其很多人打呼噜的时候会伴有憋气，打打呼噜虽然不打了，憋一会儿，这种憋气会导致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驻留，你体内的二氧化碳没办法通过呼吸把它排出去，那这种刺激会刺激我们的呼吸中枢。年轻人对这种刺激会非常的敏感，我稍微有一点二氧化碳驻留，马上就是赶紧醒醒吧，醒了，醒了自然之后，醒了之后自然就不打呼噜了。但是老年人对这种刺激，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他可能一晚上刺激几百次，他的呼吸中枢就不那么敏感了，这样就导致老年人他更容易出现打鼾这个情况。这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打鼾。
4: 嗯，
5: 第二个一个，有人觉得男同志是不是相对女同志更容易打鼾，这个结论我只能说从医学的观察上说啊，只能说你做说对了一半。什么意思？我们发现啊，对于绝经期之前的女性，当然她比较一定是要比同年龄而且同样胖瘦程度的男性相比啊，确实打鼾的发病率要低很多，男同志更容易打鼾。但是对于绝经期之后的女同志，她和同年龄段同样的胖瘦程度的男同志相比，其实打鼾啊发病率是差不多的。
4: 哦，这样
5: 有点小意外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本来很多人都认为是男的。
5: 对，所以从这样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来说，你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什么会跟打鼾有关系？
4: 嗯，我觉得就是年龄体重，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关的。
5: 对，但是就是我说女性绝经之后会打鼾的概率就发生打鼾的概率就跟男性差不多了，但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前显著的打鼾的几率发生的是比较少的，这个事儿大家能想到会不会跟什么因素有关？
4: 是激素吗？
5: 没错，就是说我们女性身体的一些激素，雌激素是对我们的咽喉部是有保护作用的，它对于打鼾是有很好的作用，预防，起码是预防作用的。
4: 嗯，
5: 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很难去进一步指导我们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男同志，他打鼾非常重，那我没办法，不能说我说给你打点雌激素吧，你这打鼾就能变轻了。虽然我们知道确实打了雌激素它能变轻，但是咱们肯定不能这么干，是吧？
4: 对，对。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觉得，嗯，我们就带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健身啊，长点肌肉啊，是小伙子为了更好看，姑娘们为了更好看。其实肌肉对人体的这个保护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最近都有这样的话，存钱不如存肌肉。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口腔部的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如果要好的话，这个有力量的话，它对于打鼾呢，它也是有帮助的，对，
5: 有预防作用，
4: 有预防的作用。
5: 没错，而且很早的时候，学者就已经发现这件事儿了。他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些学者就发现一些这个声乐工作者，尤其唱美声的这种歌唱家，其实真正美声歌唱家，你看多数都不是特别消瘦的，因为他唱歌的时候是要用到他腹部的肌肉的力量的。
4: 对对。
5: 然后他们虽然也看起来会有点胖，但是他们发生打鼾的几率要显著的低于其他的人。
4: 嗯，就是跟他那个用嗓锻炼是有关的。
5: 对。这就跟他咽这个做这种声乐的工作，他对咽部的肌肉要反复的进行锻炼抻拉，他们的力量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强是有关系的。
4: 嗯，明白了。
5: 甚至呢，有的学者发现，就是在一个乐队里，同样一个这个管弦乐队里面，就发现啊，这个管乐的乐师要比弦乐的乐师打鼾发生率要低。
4: 哦，这个也很神奇。
5: 吹小号的人。比拉小提琴的人来说，发生打鼾的几率要更低一点，这就更证实了什么？这打鼾跟我们咽部的肌肉的力量是有直接关系的。他吹号，他天天得跟那练，跟那吹，他自然咽喉部的肌肉就更强。
4: 对，说到这儿我就让想起了，如果我们农村有一些这个，特别 全或者手艺人，比如说吹个唢呐啊，吹个什么的、
5: 嗯、
4: 可能他们的这方面的发病率就会比其他人要低一些。哎呀，池大夫真是为我们大家特别有意思的科普。那同时我还想问您啊，就是有些人劳累了，特别是这个、嗯、哎呀我今儿忙坏了，或者我运动了，或者我弟弟干活了，他这个呼噜呢就会打得更响，喝醉酒之后好像打得也会更响，对吧？
5: 没错，是这样的。
4: 哦，
5: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说像酒精它本身是有中枢的麻痹作用的，你喝了酒之后你看似睡得香，但实际上中枢是因为酒精对中枢的麻痹作用引起来的，所以喝了酒之后你的咽部的肌肉会相对更加松弛，这样打鼾一定是加重的。
4: 明白，这个其实也是带出的一个话题，就是喝醉之后它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5: 对，
4: 嗯，
5: 打鼾的病人喝醉之后他的风险要比不打鼾病人这种宿醉他的风险要有几何倍数的增长、
4: 哦、
5: 所以对于我临床中遇到的那些严重打鼾患者，我一定会建议他不是建议，是我一定会要求他不能喝酒，尤其是晚上不能喝酒。
4: 明白明白、嗯、
5: 可能他原本打鼾对他影响没那么大，喝完酒之后打鼾的影响就变得更大了。或者是原本打鼾影响就已经很大了，但是喝完酒之后就有夜间猝死的风险。
4: 对，我觉得这个提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有些朋友他这个打鼾或者家人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晚间我们就不是说少喝几杯了，是不要喝酒了，而且呢喝完酒之后不要一个人待着，这个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这个也千万要注意。而且在节目一开始您就特别肯定，我就

0: 特别喜欢您这种科普的方法，就说打呼噜它一定是病，对吧？就看到底是哪些原因引发的了。那就是这个打呼噜，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这个是病态的打呼噜呢？还可能是有人就说，哎呀，我睡的是不是姿势不对，我窝着了，可能我一会儿就没事了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界定呢？
1: 怎么说呢？首先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枕头的高低啊，确实对我们的呼吸道的通畅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你枕头枕的不合适，也可能会加重打鼾。这样的话，你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偶尔睡觉打呼噜程度不重的话，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枕头的这种高低，或者包括侧卧睡眠可能也会有一定帮助，好吧？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打呼噜，而且呢你家里人告诉你有呼吸暂停，什么叫呼吸暂停？就是打打呼噜突然不打了。正常的就是如果单纯的没有呼吸暂停的呼鼾声应该持续的，就像这样，这是持续的鼾声。但是有些人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就该有呼吸暂停了，就像这样。
0: 对，我们在这儿必须得说话，要不就是大家以为，哎呀，怎么了？直播间怎么没声了？就是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说实话，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父亲，就是我小时候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放假的时候就会特别高兴去找我爸爸玩，然后他有时候喝酒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中间呼吸暂停的时间特别特别长，就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对，我就会推他一下，可能他就会又醒了，然后当时就不知道，等后来等我工作以后发现，哎呀，这不行，我就带他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就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后就是给他佩戴那个呼吸机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得把这点干货给抖出来。就很多人他其实佩戴了呼吸机以后他整个人的精神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对吧？
1: 没错，
0: 对，就会睡得特别好。所以这里边就带出一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在打呼噜当中是发生率挺高的，是吧？
1: 没错没错，而且它是打呼噜等于是最严重的一种状态。
0: 哦，那它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就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性别啊，包括年龄啊，这个体重啊，这些关系，饮酒什么的，就它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肌肉松弛吗？
1: 直接原因就是气道狭窄，上呼吸道的狭窄。
0: 哦，
1: 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咱们的嗓子眼窄。
0: 嗯嗯，
1: 如果你嗓子眼很宽，你就不会打呼噜。
0: 明白。那如果就是真的患了这个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那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们是感觉它，哎呀，中间就会停几秒，甚至是不是有的会停十几秒，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什么，这要是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什么是呼吸暂停？
0: 嗯，
1: 我们认为啊，这种打喘着喘气突然不喘气了，夜间发生的十秒以内的都不算呼吸暂停。
0: 哦，十秒以内。
1: 对，其实十秒是挺长一段时间。就是如果咱们俩都不说话持续十秒，这个时间挺长的。
0: 对，
1: 如果短于十秒我们认为还不算呼吸暂停，所以呼吸暂停的起点是

0: 我都觉得害怕。
1: 啊，对，持续憋气3分钟。如果不让这个病人白天的时候说你别喘气了，憋气憋着，极少有人能自己憋3分钟的。大家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憋3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来说，他可以持续的憋气超过3分钟。我们认为这么长时间的憋气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
0: 对，我就在想，就是如果我们真能够观测他这3分钟体内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 那么它第一个变化就是它血液里面的含氧量，因为它不喘气了嘛，所以它的血液里面含氧量就会逐渐的下降。血液里面含氧量下降之后，你身体的所有的器官，包括你的大脑，包括你的心脏，包括你的肾脏、肺部，这种所有的器官，它的含氧量都会随之下降，同时出现二氧化碳驻留，二氧化碳的量会逐渐的累积、累积、累积，这样。
0: 池医生，我就想问您，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呢有打呼噜，而且是据就是特别明确的，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呢，我们还好，我们去医院里面积极的治疗。但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单身，我也不知道我打不打呼噜。就是比如说我们从第二天，因为我想，如果说你，大晚上的睡觉的时候憋3分钟，别说30分钟，3分钟了，我觉得30秒可能第二天状态都会不好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1: 对，
0: 从其他的一些表现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隐患
1: 有
0: 呢？
1: 没有这问题是吧？对，没错，就是首先打鼾的话，会有一些白天的症状，除了晚上吵别人之外，你白天精神也会变差，相对来说嗜睡，包括记忆力减退。然后，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单身的朋友如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倾向，到底需不需要去医院去接受相应的检查的话呢？推荐一个量表给大家吧，大家从网上都能下到，好吧？叫柏林问卷。
0: 柏林问卷就是柏林
1: 对，
0: 市的两个字，
1: 柏林就是那个德国
0: 德
1: 首
0: 国
1: 都
0: 那
1: 那
0: 个
1: 个柏
0: 柏
1: 林。
0: 林啊，好
1: 对，
0: 的。
1: 柏林问卷是一，这个之所以叫柏林问卷，就是因为它最早是在柏林开了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提出了这个问卷。这问卷也不复杂，一共就是11个问题。
0: 通过
1: 然
0: 这
1: 后
0: 个就可
1: 你，
0: 以测一下。
1: 对你，然后它11个问题呢，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情况，你给它选择，就是每个选择它说就 A、B、C、D 几个选项，你选一下。然后选完之后呢，你自己它有评分标准，你自己给自己评一下分儿。然后它会根据这个评分，它会告诉你你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种概率是高危的还是中危的还是低危的？如果是高危的，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主要是睡眠监测。如果低危的话，那说明你目前可能这方面问题还不太大。
0: 好的，您刚才又说了一句话，我也给听到了。您就说到了这个，如果睡觉呼噜打得特别响，不光是吵这个身边的人，对吧？
1: 对
0: 对自个儿
1: 对，
0: 的健康也不好。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呢，就是大家如果是关系特别好的话，聊天的话，真的有时候会聊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打呼噜，其实我觉得特别影响这个亲密关系。
1: 那没错，
0: 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个相爱的人呢，就是哎呀，睡在一起呢，说说话啊什么的，相拥而眠，我觉得是件极幸福的事情。但如果说你就是因为这个打呼噜，一个人看似睡得很香，其实也睡眠质量不高，另外一个人呢，就在那儿干瞪眼等天亮，对吧？可能就是熬到快天亮了，你才睡着了。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精神状态不好呢，势必会影响到感情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应该去筛选一下。而且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您刚才说到了，它是很可能会引发猝死的，特别是在醉酒之后，那它同样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危害吧。
1: 对，没错，就是打呼噜这事儿啊，不光会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它会严重的会把人憋死，实际上确实是临床中是有这样病例的。然后它跟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很多器官、很多系统的表现都有关系。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打呼噜严重会白天会犯困，是吧？精神
0: 对，
1: 会不好，这是一个。然后你又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亲密关系的问题。打鼾影响亲密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它还吵你的爱人睡不着觉，还有一个因素，尤其一些男性啊，男性呢，严重的酣眠患者还会影响到他的性功能。对，所以我临床中会遇到我们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推荐过来的病人，就是一些他有一些这种阳痿啊、性功能的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同时比较胖，那可能是直接是因为打鼾解决，打鼾导致的。你把打鼾的问题解决了，他的性功能不用用药，他也能。

0: 嗯，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对某些方面的知识是特别欠缺的，对吧？我们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补，其实也许这个病根是在这块儿的，对吧？而且我就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千金药不如睡好觉，你睡一个好觉对你来说是多重要。西医呢是有免疫学，咱们中医呢更是有更多的对于睡眠精准的一些认知，对吧？好好的睡上一觉呢，比什么都强，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如果不行的话呢，咱们到医院里边去耳鼻喉科啊，呼吸科是不是都可以去诊断一下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怎么治疗？
1: 这事儿是这样的，不同的医院对于诊断这个疾病放的科室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像我们医院是放在这个耳鼻喉科来进行的，也有的医院呢是放在呼吸内科来进行，然后甚至还有的医院是放在神经内科来进行，然后也有的医院是干脆就把这个诊断打呼噜单独独立成一个科室。所以就是到底大家去哪个科室管看病，还是到哪个医院去问，说打呼噜在你们医院到底是归哪个科管？
0: 反正我觉得，只要是正规的医院，对吧？我们就可以，哎，看是它归属于哪一个科室。只要是正规的医院，都是可以的。说到这儿，我
1: 没
0: 又
1: 错。
0: 想起一个画面啊，我曾经有一次呢，也是带家人外出，然后就打一辆出租车，那位司机呢，一看就是体型上就非常非常胖，我觉得他可能有200多斤，就是
1: 我。
0: 让我特别害怕的是什
1: 更
0: 么？
1: 害怕，
0: 对，他在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会睡着。而且他会打呼噜，我当时呢已经是做了健康节目，我其实已经明确的知道他肯定这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师傅您是没睡好吗？是特别困吗？哎呀，他说就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说您没有去医院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打呼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最近就是困，就说话的功夫他又那个眼皮子就真的就是我觉得就跟我熬了好几夜似的，就抬不起来。后来我觉得特别危险，我说您把车停在路边。我说您最好让其他人把这个车给您开走，您去趟医院，然后我说我们再换辆车。然后他有点不太相信，他说我没事儿没事儿。我说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危险，就是我这种不是很懂的善意的提示，您觉得在您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临床工作中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应该不应该就马上停下这个类似于开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
1: 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确实不适合再做这种汽车驾驶这种工作。你说他在城里开车还好，那他上高速怎么办？是高速是更容易让他入睡的嘛，是吧？
0: 对，我觉得
1: 所以，
0: 哪儿都挺危险的，真的。
1: 没错。所以作为这一类的患者，严重的情况下，他确实不适合再做驾驶员了。按道理说，在他把打鼾的问题扭转之后，他不适合再做这种驾驶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高危的作业的工种，像什么高空作业之类的。
0: 总之呢，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真的是挺危险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呢，可能都是要需要去注意一下，把先把这个病给治了。这个病
1: 治
0: 好
1: 疗。
0: 治吗？能
1: 对，
0: 治吗？
1: 怎么说呢？这个病的治疗啊，目前的手段大概这么几类吧。第一个叫对因治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它是因为你得了其他疾病导致你睡觉打呼噜。那都有哪些疾病会出现这问题呢？目前我们认识的比较明确的有两类，一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甲减的病人啊，这个他会出现这种皮肤以及黏膜下的水肿，他腿会肿，然后呢，咽部的黏膜下水肿之后，那嗓子就更容易窄了。所以，对于一个如果是一个，看起来并不肥胖的育龄期的妇女，她还没绝经呢，女同志又不胖，近期突然出现了睡眠打鼾，我一定会建议她先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抽个血，这很简单，好吧？然后呢？
0: 就是您刚才给的那些信息，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炼啊。就是年轻的女性，对吧？育龄期嘛，
1: 对对，
0: 对。如
1: 这
0: 果
1: 是第一类病
0: 没
1: 人。
0: 有绝经，体型
1: 对，
0: 也并不胖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这个打鼾，要明确做一下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检查，对吧？这一种情
1: 对。
0: 况，嗯。
1: 第二种情况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中枢的一些问题，垂体的一些肿瘤。
0: 嗯，
1: 脑垂体这个地方是跟我们的内分泌是直接相关的，它会分泌一些跟我们生长相关的激素。然后如果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肿瘤，然后这种激素的分泌水平过多，如果是在一个青少年，就会这个孩子会长得特别高，巨人症。如果是过了这种发育的年龄之后出现，就是我们说的肢端肥大症，就看他的手指头、脚趾头还有耳垂这些位置都会特别的肥大。那除了手指头、脚趾头之外，我们嗓子里面的舌头还有我们的小舌头，我们医学叫悬雍垂，也会变得特别肥大。当你的舌体和悬雍垂变得特别肥大的话，本身也会导致气道的狭窄，出现睡眠打鼾。
0: 嗯，
1: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它不像那个甲减的病人，甲减的病人你在控甲状腺功能恢复之后，他打鼾都能消失。但是这类的病人，垂体的肿瘤的病人，他即便你做手术把垂体肿瘤解决了，他已经长大的这些肢端，他是恢复不回去的。
0: 明白。
1: 所以这两个疾病可以是打鼾出现的原因。这时候打鼾我们叫它继发性的打鼾。
0: 嗯。
1: 但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这种继发性打鼾在所有打鼾病人里面发病率并不高，它的发病率可能不到5%。
0: 嗯。
1: 更多的打鼾的病人他是没有这些继发的原因的，他就是原发性的打鼾。那这些病人我们去怎么去治疗呢？我们下一个办法就是叫一般治疗，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些打鼾的病人他习惯喝酒，那你好了，你不要把酒戒掉，你打鼾是能减轻的。
0: 嗯。
1: 然后再然后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你前一天特别的劳累，当天晚上你也容易打鼾会比较重啊，所以你控制一下你的工作量，不要把自己搞得过分的劳累，这是一方面。再有呢，我们反复提到了，就是肥胖的人是更容易打鼾的，
0: 对
1: 吧？
0: 对的，嗯。
1: 但实际上肥胖跟打鼾，它不光是它会导致打鼾，同时它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越胖越容易打呼噜，同时打呼噜越重的人越容易长胖。
0: 你看看。
1: 所以呢，对，所以呢，对于相当一部分打鼾的病人，我们让他去控制体重，如果他能控制的话，他打鼾都是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减轻的。
0: 嗯，就是这个睡眠好的话，它其实对于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整个人睡不好，对吧？你这个代谢变差了，你就吃的少，可能你会长得多。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就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就是
1: 没错没错。
0: 对于这个，您说，
1: 我给我们北中医的孩子讲课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就是你们比如第二天要考试了，你们头一天晚上熬夜，你熬夜的时候，就人就会倾向于摄入更多的食物，吃的更多东西。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反复的睡眠打鼾，也会导致你白天更倾向于摄入更多的卡路里，这样的话让你体重长得更快。这样，虽然减肥这事儿不容易，然后包括我本人自己在内，然后一直想要控制体重，但是一直也控制不下来。但是呢，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这个仍然是治疗打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方法。
0: 那您看说到的一些疾病带来的问题呢，我们积极的就医。那生活方式方面呢，就是少喝酒，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已经是挺严重的呼吸暂停综合征了，那咱们就戒酒，然后控制体重，有些良好的生活方式，控制这个劳累，对吧？
1: 对，
0: 这个活匀溜点干，锻炼呢咱们也别超这个身体的太多的范围，这样的话呢 对于缓解这个打呼的症状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吧？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改变是什么？就是有一部分或者多数的超过一半以上打鼾的病人，他跟体位是相关系，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他在仰卧位的时候，往往打鼾会更重，而侧卧位的时候打鼾会轻一些。
0: 侧着睡？
1: 对，侧着睡。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我们说打鼾是因为嗓子眼窄，气道狭窄，对吧？当你仰卧的时候，你的舌头以及悬雍垂就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向后坠，这样会加重你的睡觉的时候的鼾声，对吧？
0: 嗯，对的对的。
1: 那你侧卧的时候，这个重力的影响就减小了，那自然打鼾也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的。
0: 嗯，好的，好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以前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一部分病人怎么样，往你的那个睡觉的时候，在你的睡衣后面缝一个土豆。
0: 是有的还说来一个网球什么的，好像我听到过这样的一些
1: 说法。缝一个网球或者缝一个土豆，
0: 嗯，
1: 它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哎，就觉得很硌的很难受，那你怎么着就自然就侧过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不让你仰卧睡眠，对打鼾也会有一定帮助。但是近几年呢，这种建议我们做的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打鼾，是因为打鼾呢会影响我们睡眠质量，打呼噜让我们睡得不那么香了。那打呼噜会影响睡眠质量，你有一个网球或者土豆老硌你，它也影响你睡眠质量。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对于睡得轻来说，可能这醒一下就醒清醒了，就今晚上就别睡了， 对，
1: 对
0: 吧？睡觉轻的人真会这样。
1: 没错，所以网球和土豆能够缓解打鼾，但是并不能解决打鼾导致的睡眠质量下降问题。
0: 哎，那有没有一些药物或者手术的一些疗法呢？
1: 哎，好，接下来再说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医学干预了。医学干预大概呢，目前我们所能公认的，而且是有开展的比较多的治疗方式，主要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手术。我们既然知道打鼾是因为嗓子眼窄导致的，这叫打呼噜，那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把窄的地方给它去掉，给它切掉，是不是就能好了？
0: 嗯，
1: 理论上讲确实是这样，对吧？
0: 对，听着是。
1: 但实际上呢，对于不同位置的下窄，我们手术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最简单的狭窄的位置是什么？是扁桃体的狭窄，以及悬雍垂软腭的狭窄。这个位置是我们耳鼻喉，尤其是偏外科系统的耳鼻喉科的医生特别喜欢的见到的病人。这类病人做了手术，把扁桃体切掉，或者把悬雍垂去掉一部分，软腭把它拉紧一些，手术效果会非常的好，打鼾明显减轻了。
0: 嗯、对。
1: 但是对于一些舌体特别肥厚、舌后系狭窄的病人，那他做手术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而且手术的范围会很大，病人痛苦也很大。
0: 明白。
1: 这类的病人呢，我们更多是采用其他的方式。如果是轻度的舌后系狭窄，我们可以会建议病人怎么样？睡觉的时候嘴里咬一个东西睡觉，那东西叫口腔矫治器。
0: 哦，它算医疗器械吗？
1: 对，它是医疗，是一种医疗器械。
0: 哦。
1: 然后但是在网上也很多，然后价钱差的也很多。总之呢，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呢嘴里咬一个东西，咬完东西之后，让你咬着东西的时候，让你的下颌骨是往前移的。
0: 嗯，
1: 就像咱们老百姓说那个地包天的感觉。
0: 哦，
1: 这么真这么睡觉啊？这咱们因为不是视频节目，没办法给大家演示这是什么感觉。总之是把你下颌骨往前移，用这种地包天的这种动作去睡觉。你下颌骨往前移了，你舌头后面的间隙自然就变宽了。
0: 嗯，
1: 这样打呼噜也就能减轻。
0: 好的，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有手术的疗法，有这样一个等于是一个医疗器械辅助的一个方法，对吧？
1: 对，叫口腔矫治器。
0: 啊、哦，
1: 但是这个口腔矫治器它的适用的范围仅限于舌后系狭窄的病人，以及而且一定是轻度的，中度以上的它也是无效的。
0: 嗯。
1: 那对于特别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我们更多会建议病人去用一个机器，这机器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那个呼吸机，说的全名叫无创正压通气呼吸机。
0: 哦，
1: 无创正压通气呼吸机，这个机器怎么样一个过程？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就是需要病人在每天睡觉的时候往鼻子上扣一个东西，一个小的面罩，扣在鼻子上。然后这个面罩会通过一个管子接到旁边的一个机器上，机器就放在你的床头，你带上这个机器睡觉，就能够保证你晚上睡觉不光不憋气，而且完全不打呼噜。
0: 哎，所以说，池医生，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医院里面去寻求一个更正规的方式，但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呼吸机相对来说适用的人群会过更广一些，有效率是不是也会更高？
1: 它的有效率一定是更高，因为它是只要你能带，它能保证你一点呼噜不打。
0: 嗯、
1: 我刚才说的那个手术以及口腔矫治器，都是告诉病人你用了之后打呼噜能变轻，憋气会变小，但是不能保证一点呼噜不打。而呼吸机是唯一一种能够保证只要你用就一点呼噜都不打的方式，它的有效率是没问题的。
0: 哦， 好的，那么就希望大家呢，先去医院里边去重视这个疾病，对吧？然后呢，看看哪种方法呢更适合自己。总之呢，是希望远离背后有很多健康隐患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然后呢，能够睡一个好觉。池医生就想问您。

0: 一下，感冒引发的过敏性的鼻炎怎么治疗比较好呢？
1: 哦，这个离开了打鼾的问题啊，聊到了过敏性鼻炎。首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并不是由打鼾，并不是由感冒所引起来的。感冒可以是诱因，有些病人觉得我感冒之后出现了症状，但是过敏和感冒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疾病。一般感冒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而过敏呢是一种变态反应引起的这种变异性的疾病。这样，关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这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咱们可以改天单独拿出一期或拿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来聊。我直接说最直接、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案，就是药物治疗，包括口服的，也包括鼻喷的药物，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都会很好，而且起效很快，用上之后两三天就能好。只不过这些抗过敏的药物是需要病人持续使用的，就是说你用两三天就好了，好了之后你挺高兴，把药停了行不行？不行，好了之后你要继续用药，接着用才行。然后把你整个的过敏季，有的人可能每年2个礼拜犯就过去了，也有的人是每年要犯2个月，那你就需要持续用2个月的药，把这症状时间过去了，然后你才能够停药。
0: 哎，这里面又会带出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想，如果我短时间还好，我2礼拜我用就行了，明年我再难受那个劲儿给过去，对吧？否则
1: 没错。
0: 真正过敏的时候会特别的难受，而且大家不要去拖着不治疗。有人就认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不是一个大病？其实过敏性鼻炎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1: 也
0: 病
1: 是很
0: 我
1: 多的。
0: 对我们能讲一天或者说好几周，我们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大家呢就不要担心，我们先用药，就先不要排斥用药。就有人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有人怕就是这么管事儿，我激素啊或者什么的这。类的问题，对吧？也是存在的，就他们的担心，就您会怎么回答呢？
1: 是这样。首先，过敏性鼻炎长期的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啊，口服激素一般不被推荐。短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医生不会建议病人长期口服激素来治过敏。而鼻喷激素、喷的激素啊，我们认为它这个都是在局部鼻腔黏膜局部发挥作用，局部起效，被吸收进全身血液循环的量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是没有实际影响的。甚至我们会建议很小的孩子，比如说2岁、3岁或者4岁，长时间的用这种鼻喷激素，去观察他们的生长发育情况，也发现没有任何可以被观测到的这种改变。所以对于成年人就更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当
0: 明白。
1: 然，仍然会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心里不多不心里觉得不舒服，一听是一琢磨这是激素，心里就不舒服。那没关系，你就别喷呐。我们有其他的口服的抗过敏药，跟激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药物供你选择，一样能把症状控制得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医生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都有。你担心这个，我不先给你解释，解释不清了，我们还有，对吧？就是你担
1: 对，
0: 心。
1: 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这个药，因为它发病率非常高，所以我们的治疗手段也特别的多，可选的药物选择也非常大。
0: 好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养生妙招听我说》。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4: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3: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4: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3: 欢
4: 迎
3: 迎
4: 收
3: 收听
4: 听中
3: 中
4: 央
3: 央
4: 人
3: 人
4: 民
3: 民
4: 广
3: 广
4: 播
3: 播
4: 电
3: 电
4: 台
3: 台《
4: 中
3: 中国
4: 国
3: 乡
4: 乡
3: 村
4: 村
3: 之
4: 之声
3: 声健
4: 健
3: 康
4: 康
3: 到
4: 到
3: 家
4: 家》。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春天的天气忽冷忽热，您是不是偶尔感觉脖子发紧，肩膀僵硬，或者是不小心着了风寒，有点怕冷，流清鼻涕？这时候一碗热腾腾的
2: 葛根汤
1: 或许就能帮上忙。别紧张啊，这可不是药方，而是餐桌上的一道汤品。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听
2: 葛根汤
1: 的食养妙用。
3: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专门对付春日小不适的经典古方葛根汤。春天阳气生发，但是您看这天气啊，是忽冷忽热，风邪也跟着凑起了热闹，所以很多人经常会感觉脖子发紧，肩膀僵硬，带着浑身都不太舒服。其实啊，破解这些问题的妙招早就藏在了千年中医经典当中。哎，这就是张仲景的葛根汤，它既能驱散风寒，又能松开紧绷的肩颈筋骨。那今天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更适合居家保健的用法，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做肩颈松绑汤。哎，是不是一听，哎，就像是给我们又僵又硬的肩颈好好松一松绑呢？别着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深挖这张千年古方的门道，来解锁葛根汤的实用养生方法。
4: 中医经方流传千年，葛根汤绝对是其中赫赫有名的经典良方。很多人都好奇，这张穿越千年的名方究竟出自哪部典籍，又为何能精准对上现代人的痛点？春天易受风着凉，加上长期加班熬夜久坐不动，肩膀发僵，脖子酸痛，怎么都缓解不了。当这张古方从古籍走向日常，化身专治肩颈僵硬的肩颈松绑汤，从配伍到用法又经历了怎样温和又实用的古今演变，我们今天就一一揭晓。
5: 葛根汤啊，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是这个太阳病篇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方剂。简单来说呢，就是人体肌表被寒邪所束缚，导致了颈项啊、肩背部的这些僵硬和拘紧，活动不利，同时会伴有恶寒、无汗、头痛、身痛等表实之象。
4: 那么这碗葛根汤里都有哪些食药材呢？它们凑到一块儿又藏着怎样的搭配之道，能精准发力松绑肩颈呢？
5: 葛根汤呢，全方有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芍药二两、生姜三两，一般大枣采用12枚、甘草二两组成。葛根作为这个方中的主要核心功能呢，能够生发脾胃清阳之气，生津液，解肌表，专门针对项背拘急这一关键症状，能够把瘀滞在肌表的经络的气机打开，让津液上输以养筋，是全方的灵魂所在。麻黄这味药味辛性温，能够主治中风伤寒、发汗解表，强力的驱散肌表寒邪，阳气得以宣通。桂枝呢，可以心肝温通，既能辅助麻黄增强散寒之力，又能温通经络，调和营卫，让气血得以通畅，经脉得以舒展。芍药呢，味酸微寒，主要作用可以敛阴和营，缓急止痛，既能制约麻桂心温太过，防止耗伤阴液，又能直接缓解经脉痉挛疼痛。再配伍生姜，温胃散邪，助药打表。大枣可以补中益气、益阳津液，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七味药各司其职，又相互呼应，同时构成一个完整而严谨的方药结构。从君臣佐使的配伍来看呢，葛根汤的协同作用体现得尤为精妙。君药葛根，主攻项背强疾、生津舒筋，直接解决疾病最核心的症状。臣药麻黄与桂枝，一主发汗散寒，一主温经通脉。二者合力为君药发挥作用，扫清障碍，佐药芍药敛阴和营，缓急止痛，既护正气又增疗效，让整个方剂散不伤正，收不敛邪。使药大枣生姜甘草，固护脾胃，调和营卫，缓和药性，让全方温而不燥，刚柔相济。这种配伍方式实现了解表与舒筋并行，散寒与生津同调， 既能够快速解除外在的寒邪束缚，又能从内部濡养筋脉，调和气血，这也是葛根汤历经千年依然疗效稳定、适用范围不断拓展的根本原因。
4: 那么原本用来调理风寒的葛根汤，怎么就跨界成了专门对付肩颈僵硬的肩颈松绑汤的？哪些药材能够灵活替换，哪些可以省去，居家怎么用更方便？这些实用干货今天一次性给您讲清楚。
5: 葛根汤呢，在煮制时我们无需特别的器具，但是铁锅不可以用，将所有的药材洗净，加清水浸泡10到15分钟，加水量呢没过药材2至3厘米就可以了。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20分钟，过滤药汁即可。饮用上呢，每日1剂，滤出的药汁分2次温服，每次100到150毫升，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脾胃刺激。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可以在原方基础上根据不同体质、不同症状进行微调，让方剂更贴合春季的生理特点。考虑到麻黄这类药物在市场上并不容易买到，且其辛温宣散之力较强，日常养生调理其实无需如此强劲的药力。我们在日常家用葛根汤时可去掉麻黄，通过增加葛根用量来弥补麻黄散寒解表的作用。改良后方剂温和安全，药材易寻，完全适配春季日常养生的调理。比如针对春季风邪偏盛，可适当加入防风川芎，可以增强祛风除湿、活血通络、缓解止痛的作用，尤其适合长期伏案工作、低头劳损的上班族。对于春季外感风寒，表现为恶寒、无汗、头痛、鼻塞，同时伴有项背不适的人群，可以适当加入白芷等，加强解表散寒、通窍止痛之力，让外感更快解除，身体更快恢复良好状态。
4: 在春季服用葛根汤，不少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有人说

0: 隔1到2个小时，不影响药效。葛根汤呢，虽然是个千年良方，但也不能随便用。几个误区呢，一定要避开。一个是它只适合风寒感冒、风热呀、阴虚火旺的人喝了反而会加重；另一个，老人呐、小孩啊、体质弱的人，也不要自己乱加药材，会破坏配伍，耗伤阴液。还有就是，症状好转就要停药，别长期喝，避免损伤正气。
1: 葛根汤一道出自经典的千年好方，它既能按古方调理风寒外感、颈背僵硬的老问题，还被咱亲切地喊作肩颈松绑汤，这外号可不是白来的，正是沿用了它最经典、最核心的舒颈松肩功效。针对现代人常犯的肩颈发紧、经络不通，还有春天容易出现的经脉失养这些小毛病，它还能灵活调整配方，完美贴合春日养生需求，稳稳为咱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咱们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允。打开手机，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村庄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这个假期我们带您刷刷剧，推荐一部和乡村有关的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这部剧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策划，联合拍摄制作。主创团队历经三年精心打磨，从全国8155个传统村落中遴选出100个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村落作为拍摄对象。10个摄制组同时深入福建、陕西、山东、山西、四川、安徽、浙江、湖南、甘肃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多个区县进行实地拍摄。鲜活的人物故事、深厚的历史现场、村庄命运的时代变迁都能在这部剧里找到。今天陪您一起刷剧的是《村庄里的中国》执行总导演卜亚林，撰稿魏瑞娟。我们聊一聊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幕后故事，跟着两位嘉宾的讲述，跨越山川湖海，走过田园村落，将那些在时光深处走来的村庄故事娓娓道来。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相见了，我是陈宇。今天我给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呢是跟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相关的。这个纪录片呢，就是你一看到它就会觉得想家，而且不管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哪个地方的人，在这一个系列10集的纪录片当中，总能找到自己家乡的味道。反正我是从第一集就找到了，就是直接在坑里的那个村就找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村庄里的中国》，一个10集的纪录片。而且呢，每一集都其实是跟大家整个繁衍生息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执行总导演和撰稿两位老师，有请两位老师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村庄里的中国执行总导演卜亚林。
2: 大家好，我是村庄里的中国的撰稿魏瑞娟。
0: 那在这次创作之前，这纪录片两位老师有没有接触过跟乡村题材的这种的内容？
1: 其实我们是很长时间去深耕乡村的一个团队，并不是说是第一次的接触。我们团队的成员以我其实就是算是较为年轻的导演，但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基本上也都是80后90后的导演。那他们呢，至少都已经，我们浅浅算一下过去的10年起嘛，我们都是在深耕在乡村领域的，全国的每一个省然后县域我们基本上都是跑遍了的，每一个县多少个村，就是常年的去做这个乡村的题材，而且是做一个关注于普通人、关注于日常生活的题材。有了这些积累，其实才有了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基础的调性，我们是这么想的。
0: 那就是这些村子里面会有之前去过的拍别的片子什么的已经接触过的这些村子是吗？
1: 其实还真有，
0: 有的，
1: 有挺多的。我们还见过，就是之前那个嘉宾可能还小，还很年轻，现在结婚生子了啊，还请我们在吃饭，就都是老朋友了，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0: 那就是一个人的变迁都在片子里了。
1: 对，就是长期，其实我们还想以后要是做这种长期关注的也还挺好的，就一直我们可以跟随住一个村，关注他的变化，关注个人的变化。
0: 刚才讲这种一个人的变化，从他以前是小年轻人，后来到结婚生子的过程，特别像第5集的那个
1: 李成人生，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从一个小朋友满月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上学成家的所有的这种过程都在当中。那想问问两位老师啊，这个如果呢说到中国乡村，让你们去说对他的感受，你们会怎么去形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虽然其实我不是在村庄里头成长起来的，但是我能在乡村，我会觉得特别的舒适，不会带着，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一种惊奇的就是猎奇的目光去看他，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舒适，每一个人就跟亲人一样，因为就是了解我们每个人这种相处的这种适合的尺度吧，我觉得就不像是我们对一个陌生的嘉宾一样会有打破壁垒呀，再去深交呀这个过程，但我们在乡村里头的时候，大家都是仿佛就是你的亲人，就是你的街坊邻居一样，就一句话一个招呼就是一家人，这种感觉
0: 进村就是舒适圈。
1: 对
0: 对，
2: 对于我来说的话，乡村的一切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乡村长大的。但是其实做这个片子，就是结束之后，就是你再去反刍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乡村对我最大的感受，它不是像以往的说它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封闭的一个代表，它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根系的一个所在之地。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整个片子里头，其实表达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就是文化层面的东西，为什么在乡村里面？因为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整个的起源或者说根系，全部都在这个乡村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叫村庄里的中国，而不是像农村里的中国或者是其他的中国。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就是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教授说到，其实把中国的乡村叫成农村是不对的。
0: 哎，这怎么说呢？
2: 他觉得乡村是一个文化概念，就是在中国以往的所有的表述当中，就是没有农村这个概念，
0: 就是
2: 就
0: 因
2: 是
0: 为
2: 农
0: 乡村不仅仅包含农
1: 农
0: 的东
1: 业，
0: 西
2: 对，它其实就是因为农是跟城相对的嘛，然后但是乡村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综合体，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今天的我们应该去看待乡村的时候，应该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根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对待它。
0: 哦，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从我的理解上，乡村和农村比较大的区别是在于，农村凸显了它的功能，而乡村凸显了它在我们情感和文化当中的作用，是乡的那个作用，
2: 对，也可以这么
1: 对，
2: 理解，
0: 是吧？
2: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一想到乡，就会是那个更小一点的那个范围的地方，而不是说一想到乡，就是我是山西人，就是乡啊，或者一想到家乡，会想到的是在山西省忻州市，然后那个小村庄，这个地方是我的那个乡。然后我叫它会叫乡村，
1: 对，故乡嘛，
2: 对，对。
0: 这个是，哎，那如果说现在让大家说想到乡村，第一时间能联想到的一个词儿，或者是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会是什么？
1: 完了，联想到村庄里的中国，
0: 我当时我就一抬头，我应该想的应该是骗子，
3: 应该是骗子，是真的。对，做完这个
2: 对。
3: 片子，每一天都在被这个片子相关的信息所
0: 直到现在
3: 环
0: 还是，
3: 绕。
2: 环绕，
3: 对，因为我们
2: 对。
3: 刚做完这个高校醒嘛，刚从那个人民大学做完
0: 这
3: 这
0: 个
3: 一
0: 比
3: 场。
0: 如说各种的宣推会大概到什么时候？
3: 我们其实希望是持续的进行，因为这一套片子十集的节目，许多人看完之后，包括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专家的研讨会，然后也进行了高校的这个研讨会，很多人看完的感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适合你慢慢的从第一集到十集完整的看下来的一个作品。那么你在看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不知不觉内心有所触动，会触到你的乡愁，触到你内心共鸣的地方，甚至呢，就是会说这个片子是非常适合走进高校，就是留给我们的年轻人去看的这么一部作品。因为现在也许实际上跟村庄的接触，物理的接触是比较少的，你可能会去旅游，偶尔接触一下，但真正这个文明的根脉，我们的农耕文明，你去接触它，在这个片子里头，确实是能找到一个何以中国人的一个答案。那对年轻人来讲，可能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了内心的这种锚定，有了这种文化的自信，会更加坚定的往前走。所以它是一个适合进入学校、进入教育系统的这么一部作品。同时也甚至还有说，就是适合到海外传播，因为我们也进博会的时候，咱们把这套片子是捐赠给了拉丁美洲，在巴西现在可以看到。
0: 我们在进博会上还专门做了一个跟巴西交流的一个播客节目，是因为那个有一位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向我们讲述说在巴西有科技小院儿，然后呢就讲述这个。哎，明年要是再回顾的话，说不定就说，哎，我们已经今年在科技小院已经能看到这个片子了。
3: 是，对，所以就是会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这个继续去推进宣发的这么一个过程。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个片子的一个宣发，更重要的是一种片子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一种推广。
0: 所以年轻人他们会很喜欢这个片子吗？
2: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接到的一些反馈上来讲的话，就是他们觉得看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在那个岷江学院去做这个交流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议结束了，然后我们准备要启程了，然后就有好几个学生把我们围堵在那个校门口，就追着我们在问。我当时就问我说你看了这个节目之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就说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乡，然后他看到了他在家乡呢有一个叫一个就是过年的时候表演的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就是以前他们小时候就是从小小孩就会去练这个东西，但是他现在回到家之后发现就是大家都已经不练这个东西了，他会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片子里头有一些能够把这种情绪能够有些表达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他们好像现在正在做关于那个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社会实践，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的然后跑过来跟我们去交流，这个是还让我们蛮欣喜的，
0: 就很触动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其实之前不进校园不知道有一个概念嘛，现在孩子们上课就是对老师来讲有一个考核的一个元素，就是
2: 抬头率，
1: 学生的抬头率，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上课可能就抱一个电脑在桌面上，
2: 戴着耳机，
1: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个手机在那刷，所以那个会检查这个上课的抬头率，然后我们就惊喜的发现我们的片子比如在播放片子跟在交流的过程中抬头率还是相当高的。
2: 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台上正在播嘛，我就因为我坐在前面，然后我就一直回头看看孩子们都在干嘛，然后他们表情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发现前面的大部分的孩子还是聚精会神的在那儿看。
0: 就是这个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我在

0: 平常看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纪录片，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纪录片，当然我看吃的东西比较多，好像现在大家都爱弄这个，就是总是会觉得是伴随性的，就是一边看我一边可能还刷着手机啊，一边干着别的。但是这次我去看《冲上的中国》的时候，其实我看的过程当中也会中间，比如说有干别的事儿，我就会有一种就是反复好几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抬起头来以后，我要倒回去，就是刚才那个刚进的那村干啥来着？就是他为什么非得把那个竹竿子钉牢来着？
1: 嗯，
0: 然后倒回去看啊，在悬崖上是怎么回事？就会有这样的过程。
1: 嗯，
0: 哎，就是因为你不定牢，你的脚下就是万丈悬崖，我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回顾的过程，就是好像很多细节不能错过，所以它也是特别吸引我。刚才两位老师讲到这儿，我就会发现，也许有些时候你需要去倒回去看的这些细节是跟自己相关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是练莺歌舞的，
1: 嗯，
0: 然后呢，我长大以后就发现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呢，也许会有自己没有听清楚的那些奇特的地方。啊，而那就我觉得这个也跟咱们在片子拍摄设计过程当中是相关的哈。
1: 嗯，
0: 那这个整个村庄里的中国，从咱们想做这事儿，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包括后来拍摄到成型，这个得历时，的时间范围是多少？
1: 我们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播出，其实是历经了有三年的时间，整整三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花了较大的时间去做一个前期的调研的工作，因为我们的题材是专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这个选材范围是确定的，但是这个传统村落要怎么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这个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去确定我们的这个主心骨，所以调研的时间会非常长。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它是住建部评选遴选出来的，一共有国家级的一共有8155个传统村落，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的选题范围。那么我们调研的时候，我们有我们会去到各个省份去采风，就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去哈，就是我们去了估计得有7-8个省市，然后去采风，然后如果没有实地的走访，我们会跟各地的这个传统村落的这个管理部门去联系，让他们把每个村庄的情况，我们会发那个选题表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填完之后会返回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导演就是手里头会接触到几百上千份的这样的村庄的一个信息表，然后我们阅读完之后逐个的去遴选，然后挑选出来这个合适的一个选题，这个工作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在吸取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再去考虑实际的这个主题要做什么嘛，这个也是要你得弄清这个才好操作。实际上我们的拍摄是纯纯的拍摄，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前面我们可能花了也相当于一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前期的这个工作，所以它跟我们片子最后成型的也很能匹配。其实我们能看到里头信息量这么的丰富，然后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输出或者我们的观念的输出也是基于一个长期的调研，包括跟专家去不断的探讨的这么一个结果。
2: 是关于专家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点就是这些专家就是他们都很忙，然后他们都专门留够时间，然后供我们各种的去询问，然后还有些专家还给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就是把他的助手派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就是给我们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在哪儿遇到一些什么困惑的时候，那个专家人家在国外进行访问的，然后有时差，我们就觉得这个消息可能不会很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但是很快就导演跟他们一沟通就拿到一个反馈。所以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些专家的这种学术基础在这里为我们保驾护航的话，我们不可能走得那么远，或者说我们不敢大胆的去往前去探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座吧。就是我们邀请了像建筑领域的，然后有这个历史文化领域的，还有经济学领域的，还有一些民俗啊，然后这些方面领域的一些专家，还有农业领域的 就是所有的专家就组成了一个智囊库，然后他们的一些观点，他们的一些观察，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都就是囊括在这个十几的片子当中。就是之所以能够就是引起到这些专家们的一些关注，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选题本身、
0: 嗯、
2: 这个选题本身它的文化的厚度和它的这种文化的延展性以及它的这种思想的深度、
0: 嗯、
2: 播完之后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其实村庄里的中国的诗集，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一个就比如说思想上呀，或者说它的文化欣赏它有一个厚度呢，就是我觉得它是通过中国的乡村或者村庄去真正梳理了什么是中国人，就是其实它解决的是人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哲学上的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第一集表面上讲的是村庄是怎么诞生的，我怎么选址建村是吧、
0: 哦、
2: 啊，对，我怎么样去空间布局，我怎么样去趋利避害，但是其实它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我作为一个族群的首领，我领着一个、
0: 哦、
2: 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我
0: 串底下村，
2: 对、
3: 嗯、
2: 我该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居所，然后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是人和自然的之间的关系。那第二集其实就讲的是人和
3: 土地
2: 之间的
3: 关
2: 系、
3: 嗯、
0: 对
2: 对，然后第三集讲的是人和空间的关系、
0: 嗯、
2: 就是中国人对于居所的这个智慧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有它的东方美学的东西在里头，它有天地人三者合一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头。
0: 嗯嗯，
2: 就是我怎么样通过空间的关系去表达我的尊卑有序、
0: 嗯、
2: 怎么样去表达我的审美情趣，怎么样去表达我和邻里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和关系。
0: 对对对
2: 对，就是第四集讲的就其实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是我作为一个族群、
0: 嗯、
2: 我怎么样去建立我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你看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司马迁用了一个叫凿空之旅。
0: 对，
3: 嗯，
0: 这个现在是很典型的对于这趟行程的一个描述、啊、
2: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0: 嗯、
2: 就是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商路的打通或者说一个道路的打通，其实打通了另外一个空间和世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要给年轻人去讲的呢？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说，哦，你跟我不同频了，我就把你拉黑、
0: 嗯、
2: 然后对吧，你这个人就是我跟我不是一路人，我就不理你了。但是我们的老祖宗是什么？就是和而不同。
3: 嗯，
2: 对吧？
0: 对，这个特别对。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大家会一见面就先分一下咱们是什么样的人。
3: 对
2: 对，
0: 先用咱们的某些这个、那个
2: 特质。
0: 对特质先把大家分开。其实这种情况是在、
3: 嗯，

0: 就是我怎么样面对一个新降临的一个生命，我又怎么样去面对我人生的终章，我又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长大成人的孩子，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祝福他。当我成长成为一个中坚力量的时候，我又应该承担起这个族群当中一个什么样的使命。然后到了成家立业嘛，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比较创新的点，就是就以往说婚礼的时候都会说啊，它跟爱情相关，对吧？
1: 对，
0: 然后它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一次选取的视角恰恰就是，当然爱情也很重要，你情我愿，对吧？但是我们的婚姻其实是它当做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细胞来去考量它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两个人建立一个婚姻关系，它其实是两个姓氏之间的结合。然后这个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要把女儿嫁到你家去，我对你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们家讲不讲理。
2: 对，我就想说这个理的标准，
0: 对，
2: 特别典型的就是去山东的那个，
0: 对，
1: 结婚的那个，
2: 对，
0: 对，
2: 然后他那个相当于那应该算是娘家，
1: 是
0: 大客，对对对，
2: 大
0: 客，
2: 带
0: 大
2: 客，
1: 人家说叫大凯
0: 、
2: 哦，然后里面我记得当时那段那个解说当中就特别提到说他看到大柯脸上的这个笑容和他表达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就知道
1: 稳了，
2: 这次
0: 稳了，
2: 哎，
0: 稳了，
2: 对，那个总管嘛，
0: 对
2: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2: 总管说的这个就稳了，
0: 对，
2: 就是一切的细节，一切的这种准备，就是为了我在礼数上是周到的，甚至让你满意的。而且这个礼它包含了太多，礼数、礼仪、礼节，
0: 对，
2: 等等，都在礼这一个字儿当中。
0: 是是是，所以你看，它就构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基座。
3: 良辰吉日已到，请喜娘下轿。
4: 在崔家长辈和村民们的见证下，水码头和北村迎来最热闹欢喜的时刻，一个新家庭就此诞生。
2: 按说啊，就是看纪录片啊，就得听着解说一遍，得不光是纪录片的那个解说啊，不光是蒲翠欣老师的解说，最好还能听着我们的播客一块儿看。
1: 是。观察室版本，一边看一边再讲一讲，
0: 对，
2: 那就太好了。
0: 对，
2: 像刚才其实魏老师讲的，咱现在是讲了5集，
0: 对，
2: 就是从最开始讲到说这个其实是跟人相关，
0: 对，
2: 那一瞬间我好像就回忆起来，我这两天看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事儿没弄明白，就是这几集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做媒体人吧，就总觉得要把它串起来的，
0: 是是是，
2: 就是只能是告诉自己他拿村庄串起来了。
1: 嗯，
2: 而刚才您说到说其实是拿人和各种事物的
0: 关
2: 系
0: 来
2: 串
0: 起来，
1: 对，
2: 这就一下子明了这个顺序的排列，还有其中讲述故事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0: 对，
2: 然后再到每一集当中我们也有讲述这一次这个事物的典型的逻辑，就能明白这几个故事为什么这么排列。
0: 是是，
2: 然后就你像我就想起来，就是您刚才说第5集里面特别讲到的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出现了小孩子们在那儿写字儿的过程当中，那也是一个礼的过程，然后到后面不同的民族有他们结婚的过程等等，就知道他的逻辑关联其实是从礼的不同时期或者是不同角度去讲的，而不是说我这是爱情，那是童年的友情什么的。
1: 对，就是我们表面上会是一个时间的顺序，从出生到你一步一步的一个成长，但是如果你只专注于这条线，你就会发现我们是确实是一个讲礼的片子，它是介绍了不同的礼俗，从出生到死亡，但是我们作为村庄里的中国去做这个礼仪的节目，它肯定就不能停留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始终考量的是人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每个中国人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农耕文明怎么样影响了我们的社会，人持它的一个表象性，所以我们在去分析每个故事承担的功能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这只是讲一个出生礼，讲一个成年礼，讲一个婚礼。像前两个出生礼跟这个满月礼，我们是讲这个礼仪对人格的一个塑造，它可能是最小单元的一个塑造。那到了婚礼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说是没有把关注点放在这个婚礼对个人的一个影响上，因为确实我们在去采访，比如采访北大的教授的时候，他给我们说过一个观点，他说婚礼可以看作是女孩子的成人礼，也可以这么去解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0: 在讲成人礼的时候，可能是哎，这个孩子男孩子嘛，承担起了家里的责任，怎么的哈。那婚礼可能在过去，它会是女孩子的一个成人礼，因为你也要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了。但是我们没有选取这个角度，我们反而像刚才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的主人公是婚礼的大总管，为什么选他？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婚礼看作是一个不同姓氏的结合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就把人跟这个社群给结合起来了，它是一个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把两个姓氏之间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社会才会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所以我们选这个叫大总管这个角色，因为他做好了，他就是相当于我能让对面的这个客人信任我们家，能够把这个女儿安心的嫁到我们这里来。
1: 对，
0: 包括结尾的时候，我们还要带着当地的习俗嘛，带着新妇去上祭坟，就真正的在列祖列宗面前认人啊。然后我们这两个家族算是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故事呢，能跳脱出来个人成长的这个时间线，真正看到这个礼对社会的一个影响。其实它是从个人走向了家庭，有这么一个递进的关系。包括我们接着再往后，最后一个故事，其实我们如果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讲葬礼，对吧？人的生命终章，葬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俩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说，葬礼其实跟出生礼有相似的
2: 有
0: 地
2: 相
0: 方。
2: 似的地方，
0: 它都是你对生命观的一种感悟。
2: 对，
0: 你
1: 就
0: 出
1: 是想
0: 生，
1: 表达的理念，他们会是有重叠的部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不要讲葬礼，我们讲一个其他的。最后我们是用的，我们收尾的故事是讲一个做福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当地的成年男子40岁或者30岁吧，都有两个年龄段，他们完成了这么一场全村活动的组织，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挑战之后，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村子里的这
2: 中
0: 个
2: 坚力
0: 中
2: 量，
0: 坚力量，可以作为一个投手带领我们村民一块去致富啊。不过在以前他可能是带领村民去打仗啊，去做一些这种集体的这种活动，那现在他就获得了一个身份的认同，可以参与这个村中的议事。真正成为了一个对，在社会上一个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脉络是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这么一个脉络去讲清楚礼是怎么真正的影响中国的。
1: 就好像是，如果单纯从算数的角度来讲，是从一个人到几个人到一群人的一个过程。
0: 对，
2: 是中国人那种浪漫的，然后那种寄托哈，然后各种都，其实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啊。但是福利它所代表的那样的一个社群的关系，就是那么朴素，然后又那么的真挚。与此同时，就是它教会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承担起一个族群的任务，就是你的肩上是有使命和责任的。就这个让我是最最感动的，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人家都说了，就是如果啊，假如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是最能够迅速的立马组接起来的一个。为什么呢？就是他很迅速的，就他的基因里面就带着，就比如说你要做什么，他迅速的就会产生一个领袖，意见领袖，迅速的会马上就要去分工。就是其实这些所有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就是这个它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在这里。
1: 就之前我跟你和平的时候分东西的时候，你分的公不公平？公平。那么现在那个到了危急时刻了，你要不要信我？要信我，
2: 对，
1: 是吧？
2: 是，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
2: 其实后面几集，我觉得可以顺着把这个逻辑讲完。
1: 您先说。
2: 然后就是第六集，是传统节日。然后我们做中国传统节日的节目有很多很多。对，然后呢，我们怎么样通过村庄里的这个载体，然后再去阐释中国的节日？我们其实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教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之所以因为农耕民族嘛，就是他对节日他是直接指导农事生产的嘛，就节日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对时间的标记，就比如说你每一天你就这样过了。然后，但是只有当节日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哦，到了什么什么季节了，然后到了该干什么什么的时间了。它就像我们的一个日程表一样，它就是一个时钟一样，就是人类的一个时钟一样。
1: 也是一个节点啊，
2: 对对
1: 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
0: 对，我们永远
1: 这是
0: 在
1: 一个
0: 期待下一个
2: 节
0: 节点
2: 点
0: 的
2: 的到来，这种，
1: 节日是对某个瞬间的标记。
2: 对对。
1: 我回顾的时候，我能在漫漫的长河当中能看那儿那亮
2: 对
1: 着灯呢。
2: 对
0: 对
1: 去年
2: 对，
1: 过年的时候，我们怎么
2: 哎，
1: 回
2: 是的，
1: 事？
2: 是的，是的，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工具。
3: 夜幕降临， 湖南汝城韩田村的村民们点燃了香火，点点火光汇聚成了一条蜿蜒的巨龙，烟雾缭绕中，巨龙恍若浮于云间。香火龙的竞相舞动，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把物阜年丰的祈愿带向广阔的田野，与天地同庆。这就是中国的春节。2024年底，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他们带着岁丰人和的祈愿，对天地时序的敬畏，从遥远的过去走到了今天。
2: 对于现在的人来讲的话，他的这个节日的一个意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是想到找到这个关系的，所以其实这个就表达的是人和时间的关系。
0: 嗯，
2: 就是我们在时间里面要去铭记什么，就在流动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就是我们要去记住那些先贤。
1: 嗯，
2: 因为我们其实中国老百姓供奉的那些神仙都是对于我们做过贡献的人，
1: 祖先神，
2: 对，他们其实都是就是先哲先贤，对吧？然后我们应该铭记什么，我们应该祈求什么，我们应该就是向往什么。它其实
1: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很独特的一种方式。
2: 对
0: 对，
2: 所以它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流动的时间里面，其实它用节日的方式把它给固定下来，固化下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就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应该去铭记，你就应该去铭记那些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族群做过贡献的英雄人物，对吧？然后你就应该去祈求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应该在这个安排什么什么农事啊，或者什么什么，它是一个人和时间的关系。
1: 对，而这个时间总是我们在回顾过去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过现在和未来。
2: 嗯，对，
1: 是吧？就是我们去祠堂去祭奠先祖的时候，先祖能不能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这祭奠先祖的过程当中，这群人之间的凝聚力变强了。
0: 对，这个很准确，因为我们在跟那个教授聊天的过程中，他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节日其实是人不断的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2: 嗯，
0: 节日不可能是你一个人过的，永永远远都是一群人，你的群体在过，所以你要走出家门。包括很多春天的节日，其实是他说是很多春天的节日，就是让女孩走出家门，他说
2: 对，去社交的。
0: 对
2: 对，
0: 所以节日的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元素，就它肯定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第五集后面。第五集是讲礼成人生，我们可能讲到人与礼节的关系，那么到后面就是，其实节日也是一个礼啊，节礼啊，但它是一个更为群像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对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里头，就是我们当时就特意问了一下，就是研究节日的各个专家，然后就去对比，因为别的民族也有节日啊，就是对啊，其他的国家，西方国家，然后拉美，对啊，都有很多的节日，对啊。然后我们的节日和他们的节日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哎，这个展开讲，我想
2: 听。啊，对，然后他就用一句话解决了，就是说西方的节日它都是跟宗教相关，然后都是它是强调的是个人的体验，就是我参与，我在。然后我狂欢，我 happy 就 OK 了。但是中国的节日不是，中国的节日是群，永远是群体性的，所有的节日全都是要用群体去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划龙舟？
1: 一个人划不动嘛。
2: 对呀、然后它不是一个个人，比如说你这种狂欢节什么的，就去化个妆，然后什么万圣节你化个妆走进那个游行队伍就行了嘛，对吧？
1: 对。
2: 但是中国的节日永远都是用一整套的节日的仪式，然后让你完成一个群体性的时间的。而且甚至很多的节日都跟农耕息息相关，它有一些很多的功能性。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农业遗产的一个专家，他说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就是瑶族和侗族他们有很多的长桌宴，然后他们其实是一个选种节，就是你们所有人把你们家最好的米饭蒸出来放在那儿去品尝，谁家的米饭最香最粒颗粒最饱满，明年就用他们家的了。这就是一个农业技术。

0: 的一个交流，就是我要把最好的种子选出来，然后呢，
1: 村级农业博览会，
0: 对，然后他就把他就留下来，你们家的就是作为种子了，那他就是一个种粮高手了，是吧？然后他要受到这个族群的礼待，然后他要再把他的这个粮食贡献出来，作为下一年的这个种子来用，别人就来去换取你的这个。所以它就是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形成它的一个选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因为我们的节日的类型当中有很多类型，比如说有这个民俗节，然后你还有
0: 对，
1: 很有很重要的就是节气节，对
0: 对，
1: 吧？这些就是跟农耕的关系太过紧密了。啊，清明就是典型的节气节，就是大家会在南北方不同的时间在这儿干不同的农活，
0: 对，对。
1: 所以这种节日是大家能够人和人发生关联，人和时间发生关联，人和土地发生关联的一个过
0: 对，
1: 程。
0: 是是，
1: 哇，这集这么深奥，我得回去再看一看。
2: 信息量很丰富。
0: 对，然后像第七
2: 第七
0: 集，
2: 是耕读传
0: 对
2: 家，
0: 对，耕
1: 耕
0: 读
1: 读
0: 传
1: 传家。
0: 家，耕读传家的这一集，我们在一开始策划的时候就在想又耕又读嘛，然后一直都在想这个知
1: 有点
0: 行
1: 复
0: 合一
1: 杂，
0: 的，对，知行合一的事儿，因为就是说，哎，中国人的这个获取知识的这个方式，永远都是从实践当中，就格物致知嘛，
1: 对，
0: 就是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后来我们去推演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就会只是在说理。然后后来我们通过大量的故事案例去总结的时候，会发现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就是我们就想
1: 是的。
0: 要讲中国人和知识的关系。中国人就是不像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个阶层是板结的，就是你出生是个贵族，你有个什么爵位，你就是你世袭了。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他永远是流动的，就是我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我的命运。来改变一群人的命运，
1: 是的。
0: 所以他就是一个今天是个读书郎，明天就是朝中的宰相，对吧？所以这个东就是他就是宗师重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就对教
1: 意义
0: 育的
1: 过
0: 重，
1: 于重大，是
0: 对，
2: 吧？
0: 所以他对于教育的这种尊崇已经到了这种骨髓里头，所以在村庄里头，我们随处可以见的最高的建筑就是那个叫文
2: 文
0: 心
2: 昌，
0: 楼、文昌
2: 文
0: 阁。
2: 昌阁，
1: 是的。
0: 对，然后最有荣誉感的就是那进士第的牌匾，然后最神圣的地方就是他的书院或者什么地方，
1: 学堂，
0: 对，学堂，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在我们村庄里头是比比皆是，而且有一个数据，当时我查到的时候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就是在宋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书院的数量有多少吗？有7000多所，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是多少？是2600多所。所以你就看一下，就是在中国的古代，他对于教育的这种重视，更不用说那些私塾啊，什么小的这种学堂了，就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教育，就是乡土教育的那种辉煌和灿烂。所以我们第七集其实就讲的是这个事情，
1: 突出了教育读书对于在整个历史脉络当中它的重要性，尤其是
0: 对，
1: 在乡村当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2: 它就真的非常的显象，因为很多村庄是很不一样的，南南北北的村庄，它的风貌会很不一样。但是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村子过去肯定它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学堂，有自己的这个教育的场地，这是相当普世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当时为什么做这一套片子，我们确定要讲这个。农耕文明嘛，中华文明是根植于农耕文明，然后耕读是我们的软实力，所以耕读这个词本来就很关键，它很大，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概括了整个的，或者是抽取出来我们整个农耕文明的一个精髓所在，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题，我们还挺犯怵的，但是当你真正的我走到每一个乡村去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很客观的存在，很实事求是的来说，它就是存在的，也不需要你再去过多的做一些这种结构的细分呀，你去做论文一样去阐述这个耕读传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耕是什么，读是什么，其实没有必要，这非常非常普世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每个中国人内心里都是对教育、对知识充满着这样的憧憬，包括我们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把时间拉通，在过去直到现在。就是结尾的词是说，直到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朗朗的读
0: 读
2: 书
0: 书
2: 声，
0: 声，
2: 都会觉得特别心安。然后金榜题名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可能就是都很认可的一个最高荣誉。
1: 是，
0: 对，
2: 所以我们能看到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就能确定这个耕读

0: 传家这个说法肯定是特别能立得住的。
1: 是，所以就是还有最后那个故事，就是和顺图书馆的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一定要进行一个升华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在过去就是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就是大家对于他信，他是我们心中一直以来的信仰，就是先贤们留下来的这一套价值，一定是不能中断的。就
2: 说明
1: 即，
2: 他应该是很强的信念感，是
1: 对
2: 吧？
1: 对，就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时候，他依然不能断，所以他会哪怕是付出生命代价，然后依然也要去把他这个运回来，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故事，但是其实当在同时代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那种记录的那些碎片里头，其实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怎么样有一个极致的代表，就比如说，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然后大树底下挂一块黑板就是一个学堂，
2: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能够激起我们对于这个民族的那种深刻的敬佩。就他为什么能够在5000年里头，他的文脉一直没有断掉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第八集其实讲的是人和自己的根系的关
0: 对，
1: 系，
0: 我们的纽带，
1: 纽
0: 关键
1: 带，
0: 词是一个纽带。
1: 关键词是纽带，就是你看，我们其实也思考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就是现在网络上就互联网上大数据给你推的什么啊，你的原生家庭对你造成了多么多么的伤害，这一套东西就把年轻人就洗脑了。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就你的姓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就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场的时候，就是用江西调研村的那个祭祖仪式开始的，像欧阳家族，他们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日子，每年要去祭祖。那祭祖的时候，上面牌位上那些人都是什么人，才能够被我们一代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去祭祀的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做出过贡献，都是杰出的人才。
2: 是的，
1: 祖先已经把标杆立在这里了，本就是，所以我们要就用这样的例子去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你的原生家庭不是你的耻辱和伤害，而是一种荣耀和使命。
2: 而且你如果干得好的话，就是我们动不动就是一给自己鼓劲儿，就是单开祖谷的机会到了，是吧？
1: 对，
3: 祖谷
2: 单写
3: 为你
2: 第一，
3: 单写第一页，单写一页，
1: 对，
2: 就是会很在意这个，就是
1: 是，
2: 我们那个上面的。金字塔那个尖尖上最上面的那个人，他的名字为什么他是那个人啊？你一了解，就你就会觉得哦，我是他，那种
1: 是，
2: 感觉很
1: 所
2: 好。
1: 以就是我们当时说，哎呀，欧阳家族，你看祖上出过欧阳修，后来你看你去随便拉出一个姓氏，历史上杰出的人才比比皆是。
0: 对。
2: 总感觉自己跟那个姓氏的人有什么关系似的，对吧？
1: 对，
0: 是。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啊，我祖上三代一定出过英雄。
2: 嗯。
1: 就是，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家风，
2: 与
1: 就
2: 有荣焉哈。
1: 对每一个家族，你再细细去细数他的家族历史和故事，但凡能够留下子嗣，或者说能够传承下来的这种血脉，一定是出现过杰出的人才的，所以他才一直延续下来，他才能够兴旺发达，他才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后代，
2: 而且大家特别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寻根。这种寻根
1: 对，
2: 也是依托于这种姓氏或者是亲缘关系，
1: 对，
2: 然后一直找过去的。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期播客，是做那个乡文化的，然后这位老师呢就特别提到说，哎，我们这个乡啊，其实是也是从山西迁过来的，
3: 大槐树底
2: 哎，
3: 下走出来的，
2: 对，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做这个的，来到这儿也是，所以我们的老家也在那个大槐树，就大家都会归纳自己的一个根源和出处，也是去。为什么会提我们是从那儿传下来？就是我这个手艺是从那儿传下来的，那就说明那儿的手艺好，我们这儿又传下来了。然后这个也是，包括他会提到说我们这个做手艺有很多的要求，这也是家风的一方面，
0: 对，
1: 是，
0: 因为你在现代这种社会下，很容易感到一种空虚、一种悬浮、一种漂移的感觉。
2: 对，
0: 但
2: 飘
0: 是
2: 着。
0: 祖先他就会让你有一种天然的，
1: 坚定的。
0: 就有一种底气。在，因为这是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你肯定向上可以追溯，那么这就是你的底气。你在随时感到心很累的时候，都可以回到祖先的怀抱之中，因为他们永远是在那里的。这是一个你随时可以找到的这么一个力量的一个来源。
1: 对，因为祖先的力量带给你的，就是 它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它背后是一整套的历史啊，然后文化呀，所有的一些东西全部夹杂在里面的一个结合体。
0: 嗯，
1: 所以它就会让我们能够凝聚在里头。其实做

0: 这一期其实就主要讲的是这个内容，
1: 所以就是说炎黄子孙也有那个学界的人会讨论说，炎黄可能他不是典型的个人啊，他可能也是集群一个族群的共识。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个东西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在后世开示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去讲都去遵循的一个道理，那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些，比如说品质，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精神，是最能够让大家有共识的。然后呢，这些共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在于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当遇到面临困境的时候，它是能帮助我们去抵抗的，或者能让我们去突破的。而如果说那个给的精神是就算了，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会儿，就不会变成那个共识的一部分。
0: 它就是一个力量所在。
2: 中国人的信仰，
1: 也就是我们能够被千锤百炼而没有折断的核心的东西，坚韧，对吧？
0: 这一集里头让我就是最感动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那个在他的堂屋中心设立的那个祖宗神龛。你想他在国外飘零，然后受尽苦楚，然后他要花费巨资在他的堂屋中心打造一个祖宗神龛，就是遥望万里之外的一个人，他对于这种故乡的这种眷恋，就是他这种关系，你想，
2: 它就像
0: 所
2: 一
0: 以
2: 根风筝的线一
0: 线
2: 样，
0: 一样，
2: 一直牵着你，不远离故土。虽然你可能身在海外，但是你的根永远还在这片土地上面。
1: 哎呀，这人生四大喜，我们这就说完了，又说到了他乡遇
0: 一
1: 故
0: 故
1: 知的
0: 知，
1: 那个，是吧？
0: 对，
1: 第九集了，对，我们讲到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2: 家国情怀，
0: 其实就是人和
2: 国
0: 家
2: 家的
0: 和
2: 关系，
0: 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体和国家命运的关系。
1: 大家和小家的关系。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懂，然后它背后就是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因为你有前面的一系列整套的价值观的一个基座，到这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知道中国人在面临一个国，就是个体和国家之间选择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是答案是可显而易见的，因为你前面经过了一整套的价值观的训练。
1: 把理由都讲出来了，对吧？
0: 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和空间的关系，人和生命个体的关系，人和时间的关系，人和根系的关系，所以一切的这些关系组合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的，所以
1: 跟农业就特别相近了，就是我施肥施好了，然后我生根生好了，然后最后结果那一天，我知道为什么我能结今年结出这么好的果来，对吧？那就是到这儿的话，我们就知道前面的八集已经把所有的原因都呈现出来了，不同侧面的原因都讲了，所以为什么到第九集大家会做那样的选择？当然，如果他特别突兀的出现，可能会不了解的会问，哎，说怎么就那样选了，对吧？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选择其实是水到渠成。
2: 原来我们这一集还并不是第九集，
1: 哦，
2: 之前家国天下应该就是
0: 第六
2: 第
0: 集，
2: 六集，我们把节日放在了第九集，因
0: 对，
2: 为希望哎场面很热闹，就是这个
1: 这个
2: 气
1: 是
2: 氛
1: 从
2: 一直
1: 传播的
2: 向，
1: 角度来看，是
2: 对，
1: 吧？
2: 那个气氛一直向上走嘛，你可能这个节日热闹的结束就是第九集就比较好啊，但后边我们在其实是真的拍完所有的故事，我们把它码在一块去看的时候，就觉得肯定我们必须把家国天下放到最
0: 最
2: 后。
0: 后一
2: 放
0: 集，
2: 到最后一集去，要不然这个情绪就是接不上。前面我们有那么多的积累，到最后我们将迎来一个情感的巨大的一个爆发。就是每一个故事，我都觉得很感动，并且很骄傲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我在面临那个选择的时候，我也会挺身而
0: 接着
2: 出，
0: 出，
2: 我也会去倾尽所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就是这样放的话，就会感觉到这儿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情绪到了，可以起了。
0: 对，它就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本能的一个原因，因为前面其实已经就通过八集的这个论述，然后讲了，所以它到这儿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爆发。所以你们去人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带的是这一
2: 对，
0: 集？
2: 去人大带的是就是《家国天下》这一集的节
1: 他们
2: 目。
1: 反应怎么样？
2: 确实是，大家都挺感动的，而且在那个也有看的那个故事发生地的那个同学，正好在现场。然后他就觉得我们真的挖掘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这种
0: 哪个？
2: 小故事，就那个山东荣成的这个
1: 有
2: 故事
1: 荣
2: 我，
1: 成的小孩儿是吧？
2: 对，然后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应该整个系列片里边拍的最后拍的一个内容，算是播之前的10天拍完的，
0: 因为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个幕后创作过程的曲折，就是每天坐过山车一样的一
2: 对，
0: 个经
2: 一
0: 历。
2: 直在修改。
1: 哇，这可
0: 对，
1: 以给自己的呆烂就紧张到这个程
2: 对，
1: 度。
2: 这都可以，没想
0: 对，
2: 到吧？
0: 没想到。
2: 奇迹般的
1: 朋友们，就
2: 一
1: 让
2: 个
1: 他理
2: 操
1: 解一下
2: 作。
1: 什么感觉啊，就是说10天你别看长啊，那可是一个纪录片哎。然后就相当于是咱们这期的播客，是在我播出前10秒钟，我们才访谈完，就那种感觉。
2: 对
0: 对，
2: 但是也得得益于之前整个，其实你要说得益于之前3年的一个积累，我们拍这个故事没有走任何的弯路，我觉得啊，就从我们这个了解信息到设计到它将呈现出来的样子，我们在出发前就已经确定
0: 确认
2: 好
0: 好
2: 了，
0: 了，
2: 就不像以前，因为之前拍摄的有些内容，可能我们后期会重新的去打碎了，重新去
0: 架
2: 编，
0: 构它，
2: 去重新去做故事，但这个就是就没有，因为我们已经。每一个创作者、导演也好呀，我们包括摄影师也好，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的了解到了这。

0: 房嘛，因为明代的时候不是由倭寇来犯嘛，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承担起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就是这个村子，就是它的历史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就是完全绑定在一起的。就是它甲午海战的时候也是清理了，然后呢，再到了就是整个解放战争，就整个全部都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啊，然后就是我们最后抓取的这个就是郭家这个家族哈，让我们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在26年的时间里面有14个烈士，然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个就是郭永怀，
1: 两代一星的
0: 两
1: 元
0: 弹一
1: 勋
0: 星
1: 的，
0: 的元勋，他是一个烈士嘛，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最后那个。就是有很多的那些细节，就是当这个主人公然后回到家乡，就是一下车之后，村民们就马上围上来，啊，这是远哥家那小子回来了，就那种熟悉，那种亲切。当时其实想要就是表达出一种，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头的所有人认为，但凡是能够为国家出力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也是工程师啊，他村子里头人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一下车，大家就围上来，然后就每一个老人都会邀请他去家里头去做客呀，然后给他一些吃的呀什么的，就是这种尊敬都是在骨子里头的，他就是完全是一种自然流露，所以你就能够明白和理解为什么在低矮的海草房里头可以走出两弹一星的烈士的科学家，心怀矢志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2: 是大家代代传承对于这种精神的那种崇敬，
0: 对。
2: 就一个民族只有崇敬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只
0: 是，
2: 有争做英雄才会英雄辈出。
0: 对，
2: 哦，这一集音乐该起了，到这儿 是这种感觉哈。所以他最后所在的这个位置，包括讲述的故事，既让人会感觉到比较沉重，但同时也会让人们好像在里面看到心声。这个还真是家国天下，一个个小小的家，一个个小小的人组成了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大家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去前进。那这个就还真的是能回扣之前咱们讲过的很多，比如说大家之间都不相同，都很不相同，但是我们就可以这么融洽的在一块儿去完成很多事儿。
0: 对，
2: 然后第十集的话，我们就开始寻根，就是这个根，
1: 守护根
2: 对，
1: 脉，
2: 守护根脉的这个。
0: 这一集我觉得哈，就是我觉得讲的是我们处于现代化。就是这个浪潮的我们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你想，现在的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7%，是吧？然后，而且这个数字是在
1: 逐年的
0: 逐
1: 增
0: 年
1: 长。
0: 的增长。然后，那我们的传统是过去的农耕文明，就是在整个乡村里面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文明体系，和现在已经城镇化浪潮来临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这两方面。对，就是一个方面代表着我们的过去，另外一方面可能代表着我们的未来。那我们这两个关系怎么去处理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现在在当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才在思想上从实践到思想，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它？我们在第十集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守护好根脉，然后你才能够更好的拥抱未来。
1: 对，
0: 这个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乡村的这个实践来得出的一个答案。
1: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村落，我们叫中国传统村落，可能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它叫古村。古村落为什么没有用“古”这个字，而是用了“传统”这个词？其实是因为“古”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一个有历史的村子，它可能就是古村。但实际上，我们想要的这个村子，并不是只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而是传统，它代表着一种传统，代表有文化的因素在。因为你像刚才说到城镇化这个数据逐年的上升，它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肯定是在逐年的下降的，
2: 对，
1: 数量是肯定是减少，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那我们也没有，就也没有必要非得是逆着时代的潮流去做这么一。
2: 就你必须得还是原来的样
1: 对，其实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恰恰就是守护住根脉。其实一个村落只要我们守护住了文明的根脉，那它就是一个传统村落。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会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村落。它可能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村子，一个新村，包括我们最后。第十集的结尾，我们是，地震之后重新建造的一个村落，定日。

0: 对，
1: 对，
0: 深嘎村，
1: 深嘎村，
0: 嗯，
1: 它是因为之前地震
0: 地
1: 之后
0: 震，
1: 摧毁了他们
0: 嗯，
1: 大部分的民居，所以重新建立了一个村庄。但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传统村落，因为它不管从建筑的风貌，从我们这个
0: 布
1: 村庄的
0: 局，
1: 这个布局，
0: 嗯。
1: 包括人员的组织架构，包括我们这个非遗的文化也好，它都保留下来了村庄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传统村落。而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对于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你不用说是非得逆着潮流去做，
0: 对，
1: 只需要守护好这个根在哪里，我们的心可能就在哪里。
0: 作为一个十集的一个片子的一个结尾或者一个终章，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站在一个更宏观的一个历史的维度和文化的层面上去思考，然后，这个其实就回应了第二个结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当下的历史档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论断，因为我们很显而易见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具体情况实际相结合的这个论断，其实带领我们整个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取得了改革开放伟大的成就，对吧？他的成绩已经彰显在这里了。
2: 一次又一次。
0: 对，然后第二个结合，它其实告诉的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要很好的去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十集的一个答案。
3: 从一个个传统村庄走进壮阔秀丽的山川，感受乡村的人文之美，体会平凡人家的烟火日常。这个假期特别推荐您看一看这部《村庄里的中国》。您还可以在云听平台《村庄里的中国》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五一假期奔赴一座城，最动人的打开方式从来不只是看风景品美食，而是走进它的文脉深处，触摸时光留下的文化温度。今天呢，我们一起去古城西安。它是十三朝古都，是长安旧梦，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故乡。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地道长安美食，在唇齿间读懂烟火人间，也可以欣赏恢宏的宫廷宴乐，在丝竹声中梦回盛唐。而更让人沉醉的是藏在古城肌理里的非遗文脉，你能听见古乐的唐韵流转，穿越千年依旧清雅悠扬，能够感受秦腔的豪迈高亢，一吼便是西北人的坦荡性情，能够看到皮影戏的光影流转，方寸幕布演尽世间故事，也能在肉夹馍凉皮的香气里品味最朴实的烟火传承。如今的西安更把古老非遗和现代科技巧妙地融合，街头巷尾一步一景都能够让你沉浸式地触摸传统，感受新潮。这个五一，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西安，在非遗里读懂长安，在文脉中遇见千年，让我们赶快一起开启这场非遗里的长安之旅吧。
4: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5: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4: 好的，
5: 我们走吧。
6: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5: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4: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啊。
5: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4: 好的。
6: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6: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7: 这个是大鼓，
4: 嗯，
7: 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4: 嗯，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了。那老师，您教教我。
8: 这样，这边是。

0: 啊，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1: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五百万兵。嗯，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3: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4: 对，一人演一场戏。
2: 是
1: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1: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5: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
6: 对，
5: 同时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6: 哇，这个就要几十道工序。
5: 是的。
6: 哇，
1: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5: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1: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7: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1: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7: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6: 面花
7: 区域，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6: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这是
1: 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7: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6: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7: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1: AR 技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和魅力。
6: 这还是个小剧场，应该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一些戏剧，是不是？
7: 啊，是的，在这都可以表演，包括我们的戏法。
8: 两个手都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

0: 起来，放在这个手里边，一定要看清楚，好不好？
1: 好。
0: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
2: 情欲非一幻里，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
3: 哦，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幻旅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好期待。
2: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4: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3: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4: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5: 前两天呢，带你体验的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3: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5: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4: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5: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4: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13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1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5: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3: 小小的一块。
6: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扎在这个窝窝的正中心，
3: 扎上去，
6: 扎上去，扎住，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痛。
4: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百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6: 制作窝窝面当中呢，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4: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6: 煮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4: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5: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

0: 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1: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0: 没错，
1: 是呢，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质很软烂入味，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又有椒盐味。
2: 千年一味成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3: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产权人赵延高，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亮亮，可值钱了。
4: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5: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6: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2: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0: 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化鱼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1: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0: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2: 化阴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7: 化阴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这个化阴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化阴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2: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7: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2: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西安的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8: 最好的就是在7月份和8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2: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8: 因为糖蘸粉是两次烧成，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2: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0: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9: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0: 对，来试一下。
9: 好。
2: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10: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2: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11: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具有代表性了。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半刀刻。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耀州窑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2: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州瓷的器型与质感。
12: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0: 发现它没有盖儿。
12: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9: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12: 是的
9: 出去的，对吗？
0: 不会。
12: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0: 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12: 是的。哇，从这个口来进行一个出水。
0: 哇，您是不是很神奇？
9: 是，好想拿回去。好，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12: 对，
2: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您瞧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0: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印牌八阵鼓。它呢是以鼓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2: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牌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表演者手持竹竿，两端缀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4: 刚刚呢，你们看到的那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2: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13: 男生的头

0: 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1: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宜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2: 因为我们秦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3: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2: 对
3: 绣制而成的。
2: 它体现的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4: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3: 这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0: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湖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社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堵的豪情，到夷陵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5: 在西安，我们品美食，赏宫廷雅乐，更在古乐、秦腔、皮影与市井小吃里，读懂了这座城的文脉悠长。古老非遗和现代科技相融，让千年文明活在当下，走进日常，这就是西安最动人的魅力。如果有时间，不妨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到古城西安打卡吧。
6: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厚重豪迈、古韵新潮交融的西安，我们的假期非遗旅行继续出发。如果说西安是雄浑壮阔的盛唐长卷，那接下来我们要抵达的这座城就是温婉细腻的江南诗画。它是名士之乡，黄酒之都，是乌篷船摇荡千年的水乡，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江南原乡，它就是浙江绍兴。在这里，没有秦腔的高亢，却有粤剧的婉转；没有宫廷宴乐的恢宏，却有黄酒酿造的醇香；没有皮影戏的光影，却有绍兴面塑、乌篷船技艺等藏在小桥流水间。一程山水，一脉非遗，一段温柔了千年的江南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绍兴，在水乡非遗里遇见最诗意的江南。
1: 几乎在所有描述中国上古历史的文献典籍中，都不约而同记载了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大禹治水。史记中记载，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在江南汇集诸侯祭功行赏，死后归葬于此，并命名为会稽。所谓会稽，意为汇集人马，稽核考察，这也是现代汉语当中会稽一词的来源。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的绍兴，每年农历的谷雨时节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公祭大禹陵典礼。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是否就是那位上古神话中治水英雄的最终归宿呢？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2: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1: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3: 这个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1: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4: 啊，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2: 那原来
4: 越往过去的时候就有了，越往过去。啊，过去你知不知道？
1: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3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10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2: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 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3: 是的。
1: 从空中俯瞰绍兴城所在的山块平原，南倚山而北滨海，处在丘陵山地和平原盆地的交接地带，它的地形骨架很像是汉字中的山字。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之前，这片平原之上因为缺少完备的水利体系，南部的山洪与北部的咸潮交替肆虐。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2: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1: 这是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浙东运河，西起杭州，向东经绍兴至宁波入海，成为沟通浙东平原和海外的重要贸易通道。它的前身就是越王勾践修建于2500多年前的山阴固水道。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塘、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勾践有大禹之遗风。《史记》中记载，夏后帝少康不忘祖先，封庶子无虞到会稽守护大禹陵墓，这就是越人的先祖。位于绍兴的会稽山，相传是大禹最终的归宿。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2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2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 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绍兴多山，城外有山，城里也有山。2500年前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便是利用会稽山北麓冲积平原上的九座孤丘为地理坐标选址而建。沧海桑田，今天的绍兴城里只剩下釜山、塔山、吉山三山鼎立，屹立城中。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位于吉山南麓大片传统民居之中。书圣故里就是书法家王羲之生活过的地方。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的王羲之，年幼时跟随家族南迁至绍兴，只不过那时候绍兴的名字叫做会稽郡。公元四世纪初，伴随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当时的会稽一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社会安定，成为大批北方士族南迁的目的地。兰亭位于绍兴西南兰渚山下。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41位文人好友在兰亭聚会。
4: 梅兰溪人心感之友。
1: 大家坐在水流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并即兴作诗。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用流觞曲水描绘了这个场景。
4: 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岂蓬生为妄作。后知是今，亦犹今之是昔。
1: 从事平面设计和广告创意的顾永江，从兰亭集序当中获取了丰富的灵感。他很想把自身的领悟传递给还在上中学的儿子顾问渠。
3: 送。
5: 你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我？其实他也很像一个什么字，
6: 感觉像个乙，
5: 像一个乙，也像一个之。
6: 哦，有没有看到？对对对
5: 对对，王羲之写过很多个之，完全不一样的形态的之。嗯，他其实是在日复一日观测鹅的姿态的过程当中在领悟笔法。其实你看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无论如何变化，他的整体的姿态一直保持很挺拔的一种状态。
1: 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一共出现了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具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这正是王羲之书法的独到之处。《兰亭集序》被后世冠以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可惜的是王羲之的真迹已经不知所踪。今天的人们能够见到的只是历代书家形形色色的临摹本。
3: 有没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哇，王羲之，行个礼。
1: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

0: 制作团队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八百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1: 诗书里面写的是夫东南五里46步啊。
0: 五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鸡山中学，读书生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5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8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
2: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边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
0: 盛伟新 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

0: 工作。在他的眼中，陈峰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1: 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大门口。
2: 那我很想知道，难道它是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我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
1: 对，其实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6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摇传，读诸子百家味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的，那他也奖励的，就是绍兴的印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豫剧是套老婆，绍剧是打天下。
4: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儿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0: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1: 我们在桥上走。
2: 桥上。
0: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

0: 想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1: 乌篷遥梦入江南，非遗一脉润绍兴。在绍兴的小桥流水间，我们沉醉于粤剧的婉转悠扬，品味了黄酒的醇厚绵长，也遇见了面塑乌篷船技艺最温润的江南匠心。从西安的雄浑壮阔到绍兴的诗意温婉，一北一南，一刚一柔，皆是中华文脉的璀璨篇章。明天的节目里，非遗旅行将会继续，愿我们始终心怀热爱，在每一座古城，每一项非遗里，读懂中国，遇见美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就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各位听友，云听互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田园新主张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让我们暂别城市的楼宇，去那无限可能的田野，在现代化的果园、五彩缤纷的花园、生机勃勃的农业合作社，了解最真实的三农产业。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人都奔赴北京、河南洛阳、山东菏泽等地踏青赏花，而每到这个时节，牡丹总能成为最吸睛的风景。它雍容华贵，流传千年，如今更是在科技的加持下焕发新生，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致富花。今天的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就一起走进牡丹的世界，探秘这朵国色天香背后的文化与产业密码。
3: 每年四五月份，北京、洛阳、菏泽等地区都会举办牡丹文化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各种牡丹品种，它们形态各异，色彩斑斓，呈现出一幅穿越古今的美丽画卷。尽管现在牡丹已经成为大众共享的花卉，但在古代它却是皇家和贵族的象征。据说一株名贵牡丹的价格甚至可以抵得上十户中产家庭一年的收入，甚至更多，这究竟是否真实呢？
4: 桃李花开人不亏，花时须是牡丹时。
5: 何人不爱牡丹花，斩断城中好无华。
6: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4: 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开场有点特别，跟以往不一样啊。每位都要说一句跟牡丹有关的诗。不过程先生，刚才您这句从字面上没听到牡丹呢。
6: 事实上这首诗呢是有着一个真实的历史传奇。话说在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带着这个杨贵妃在西安，就是古长安的兴庆宫承襄前去观赏牡丹，看着满园的牡丹盛开，就手下的人讲说，鲜花盛开怎么能没有新词呢？那么新词谁做呢？就当时到长安城去找这个诗圣李白。据说啊，李白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差人就把李白呢抬到这个皇帝跟前，那么这就演绎出来了，就是让李白作诗。李白说可以，那要杨贵妃给他献茶，高力士给他脱靴，然后这些条件满足了以后，李白就写了这三首清平调，把牡丹的自然的美以及杨贵妃的这种美联系起来，成为我们牡丹文化史上的一个盛举
4: 典故，
6: 流传至今，对牡丹在全国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4: 两位是研究牡丹的专家，也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有哪些欣赏牡丹的好地方。
6: 洛阳牡丹家天下，这是欧阳修时期就形成的一种文化的品牌，或者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它会永远的传下去。 因为牡丹的针叶性特别适合在黄河流域来生长分布，那么在黄河的上游就是以甘肃的宁夏、临洮、定西、兰州甚至青海的西宁为中心的，这是一个黄河上游的牡丹欣赏区。这个地区的牡丹有它自身的特色，我们就叫西北牡丹品种群。事实上它的主要的种源就是紫丹牡丹，它最主要的生物学特性是它的抗击性强，就是耐旱抗寒，适应性广。黄河的中游就是洛阳，下游就是菏泽。
4: 说到这些最、哦、牡丹，对，
6: 哎，说到这些最著名的，其实我北京的牡丹也是非常著名的。
4: 哦，
6: 北京现在大大小小的牡丹公园星罗棋布，而且这不是今天才形成的，在明清时期就有许许多多的，可以说北京也是一个欣赏牡丹的圣地之一。
4: 那北京去哪儿呢？
6: 北京现在要去比如说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牡丹园，另外像天坛公园。
5: 在我们国家，牡丹从南边的广东的韶关一直到北边的黑龙江的哈尔滨都可以自然栽培和种植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
4: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牡丹，喜欢芍药，这个牡丹和芍药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看的就是一个花大一个花小，一个花丰富一点，一个花单薄一点，是这样吗？
5: 那不全是这样
4: 啊。那您给我们展示一下来。
5: 你觉得哪一个是牡丹，哪一个是芍药？
4: 您这还真糊弄不了我，这俩都是芍药。
5: 哎，其实这个是牡丹，
4: 那个是牡丹。
5: 对，
4: 这个牡丹还有长那么单薄的？
6: 对，就是这个问题要怎么答的？我跟你说
4: 啊，您怎么来判断？
6: 我判断了，我不是这表面的判断。这是个综合性的判断。
4: 哦，
6: 首先第一个要肯定他们俩非常相似。
4: 是啊，
6: 他们是一家子里边的兄弟两个，花的形态是非常像的。
4: 嗯，
6: 仅仅从花上去区别的话、这个主要是它的这个花的内在气质。
4: 内在气质，那我得跟他聊会儿才能知道啊。您告诉我怎么看出来的，从外在上怎么能鉴别它是牡丹它是芍药？
5: 单瓣花的在判断的时候，牡丹的雌蕊要大一点，芍药的要小一些。
4: 哦，花蕊不太一样啊。
5: 区分牡丹和芍药实际上很简单，直观上来讲，牡丹就是个木本植物，芍药是草本植物，这是它根本的一个区别。可能我们的观众啊一下子把什么叫木本什么叫草本也可能分不清。草本的冬天基本上地上全部都枯掉了，牡丹地上不是枯掉的。还有从观赏角度上还有一个区别，我们的牡丹花期比较早，牡丹开完以后一星期时间芍药开，是一个早一个晚，这是几个比较根本的一个区别。
4: 我们一说到牡丹的时候总说它富贵繁荣啊，怎么来理解？
5: 哎，其实牡丹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讲它荣荣花贵呢？实际上它的花大色艳形美，
4: 确实是，
5: 最关键还有香气。
4: 香气啊，
5: 所以说唐代诗人李征风有国色招寒酒，天香夜染衣。
6: 富贵之雷里是周敦颐讲到，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从此牡丹就成了富贵的象征。经过唐宋明清的演绎，那么富贵就具有特殊的含义，成为我们牡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些文化符号。所以牡丹呢就叫富贵花。
4: 那比如说古时候老百姓想买这个花的话，价格怎么样？是不是也非常之珍贵？
6: 因为牡丹从一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唐朝以后就是一个很昂贵的花卉。它之所以昂贵，一个是人喜欢，另外一个它的繁殖培育新品种比较难，繁殖种苗比较难，不是那么容易生产，所以它价值一直很贵。所以白居易就有一丛生色花，十户终人富。而且像有些比如说著名的这个摇黄这个品种出来以后，那一个芽子就值百两金。
5: 所以牡丹的别名也有个叫百两金，
4: 好贵气的名字啊。
5: 也有叫牡丹一朵值千金。
4: 为什么那么贵啊？
5: 首先它的价值啊，在古代人们对牡丹它并不是在观赏上，首先是药用上。
4: 能治什么病呢？
5: 能治血瘀病。我们国家的牡丹两个字最早的出现，也就是在程教授的老家东汉墓里边的遗简，遗简上就出现了牡丹这个汉字，并且是牡丹治血瘀病，是一个现在来讲就是治脑心血管疾病的。
4: 我听两位说着说着啊，我突然想说一幅画，那幅画应该叫《簪花仕女图》吧？那上面里面那个花应该是牡丹吧？
5: 哎，那幅画也是非常有名气，那是我们国家唐代周芳的一幅巨作呀，画的上面是我们唐代的仕女的一些高雅的形象，其中很著名的就是头上有簪花呀。
4: 对。而且唐代的这个仕女以胖为美啊，再加上那个大牡丹映衬的非常得体。
5: 对，所以说他用的这个富贵的牡丹花在簪在头上，显得高雅富贵。上面一共有四个地方有牡丹的。
4: 对，
5: 两位仕女是簪的牡丹花，还有一位仕女是拿这个扇子，扇子上画的是牡丹，哎，非常形象，非常逼真。
3: 古代女子的牡丹簪花习俗不仅是一种美丽的装饰，也是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牡丹花逐渐从皇家贵族走进普通百姓家，牡丹簪花的习俗也得以延续至今，深受现代女孩们的喜爱。在这一过程中，牡丹簪花的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展现出了丰富的创新和多样性，从古至今培育出多种牡丹品种。究竟谁才是王中王的牡丹品种呢？
4: 我们知道花是一代代培育的，古时候的这个牡丹有哪些品种，现在是否还能够看到了？
6: 就是我们古代选育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摇黄、未子、什么赵佛等等。那么这些品种今天传承的过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我们的技术的进步。就是这些品种必须借助人力才能繁衍，因为它呢不结籽，即使结一点籽，做了以后后代就发生了变异。要保持这个品种的优良的观赏性状，我们必须进行无性繁殖。这无性繁殖就是中国发明的这种嫁接技术。这个嫁接技术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就成熟。
4: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6: 代表着我们中国农业科技技术在当时呢是世界一流的。
5: 我们的牡丹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公园里边的牡丹呀，它的老祖宗都是在我们国内。我们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远院士从事这个芍药科这牡丹方面这研究，世界上一共有9个野生种，这9个野生种全部是来自于我国，所以牡丹的真正发源地是在我们国家。我们常讲牡丹是我们的民族资源植物。
3: 根据古籍记载，我国古代共记载了1109个牡丹品种，其中100多个古代品种得以保留，至今牡丹品种已发展约2000种。所有这些品种均源自我国9种野生牡丹。牡丹的花型也从野生牡丹的单瓣到多样化的演变，包括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皇冠型、千层台型等，颜色也变得多种多样。
4: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一些平台上有网友传上来说有黑色的牡丹，这是到底是视频的制作技巧，还是真的有黑色的牡丹？
5: 这不知道你看到是哪一种版本啊？有一种版本就是像墨一样黑的，那我们看肯定它是电脑制作的。但是真正的黑牡丹有没有？在我们研究牡丹这个牡丹界来说，还是有黑牡丹系列的。所谓的黑色就是紫红色，
4: 紫红就是深紫红，暗到跟黑很相近的颜色。
5: 对，我今天还带了一个黑牡丹的品种，可以展示一下。
4: 有备而来。
5: 可以看看这个。这就是也是我们新选育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品种。实际上这就是黑色里边属于比较黑的一个品种了。也就是这种黑紫红色吧，这就是黑牡丹的。
4: 见识了，见识了。我们还听说有这个荷包牡丹，这是牡丹吗？
6: 这个荷包牡丹是假借牡丹之名，实际上跟牡丹没任何关系。为啥它叫荷包牡丹呢？因为它的花像荷包，挺好看，那个椰子也跟牡丹的椰子有点相像，所以叫荷包牡丹。
5: 因为牡丹的名气太大了，借牡丹命名的东西很多很多，荷包牡丹是其中一种。还有夜牡丹，像羽衣甘蓝，它的叶子长得就像一朵花，叫夜牡丹。
4: 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较稀有的牡丹有哪些品种。
6: 这个稀有牡丹呢，就是比如说摇黄、魏紫、豆绿，这都是稀有的。
4: 目前呢，我们培育的牡丹呢有2000多个品种啊。在你们眼中，这牡丹的花王品种是什么？
6: 在宋朝的时候就说这个我们的摇黄为王，是魏紫为后，我们心目中的花王就是以摇黄为代表的这样一种高度崇拜、雍容大气、花色鲜亮的这样的品种，就是花王。
5: 这个摇黄它的颜色是皇家的颜色，所以说它就被推崇为王中王了。还有一个品种是紫色，紫色我们也知道很稀奇的，紫气东来，紫袍金带，有一个品种就叫魏紫，魏紫就被封为花后。实际上魏紫是宋代宰相魏仁甫的花园培育出的。
4: 哦，所以这样起名了。
5: 所以这样起名了。
6: 摇黄就出自姓姚的人家，魏紫出自姓魏的人家。
4: 哦，
6: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后面比如说赵粉，那也是按照姓氏来做的。
4: 这个姓氏是因为他培育了这个花吗？
6: 我们在培育品种方面对培育人要进行一个纪念或者回念，或者要记住他的功劳，大概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现在这种传统也继承到现在了，
4: 一直延续到今天吗？
6: 那当然。
4: 比如说我们的科研人员培育出了新的品种，也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6: 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北京培育了一大批的品种，我就以北京的京字头来培育命名。
4: 您为什么不以您的姓氏程来命名呢？
6: 我觉得以京字来命名了，更能促进我们这些品种被社会的认可，或者对未来的推广过程里面会对我们中国牡丹育种或者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因为北京从辽金元到明清始终有大量的牡丹栽培，但是始终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培育出大量的品种来留给后世。所以像比如我们的金醉梅、金融冠、金龙望月、金花晴雪、金墨洒金，我可以说一大串，这些都在现在在北京的各大公园开始推广。
5: 还有就是地名，实际刚才讲的是培育地点，像洛阳有洛阳红，菏泽也称古草州，也有草州红，就是地名命名的品种。还有根据花型花色命名的品种，黑色的冠式墨玉啊，这是根据颜色来的。
6: 黑花魁，你看，
5: 这是它的花色，还有花型。比如说有叫贵妃擦翠的，又跟美人连起来了。还有古代的这美人，只有文化层，还有二乔啊，这些都跟古代的人物联系起来。
4: 牡丹花虽好，但是它有一个短处，就是花期太短。
2: 聊完了牡丹的古今品种、文化典故，也分清了它和芍药的区别，相信大家对这朵富贵花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可牡丹花的价值远不止观赏，花期短的难题如今已被科技破解，它更化身美食、油料、护肤品等多种产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听牡丹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花。
4: 那现在我们能做到四季开花吗？
5: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早不是问题了。我硕士博士也就是做这方面的花期调控研究的。其实这个问题啊，早在唐代武则天时代已经提出这个想法了。武则天不有这个明朝忧上院花期莲叶花吗？莫待萧风吹，他就想第二天要赏到牡丹，待冬天要看到牡丹。因为那时候百花齐放，唯独牡丹不开。这一怒之下把牡丹从长安贬到洛阳，这是个神话传说。你觉得武则天还是最早提出冬天想看牡丹的？我们就根据这个研究牡丹为什么花期那么短，怎么样的延长花期能让牡丹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牡丹， 最终了解到牡丹最有休眠的特性，怎么样打破它的休眠，我们才去提前让它休眠，让它睡觉，让它上夜班的一样，用低温介质休眠。
3: 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多个牡丹新品种，目前新品种在自然环境下花期可达45天，温室下牡丹还能实现全年四季开花，大大提高了牡丹的观赏价值。而且牡丹浑身上下都是宝，已从富贵花转变为帮助人们实现经济收益的致富花。
4: 很多人都去过云南，知道云南是鲜花遍地啊，也开发了很多跟鲜花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吃的鲜花饼，还有鲜花果汁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联想到牡丹能吃吗？
6: 历史上在唐朝就有人吃，但是并没有引起人的重视。那么今天开始吃牡丹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4: 最近几年的事？
6: 最近几年了，这个牡丹用它花瓣可以做成这个鲜花饼，花呢也可以调制成花茶，有名的就叫全花茶，一朵花就是一朵茶，然后泡到杯子里面它就绽放出来。
4: 能让我们尝尝吗？
6: 有吗？旁边准备了没有？
4: 来，我们来看看，这就是传说中的牡丹花茶啊，确实漂亮。虽然是干花，泡过了之后跟鲜花一样在水中绽放啊。
5: 这是牡丹全花茶，
4: 这闻起是植物的味道，但是已经没有那个牡丹开放时的那个香味了啊。我替观众朋友来尝一尝。
6: 一种特殊的药香味，
4: 回味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植物的芳香，
6: 药香，
4: 而且还有淡淡的维生素的味道，这是为什么？
6: 牡丹花茶的价值是以它花里面所含有的一些保健或者健康的成分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研究发现它里面的这个抗氧化的酚类物质，它的这个黄酮类物质，活性蛋白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5: 花瓣里边还有很多自增代谢物啊，刚才你讲的维生素啊，包括它含的也有，实际上含有蛋白也有，含的也有糖了也有，包括花蕊里边看到那金黄色的，那是牡丹花的雄蕊花蕊，花蕊里边还有一些男性前列腺很有好处的一些成分。
4: 哦，师傅，我再喝一口。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开玩笑啊。其实牡丹花，您像您说的这么有营养价值，可以食用哈。
6: 对。
4: 那古时候那么早的年代，中国人就开始喜欢牡丹花，为什么没有涉猎它的食用价值，而是到了今天才开始开发它的食用价值？是因为今天的科技发达了吗？
5: 一个是科技发达了，另外一个我们实际上现在对食品管理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国家真正牡丹进入食品是在2011年，咱们院卫生部啊才把牡丹籽油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这以后又把牡丹花瓣也申请成新资源食品了，才允许上桌的。
4: 牡丹里可以榨出油来啊？
6: 牡丹籽跟那个黄豆一样，但是它是黑的啊。这个牡丹籽里面含有的这个成分，主要是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很高，92%以上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及全世界科技界研究，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就是对治疗老年痴呆症有很好的效果。
5: 阿尔法亚麻酸实际上是我们讲脑黄金啊 DHA EPA 的合成的前提的原料，人体是不能合成的，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所以牡丹籽油完全可以补充这一部分。有两个野生品种嘛，一个枫丹，它的后代含有紫斑牡丹，它的后代都是咱们国家的新资源食品已经批准的，可以拿它的籽来做油的。我的实验地做的，把这个枫丹的牡丹可以做到每亩地产量达到287.7公斤，实际说产量很高的。
4: 就分不同的品种开发它的经济价值，变成了经济作物。
5: 对对对，我们还有国家植物园嘛，也要收集资源嘛，还有100多个品种，实际都可以结种子的，都可以结实的。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严重缺油的，尤其是食用油的一个国家。 我们都知道打斗卡脖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缺油造成的。牡丹籽油呢实际上是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空缺，也是我们国家本土的一个资源植物，实际上它的产量还是蛮高的，也可以不以粮耕地啊，像我们的边际土地上啊完全都可以来种植，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新兴的一个油料作物来发展。
4: 嗯，没错。还有人说这个牡丹的花杆也可以使用，这是真的吗？
5: 其实它茎叶里边含的这个它就可以消炎杀菌提高免疫力，我们给它作为动物的饲料的一来添加，可以让动物补充蛋白，可以让消炎杀菌。我们现在国家在2020年的7月份已经全面禁止使用抗生素，其实牡丹的茎叶完全可以作为饲料的添加，可以替代抗生素。
3: 观赏牡丹不仅可带动城乡经济发展，加工而成的牡丹花茶其出口价格达到每斤上万元，且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此外油用牡丹每亩地的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显著提高了种植户的经济收益。牡丹的应用范围不仅限于此，它还被广泛用于化妆品和动物饲料等行业。在未来，牡丹产业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价值。
4: 接下来两位给我们做一做这个生活类的科普啊。那我们在养花的时候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5: 它还是喜欢一些相对来说排水比较好的一些区域。再一个，它毕竟还是我们国家一个北方的典型，一个北方的植物，喜欢冷凉一点，冬季还得有一段低温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低温的这个一个阶段，才能保证它种得好。所以在庭院里边，最好栽在排水好一点的地方。
4: 在树荫下比较好一点，
5: 半阴下
4: ，
5: 会最好一点。
4: 营养的施肥呢？
5: 牡丹还是比较喜欢肥的，因为这么大的花，这么高的生物量，一般在什么季节？像现在花马上就开过了嘛，开过以后要感谢来给我们带了这么美丽的花，你要感谢它一次，
4: 还要施肥，
5: 给它施一次肥。
4: 哦，
5: 其实施这是肥。
4: 庆功宴是吧？
5: 庆功宴，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啊，给它施一次肥。实际上。对牡丹的作用是为了来年开更好的花，花一败马上进行花芽分化了。
4: 那另两次呢什么时候是
5: 深秋的时候，是牡丹根系生长最旺盛的时期。为了它好越冬好，然后施一次冬季的肥料，实际上是促进它根系生长的肥料。还有一次肥料实际上就是春季萌发的时候。
6: 现在全国这个随着牡丹热的发展，私下种牡丹的人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掌握好什么时候栽种的这个时期。
4: 哦，这很重要。您说，
6: 就是我们说牡丹的生日是那个8月15，这是中秋节前后，在北方地区呢，栽牡丹就最好。
4: 哦，
6: 这个时候栽了以后，在入冬之前，它根可以再稍微长一长，然后第二年都能很好的开花。
4: 每年农历的8月15，
6: 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不能把它一直放在温暖的这个房间里面。开过花以后，比如说地里面它要冬天进行休眠解除，就像人一样要睡觉。那么在现在有些在室内养的，就要冬天要让它在冷的环境里面打破休眠。牙打破休眠，它第二天才能长，这一点要注意。
4: 其实寒冬对它来说是睡眠，是休息。
6: 对，掌握好这两点，然后掌握好施肥、浇水这些，自己去琢磨，我觉得就能养好这个牡丹。
4: 未来，随着我们科技不断的提升，可能会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品种来。那它的方向还在哪些价值方面去开发它呢？
6: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基因组时代。就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揭示这些背后的控制这种花色、花型、花香，比如说油、产量等等等等的各种基因，通过基因工程或者编辑的形式，加快这种育种过程，使得育种的这种方向，或者是育种的目标更具有精准性。
2: 从文旅打卡地的亮丽风景。 到田野间的增收产业。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走进河南省新密市。这里的一方山水孕育出两样匠心，田野间艾草飘香，老手艺搓出千年养生良方，古村里笙歌悠扬，非遗古乐奏响百年传承乐章。接下来一起听听这座古城如何在传统里守初心，在烟火中谋新生。
2: 艾草浓香，感受老手艺里的草木匠心。
4: 啊，已经发红了皮肤。
5: 对，
4: 很舒服，很温热的感觉。
5: 对，
2: 古声古韵演奏出非遗里的技艺传承。
6: 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4: 哦，这是300多年的。
6: 对，
4: 那文物呀。
2: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河南省新密市，看看这座千年古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财富故事。在河南省新密市的委员村，一大早这里的人们就来到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7: 给它分出来，都把小的去掉，留大的啊。
2: 田地里种植的是刚刚冒芽的艾草，最近几天气温回升，他们正抓紧时间，要赶在雨季到来前把这片田地整理好。
7: 我说那个不容今天下午你再多叫几个人过来，这一定得把这个时间赶出来，我害怕真打的地方，这个后天下雨的现在弄不完，那边生产那边你先不用管，中不中？
8: 中。
7: 村里边再找个10个8个来，抓紧时间赶完。
8: 你说中中，你年四季。
7: 对，你要不然光天气一来热，你干出来死活。
2: 对于张继东来说，在这个季节他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艾草。
7: 你看这个苗从过完年到现在发苗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多肥实，叶片多厚，长得特别好啊，叶片厚而且根茎又粗，这个长势又非常快，但是呢就是有点密了，但是剃一剃之后这一块就可以作为一个种苗，小片土地啊都可以种一些艾草。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啊。来这儿。
2: 2019年，在外创业的张继东回到了家乡委员村，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批艾草。几年的时间，当初的那些嫩苗已经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4: 今天很忙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全部给建完吗？这个苗？
7: 今天因为后天要下雨
4: 啊，
7: 今天最晚到明天中午之前，
4: 啊，
7: 全部给它弄完。整个园区有100亩，这是有连片有30多亩，全是艾草。
4: 那我看这个现在这长得高的话，这有10多公分了吧？
7: 对，这是从去年春节的时候它撒的根儿，长出来之后呢，现在有10多公分。再过上一个月就可以长到30多公分、40公分了。
4: 嗯，
7: 到端午节就可以长到差不多跟你一样高了。
4: 也就是跟我一样高，长1米多了。
7: 一米多。
4: 嗯
7: 啊，对 对。
4: 那你看，我看这个叶子哈，
7: 嗯，
4: 很大，它属于什么品种？
7: 这属于大叶艾，因为艾草的这种品种非常多。
4: 嗯，
7: 我们是从众多的艾草当中选取了产容率最高的。
4: 嗯，
7: 它叶片大，叶片厚，
4: 嗯，
7: 它的产容率就高。
4: 那我闻起来就是说。我捻一捻，闻起来还非常有浓重的那种清新的味道。
7: 艾草有3种味道
4: 啊，
7: 清、凉、麻。
4: 嗯
7: 啊，你能闻到薄荷的味道。
4: 嗯
7: 啊，你能闻到这个清香的味道，
4: 嗯，
7: 你能闻到麻的味道。
4: 嗯
7: 啊，这就是艾草的特性。
4: 嗯，那它，我觉得现在就是虽然还。

0: 熟，但是它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嗯、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等它成熟之后，收割陈放，三年之后叶片，干叶子手一搓就变成蓉了，那个时候的味道会更加浓烈，它的药性药味就特别重了。艾草呢是离老百姓最近，而且是最常用、最容易获取的一个药材。
2: 新密市地处玉溪浅山丘陵区，物产丰饶，是金银花、艾草等多种中药材的重要产区，素有天然药库、中药材之乡的美称。这里的艾草具有香气浓烈、药效显著等特点，艾草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等功效，被广泛用于中医临床和民间疗法。
3: 你看这一座的发酵很好，
1: 香
3: 和发黄。
1: 很好。
0: 哎呀，这挺沉的，这有多少斤？
3: 有二十多斤。
0: 怎么这么沉？
1: 因为它压实了嘛。
0: 压实了。
1: 对。
0: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哪里去？
1: 送到一个嫂子家。
0: 嫂子
1: 家。她是常年给我们做这个手搓绒的。
0: 哦。
1: 它是我们村里头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制绒的一种传统工艺。我们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
0: 啊，
1: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艾草三年陈化之后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0: 嗯，
1: 手搓绒必须得保证艾绒是三年，你才能搓成绒。你看，
0: 哦，
1: 手一搓，
0: 那三年也就是说要把它存放三年嘛。哦，用手一这样一搓都成绒了。
1: 哎，一搓就绒了。
0: 啊，
1: 但是呢，这样它是不达标的，它需要筛，把它里边你看这种。
0: 刚才我搓的时候，这只梗扎手。
1: 对，
0: 扎手。
1: 它要把这个杂手的东西要把它们筛掉，
0: 去掉是吗？
1: 对，筛掉杂质，去掉，反复几十次，
0: 啊，
1: 才能够把三斤的艾草变成一斤的艾绒。
0: 啊，是，我搓出来感觉有发热的感觉，手心儿。
1: 对对，
0: 啊，
1: 肯定是这样。
0: 好，那我们现在我可以跟着您一块儿去送吗？
1: 一块儿去。
0: 啊，好，走走。
3: 这个马路旁边就是我老家。
0: 嗯
3: 啊，你看我们现在的房子多漂亮，
0: 环境很好哈，
3: 家家有小院，
0: 生态环境特别好。
2: 委员村一直以来都有加工使用艾草的传统，至今仍有不少人沿用最古老的加工手法，将艾叶铺在石板上，用木条反复捶打，分离出根茎和杂质，艾叶拢在掌心，细细揉搓成絮状，这样捶打揉搓的工序要反复十几次，最终得到的便是艾草中的精华艾绒。
1: 嫂子，送艾叶了啊。
4: 好，
1: 放那儿。
4: 放这儿吧。
1: 中。好。啊，可以，这个回去再过一遍就是成品了。这多少斤？
4: 这是大概就是十一斤。
1: 十一斤是吧？好，那就按十一斤算了。好，十一斤，110是吧？
4: 好。这俺就是邻居，他喊我喊嫂子，我来到这以后，他就是从小我都看着他长大也是。
0: 啊。
4: 他去年他是物件，他后来他挣了钱了，回来给咱那村办了药厂。
0: 啊。
4: 他弄那弄，他那一天走到门口，他嫂子你给家没事喽，这厂里头弄吹艾绒的。
0: 啊。
4: 你没事你可以去领着，给家也边做饭也迎客弄啥也是，也可以挣点钱零花钱。
0: 嗯。
4: 这结果俺丈夫回来我给他说说，他那你没事去干呗也是，这多好条件也是。
0: 你一个月大概你自己能挣多少钱？
4: 一个月就是挣1-2千块钱。
0: 那挺多的呀。
4: 啊。
0: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干着，也不影响做家里面的其他的家务，也不影响家里的，
4: 不影响，啥都不影响。
0: 那挺好的。
2: 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加工厂里，刚刚做好的艾绒正被工人们剪制成不同大小的艾条。这种传承了千百年的艾草制品，如今仍在中医领域里延续着它独特的生命力。
0: 那我看这里边这个有这样细的，还有这样比它又粗一点，这叫
1: 它的规格不同，它使用的这种灸法也不一样，用到的部位也不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0: 举个例子，
1: 你看就这种细的哈，
0: 啊，
1: 这个一般呢就用于小穴位，
0: 小穴位，
1: 你看像灸合谷穴是吧，就这么去灸，再粗一点的话，就可以灸一下我们的颈椎，
0: 颈椎
1: 啊，就颈椎灸一些，面积比较大的一些穴位，
0: 那你像我经常那个打电脑啊，用电脑。我这儿有一个腱鞘炎，是比较手嘛，
1: 对，
0: 他这能用这个艾灸
1: 很好啊，这个艾灸啊，它驱寒除湿。

0: 啊。
1: 你像腱鞘炎，它本身是一种炎症
0: 啊。
1: 艾灸它对于镇痛啊，效果是极好的。
0: 嗯。
1: 那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释放药性，啊，挥发它的燥性。你在整个施灸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它是一种温和感、渗透感，啊，它不一样。
0: 温和感、渗透感，哈。
1: 对。
0: 嗯，皮肤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
1: 是吧？
0: 嗯。
1: 而且，灸一会儿之后呢，你随着我艾条的这样的来回的动、你的皮肤感觉也会在动。这种呢，就是旋灸。
0: 旋灸，
1: 你可以采取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采取这个回旋灸。你看，
0: 回旋灸来回打转，
1: 画圆圈，对。
0: 啊，画圆圈。
1: 啊，你灸到什么程度呢？灸到这个你的皮肤发红，然后有潮湿，有湿润的感觉。
0: 嗯。
1: 那你大概灸个15分钟、20分钟吧。
0: 嗯。
2: 随着艾灸等传统理疗保健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艾草产业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商机。目前，张继东的加工厂每年要消耗近2000多吨艾草原料，进行规模化生产加工。而随着人们对艾草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入，2022年，张继东开始着手研发艾草深加工制品。在传统与创新的探索中，他也逐渐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3: 你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0: 啊，
3: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厂里边去
0: 手搓的那个
3: 艾绒，
0: 对，
3: 打开就会
0: 闻
3: 到艾草的清香，
0: 艾草的清香，
3: 对，
0: 非常浓烈。
3: 嗯
0: 嗯，
3: 它通过这个电的加热、
0: 嗯，
3: 然后让艾草释放出它的这种药性，在3伏天呢、3、9天呢、去做艾灸都是特别好的，躺在上面就可以了。
0: 那这比那个去艾灸里面我觉得更好，直接在家里我自己一插电，这多方便，
3: 对对对，
0: 非常便捷，是吧？
3: 对对。
0: 那洗的时候，然后我就
3: 洗的时候，哎，
0: 掏出来，
3: 没错，嗯，
0: 掏出来光洗外面这一
3: 层，光洗外边那罩子就行了
0: 啊，也不影响它的药效，
3: 不影响
0: 啊，特别好，
3: 嗯，对，
0: 这个产品特别好，
3: 嗯，这个在直播间卖的也是
0: 特别
3: 很火爆，
0: 嗯，
3: 那
0: 这个能卖多少钱？
3: 这个是100多块钱
0: 啊，也不贵呀，
3: 对，
0: 是吧？能反复的利用，是不是？
3: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日常用的艾草的牙膏啊，还有艾草。熬制的洗头水啊。
0: 哦，那这些深加工产品一共有多少种？
3: 大概有70-80种吧。
0: 那也就是说，让一片小小的这个艾草，经过科技的发展，
3: 对，
0: 衍生出这么多产品，
3: 对，
0: 特别神奇哈。
3: 嗯
0: 嗯。哦，直接感受到了，
3: 然后去感
0: 受
3: 一下，
0: 好
2: 不好？
0: 好。
2: 晚上8点，在工厂的直播间里，一场以艾草制品为主题的网络直播正在进行。
0: 我看这正直播着嘞，
1: 对
0: 啊，那大姐还在直播，
1: 那是我媳妇儿
0: 啊，
1: 那是她妹妹
0: 啊，长得挺像的两个人。
1: 对对
0: 啊，
1: 我们现在全家的
0: 啊，
1: 但凡跟这年龄差不多都在做直播，
0: 都在做直播，
1: 我也在直播
0: 啊。您这个也去做直播？
1: 对啊对啊，
0: 也是一个网红主播，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啊，
1: 我们的回头客占到我们每场直播的83%。
0: 就是品质吸引了更多粉丝，很忠诚的又返回来进行了。
1: 对对对，它的复购非常高，
0: 复购率非常高。
1: 嗯嗯，对对对。
2: 目前，张继东主要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不断努力追求创新的同时，也让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得以发展和传承。在新密，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守传统技艺的人们。在距离委员村不远的超化村，今年63岁的王国清正在工作室里专心制作一个细小的部件。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乐器笙里面的发声部件——簧片。簧片是用一种被称为响铜的铜锡合金，通过刮、削等工艺制作而成的精密部件。整个部件不仅需要在一片完整的铜片上加工制作，还要在上面削出细如发丝的缝隙。这项工艺极其考验师傅的经验和力道。而要想制作出一件标准的簧片，还需要经历无数次精细修改， 才能发出精准的声调频率。

0: 来，冬姐。今天晚上你还得吹笙
1: 啊，
0: 中。说你都不吹笛子，刚才这个笙簧哎迷坏呀，我又给你抢一个，抢一个刚调好音，你试一下。
1: 好，谢谢老师。
0: 没事，你试一下看什么样。四字单音，四字单音，四字和声。好，来，咱都做一个谜。哎，预备，走。好，好，可以，可以，咱。
2: 这是一支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乐团，他们主要演奏一种当地独有的音乐形式——超话吹歌。王国清正是乐团的团长，除了排练外，每天检查修理乐器也是这位团长的日常工作。此刻他们正在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排练。
0: 对，这一下不用震响，当当，哎，给这再小响一点，对，这就可以。
3: 王老师你好，忙着呢。
0: 你好，你好。我们排练呢。
3: 正在排练。
0: 对。
3: 我看上面写的是超话吹歌。
0: 对，超话吹歌就是一种古老演奏形式。因为是这个演奏形式一直在我们超话来传承。所以命名为超话吹歌。我们今天晚上在镇委水城有一个演出。
3: 有
0: 个
3: 演出。
0: 所以我们在做演出前的排练工作。
3: 那我能不能提前就是听一下或者感受一下？
0: 可以，
3: 那太好了。
0: 听听，给我们提提意见。
3: 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好的，
3: 好的，
0: 好，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开始吧。
0: 开始。

0: 超化吹歌形成于北朝时期，之后以古吹乐的形式，以独特的管子吹奏乐流传，明代以后通过寺庙流传于民间。它以管子为主奏乐器，以笙、笛、箫等为辅助乐器，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器乐演奏形式，距今也有1500余年的历史。主奏管子形成超化吹歌的基本格调。超化吹歌保留了中国古代吹奏乐的基本要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可以说，超化吹歌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1: 太好听了，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感觉里边整场演出里边有一个这个乐器，不知道是啥，特别高亢，它的声音特别嘹亮。
2: 对，就是这个管子。
1: 啊、哦，是这个管子、啊。
2: 对，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1: 啊、哦，这是300多年的。
2: 对。
1: 那文物呀？
2: 是文物。
1: 啊、哦，这里面你看这两个。
2: 对。
1: 痕迹。
2: 对。
1: 细纹。
2: 因为这是经过多次修复。
1: 多次修复啊。
2: 对对。
1: 非常珍贵，300年。
2: 你为啥要修复这个？
1: 嗯。
2: 过去没有卖。
1: 哦，过去没卖
2: 啊。当时老师传的时候，他们都是家传。
1: 嗯，
2: 会做这个管子的匠人、嗯、现在都不存在啊。
1: 太珍贵了这个东西。
2: 对。
1: 那他为什么能发出来这么这个高亢和嘹亮的这个声音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超化吹歌的特点。我们这个管子与其他地方管子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木管或者竹管、
1: 嗯、
2: 我们这个是铜管。其他地方的管子是这样拿的、嗯、发音孔在下边
1: 啊、
2: 嗯。我们的发音孔是通过把尾部堵住，然后从最后一个孔发声的，你
1: 看，演示一下。哇，它听起来就是很嘹亮，很高亢。那就是说，那他学这个难不难？如果我要想学的，
2: 我们这个管子
1: 啊，
2: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谚语，叫做“年小乐底
1: 啊，
2: 当下生”。
1: 啊，
2: 3年的管子不中听，为啥不中听？
1: 就是学了3年，还觉得这个管子不好听，说明很难。
2: 对。
3: 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那时间第一次接触这个音乐，开始参加学校宣传队，开始学习吹笛子，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个超吹歌乐器演奏，现在算起来。50多年了。
0: 由于年代久远，超化吹歌的不少乐谱与演奏技巧濒临失传。那时候，王国清只能依靠老一辈艺人的口口相传学习技艺。他也凭借着对这门古老艺术的执着，练就出了精湛的演奏技艺。
3: 那些年，也就是说我20多一点的时候，虽说喜欢，非常喜欢这个音乐，但是。由于家里比较穷，毕竟还要生活嘛，没办法，我就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给乡亲们送菜，又去县买煤矿，还有一个我们超化的一个矿，赚点钱。哎，就这样一来，我也有这个充足时间了，也挣到钱了，也可以贴补家用啊。这样呢，就一直把这个超化吹歌进行传承学习，这样一直。坚持下来呀。
0: 2009年，王国清被正式评为超化吹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后来不仅创办了如今的超化吹歌古音乐团，也因此聚集了一些和他一样热爱中国古乐的人。
4: 我是在学校里面做这个教学工作，主要从事音乐教学。起初在这个团队当中呢，是学习吹笙啊，吹笙。后来呢，对笛子跟箫产生了兴趣，就又学习了笛子跟箫这两件乐器。我是纯粹出于这个喜欢、向往去做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6年了啊，已经是16年了。
5: 我是2013年加入咱们超化吹歌乐团，但其实我以前我不是搞音乐的，我都没有这方面的基础。 我做过销售，然后打过其他工，但是跟音乐都不搭边儿。有一年呢，我们村儿组织了一个那个盘古队，教我们的老师正好就是王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超火吹歌，我就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就是咱们超火吹歌是咱们当地一个非常宝贵的非遗项目，作为当地人很自豪的。然后又加上对这个感兴趣，我就说我想学，我想加入，就这么开始跟着王老师开始学习，就一直到现在。
0: 在王国清的带领下，

0: 幺二三，
1: 王老师，我看您演出服都穿上了。
0: 对
1: 啊，一会儿几点开始啊？
0: 我们5点。
1: 我看观众今天来的挺多的呀，一场观众大概有多少人？
0: 一场观众有时候有300多人、200多人。
1: 那么多人吗？
0: 对
1: 啊。
0: 少的时候有30桌、15桌、20-30桌都。
1: 啊、
0: 不等。
1: 那您现在在干什么？
0: 我现在因为琵琶需要，因为他琵琶声音有点小
1: 啊，
0: 所以他
1: 要试试声音。
0: 对，他需要一个话筒
1: 啊，需要搁上个话筒，
0: 调调音，然后给他掐上、
1: 啊、
0: 然后他上来以后，
2: 随着演奏者们准备就绪，今天的演出也正式开始。

0: 哪里过来的？
1: 从郑州过来的，专程过来的。啊，这个音乐一响，然后立马就感觉穿越回了千年的那个《诗经》的那种画面里面，非常的震撼。然后古代这种宫廷的器乐的这种气场立马就出来了。然后这一趟中原水城真的是来值了
0: 啊！推荐不推荐你的家人朋友再来？
1: 非常推荐，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的这种非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的是太值了。
2: 嗯，就是感觉这个音乐特别的庄重大气
0: 啊！
2: 以前就是听那些现代音乐嘛，然后听完这个古代音乐，感觉它有一种独特的它自己的独特那个韵味
0: 啊。
2: 然后听完以后，整个就是身心就变得比较沉静，好像是一个非遗演出是吧？
0: 啊，那你作为当地人，你有没有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2: 我感觉这个演出挺伟大的，而且希望就是它能大力推广，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去听一下。
3: 如今乐团每年固定演出200多场，他们的坚持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一中国古老音乐形式的独特魅力，也让新密的古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乔平丽，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聚焦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见证劳动的价值。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新农人叫陆回乡，他曾是人民教师，也曾在商海风生水起，却为了复刻家乡千年蝉鸣稻，放弃高薪返乡育种。面对家人的不解、育种的艰辛、资金的压力，他六年坚守不言弃，终于培育出优质高产的新稻种，带着乡亲们种出好收成，过上好日子。
4: 七月，熬过了连日阴雨，广西南宁的早稻终于迎来了收获季。
5: 就把它顶着你就可以了。
4: 他叫陆回乡，是南宁市上林县的水稻种植大户，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稻谷培育土专家，种植和管理着6000多亩水稻。
5: 王师傅。
6: 哎，
5: 真的
6: 跟底下

0: 分的咁，佢哋硬系由度咁度粉粉嚼嚼洗到嘛？
1: 哎哟，阿勇嚟啲，嚟廿钟我新闻搞掉，我唔买胡椒啦，搵阿英。
2: 因为他们已经认可了，所以我很兴奋，是用原来的古种研发出来的。
3: 这个新的水稻品种是陆回乡足足花了六年时间，在当地育种专家的帮助下，以当地传统品种蝉鸣稻为亲本选育出来的。
4: 跟农户对比的话，它就是一定要喷农药，一定要撒除草剂，放化肥，它才能种植。我们是零化肥，不用，零农药也是不用的，除草剂也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达到了一个不减产，甚至比他们的产量还要高。
3: 上林县的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梨树甚重，良力丰储，前林沃壤，凤宿与蝉稻分夫。刻于公元697年的上林县唐碑至成碑，和刻于公元682年的六合坚固大宅宋碑，就描绘了千百年前上林稻粒丰硕的田园美景。
5: 上林稻米有1000多年的一个发展历史，造就了上林独特一个水稻品种。
3: 这个独特的水稻品种就是蝉鸣稻，也称蝉稻，是一种抗性好、自带香气、口感软糯香甜的鲜稻品种。2012年，上林大米成为广西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农产品。
6: 以前老人呢、用那种米来说的，那种米好吃的，
7: 吃的口感很软，非常香，
0: 非常非常的好吃。
3: 但是这个流传上千年、好种又好吃的水稻品种，如今却很少有农民愿意种了。
2: 收成大概一亩400-500斤，甚至是比500斤还要低一点的，所以农民就不愿意种啊。
3: 引进的杂交稻产量虽然高，但口感却不如蝉鸣稻，病虫害也相对较多。
2: 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晚上散步，看到农民在喷农药，然后说：“阿姨，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不用喷农药啊。”他说：“我不喷农药，我就没有收成的。现在我们种的都是杂交稻，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种的那个稻谷。
8: 因为上林的话，它是在广西最高的山嘛，就大明山脚下，它灌溉用水嘛，都是大明山山泉流下来的。这个水温的话，你偏低。”这样的话呢，你气温高，水温低，这样就形成一个特殊这样一个气温气候，那外来的品种对当地的气候不大适应，很容易诱发病虫害啊，这样就打药就多了，因为它长得不好，你们肯定要多施肥。
2: 所以朱东我说，那再种回原来的，不可以吗？
0: 咁水要搭几万啊？
9: 咪几万啊？
0: 广东电梯队有杀进得水井嚟到搭后，就用稳高，那就解上加稳，就按照民间上加嘢稳到，就上加稳到。
9: 点解将上加稳嗰度后来咧？
0: 后来开上加稳，就嚟杀进水井啊！
2: 小时候心里面就想着，我以后我一定不当农民，太累了。
3: 发誓不当农民的他，最终如愿考上了南宁的师范学校，像爷爷一样成为了一名教师，也成为了全家人的骄傲。
2: 特别是我妈走到村里面就会说我小女儿是老师，终于有公司领了。包括我大哥他就也说我小妹也有固定的收入，我们不用愁的了，所以家里面都很高兴。
3: 那么已经跳出农门的陆回乡为什么又会干起了农业，还自己选育稻种呢？
2: 2005年的暑假，有朋友在做房地产的就说，耶，暑假没有什么事情来帮我们卖房子。当时我公司刚500多，他给我的基本工资已经是600了卖的一道房子，当时他还奖励我100块钱，但是我在一个暑假我就把60道房全部卖出去，一下子就有6000块钱的收入。

0: 当时心里面真的高兴看到那么多钱，
1: 尝到了挣钱的甜头，陆回香一发不可收拾，不顾母亲的反对，辞去做了15年的教师工作，专心干起了房地产销售。
0: 这个老板看见我卖房哈，那个老板也会来请我去卖房嘛，一时同时在帮几个老板卖房。2010年我已经有几百万了，高兴死了。
2: 小爸比招财，哥哥今个高一年在家读个大教育，家个教材个是教英语嘛。等大妈，大妈过当你个文艺了，你是反对的。
1: 就在陆回香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时，母亲的一场重病，却勾起了她埋在心底的恢复蝉鸣道的梦。
0: 2011年，我记得我母亲心脏不好。在我们县医院抢救，医生就说可能你妈妈过不了今晚了。当时我心里面就很着急，他醒过来说我想吃一碗粥，就是我们原来刚刚分田稻户种的那个稻谷出来的时候想吃那一碗粥，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去哪里找那一碗粥给他吃。所以我心里面就想说，我是否回去种这个原来的稻种。
1: 凭借着手里几百万的存款，陆回香觉得自己应该有实力解决蝉鸣稻产量低的问题，然而缺乏育种专业知识，也没有专业人员的帮助，他很快发现品种选育困难重重。
0: 第一年才得300多到400斤一亩，人家杂交稻当时已经得到1000斤了，然后我就发现它的产量越来越低。
1: 就在陆回香打算放弃的时候，2014年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育种专家黄日辉，让这件事有了转机。
3: 2014年他对我说话了，要培育一个自古就流传下来一个古老的品种，我觉得这个事很有意义。
1: 黄日辉，广西象州县民间水稻育种专家，曾担任过象州农科所所长，对本土传统品种情有独钟。早在1999年就曾经利用传统品种培育出我国第一个色香味俱全的红香米杂交稻红香优3号。
3: 就是对这些比较古老的品种啊，我们不加以利用的话，那它就很挂在民间，就会丢失，这个品种消失了，意味着就没有这个基因了。
1: 有了育种专家的帮助，陆回香的水稻育种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是口感与产量的矛盾却一直难以突破。
3: 这产量跟品质啊是有矛盾的，一般高产品种的特征的话，一般的话它粒型都比较大，而且的话它的直链淀粉都比较高，对口感跟直链淀粉有关。直链淀粉超过20以上的，煮饭的时候都吃起来都是偏硬的。最佳的直链淀粉的区域话呢，就应该是在14、15、16，它的口感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呢，这个产量就会低。
1: 要怎么样才能让产量和口感能够达到平衡呢？陆回香沉下心来，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去寻找传统古种，并跟随黄日辉学习品种选育技术，逐渐突破了蝉鸣稻品质与产量的瓶颈。
3: 经过多数的实验观察，我们发现先例种在20个左右这样一个先例种范围，它主要它的每穗实力数达到2倍5到3倍以上这样一个穗粒数，每亩的有效穗达到18万以上，它的产量就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的水平，而且的话它的品质的话达到最优。
0: 2019年下半年，回香3号研究出来，当时它审定过的时候，我就开始种。种回来，我都是叫老人来品尝的嘛，10几个人吃下去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你去哪里的这个种子就是原来我们种的种子，我找回原来的这个品种的味道了。最给我兴奋的是县里面农业总村局来测展的时候得1000斤。
1: 6年的坚持， 陆回香他们终于培育出一种不仅继承了传统蝉鸣稻优秀生物抗性又能高产的水稻品种，他骄傲地将其定名为回香三号。陆回香自己也从水稻育种的小白成长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么多年来收集的一起来的一个我们稻种的基金库，里面原里面的材料有13000多份，我们的品种就从那么多的材料里面培育出来的。
3: 它很适应这样一个当地这样一个气候环境，但是肥料少点的话它可以长得很好，所以它长得健康，基本上不打药，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成本，而且的话劳力 的投入啊也会相对减少。
1: 种子选育出来了，但是要被农民认可才有意义。2020年，陆回香在全县大量流转土地，进行回香三号的示范种植，检验稻种在不同田间管理和土壤条件下的适应性和丰产性。
3: 啊，去年看到他那个谷种那个苗特别漂亮，后来才跟他要了一点回来试种，比我们原来种的那种省事多了。原来我们种的那些呢，一年要施肥2次，农药也是打2次农药，他又不用施肥，不用撒农药，这个是最关键点。后来我们就引种了3回毛。
1: 樊新林是最早尝试种植回香三号的种粮大户，有着几十年的种地经验。他仅仅种了2季，就被回香三号优异的表现吸引了。
3: 算起效益后，它就不一样。为什么呢？老品种现在卖价是1.1块，那400亩，那陆种这个古种呢是300亩，去年收购价是1.6块，300亩的收入还比400亩多收入了11万5，这经济效益当然是很高了，所以我们也乐意种啊。
1: 市场有需求，再加上自己种了3年的示范田，产量和品质都十分稳定，农民也很欢迎。陆回香感觉大面积推广的时机成熟了。
0: 上年只有30多万亩的水田，你才有还不到1万亩知道，是极为是很少人知道的，所以我就开始拿着米。一个村一个村的去煮饭给他们吃，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对广。
1: 陆回香首先选择了自己的家乡云麓村进行稻种推广。事实上，自从陆回香从事农业以来，来自家庭的反对声音就一直存在。
4: 因为本来如果把农业当成一笔生意的话，他们就很难理解了。再加上自掏腰包研究种子，那既然种子做出来他又免费送给人家，所以我们就更难理解了。反正我们家里的意见是觉得他做这些就是冤大头。
2: 但个感情大国哪里根本啊，我一个可以滚过个的个股能挂了个哟，个身后挂了个哟，滚
1: 陆回香的母亲至今还在村中居住，她希望母亲能看到自己的成就。
0: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病，我印象当中的是病了6年，特别是他死的那一年，是触动我最深的是，他死了没有人埋，因为他死的时候，他的肚子是大的，人家说他是传染病，所以他死的那一年，在医院没有人敢去埋。那时候我就在我印象中，我再也不去依靠任何人，我一定要依靠我自己。
2: 大家爷爷
3: 今天晚上几种你成这个数368万。
1: 童年的经历造成了陆回香今天倔强执着的个性。
0: 脾气犟，对，我也承认我从小可能在那种环境下成长，所以造成了我的性格，就是怎么说呢，哪个讲话我都不听，就是这样。
2: 我儿子个人咁多，这咁多时间他管你紧我的，个咁多的呢是为国哪呢，给咁管给管你紧谁。
0: 哎，韩生，
5: 哎，来了没？
0: 啊，来了没？耶，搵个搞不了啦。
5: 哦，搵农多农忙啊，啲被部分我被起拿，搵人嘛。
0: 那我说好沙地呢？
5: 啊，来啊来啊。
1: 陆回香淘米做饭的功夫，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村活动中心，不一会儿，米饭做好了。
0: 老婆，
5: 明白了，
0: 跟好我跟啊，哦，
5: 啊，谢谢。
0: 跟了两两了不？
6: 凉了，
0: 那
6: 我凉了，跟你那有个
7: 卷
6: 哦。
7: 哈哈哈哈哈哈！
5: 你到我那个地方换了，
7: 跟那好干，被一盆那好凉有点。
0: 谁用木头哎？
5: 中
0: 国。然后骨头骨粗身的，我这个没反白面喂。
7: 是
0: 吗？嗯，老家那边老家当男的，人没当当对，如果妈说住了，那不当来过来，你滚搞东来，当样在烟饭来，我全部来安保本都得了呗。特别在城代在保本，八年岁，十来岁搞烂的，然后十来城代，过城代那么岁搞烂，妈，冇来生意的。都有运落顶的呢，跟来聊聊。大家，哪样？
1: 有种植基地的示范效应，陆回香这轮的推广顺利了许多。很快，各村反馈回来的意向种植亩数就超过了50,000亩，村民们反应热烈，陆回香反而有些焦虑了。
8: 明年如果要扩大到应该有50,000亩，的我们基地的种子能育得出来吗？
3: 应该说还是最高40,000亩，那目前的话呢，干我们只有到海南正繁殖了。
8: 那个费用增加吗？
3: 增加很多的，正常的但增加成本是20块钱一斤的话，那你就变成了23块钱了，16万斤种，你乘这个数，
8: 368万。
3: 那边的地熟话，一般最普通的地熟话都是要2000亩到3000，我们总共是16万种，最少不能少于600亩。
8: 占68，单单租地就要18万。
3: 它是用就是冬季一季而已。
8: 就一季就要3000啊？
3: 是，因为它是海南的值钱，它值钱的地方就是冬季嘛。
0: 这个科学的东西，刚开始我也不想到它花那么多钱，到后面想停的时候也停不下来了。我现在所有的钱都得完了，我现在最愁的是我去哪里找这笔资金。
1: 就在陆回香发愁资金问题的时候，上林县政府得知了这个情况，及时伸出了援手。
9: 市领导啊，当我们县领导啊，都不要说这从事这个农业发展的要求，所以说我也跟陆总聊了聊，把我们这个纳入我们农业政策的工作范围，把它提升更高，然后发展的更快一点。
1: 八月，晚稻开始插秧，陆回香赤脚走在田埂上，仔细检查着插秧的质量，查漏补缺。传承了千年的禾苗正以新的形式继续在这片古老的土地繁衍生息，为这里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富足。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对来自山东淄博的创业夫妻。妻子王芝是北师大美术专业的高材生，放弃大城市返乡深耕软陶创作。丈夫冯晓甘愿放下高薪工作，全力做他最坚实的后盾。一路上有争执，有艰辛，更有坚守与默契。他们用一捧软陶潜心创作，从定制小摆件做到爆款文创，凭着匠心与热爱，捏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名校科班出身的他，毅然返乡艰苦创业。
4: 这是软陶的一个特性，它比较细腻，炒得很厉害，好多天不说话。
1: 工作收入稳定的他，倾尽所能支持伴侣。
5: 我也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段时间。我说咱不用考虑这些，咱必须变开好。
1: 一对夫妻，一组搭档，一匹小马，一段人生。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山东淄博张店区。正午时分的淄博北站，人流往来如常。而在接站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的心情却格外激动。他叫冯晓，土生土长的淄博人。他的爱人王芝刚刚去杭州参加了一场活动。
5: 顺利不？
4: 很顺利。
5: 啊？
4: 很顺利啊！鲜花呀，今天。
5: 这么大的奖，得有那种叫仪式感。你装病了吗？
4: 有证书。
1: 王芝和冯晓夫妻俩近几年可以说是淄博工艺美术行业里的新星。他们的文创作品频频现身于各类展会与评比活动。
4: 你看咱们的奖杯呀。和那个主办方在沟通的时候，他说我们其实是作为马彪彪还有我们设计的这些作品，他在这种文创领域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1: 驱车40分钟就回到了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软陶文创工作室。
5: 你那个花我开发票了，你给我报销。
4: 这花还能开发票。
1: 那么这次获奖的最大功臣马彪彪到底是一款怎样的文创作品呢？表情呆萌，发型潦草，兼具写实的骏马身形与写意的面部形象，就是这匹小马在马年伊始频频建筑于大小平媒体，创造了几万件的销售业绩。关于它的成名之路，我们不妨从制作工艺开始说起。
6: 这个是材料是吧？
4: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压制好的软陶泥。
6: 哦，软陶泥。
4: 今天咱做的这个小马，全都要通过手工来完成的。
6: 哦，
4: 从它的骨架到最后的这个塑形，这个锡纸呢，我们可以先给它折一折。
6: 对折。
4: 折的不用很宽，就大概和它的身体，比它身体要短一点。
6: 就大概是这样。
4: 对。
6: 这么宽。
4: 对，可以让它稍微不用太宽。
6: 哦，然后给它卷起来。
4: 卷起来，让它有一个支撑，它相当于是一个扁平的一个铁丝的支撑在里边了。
6: 然后就开始可以
4: 分泥了啊，给您一块儿，给我一块儿。先把它的身体，给它捏出来。
6: 就也不用太多，是吧？
4: 对。 也可以这样卷着把这个锡纸卷进来也没问题。软陶最早呀，它是从德国引进的一种低温烤制型的材料。现在我们是用的上海的一个品牌。像这个泥，我们拿手轻轻一抹，它是很容易也抹平的。
6: 是。
4: 这是软陶的一个特性，它比较细腻。
1: 软陶虽然并不属于传统工艺，但它和泥塑艺术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质地细腻，因此软陶非常适合用来制作精细复杂的艺术作品。而塑形的关键手法之一就是要反复搓磨，
4: 最主要的是要让它那种洒脱奔放的劲头我们把握住了就可以了。就像画画一样，老师也跟我们说的是，画画最基本的，尤其是在这种素描当中吧，就是不断的找形找形找形，要记住形体。
6: 那相当于您之前也是学的是美术方面的专业。
4: 是的，我在北师大是学油画。也是从初中就开始学画画。
1: 王芝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油画专业，在校期间专业成绩优异，但毕业后他却并没有留在首都，而是返回家乡淄博，在当地的一所创业孵化中心里开启了他的软陶人生。
6: 那相当于这个地方是这个创业开始的一个地方。
4: 对。
6: 哦。
4: 我们在这里待了四年吧。
6: 四年。
4: 这个地方其实是我总对别人讲，是我们创业最开心的这几年。因为这几年是在寻找自己的技艺。通过这四年的时间，我们把手上的这些制作的工艺了解了，对软陶也了解了。
1: 王芝对软陶的兴趣源于在大学期间看到的软陶动画作品，而他开始的创业方向却与现在有很大差别。
4: 从2014年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我们其实是从线上做这些真人公仔的定制，提供照片就可以把这个人给捏出来。不管是结婚的呀，还是这种朋友啊，给家人老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形式来做。大概得做了100多个脑袋以后，你才发现，他对这个技术慢慢的才熟练了。
7: 他天天生活的那种享受捏软陶那种记忆中，但是我是痛苦的。他原材料设备我都这楼梯天天往上搬，天天往下搬，最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搬东西，就顺着这台阶天天搬。
6: 就是看现在看到这个台阶，
7: 对，
6: 腿还会觉得
7: 很酸，是酸的。但是那时候感觉，现在想那时候也挺好，因为瘦啊。那时候天天搬东西就搬瘦了，
6: 要锻炼身体。
7: 对对对。
1: 在王芝的创业历程中，爱人冯晓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冯晓大学期间攻读艺术设计类专业，但两个人却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
7: 深圳我们学校旁边200家上市公司围着。就业那种环境就比较好一点。而且像我这种产品设计专业，那时候回来淄博不是很好找工作。但在深圳是很抢手的。
6: 挺吃香的。
7: 对，很吃香。也商量过，在一块谈过。

0: 两个人都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后，冯晓找到了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成为王芝背后最坚固的那座靠山。
1: 最早的目标是没考虑这个赚钱，就是他喜欢干，他想干，那就干呗。反正我也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段时间。
0: 就这样，王芝全身心投入到阮桃创作的世界中，在3-4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关于技术的原始积累。而这些手法和技艺，如今依然作用于马彪彪的创作当中。
2: 就像我们在做人物公仔的时候，也用到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拿我们的小刀子这个角度，给它割一个口子。
3: 哦。
2: 在用的时候啊，哎，能够感受到，哎，我已经割到那个锡纸了。
3: 哦。
2: 这时候就可以停了。
4: 哦，在这儿。
2: 是的。
4: 刮一下。
2: 接下来我们这个腿已经弯出来这样的一个铁丝的形状。
4: 哦。
2: 可以直接把它戳进去。
4: 哦，有一个角度，
2: 但是在戳的时候一定要别往其他地方变形，就不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泥还是要把它包住的。
4: 哦，给它呼回来。
2: 对，
4: 哦，
2: 再给它包住。
4: 马彪彪这个作品的话，在所有的这种阮桃里边算是简单一点。
2: 算是简单的。
4: 啊。
2: 哎。
0: 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马彪彪虽然配色简单，但白色阮桃泥捏制痕迹明显。所以在塑形的过程中，必须要将表面的坑洼指纹抹平，才能呈现出圆润齐整的造型。
2: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它放进烤箱了。像这个烤箱，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是让它从140度，现在烤到了接近于170度。
3: 嗯，
2: 啊，这个烤箱就适合170度的温度。烤制温度，
3: 嗯，
2: 它非常重要。另外呢，你像这个，
3: 嗯，
2: 是我们烤的过程中，身体都烤裂了，也烤变形了。
3: 哦哦，温度不合适，它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了。
2: 对，
3: 啊，
2: 白色呢是在做阮桃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掌控的。
3: 哦，
2: 温度高它会变黄。
3: 变黄，
4: 所以它确实各个步骤加到一起，可能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2: 是的，
4: 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2: 嗯。
0: 阮桃小马需要在烤箱中烤制1个多小时才能定型，趁着这个时间。王芝赶快组织文创团队的年轻成员们，开了一场关于新品设计的策划会。
2: 针对一个山东人的一个 IP 的开发，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
5: 做一些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有关于风筝的。
6: 这个也是水浒的一些形象。
7: 两年多。
4: 嗯。哦。
7: 当时淄博很火，
4: 啊，
7: 然后我们就来这儿吃烧烤。
4: 啊。
7: 然后我们就正好去那儿就。看到了，聊了聊。
4: 啊，
8: 正式加入公司7个月，
4: 嗯，
8: 已经有了4年的实习。
4: 哦，大学4年，相当于跟这个团队都有关系。
7: 是的，
4: 啊，
7: 就是有很多创作的机会。
4: 嗯，
7: 就是还能继续做雕塑，就是 把大学学的东西能一直延续下去。
8: 就是背后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团队的。
4: 是，
0: 如今王芝拥有一支创意十足、技术过硬的年轻团队。而这样的一支队伍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9: 他们不是发明家，却凭借智慧破解难题；他们不是魔术师，却用巧思雕琢生活，捕捉泥土孕育的奇思妙想，记录汗水浇灌的创新故事。生财有道特别策划，民间有高手，带你走进田间地头、市井街巷，探寻平凡深处蕴藏的财富逻辑。
2: 2017年大概也是创业的第4年，我们也是收到周村古商城管委会的委托，创作了第一组场景类的作品，叫做周村信子。我们也是第一次通过我们的阮桃，把一些立体的然后带动态的这些作品呢，用立体的泥塑来进行一个展现。
0: 周村信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表演时，上下两位小演员化妆为戏曲和历史故事中的经典角色，扎附在铁架上，随着锣鼓的伴奏，将故事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
3: 哦，这个就是您说2017年创作的第一个就是这种，比如说场景还原类的作品了。
2: 是的。
3: 哇。
2: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

0: 的时候啊，心里有也很兴奋。
1: 啊。
0: 然后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很认真的做这个作品。
1: 啊。
0: 虽然现在看上去在技法上比较稚嫩。
2: 一开始心里很忐忑，能不能给人看好？
1: 嗯。
2: 回来我们两个就在商量，我说咱不要考虑这些，咱必须给人看好，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是吧？有自信，咱要干一些更广阔的事情。
3: 借助三年的人物公仔创作经验，又结合大学期间奠定的审美基础，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小团队的技术与思维都得到了提升。
0: 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两三个人一起来完成这组作品，其实做的时间还蛮久，一共是54个人物。
1: 嗯，
0: 我们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也要做了大概有5个月左右吧。
1: 5个月。
0: 对。
1: 能让客户看到了一个满满的诚意在里面，
0: 是的，
1: 就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而且可能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就更好，
0: 是的，
1: 更惊艳啊！
2: 是满意到什么程度？当晚上就把验收了，就把钱全款付给我们了，连质保金都付给我们了，
1: 啊！
2: 所以我们也很感动。那个活项目，像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
1: 嗯，
2: 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的大方向的调整，
1: 嗯，
2: 对，那时候就从那种人像定制的。方面，跳出了那个圈。
3: 第一个定制场景类作品的成功，夯实了王芝继续深耕软陶创作的初心，各种主题类小作品陆续诞生。2019年，夫妻俩在周村古商城里开了第一家软陶纪念品商店。
0: 从一开始开店选址到最后的布置，全都是我和我爱人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的。因为这个店开的时候是在暑假，这一个暑假我们其实有了20多万的销售额在这个店。
1: 一个暑假。
0: 对。
3: 随着第一家店的火爆，又有几家软陶店在淄博各处依次开业，同时团队渐渐壮大，主题定制类的场景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就在事业发展迅速上升的期间，王芝却产生了一个执念。
0: 也有很多小伙伴或者是一些朋友问有没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是在2019年之前，是没有的。我们其实是从2019年底一直到2022年这段时间，就在找寻一些新的创作。我们就从中国的传统绘画中选了10几幅这样的作品，像《韩熙载夜宴图》《国公夫人游春图》《岛恋图》《唐人宫乐图》。古画的难点其实就是把平面绘画变成立体的作品，我们只能看它一个面儿，另外一个面呢是需要我们来进行想象。
1: 哦，是。
0: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仕女画的作品，它上面的花纹特别多，基本上很多花纹我们是要参照一些史料，来进行寻找。有些花纹像这些人物身上的这些小花纹，我们可能需要2天才能画一个。它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3: 在2019年到2022年的3年间，王芝团队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原创作品的开发上。但这类创作不仅难度大，更重要的是不赚钱。
2: 现在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老想着赚钱的一些生意啊，有时候他最后赚不到钱，
1: 你就很难。
2: 发现就是说这个事儿干的时候没想着赚钱，结果最后还都不错，这样子。
3: 经历3年沉淀。这些投入大量精力与成本打造的原创作品，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机遇。
0: 在2022年，山东省宣传部组织了首届振兴传统工艺鲁班杯的一个大赛。我们带着这两组大型的作品去参赛，古画系列是获得了一个全场最高奖。
1: 哇，那厉害了。
0: 其实获了大奖以后呢，我们被发现了，被看见了。
3: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从原创作品到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创产品，王芝又是如何转型的呢？
0: 其实从这个古画也好，从这些场景也好，我们其实还没有涉及文创产品的开发。通过我们的获奖，我们在一次陶博会上，其实我们的作品被发现了，要联合我们在龙年的时候举办一个龙年的主题展览，用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呢像这个龙生九子就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还有四海龙王。
3: 这次展示正值龙年即将到。

0: 赢家则是这只奶凶奶凶的龙达达。
1: 它这个上边挺复杂的，
2: 这个是有2000多个鳞片，这个是大
1: 个
2: 的，我们小个的那个是有300多个鳞片，都是要我们的老师一点点手工来连接的。
1: 哦，一个一个粘上去。
2: 对，从我们开始做龙达达，其实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2: 龙达达的，说实话，就是我们最多的一天，能够有20多万的进账。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做？对于一个手工产品，很焦虑。
0: 龙达达意外成为王志的第一个文创产品爆款，团队迅速扩充为50多人，加班加点制作。而关于如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夫妻俩还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分歧。
2: 从这个鳞片是贴还是压上鳞片这个选择上，我们是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他一定要尝试一下用压鳞片的方式，我坚持要贴鳞片，因为在报道上大家都说了他有3000多个鳞片，
3: 几乎没有时间去出货。我的想法就是用尽可能简洁的办法，去出货。
2: 那时候吵得很厉害，好多天不说话，但我就跟小伙伴们说，都贴哈，必须得贴，不贴不行。
0: 对精美的坚守，遇到对效率的坚持，感性与理性之间，夫妻俩该如何权衡？
2: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事情好，我也不断的在说服自己，他可能也在不断的说服他自己，
3: 最后也是相互让步。
2: 就在这种冲突中嘛，逐渐磨合。
0: 小家不断磨合，团队渐渐成长，一样样文创单品层出不穷，马彪彪的诞生与走红似乎也成为必然结果。
1: 好，那这就是考完了，对吧？考完了，考完了还行哈，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开裂呀或者是这些情况。
2: 这一次这个相对来比较完美
1: 啊，比较完美，
2: 没有考坏。
1: 哦，这些就相当于都是这个咱们这个马彪彪的头发是吧？
2: 是的。
1: 毛，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呀？这个毛？
2: 毛呢？我们选择的是一种纯羊毛的一个。
1: 哦，这还纯羊毛的。
2: 对。
1: 哦，难怪这个手感特别好、啊。
2: 还可以拿梳子梳一下，好，一点点就可以。
1: 一点啊。我这是不是有点多了呀？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没事啊。
2: 没有问题。
1: 没事，好。
2: 好，哎，哎，这个步骤最帅了，这个。
1: 先给它甩过去。然后到这儿，
2: 好，按一按
1: 这个位置，
2: 对，按一按它就定住了。它的头发是这个小马的灵魂。
1: 对，
2: 我们原来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包装里没有放这个小卡子和小皮筋儿，那后来发现如果让大家单独去买个小发卡、小皮筋还挺麻烦的、
1: 很麻烦很麻烦、
2: 我们就在这个包装里啊给大家配套带着这个小发卡和小皮筋儿，就让我们的服务做好，
1: 然后就给它就是稍微一夹就行了哈。
2: 对，夹一侧也行，不用全夹住也可以。
1: 哎呀，这个就有点朋克的这感觉。
0: 这些五颜六色的马彪彪都是出自王之团队的脑洞大开，而买到马彪彪的网友们更是将毛发玩出了各种花样。王之告诉记者，如此个性十足的现代审美形象实则师出名门。
2: 在2025年9月份，山东省文旅厅举办了一个齐白石在山东的文旅融合项目，我们也受邀参加了这个齐白石文创的开发，所以就从北京花苑收藏的齐白石老先生的大概100多幅绘画中，我们选取了

0: 春牛奔马。
1: 嗯。
0: 但后来我们就是仔细比对了一下。
1: 嗯。
0: 像这个如此千里，它可能在这个造型上感觉更加的严谨，这个小马呀更加的奔放。
2: 哦，这个就完全一样了，对吧？
0: 这个小马它其实在网上呀被称为潦草小马，
1: 潦草小马，
0: 潦草小马，可能在长相上是有点潦草，但是呢，它又有一种勇敢做自己的一种精气神。
1: 是，
3: 勇敢做自己，形容的又岂止是小马？从明

0: 我人生的一个证明。
1: 随着团队业务的稳定，冯晓与王芝夫妻俩也终于有更多时间回归家庭。而在创业的十几年里，哪怕最简单的全家晚餐都是一种奢望。
0: 当然女性创业她确实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遗憾，就包括孩子的成长可能确实是缺少这个陪伴。我们其实全家出去旅游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去了，就是已经在工作，
2: 就还是对孩子会有一些亏欠的啊，这过程里边。是，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去弥补啊这个东西？
0: 没有
2: 啊。
0: 要跳过去，要不然要好长时间缓不过神来。
1: 每次谈到孩子，王芝总会落泪。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深知陪伴的意义，但创业总有代价。王芝时常安慰自己，为家庭而奋斗也许是另一种陪伴。
0: 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营一家企业还是从经营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就做好我们的努力，可能就会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自己对这个事业的坚持也是对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吧。
1: 不论成功与否，创业总有一条清晰的来时路。它可能源于一句对感情的承诺，可能出自对艺术的一份初心，可能定格在对一次次机遇的把握。总之，每一次貌似偶然的成功，都生发于多年的潜心钻研、用心经营。这条创业之路，必然会通向稳稳的幸福。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乔平丽，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允。打开手机，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村庄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这个假期我们带您刷刷剧，推荐一部和乡村有关的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这部剧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策划，联合拍摄制作。主创团队历经三年精心打磨，从全国8155个传统村落中遴选出100个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村落作为拍摄对象。10个摄制组同时深入福建、陕西、山东、山西、四川、安徽、浙江、湖南、甘肃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多个区县进行实地拍摄。鲜活的人物故事、深厚的历史现场、村庄命运的时代变迁都能在这部剧里找到。今天陪您一起刷剧的是《村庄里的中国》执行总导演卜亚林，撰稿魏瑞娟。我们聊一聊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幕后故事，跟着两位嘉宾的讲述，跨越山川湖海，走过田园村落，将那些在时光深处走来的村庄故事娓娓道来。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相见了，我是陈宇。今天我给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呢是跟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相关的。这个纪录片呢，就是你一看到它就会觉得想家，而且不管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哪个地方的人，在这一个系列10集的纪录片当中，总能找到自己家乡的味道。反正我是从第一集就找到了，就是直接在坑里的那个村就找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村庄里的中国》，一个10集的纪录片。而且呢，每一集都其实是跟大家整个繁衍生息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执行总导演和撰稿两位老师，有请两位老师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村庄里的中国执行总导演卜亚林。
2: 大家好，我是村庄里的中国的撰稿魏瑞娟。
0: 那在这次创作之前，这纪录片两位老师有没有接触过跟乡村题材的这种的内容？
1: 其实我们是很长时间去深耕乡村的一个团队，并不是说是第一次的接触。我们团队的成员以我其实就是算是较为年轻的导演，但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基本上也都是80后90后的导演。那他们呢，至少都已经，我们浅浅算一下过去的10年起嘛，我们都是在深耕在乡村领域的，全国的每一个省然后县域我们基本上都是跑遍了的，每一个县多少个村，就是常年的去做这个乡村的题材，而且是做一个关注于普通人、关注于日常生活的题材。有了这些积累，其实才有了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基础的调性，我们是这么想的。
0: 那就是这些村子里面会有之前去过的拍别的片子什么的已经接触过的这些村子是吗？
1: 其实还真有，
0: 有
1: 挺多的。我们还见过，就是之前那个嘉宾可能还小，还很年轻，现在结婚生子了还请我们在吃饭，就都是老朋友了，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0: 那就是一个人的变迁都在片子里了。
1: 对，就是长期，其实我们还想以后要是做这种长期关注的也还挺好的，就一直我们可以跟随住一个村，关注他的变化，关注个人的变化。
0: 刚才讲这种一个人的变化，从他以前是小年轻人，后来到结婚生子的过程，特别像第5集的那个
1: 里程人生，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从一个小朋友满月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上学成家的所有的这种过程都在当中。那想问问两位老师啊，这个如果呢说到中国乡村，让你们去说对他的感受，你们会怎么去形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虽然其实我不是在村庄里头成长起来的，但是我能在乡村，我会觉得特别的舒适，不会带着，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一种惊奇的就猎奇的目光去看它，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舒适，每一个人就跟亲人一样，因为就是了解我们每一个人这种相处的这种适合的尺度吧，我觉得就不像是我们对一个陌生的嘉宾一样会有打破壁垒呀，再去深交呀这个过程，但我们在乡村里头的时候，大家都是仿佛就是你的亲人，就是你的街坊邻居一样，就一句话一个招呼就是一家人，这种感觉
0: 进村就是舒适圈。
1: 对
0: 对，
2: 对于我来说的话，乡村的一切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乡村长大的。但是其实做这个片子，就是结束之后，就是你再去反刍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乡村对我最大的感受，它不是像以往的说它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封闭的一个代表，它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根系的一个所在之地。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整个片子里头，其实表达的是。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就是文化层面的东西。为什么在乡村里面？因为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整个的起源或者说根系，全部都在这个乡村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叫村庄里的中国，而不是像农村里的中国或者是其他的中国。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就是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教授说到，其实把中国的乡村叫成农村是不对的。
0: 哎，这怎么说呢？
2: 他觉得乡村是一个文化概念，就是在中国以往的所有的表述当中，就是没有农村这个概念，
0: 就是
2: 就
0: 因
2: 是
0: 为
2: 农
0: 乡村不仅仅包含农
1: 农
0: 的东
1: 业，
0: 西
2: 对，它其实就是因为农是跟城相对的嘛，然后但是乡村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综合体，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今天的我们应该去看待乡村的时候，应该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根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对待它。
0: 哦，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从我的理解上，乡村和农村比较大的区别是在于，农村凸显了它的功能，而乡村凸显了它在我们情感和文化当中的作用，是乡的那个作用，
2: 对，也可以这么理
1: 对，
2: 解，
0: 是吧？
2: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一想到乡，就会是那个更小一点的那个范围的地方，而不是说一想到乡，我是山西人，就是乡啊，或者一想到家乡，会想到的是在山西省忻州市啊，哪个小村庄，这个地方是我的那个乡。然后我叫它会叫乡村，
1: 对，故乡嘛，
2: 对，对。
0: 这个是，哎，那如果说现在让大家说想到乡村，第一时间能联想到的一个词儿，或者是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会是什么？
1: 完了，联想到村庄里的中国，
0: 我当时听着，我就一抬头，我应该想的应该是骗子，
3: 应该是骗子，是真的。对，做完这个
2: 对。
3: 片子，每一天都在被这个片子相关的信息所
0: 直到现在
3: 环
0: 还是
2: 环绕，
3: 对，因为我们
2: 对。
3: 刚做完这个高校行嘛，刚从那个人民大学做完
0: 这
3: 这
0: 个
3: 一
0: 比
3: 场。
0: 如说各种的宣推会大概到什么时候？
3: 我们其实希望是持续的进行，因为这一套片子十集的节目，许多人看完之后，包括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专家的研讨会，然后也进行了高校的这个研讨会，很多人看完的感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适合你慢慢的从第一集到十集完整的看下来的一个作品，那么你在看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不知不觉内心有所触动，会触到你的乡愁，触到你内心共鸣的地方，甚至呢，就是会说这个片子是非常适合走进高校，就是留给我们的年轻人去看的这么一部作品，因为现在也许实际上跟村庄的接触，物理的接触是比较少的，你可能会哎去旅游，偶尔接触一下，但真正这个文明的根脉，我们的农耕文明，你去接触它，在这个片子里头确实是能找到一个何以中国人的一个答案，那对年轻人来讲，可能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了内心的这种锚定，有了这种文化的自信，会更加坚定的往前走。所以它是一个适合进入学校、进入教育系统的这么一部作品。同时也甚至还有说，就是适合到海外传播，因为我们也进博会的时候，咱们把这套片子是捐赠给了拉丁美洲，在巴西现在可以看到。
0: 我们在进博会上还专门做了一个跟巴西交流的一个播客节目，是因为那个有一位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向我们讲述说在巴西有科技小院儿，然后呢就讲述这个，哎，明年要是再回顾的话，说不定就说，哎，我们已经今年在科技小院已经能看。

0: 的一种推广。
1: 是，
2: 所以年轻人他们会很喜欢这个片子吗？
1: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接到的一些反馈上来讲的话，就是他们觉得看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在那个岷江学院去做这个交流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议结束了，然后我们准备要启程了，然后就有好几个学生把我们围堵在那个校门口，就追着我们在问。我当时就问我说你看了这个节目之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就说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他看到了他在家乡呢有一个叫一个就是过年的时候表演的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就是以前他们小时候就是从小孩就会去练这个东西，但是他现在回到家之后发现就是大家都已经不练这个东西了，他会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片子里头有一些能够把这种情绪能够有些表达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他们好像现在正在做关于那个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社会实践，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的，然后跑过来跟我们去交流，这个是还让我们蛮
0: 对，
1: 欣喜的。
2: 就很触动啊。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其实之前不进校园不知道有一个概念嘛，现在孩子们上课就是对老师来讲有一个考核的一个元素，
2: 现在
3: 就
2: 已经这么
3: 是
2: 牛了吗？
3: 抬头率，
1: 抬头率，
3: 学生的抬头率。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上课可能就抱一个电脑在桌面
2: 我
3: 上，
2: 在阳光休闲
1: 戴着
2: 区。
1: 耳机，
3: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个手机在那刷刷刷，所以那个会检查这个上课的抬头率。然后我们就惊喜的发现，我们的片子，比如在播放片子跟在交流的过程中，抬头率还是相当高的。
1: 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台上正在播嘛，我就因为我坐在前面，然后我就一直回头看，一直回头看看孩子们都在干嘛，然后他们表情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发现前面的大部分的孩子还是聚精会神的在那儿看。
2: 就是这个，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我在平常看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纪录片，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纪录片，当然我看吃的东西比较多，好像现在大家都爱弄这个，就是总是会觉得是伴随性的，就是一边看我一边可能还刷着手机，一边干着别的。但是这次我去看《村上的中国》的时候，其实我看的过程当中也会中间，比如说有干别的事儿，我就会有一种就是反复好几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抬起头来以后，我要倒回去，就是刚才那个刚进的那村干啥来着？他为什么非得把那个竹竿子钉牢来着？然后倒回去看啊，在悬崖上是怎么回事？就会有这样的过程。哎，就是因为你不定牢，你的脚下就是万丈悬崖，我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回顾的过程，就是好像很多细节不能错过，所以它也是特别吸引我。刚才两位老师讲到这儿，我就会发现，也许有些时候你需要去倒回去看的这些细节是跟自己相关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是练莺歌舞的，然后呢，我长大以后就发现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呢，也许会有自己没有听清楚的那些奇特的地方。而那就我觉得这个也跟咱们在片子拍摄设计过程当中是相关的哈。那这个整个村庄里的中国，从咱们想做这事儿，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包括后来拍摄到成型，这个得历时的时间范围是多少？
3: 我们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播出，其实是历经了有3年的时间，整整3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花了较大的时间去做一个前期的调研的工作，因为我们的题材是专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这个选材范围是确定的，但是这个传统村落要怎么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这个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去确定我们的这个主心骨，所以调研的时间会非常长，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它是住建部评选遴选出来的，一共有国家级的，一共有8155个传统村落，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的选题
1: 选题
3: 范
1: 库。
3: 围。那么我们调研的时候，我们会去到各个省份去采风，就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去哈，就是我们去了估计得有7、8个省市，然后去采风，然后如果没有实地的走访，我们会跟各地的这个传统村落的这个管理部门去联系，让他们把每个村庄的情况，我们会发那个选题表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填完之后会返回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导演就是手里头会接触到几百上千份的这样的村庄的一个信息表，然后我们阅读完之后，逐个的去遴选，然后挑选出来这个合适的一个选题，这个工作就花了很长的

0: 作，
1: 嗯。
0: 所以它，跟我们片子最后成型的也很能匹配。其实我们能看到里头信息量这么的丰富，然后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输出或者我们的观念的输出，也是基于一个长期的调研，包括跟专家去不断的探讨的这么一个结果，
1: 是关于专家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点就是，这些专家就是他们都很忙，然后他们都专门留够时间，然后供我们各种的去询问，然后还有些专家还给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就是把他的助手派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就是给我们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在哪儿遇到一些什么困惑的时候，那个专家人家在国外进行访问的，然后有时差，我们就觉得这个消息可能不会很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但是很快。就导演跟他们一沟通，就拿到一个反馈。所以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些专家的这种学术基础在这里为我们保驾护航的话，我们不可能走得那么远，或者说我们不敢大胆的去往前去探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座吧，就是我们邀请了像建筑领域的，然后有这个历史文化领域的，还有经济学领域的。还有一些民俗啊，然后这些方面领域的一些专家，还有农业领域的，就是所有的专家就组成了一个智囊库，然后他们的一些观点、他们的一些观察、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都就是囊括在这个十几的片子当中。就是之所以能够就是引起到这些专家们的一些关注，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选题本身，这个选题本身它的文化的厚度和它的这种文化的延展性，以及它的这种思想的深度。播完之后，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其实村庄里的中国的十几，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一个，就比如说思想上呀，或者说它的文化性上，它有一个厚度呢？就是我觉得它是通过中国的乡村或者村庄，去真正梳理了什么是中国人。就是其实它解决的是人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哲学上的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第一集，你表面上讲的是村庄是怎么诞生的，我怎么选址建村是
0: 建
1: 吧？
0: 筑
1: 对，我怎么样去空间布局，我怎么样去趋利避害。但是其实它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我作为一个族群的首领，我领着一个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我，
2: 窜底下村是吧？
1: 对，我该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居所，然后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是人和自然的之间的关系。那第二集其实就讲的是人和土
0: 土
1: 地
0: 地
1: 之
0: 的
1: 间的
0: 关
1: 关
0: 系，
1: 系，对，然后第三集讲的是人和空间的关系。就是中国人对于居所的这个智慧，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有它的东方美学的东西在里头，它有天地人三者合一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头。就是我怎么样通过空间的关系去表达我的尊卑有序，怎么样去表达我的审美情趣，怎么样去表达我和邻里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和关系。
2: 是
1: 对。就是第四集讲的就其实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是我作为一个族群，我怎么样去建立我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你看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司马迁用了一个叫"凿空之旅"。
2: 这个现在是很典型的对于这趟行程的一个描述
1: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就是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商路的打通，或者说一个道路的打通，其实打通了另外一个空间和世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要给年轻人去讲的呢？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说，哦，你跟我不同频了，我就把你拉黑，然后对吧？你这个人就是我跟我不是一路人，我就不理你了。但是我们的老祖宗是什么？就是和而不同，对吧？
2: 对，这个特别对。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大家会一见面就先分一下咱们是什么样的人，
0: 对
1: 对，
2: 对吧？先用咱们的某些这个
1: 特质，
0: 对，
2: 特质先把大家分开。其实这种
1: 对，
2: 情况是在放大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在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而
1: 对，
2: 事实上，人和人之间相处应该是消弭分歧，放大共识，
0: 和而不同，
2: 对
1: 对，
2: 吧？
1: 对，就比如说第五集的话，其实它讲的是人和自我的关系。 就是我怎么样面对一个新降临的一个生命，我又怎么样去面对我人生的终章，我又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长大成人的孩子，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祝福他。当我成长

0: 成为一个中间力量的时候，我又应该承担起这个族群当中一个什么样的使命？然后到了成家立业嘛，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比较创新的点，就是以往说婚礼的时候都会说啊，哎，它跟爱情相关，对吧？
1: 对，
0: 然后它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一次选取的视角恰恰就是，当然爱情也很重要，你情我愿，对吧？但是我们的婚姻其实是它当做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细胞来去考量它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两个人建立一个婚姻关系，它其实是两个姓氏之间的结合。然后这个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要把女儿嫁到你家去，我对你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们家讲不讲理。
1: 对，我就想说这个礼的标准，就是特
0: 对，
1: 别典型的，就是去山东的那个，
0: 对。
2: 结婚的那个，
1: 对，然后他那个相当于那应该算是娘家
2: 是
0: 对
2: 大客，
0: 对对，
1: 大
0: 大
1: 客，
0: 客
1: 大
0: 带
1: 客，
0: 大客，
2: 人家说叫大凯，
0: 大凯，
2: 大
0: 大
2: 凯，
0: 凯，大凯，
2: 啊，
0: 对对对对，
1: 然
0: 是。
1: 后里面我记得当时那段那个，解说当中就特别提到说，他看到大客脸上的这个笑容和他表达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就知道
2: 稳了，
1: 这一次，
0: 稳了，
1: 哎，
0: 稳了，
1: 他应该是他那
0: 对，
1: 个总管嘛，对
0: 对
1: 吧？总管
0: 对
1: 说的这个
0: 对
1: 就稳
0: 对对对对，
1: 了，
0: 对。
1: 就是一切的细节，一切的这种。准备就是为了我在礼数上是周到的，甚至让
0: 对，
1: 你满意的。而且这个礼
0: 对，
1: 它包含了太多，礼数、礼仪、礼节
0: 对，
1: 等等，都在礼这一个字儿当中。
0: 是是是，所以你看，它就构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
3: 良辰吉日已到，清洗娘下轿。

0: 在崔家长辈和村民们的见证下，水码头和北村迎来最热闹欢喜的时刻，一个新家庭就此诞生。
1: 按说啊，就是看纪录片啊，就得听着解说一遍，得不光是纪录片的那个解说啊，不光是蒲松星老师的解说，最好还能听着我们的播客一块儿看。
2: 是。观察式版本，一边看一边再讲一讲，
1: 那就太好了。
3: 对，
1: 嗯，像刚才其实魏老师讲的，咱现在是讲了五集，
3: 对，
1: 就是从最开始讲到说这个其实是跟人相关，
3: 嗯，对，
1: 那一瞬间我好像就回忆起来，我这两天看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事儿没弄明白，就是这几集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件事情。可能做媒体人吧，就总觉得要把它串起来，对吧？
3: 是，
1: 就是只能是告诉自己他拿村庄串起来了。
3: 嗯，
1: 但是刚才您说到说，其实是拿人和各种事物的
3: 关系
1: 来
3: 串起来，
2: 对，
1: 这就一下子明了这个顺序的排列，还有其中讲述故事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3: 对，
1: 然后再到每一集当中，我们也有讲述这一次这个事物的典型的逻辑，
3: 嗯，
1: 就能明白。这几个故事为什么这么排列？
3: 是，
1: 然后就你像我就想起来，就是您刚才说第五集里面特别讲到的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出现了小孩子们在那儿写字儿的过程当中，那也是一个理的过程。然后到后面不同的民族有他们结婚的过程等等，就知道他的逻辑关联其实是从理的不同时期或者是不同角度去讲的，而不是说我这是爱情，那是童年的友情什么的，
2: 对，就是我们表面上会。是一个时间的顺序，从出生到你一步一步的一个成长。但是如果你只专注于这条线，你就会发现我们确实是一个讲礼的片子，它是介绍了不同的礼俗，从出生到死亡。但是我们作为村庄里的中国去做这个礼仪的节目，它肯定就不能停留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始终考量的是人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每个中国人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农耕文明怎么样影响了我们的社会，人只是它的一个表象性。所以我们在去分析每个故事承担的功能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这只是讲一个出生礼，讲一个成年礼，讲一个婚礼。像前两个出生礼跟这个满月礼，我们是讲这个礼仪对人格的一个塑造，它可能是最小单元的一个塑造。那到了婚礼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说是没有

0: 也可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么去解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成人礼的时候，可能是哎，这个孩子男孩子嘛，承担起了家里的责任，怎么怎么的哈。那婚礼可能在过去，它会是女孩子的一个成人礼，因为你也要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了。但是我们没有选取这个角度，我们反而像刚才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的主人公是婚礼的大总管，为什么选他？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婚礼看作是一个不同姓氏的结合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就把人跟这个社群给结合起来了，它是一个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把两个姓氏之间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社会才会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所以我们选这个叫大总管这个角色，因为他做好了，他就是相当于我能让对面的这个客人信任我们家，能够把这个女儿安心的嫁到我们这里来。
2: 对，
0: 包括结尾的时候，我们还要带着当地的习俗嘛，带着新妇去上喜坟。就
2: 对，
0: 真正的在列祖列宗面前认人啊，然后我们这两个家族算是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故事呢，能跳脱出来个人成长的这个时间线，真正看到这个礼对社会的一个影响，其实它是从个人走向了家庭，有这么一个递进的关系。包括我们接着再往后，最后一个故事，其实我们如果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讲葬礼，对吧？人的生命终章，
2: 对，
0: 葬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俩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说。葬礼其实跟出生礼有相似的
1: 有
0: 地
1: 相
0: 方，
1: 似的地方，
0: 它都是你对生命观的
1: 对，
0: 一种感悟。
1: 对，
0: 你
2: 就是
0: 出
2: 想
0: 生，
2: 表达的理念，他们会是有重叠的部分，
0: 对，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说不要讲葬礼，我们讲一个其他的。最后我们是用的，我们收尾的故事是讲一个做福的一个故事，
2: 对。
0: 其实是当地的成年男子40岁或者30岁吧，
1: 对，
0: 都有两个年龄段，他们完成了这么一场全村活动的组织，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挑战之后，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村子里的这
1: 中
0: 个
1: 坚力
0: 中
1: 量，
0: 坚力量，可以作为一个投手带领我们村民一块去致富啊。不过在以前，他可能是带领村民去打仗啊，去做一些这种集体的这种活动。那现在他就获得了一个身份的认同，可以参与这个村中的议事。真正成为了一个对，在社会上一个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脉络是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这么一个脉络去讲清楚礼是怎么真正的影响中国的。
2: 就好像是，如果单纯从算术的角度来讲，是从一个人到几个人到一群人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是中国人那种浪漫的，然后那种寄托哈，然后各种都，其实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啊。但是福利它所代表的那样的一个社群的关系，就是那么朴素，然后又那么的真挚。与此同时，就是它教会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承担起一个族群的任务，就是你的肩上是有使命和责任的。就这个让我是最最感动的，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人家都说了，就是如果啊，假如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是最能够迅速的立马组接起来的一个，为什么呢？就是他很迅速的，就他的基因里面就带着，就比如说你要做什么，他迅速的就会产生一个领袖，意见领袖，迅速的会马上就要去分工，就是其实这些所有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就是这个它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在这里。
2: 就之前我跟你和平的时候分东西的时候，你分的公不公平？公平。那么现在那个到了危急时刻了，你要不要信我？要信 我，是吧？
1: 对，是，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
1: 其实后面几集，我觉得可以顺着把这个逻辑讲完。
2: 您先说。
1: 然后就是第六集。是传统节日，然后我们中国传统节日的节目有很多很多，对，然后呢，我们怎么样通过村庄里的这个载体，然后再去阐释中国的节日？我们其实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教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之所以因为农耕民族嘛，就是他对节日他是直接指导农事生产的嘛，就节日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对时间的标记，就比如说你每一天你就这样过了，然后但是只有当节日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哦， 到了什么什么季节了，
0: 嗯，
1: 然后到了该干什么什么的时间了，它就像我们的一个日程表一样，它就是一个时钟一样，就是人类的一个时钟一样，
2: 也是一个节点啊。
1: 对对对，
2: 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
0: 对，我们永远在期待下一个
1: 节
0: 点
1: 的到来。
0: 到来，
1: 这种
2: 节日是对某个瞬间的标记。
1: 对
0: 对，
2: 我回顾的时候，我能在漫漫的长河当中能看那儿那样的灯呢。
0: 对
1: 对对，
2: 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是的，它就变成了。

0: 样的一个工具。
1: 夜幕降临，湖南汝城韩田村的村民们点燃了香火，点点火光汇聚成了一条蜿蜒的巨龙，烟雾缭绕中，巨龙恍若浮于云间。香火龙的竞相舞动，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把物阜年丰的祈愿带向广阔的田野，与天地同庆。这就是中国的春节。2024年底，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他们带着岁丰人和的祈愿，对天地时序的敬畏，从遥远的过去走到了今天。
0: 对于现在的人来讲的话，他的这个节日的一个意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是想到找到这个关系的，所以其实这个就表达的是人和时间的关系。
2: 嗯，
0: 就是我们在时间里面要去铭记什么。
2: 嗯，
0: 就在流动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就是我们要去记住那些先贤。
3: 嗯，
0: 因为我们其实中国老百姓供奉的那些神仙，都是对于我们做过贡献的人，
3: 祖先神。
0: 对，他们其实都有，就是先哲先贤，对吧？然后我们应该铭记什么？我们应该祈求什么？
3: 嗯，
0: 我们应该就是向往什么？
3: 它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很独特的一种方式。
0: 对，
2: 对，
0: 所以它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流动的时间里面，其实它用节日的方式把它给固定下来，
3: 嗯，
0: 固化下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嗯，
0: 就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应该去铭记，你就应该去铭记那些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族群做过贡献的英雄人物，对吧？
3: 嗯，
0: 然后你就应该去祈求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应该在这个安排什么什么农事啊，或者什么什么，它是一个人和时间的关系。
3: 对，而这个时间总是我们在回顾过去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过现在和未来。
2: 嗯，
0: 对，
3: 是吧？就是我们去祠堂去祭奠先祖的时候，先祖能不能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这祭奠先祖的过程当中，这群人之间的凝聚力变强了。
2: 对，这个很准确。因为我们在跟那个教授聊天的过程中，他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节日其实是人不断的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2: 节日不可能是你一个人过的，永永远远都是一群人，你的群体在过。
3: 嗯，
2: 所以你要走出家门。包括很多春天的节日，其实是他说是很多春天的节日，就是让女孩走出家门。他说
0: 对，去社交的。
2: 对，所以节日的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元素，就它肯定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第五集后面。第五集是讲礼成人生，我们可能讲到人与礼节的关系。那么到后面就是，其实节日也是一个礼啊，节礼啊，但它是一个更为群像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里头，就是我们当时就特意问了一下，就是研究节日的各个专家，然后就去对比，因为别的民族也有节日啊，就是对啊，其他的国家，西方国家，然后拉美，对啊，都有很多的节日，对啊。然后我们的节日和他们的节日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哎，这个展开讲，我想
2: 听。啊，
0: 对，然后他就用一句话解决了，就是说西方的节日它都是跟宗教相关，然后都是它是强调的是个人的体验，就是我参与，我在。然后我狂欢，我 happy 就 OK 了。
3: 嗯，
0: 但是中国的节日不是，中国的节日是永远是群体性的。所有的节日全都是要用群体去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划龙舟？
2: 嗯，
3: 一个人划不动嘛。
0: 对啊，
2: 嗯，
0: 然后它不是一个人，比如说你这种狂欢节什么的，就去化个妆，然后什么万圣节你化个妆走进那个游行队伍就行了嘛。
3: 嗯，
0: 对吧？
3: 对。
0: 但是中国的节日永远都是用一整套的节日的仪式，然后让你完成一个群体性的事件的。
2: 嗯，
0: 而且甚至很多的节日都跟农耕息息相关，它有一些很多的功能性。
3: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农业遗产的一个专家，他说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就是瑶族和侗族他们有很多的长桌宴。
2: 嗯，
0: 然后他们其实是一个选种节，就是你们所有人把你们家最好的米饭蒸出来放在那儿去品尝，谁家的米饭最香最粒颗粒最饱满， 明年就用他们家的了、
2: 嗯、
0: 这就是一个农业技术的一个、嗯一个交流，就是我要把最好的种子选出来、
4: 嗯、
0: 然后呢
3: 村级农业博览会
0: 对，然后他就把他就留下来、嗯、你们家的就是作为种子了，那他就是一个种粮高手了是吧，然后他要受到这个族群的礼待，然后他要再把他的这个粮食贡献出来作为下一年的这个种子来用，别人就来去换取你的这个，所以他就是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形成他的一个选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嗯
0: 嗯，
3: 因为我们的节日的类型当中有很多类型，比如说有这个民俗节、
0: 嗯、
3: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节气节，
0: 对、
3: 嗯、对吧，这些就是跟农耕的关系太过紧密了、
2: 嗯、
0: 对，
3: 清明就是典型的节气节，
2: 嗯
0: 对
3: 啊、就是大家会在南北方不同的时间在这儿干不同的农活，
0: 对，
3: 所以这种节日是大家能够人和人发生关联，人和时间发生关联，人和土地发生关联的一个过程。
0: 是是、嗯、
3: 哇，这集这么深奥、哦、我得回去再看
2: 信息量很丰富
3: 对
0: 嗯，然后像第七集
2: 是耕读传家，
0: 对
3: 对，
0: 耕读传
3: 家，
0: 嗯，耕读传家的这一集、我们在一开始策划的时候就在想又耕又读嘛，然后一直都在想这个知行合一的，对，知行合一的事儿，因为就是说哎，中国人呢这个获取知识的这个方式永远都是从实践当中，就格物致知嘛、
2: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后来我们去推演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就会、只是在说理，然后后来我们通过大量的故事案例去总结的时候会发现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
2: 嗯，
0: 就是我们就想要讲中国人和知识的关系，中国人就是不像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个阶层是板结的，就是你出生是个贵族，你有个什么爵位，你就是你世袭了，
3: 嗯，
0: 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他永远是流动的，就是我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我的命运，
2: 嗯，
0: 来改变一群人的命运，
3: 是的，
0: 所以他就是一个今天是个读书郎，明天就是朝中的宰相，对吧、
3: 嗯、
0: 所以这个东就是他就是宗师重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就对教育的
3: 过于重大，
0: 对
2: 对，
0: 所以他对于教育的这种尊崇已经到了这种骨髓里头，所以在村庄里头我们随处可以见的最高的建筑就是那个叫文昌阁
2: 、
3: 嗯、是的，
0: 对，然后最有荣誉感的就是那进士第的牌匾，
2: 嗯，
0: 然后最神圣的地方就是他的书院或者什么地方、
3: 嗯、学堂，
0: 对、
2: 嗯、
0: 学堂，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在我们村庄里头是比比皆是，
2: 对，
0: 而且有一个数据当时我查到的时候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就是在宋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书院的数量有多少吗？有7000多所，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是多少？是2600多所，所以你就看一下就是在中国的古代他对于教育的这种重视，更不用说那些私塾啊什么小的这种学堂了，
3: 嗯
0: 嗯，就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教育就是乡土教育的那种辉煌和灿烂，
2: 嗯，
0: 所以我们第七集其实就讲的是这个事情，
2: 嗯
0: 嗯，
3: 哦，突出了教育读书对于在整个历史脉络当中它的重要性，
0: 对，
3: 尤其是在乡村当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2: 它就真的非常的显象，因为很多村庄是很不一样的、
3: 嗯、
2: 南南北北的村庄它的风貌会很不一样、
0: 嗯、
2: 但是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村子过去肯定它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学堂，有自己的这个教育的场地，这是相当普世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当时为什么做这一套片子，我们确定要讲这个农耕文明嘛，中华文明是根植于农耕文明、
3: 嗯、
2: 然后耕读是我们的软实力，所以耕读这个词本来就很关键，它很大、
3: 嗯、
2: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概括了整个的或者是抽取出来我们整个农耕文明的一个精髓所在、
3: 嗯、
2: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体，我们还挺犯怵的，但是当你真正的我走到每一个乡村去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很客观的存在，很实事求是的来说它就是存在的，也不需要你再去过多的做一些这种结构的细分呀，你去做论文一样去阐述这个耕读传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耕是什么读是什么，其实没有必要，这非常非常普世的这么一个现象、
3: 嗯、
2: 就是每个中国人内心里都是对教育对知识充满着这样的憧憬、
0: 嗯、
2: 包括我们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把时间拉通，在过去直到现在 就是结尾的词是说，直到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朗朗的
0: 读书声
2: 都会觉得特别心安、
3: 嗯、
2: 然后金榜题名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可能就是都很认可的一个最高荣誉，
0: 对，
3: 是、
2: 所以我们能看到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就能确定这个耕读传家这个说法肯定是特别能立得住的，
0: 是、
2: 嗯、
0: 是，所以就是还有最后那个故事，就是和顺图书馆的故事、
2: 嗯、
0: 也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一定要进行一个升华的一个部分、
3: 嗯、
0: 为什么在过去就是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就是大家对于他信，他就是我们心中一直以来的信仰，就是先贤们留下来的这一套价值一定是不能中断的，就是
3: 他应该是很强的信念感，
0: 对、
2: 嗯、
0: 对，就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时候他依然不能断、
3: 嗯、
0: 所以他会哪怕是付出生命代价然后依然也要去把他这个运回来，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故事，但其实当在同时代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那种记录的那些碎片里头其实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怎么样有一个极致的代表，就比如说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然后大树底下挂一块黑板就是一个学堂，
2: 嗯，
3: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能够激起我们对于这个民族的那种深刻的敬佩，
2: 嗯，
0: 就他为什么能够在5000年里头他的文脉一直没有断掉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人在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要去努力的去读书，努力的去探索知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耕读传家这一集的一个理解。
2: 嗯
0: 嗯，
3: 哦，是的，就是刚才说的有一个点我觉得我特别能触动，就是哪怕在战争年代在一个树底下有一块黑板就是一个课堂，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去讨论或者去学习的时候在地上拿个树枝一画，
2: 嗯，
3: 也是我的一个笔记本，对吧，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就是总是它像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空气一样它就贴在身上，
2: 嗯，
0: 对
3: 啊、你有时候都不知道、
0: 嗯、
3: 但它就来了，
2: 就叫日用而不绝，就是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2: 嗯，当你去回望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什么都
3: 能
2: 对得上，
3: 对对
0: 对
2: 对，但你主观的去说你可能说不出来什么，但是你回头一看都能对上，
3: 是
2: 的，真的
0: 是的、
2: 嗯、
0: 是的，嗯、
3: 哦、这第七集是耕读传家，
0: 嗯、
3: 哎，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特有的一种知识传承方式的体现、啊、
0: 对
3: 嗯，然后第八集家风永续、
2: 嗯、
0: 对，第八集其实讲的是人和自己的根系的关系，
2: 纽带，关键词是一个纽带、
0: 嗯、关键词是纽带，就是你看我们其实也思考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
3: 嗯、
0: 就是现在网络上就互联网上大数据给你推的什么、
2: 嗯、
0: 你的原生家庭对你造成了多么多么的伤害，这一套东西就把年轻人就洗脑了，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
3: 嗯、
0: 就你的姓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2: 嗯，
0: 就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场的时候就是用江西调研村的那个祭祖仪式开始的，像欧阳家族他们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日子每年要去祭祖，那祭祖的时候上面牌位上那些人都是什么人才能够被我们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去祭祀的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做出过贡献，都是杰出的人才，祖先已经把标杆立在这里了，本就是，所以我们要就用这样的例子去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你的原生家庭不是你的耻辱和伤害，而是一种荣耀和使命。
3: 而且你如果干得好的话，就是我们动不动就是一给自己鼓劲儿，就是单开祖谷的机会到了，是吧？
2: 对
0: 对对，
2: 祖谷为你单写第一页，单写一页，
0: 对，
3: 就是会很在意这个，
0: 是
3: 我们那个上面的金字塔那个尖尖上最上面的那个人、
2: 嗯、
3: 他的名字为什么他是那个人、嗯、啊，你一了解啊、哦、你就会觉得哦我是他，
0: 嗯，是是，
3: 感觉，
0: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说哎呀欧阳家族你看祖上出过欧阳修、
3: 嗯、
0: 后来你看你去随便拉出一个姓氏、
3: 嗯、
0: 历史上杰出的人才比比皆是，
2: 对，
3: 总感觉自己跟那个姓氏的人有什么关系，
0: 对
3: 吧，
0: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啊我祖上三代一定出过英雄，
3: 嗯，
0: 就是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家风，
3: 就与有荣焉哈，
0: 对，每一个家族你再细细去细数他的家族历史和故事，但凡能够留下子嗣或者说能够传承下来的这种血脉一定是出现过杰出的人才的，
2: 嗯，
0: 所以他才一直延续下来，他才能够兴旺发达，他才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后代，
3: 嗯，而且大家特别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寻根，
2: 嗯，
3: 这种询问也是依托于这种姓氏或者是亲缘关系，
2: 对，
3: 然后一直找过去的。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期播客，是做那个乡文化的，
2: 嗯，
3: 然后这位老师呢就特别提到说，哎，我们这个乡啊，其实是也是从山西迁过来的
2: 啊、
3: 哦，
2: 大槐树底下走出来的，
3: 哎、对，我们在那儿就是做这个的，来到这儿也是，所以我们的老家也在那个大槐树，就大家都会归纳自己的一个根源和出处，
2: 嗯、
3: 也是去。为什么会提我们是从那儿传的，就是我这个手艺是从那儿传下来的，
2: 对，
3: 那就说明那儿的手艺好，我们这儿又传下来了，
2: 嗯，
3: 然后这个也是包括他会提到说我们这个做手艺有很多的要求、
2: 嗯、
3: 这也是家风的一方面，
2: 对，
0: 是、
2: 嗯、因为你在现代这种社会下人很容易感到一种空虚，一种悬浮，一种漂移的感觉，
3: 对
0: 对
3: 对，
2: 但是祖先他就会让你有一种天然的
0: 坚定的，
2: 就有一种底气在，因为这是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你肯定向上可以追溯、
3: 嗯、
2: 那么这就是你的底气，你在随时感到心很累的时候都可以回到祖先的怀抱之中，因为他们永远是在那里的，这是一个
0: 对
2: 你随时可以找到的这么一个力量的一个来源，
0: 对，因为祖先的力量带给你的就是它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它背后是一整套的历史啊，然后文化呀，所有的一些东西全部夹杂在里面的一个结合体，
2: 嗯，
0: 所以它就会让我们能够凝聚在里头。其实做这一集其实就主要讲的是这个内容，
3: 所以就是说炎黄子孙，也有那个学界的人会讨论说炎黄可能他不是典型的个人，
2: 嗯
3: 啊，他可能也是集群一个族群的共识、
2: 嗯、
0: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个东西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在后世开世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去讲都去遵循的一个道理，
2: 嗯，
3: 那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些比如说品质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精神是最能够让大家有共识的，
2: 嗯，
3: 然后呢这些共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在于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当遇到面临困境的时候，它是能帮助我们去抵抗的，
2: 对，
3: 能让我们去突破的，
2: 嗯，
0: 对，
3: 而如果说那个给的精神是就算了就在哪里躺一会儿，
2: 对，
3: 就不会变成那个共识的一部分。
2: 嗯、
0: 对对、它就是一个力量所在，
2: 中国人的信仰。
0: 对
2: 对，
3: 而且就是我们能够被千锤百炼而没有折断的核心的东西，
0: 嗯，
3: 坚韧，
0: 对
3: 吧？
0: 对，这一集里头让我就是最感动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那个在他的堂屋中心设立的那个祖宗神龛。
2: 嗯，
0: 你想他在国外飘零，然后受尽苦楚，
2: 嗯，
0: 然后他要花费巨资在他的堂屋中心打造一个祖宗神龛，就是遥望万里之外的一个人，他对于这种故乡的这种眷恋，
3: 嗯，
0: 就是他这种关系，你想。
2: 它就像一根风筝的线一样，
0: 一
2: 直牵着你，不远离故土。虽然你可能身在海外，但是你的根永远还在这片土地上面。
3: 哎呀，这人生四大喜，我们这就说完了，又说到了他乡遇故知的故
0: 事。对对对
3: 对，第九集了。对，我们讲到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2: 家国情怀
0: 其实就是人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体和国家命运的关系，
3: 大家和小家的关系。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懂，然后它背后就是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因为你有前面的一系列整套的价值观的一个基础，
3: 嗯，
0: 到这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知道中国人在面临一个国，就是个体和国家之间选择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是答案是可显而易见的、
2: 嗯、
0: 因为你前面经过了一整套的价值观的训练，
3: 把理由都讲出来了，
0: 对
3: 对吧，
2: 对
0: 对，人和自然的关系、
2: 嗯、
0: 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和空间的关系，人和生命个体的关系，人和时间的关系、
2: 嗯、
0: 人和根系的关系、嗯、所以一切的这些关系组合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的，所以
3: 跟农业就特别相近了，就是我施肥施好了，然后我生根生好了，然后最后结果的那一天我知道为什么我能今年结出这么好的果来、
2: 嗯、
3: 对吧，那就是到这儿的话我们就知道前面的八集已经把所有的原因都呈现出来了、
2: 嗯、
3: 不同侧面的原因都讲了，所以为什么到第九集大家会做那样的选择，当然如果它特别突兀的出现、
2: 嗯、
3: 可能会不了解的会问，哎，说怎么就那样选了，
2: 嗯，
3: 对吧，
0: 对，
3: 但是 这样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选择其实是水到渠成。
2: 对，
0: 是
2: 原来我们这一集还并不是第九集
3: 哦，
2: 之前家国天下应该就是
0: 第六集，
2: 我们把节日放在了第九集，因为希望哎场面很热闹，就是
3: 这
2: 个气氛一直向、
3: 这个、
2: 对那个气氛一直向上走嘛，你可能这个节日热热闹闹的结束就是第九集就比较好啊、但后边我们在其实是真的拍完所有的故事，我们把它码在一块去看的时候，就觉得肯定我们必须把家国天下放到最后、放到最后一集去，要不然这个情绪就是接不上，前面我们有那么多的积累，到最后我们将迎来一个情感的巨大的一个爆发，就是每一个故事我都觉得很感动并且很骄傲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我在面临那个选择的时候，我也会挺身而出，我也会去倾尽所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对、
3: 啊，就是这样放的话，就会感觉到这儿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情绪到了，可以起了。
2: 对，是
0: 对，他就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本能的一个原因，因为前面其实已经就通过八集的这个论述，然后讲了，所以他到这儿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爆发。所以你们去人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带的是这一集？
2: 对，去人大带的是就是家国天下这一集的节目。
3: 反应怎么样？
2: 确实是大家都挺感动的，而且在那个也有看的那个故事发生地的那个同学正好在现场，然后他就觉得我们真的挖掘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这种小故事，就那个山东荣成的。
0: 哦，
2: 这个故事我
3: 荣成的小孩是吧？
2: 对，然后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应该整个系列片里边拍的最后拍的一个内容，算是播之前的十天拍完的。
0: 因为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个幕后创作过程的曲折，就是每天坐过山车一样的一个经历，
2: 一直在修改。
0: 对，
3: 可以给自己的呆烂就紧张到这个程度。
2: 对，这都可以，没想到吧？
0: 没想
2: 到奇迹般的一个
3: 朋友们，就
2: 让大家
3: 理解一下什么感觉啊？就是说十天你别看长啊，那可是一个纪录片哎。然后就相当于是咱们这期的播客，是在我播出前十秒钟。我们才访谈完，
2: 对，
3: 感觉
2: 对
0: 对，
2: 但是也得得益于之前整个，其实你要说得益于之前三年的一个积累，我们拍这个故事没有走任何的弯路，我觉得啊，就从我们这个了解信息到设计到它将呈现出来的样子，我们在出发前就已经确定好
0: 了，
2: 就不像以前，因为之前拍摄的有些内容，可能我们后期会重新的去打碎了，重新去编，去重新去做故事，但这个就没有，因为我们已经。每一个创作者导演也好呀，我们包括摄影师也好，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的了解到了这套片子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对，
2: 所以这个非常顺其自然的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了。
0: 对，就是那个山东荣成的故事，我觉得给各位、这个、
2: 也可以介绍一下
0: 山东荣成的那个就是西滩郭家村，然后呢他原来是一个明代的时候就是戍边的一个官兵在那里去居住的一个村子，
3: 屯军村。
0: 对对，就是所以他是要加强海防嘛，因为明代的时候不是有倭寇来犯嘛，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承担起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就是这个村子就是他的历史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就是完全绑定在一起的，就是他甲午海战的时候也是亲历了，然后呢再到了就是整个解放战争，就整个全部都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啊。然后就是我们最后抓取的这个就是郭家这个家族哈，让我们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在26年的时间里面有14个烈士，然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个就是郭永怀，
2: 两弹一星的
0: 元勋，他是一个烈士嘛。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最后那个就是有很多的那些细节，就是当这个主人公然后回到家乡，就是一下车之后村民们就马上围上来啊，这是远哥家那小子回来了，就那种熟悉那种亲切，当时其实想要就是表达出一种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头的所有人认为但凡是能够为国家出力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也是工程师啊，他村子里头人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一下车大家就围上来，然后就每一个老人都会邀请他去家里头去做客呀，然后给他一些吃的呀什么的，就是这种尊敬都是在骨子里头的， 它就是完全是一种自然流露，所以你就能够明白和理解为什么在低矮的海草房里头可以走出两弹一星的烈士科学家，心怀矢志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3: 是大家代代传。

0: 面可能代表着我们的未来，那我们这两个关系怎么去处理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现在在当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才在思想上从实践到思想，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它？我们在第十集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守护好根脉，然后你才能够更好的拥抱未来。这个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乡村的这个实践来得出的一个答案。
1: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村落，我们叫中国传统村落，可能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它叫古村。古村落为什么没有用“古”这个字，而是用了“传统”这个词？其实是因为“古”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一个有历史的村子，它可能就是古村。但实际上，我们想要的这个村子，并不是只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而是传统，它代表着一种传统，代表有文化的因素在。因为你像刚才说到城镇化这个数据逐年的上升，它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肯定是在逐年的下降的，数量是肯定是减少，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那我们也没有，就也没有必要非得是逆着时代的潮流去做这么
2: 就
1: 一。
2: 你必须得还是原来的样子。
1: 对，其实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恰恰就是守护住根脉。其实一个村落只要我们守护住了文明的根脉，那它就是一个传统村落。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会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村落。它可能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村子，一个新村，包括我们最后。第十集的结尾，我们是，地震之后重新建造的一个村落，定日吧，
0: 对，
1: 对，
0: 森嘎村，
1: 森嘎村，它是因为之前地震
0: 地
1: 之后
0: 震，
1: 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民居，所以重新建立了一个村庄，但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传统村落，因为它不管从建筑的风貌，从我们这个
0: 布
1: 村庄的
0: 局，
1: 这个布局，包括人员的组织架构，包括我们这个非遗的文化也好，它都保留下来了村庄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传统村落。而这就是我们对于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你不用说是非得逆着潮流去做，
0: 对，
1: 只需要守护好这个根在哪里，我们的心可能就在哪里。
0: 作为一个十集的一个片子的一个结尾或者一个终章，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站在一个更宏观的一个历史的维度和文化的层面上去思考，然后，这个其实就回应了第二个结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当下的历史档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论断，因为我们很显而易见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具体情况实际相结合的这个论断，其实带领我们整个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取得了改革开放伟大的成就，对吧？它的成绩已经彰显在这里了。
2: 一次又一次。
0: 对，然后第二个结合，它其实告诉的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要很好的去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十集的一个答案。
3: 从一个个传统村庄走进壮阔秀丽的山川，感受乡村的人文之美，体会平凡人家的烟火日常。这个假期特别推荐您看一看这部《村庄里的中国》。您还可以在云听平台《村庄里的中国》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4: 北京时间21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健康到家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让我们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送上健康大礼。今天我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迟晨宇大夫和您聊一聊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警惕呼吸暂停综合征。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来听葛根汤的食养妙用。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一到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李大哥在田间地头的劳动量就大大增加，晚上总能一沾枕头就睡着，家里人说他睡得太好了，打呼噜打的是震天响，吵得不行，就是中间呼吸还带暂停，有点吓人。可李大哥却觉得自己其实晚上睡得并不好，白天总是感到疲劳，还容易打盹。那么打呼噜就说明睡得好吗？呼噜声中间呼吸还会暂停一下是咋回事呢？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迟晨宇大夫和您聊一聊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警惕呼吸暂停综合征。
3: 迟大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迟大夫啊，就是很多朋友晚上睡觉呢都会打呼噜啊，特别是农民朋友呢在农忙的时候，哎呀，田间地头劳作之后呢睡着了，呼噜打的会特别特别的响，就想先问您，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打呼噜？打呼噜真的是一种病吗？
4: 首先打呼噜一定是病，但它并不是一种病，它是好多病都可能表现为打呼噜，为做以打呼噜作为表现。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至于你说为什么会打呼噜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呼吸道的狭窄引起的，在呼吸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呼吸的时候引起的呼吸道的软组织震动，然后震动产生鼾声，然后呼噜噜噜鼾声就出来了。
3: 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都认为打呼噜呢是和性别有关的，然后呢更是和年龄有关的，可能年轻的都不会打，上个40-50岁可能这呼噜就打起来了，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4: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咱们先说跟年龄。没错，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打鼾的机会会越来越高，这确实是这样。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年轻人身上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力量比较强，劲儿比较大。刚才我说了打呼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气道狭窄，所以当年轻人的气道开始有点窄的时候，他的咽部的肌肉力量很强，他可以靠肌肉的力量把嗓子的给它拉起来，他就不窄了，就鼾声就比较小。但是上了岁数之后，我们胳膊上腿上的肌肉力量会变差，那我们嗓子里的肌肉同样也会相对松弛一些，这又导致它原本能拉起来，能把狭窄的气道给它拉宽，上了岁数就拉不动了，鼾声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导致老年人对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打鼾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跟它的中枢有关。我们知道我们打呼噜的时候，尤其很

0: 有人打呼噜的时候会伴有憋气，打打呼噜突然不打了，憋一会儿，这种憋气会导致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驻留，你体内的二氧化碳没办法通过呼吸把它排出去，那这种刺激会刺激我们的呼吸中枢。年轻人对这种刺激会非常的敏感，我稍微有一点二氧化碳驻留，马上就是赶紧醒醒吧，醒了，醒了自然之后，醒了之后自然就不打呼噜了。但是老年人对这种刺激，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他可能一晚上刺激几百次，他的呼吸中枢就不那么敏感了，这样就导致老年人他更容易出现打鼾这个情况。这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打鼾。
1: 嗯，
0: 第二个，一个有人觉得男同志是不是相对女同志更容易打鼾，这个结论我只能说从医学的观察上说啊，只能说你做说对了一半。什么意思？我们发现啊，对于绝经期之前的女性，当然她比较一定是要比同年龄而且同样胖瘦程度的男性相比啊，确实打鼾的发病率要低很多，男同志更容易打鼾。但是对于绝经期之后的女同志，她和同年龄段同样的胖瘦程度的男同志相比，其实打鼾啊发病率是差不多的。
1: 哦，这样
0: 有点小意外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本来很多人都认为是男的。
0: 对，所以从这样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来说，你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什么会跟打鼾有关系？
1: 嗯，我觉得就是年龄体重，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关的。
0: 对，但是就是我说女性绝经之后会打鼾的概率就发生打鼾的概率就跟男性差不多了，但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前显著的打鼾的几率发生的是比较少的。这个事儿大家能想到会不会跟什么因素有关？
1: 是激素吗？
0: 没错，就是说我们女性身体的一些激素，雌激素是对我们的咽喉部是有保护作用的，它对于打鼾是有很好的作用，预防，起码是预防作用的。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很难去进一步指导我们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男同志，他打鼾非常重，那我没办法，不能说我说给你打点雌激素吧，你这打鼾就能变轻了。虽然我们知道确实打了雌激素它能变轻，但是咱们肯定不能这么干，是吧？
1: 对对，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觉得我们就带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健身啊，长点肌肉啊，是小伙子为了更好看，姑娘们为了更好看。其实肌肉对人体的这个保护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最近都有这样的话，存钱不如存肌肉。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口腔部的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如果要好的话，这个有力量的话，它对于打鼾呢，它也是有帮助的。对，
0: 有预防作用，
1: 有预防的作用。
0: 没错，而且很早的时候，学者就已经发现这件事了。他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些学者就发现一些这个声乐工作者，尤其唱美声的这种歌唱家，其实真正美声歌唱家你看多数都不是特别消瘦的，因为他唱歌的时候是要用到他腹部的肌肉的力量的。
1: 对对，
0: 然后他们虽然也看起来会有点胖，但是他们发生打鼾的几率要显著的低于其他的人。
1: 就是跟他那个用嗓锻炼是有关的。
0: 对，这就跟他咽这个做这种声乐的工作，他对咽部的肌肉要反复的进行锻炼抻拉，他们的力量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强是有关系的。
1: 嗯，明白了。
0: 甚至呢，有的学者发现，就是在一个乐队里，同样一个这个管弦乐队里面，就发现啊，这个管乐的乐师要比弦乐的乐师打鼾发生率要低。
1: 哦，这个也很神奇。
0: 吹小号的人比拉小提琴的人来说发生打鼾的几率要更低一点，这就更证实了什么？这打鼾跟我们咽部的肌肉的力量是有直接关系的。他吹号，他天天得跟那练，跟那吹，他自然咽喉部的肌肉就更强。
1: 对，说到这儿我就让想起了，如果我们农村有一些这个特别 全会的手艺人，比如说吹个唢呐啊，吹个什么的，
0: 嗯，
1: 可能他们的这方面的发病率就会比其他人要低一些。哎呀，池大夫真是为我们带来的特别有意思的科普。那同时我还想问您啊，就是有些人劳累了，特别是这个，
0: 嗯，
1: 哎呀，我今儿忙坏了，或者我运动了，或者我地里干活了，他这个呼噜呢就会打得更响，喝醉酒之后好像打得也会更响，对吧？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哦，
0: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说像酒精它本身是有中枢的麻痹作用的，你喝了酒之后你看似睡得香，但实际上中枢是因为酒精对中枢的麻痹作用引起来的，所以喝了酒之后你的咽部的肌肉会相对更加
1: 松弛，
0: 这样打鼾一定是加重的。
1: 明白，这个其实也是带出的一个话题，就是喝醉之后它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嗯，
0: 打鼾的病人喝醉之后他的风险要比不打鼾病人这种宿醉他的风险要有几何倍数的增长
1: 啊，哦，
0: 所以对于我临床中遇到的那些严重打鼾患者，我一定会建议他，不是建议，是我一定会要求他不能喝酒，尤其是晚上不能喝酒。
1: 明白明白，嗯，
0: 可能他原本打鼾对他影响没那么大，喝完酒之后打鼾的影响就变得更大了。
1: 嗯，
0: 或者是原本打鼾影响就已经很大了，但是喝完酒之后就有夜间猝死的风险。
1: 对，我觉得这个提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有些朋友他这个打鼾或者家人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晚间我们就不是说少喝几杯了，是不要喝酒了，而且呢喝完酒之后不要一个人待着，这个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这个也千万要注意。而且在节目一开始您就特别肯定，我就特别喜欢您这种科普的方法，就说打呼噜它一定是病，对吧？就看到底是哪些原因引发的了。那就是这个打呼噜，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这个是病态的打呼噜呢？还可能是有人就说，哎呀，我睡的是不是姿势不对，我窝着了，可能我一会儿就没事了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界定呢？
0: 怎么说呢？首先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枕头的高低啊，确实对我们的呼吸道的通畅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你枕头枕的不合适，也可能会加重打鼾。这样的话，你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偶尔睡觉打呼噜程度不重的话，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枕头的这种高低，或者包括侧卧睡眠可能也会有一定帮助，好吧？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打呼噜，而且呢你家里人告诉你有呼吸暂停，什么叫呼吸暂停？就是打打呼噜突然不打了。正常的就是如果单纯的没有呼吸暂停的呼鼾声应该持续的，就像这样，这是持续的鼾声。但是有些人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就该有呼吸暂停了，就像这样。
1: 对，我们在这儿必须得说话，要不就是大家以为，哎呀，怎么了？直播间怎么没声了？就是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说实话，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父亲，就是我小时候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放假的时候就会特别高兴去找我爸爸玩，然后他有时候喝酒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中间呼吸暂停的时间特别特别长，就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对，我就会推他一下，可能他就会又醒了，然后当时就不知道，等后来等我工作以后发现，哎呀，这不行，我就带他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就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后就是给他佩戴那个呼吸机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得把这点干货给抖出来。就很多人他其实佩戴了呼吸机以后他整个人的精神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对，就会睡得特别好。所以这里边就带出一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在打呼噜当中是发生率挺高的，是吧？
0: 没错没错，而且它是打呼噜等于是最严重的一种状态。
1: 哦，那它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就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性别啊，包括年龄啊，这个体重啊，这些关系，饮酒什么的，就它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肌肉松弛吗？
0: 直接原因就是气道狭窄，上呼吸道的狭窄。
1: 哦，
0: 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咱们的嗓子眼窄。
1: 嗯嗯，
0: 如果你嗓子眼很宽，你就不会打呼噜。
1: 明白。那如果就是真的患了这个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那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们是感觉他，哎呀，中间就会停几秒，甚至是不是有的会停十几秒，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什么，这要是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什么是呼吸暂停？
1: 嗯，
0: 我们认为啊，这种打喘着喘气突然不喘气了，夜间发生的十秒以内的都不算呼吸暂停。
1: 哦，十秒以内。
0: 对，其实十秒是挺长一段时间。就是如果咱们俩都不说话持续十秒，这个时间挺长的。
1: 对，
0: 如果短于十秒，我们认为它还不算呼吸暂停，所以呼吸暂停的起点是十秒以上。
1: 哦，
0: 那它最长能多长呢？我遇到的病人啊，我本人在这个我们检查过程中做睡眠监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长的呼吸暂停有三分钟以上的，
1: 我都觉得害怕。
0: 啊，对，持续憋气三分钟。如果不让这个病人白天的时候说你别喘气了，憋气憋着，极少有人能自己憋三分钟的。
1: 嗯，
0: 大家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憋三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来说，他可以持续的憋气超过三分钟。我们认为这么长时间的憋气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
1: 对，我就在想，就是如果我们真能够观测他这三分钟体内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0: 嗯，那么他第一个变化就是他血液里面的含氧量，因为他不喘气了嘛，所以他的血液里面含氧量就会逐渐的下降。血液里面含氧量下降之后，你身体的所有的器官，包括你的大脑，包括你的心脏，包括你的肾脏、肺部，这种所有的器官，它的含氧量都会随之下降，同时出现二氧化碳驻留，二氧化碳的量会逐渐的累积，这样。
1: 嗯，哎，池医生，我就想问您，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呢有打呼噜，而且是据就是特别明确的，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呢，我们还好，我们去医院里面积极的治疗。但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单身，我也不知道我打不打呼噜。就是比如说我们从第二天，因为我想，如果说你，大晚上的睡觉的时候憋三分钟，别说三分钟了，我觉得三十秒可能第二天状态都会不好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表现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隐患，
0: 有没有这个问题，是吧？
1: 嗯，
0: 对，没错，就是首先打鼾的话，会有一些白天的症状，除了晚上吵别人之外，你白天精神也会变差，相对来说嗜睡，包括记忆力减退。然后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如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倾向，到底需不需要去医院去接受相应的检查的话呢？推荐一个量表给大家吧，大家从网上都能下到，好吧？
1: 嗯，
0: 叫柏林问卷。
1: 柏林问卷就是柏林是哪两个字？
0: 柏林就是那个
1: 德国那个
0: 柏林
1: 啊、嗯。好的，
0: 柏林问卷是这个之所以叫柏林问卷，就是因为它最早是在柏林开了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提出了这个问卷。
1: 嗯。
0: 这问卷也不复杂，一共就是11个问题。
1: 啊，通过这个就可以测一下。
0: 对，你然后它11个问题呢，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情况，你给它选择，就是每个选择它有 A B C D 几个选项，你选一下。然后选完之后呢，你自己它有评分标准，你自己给自己评一下分，然后它会根据这个评分，它会告诉你你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种概率是高危的还是中危的还是低危的。如果是高危的，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主要是睡眠监测。如果低危的话，那说明你目前可能这方面问题还不太大。
1: 好的，您刚才又说的一句话我也给听到了，您就说到了这个，如果睡觉呼噜打特别响，不光是吵这个身边的人，对吧？
0: 对
1: 自个儿的健康也不好。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呢，就是大家如果是关系特别好的话，聊天的话，真的有时候会聊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打呼噜，其实我觉得特别影响这个亲密关系。
0: 那没错，
1: 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个相爱的人呢，就是哎呀睡在一起呢说说话啊什么的相拥而眠，我觉得是件极幸福的事情。但如果说你就是因为这个打呼噜，一个人看似睡得很香，其实也睡眠质量不高，另外一个人呢就在那儿干瞪眼等天亮，对吧？可能就是熬到快天亮了你才睡着了。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精神状态不好呢，势必会影响到感情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应该去筛选一下。而且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您刚才说到了，它是很可能会引发猝死的，特别是在醉酒之后，那它同样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危害吧？
0: 对，没错，就是打呼噜这事儿啊，不光会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它会严重的会把人憋死，实际上确实是临床中是有这样病例的。然后它跟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很多器官、很多系统的表现都有关系。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打呼噜严重会白天会犯困，是吧？精神会不好，这是一个。然后你又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亲密关系的问题。打鼾影响亲密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它吵你的爱人睡不着觉，还有一个因素，尤其一些男性啊，男性呢，严重的酣眠患者还会影响到他的性功能。
1: 哦。
0: 对，所以我临床中会遇到我们医院神经泌尿外科医生推荐过来的病人，就是一些他有一些这种阳痿啊、性功能的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同时比较胖，那可能是直接是因为打鼾解决，打鼾导致的。你把打鼾的问题解决了，他的性功能不用用药，他也能好。
1: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
0: 啊。

0: 我们对某些方面的知识是特别欠缺的，对吧？我们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补，其实也许这个病根是在这块的，对吧？
1: 对。
0: 而且我就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千金药不如睡好觉，你睡一个好觉对你来说是多重要。西医呢是有免疫学，咱们中医呢更是有更多的对于睡眠精准的一些认知，对吧？好好的睡上一觉呢比什么都强，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如果不行的话呢，咱们到医院里边去耳鼻喉科啊，呼吸科是不是都可以去诊断一下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怎么治疗？
1: 这事儿是这样的，不同的医院对于诊断这个疾病放的科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的医院像我们医院是放在这个耳鼻喉科来进行的，也有的医院呢是放在呼吸内科来进行，然后甚至还有的医院是放在神经内科来进行，然后也有的医院是干脆就把这个诊断打呼噜单独独立成一个科室。所以就是到底大家去哪个科室看病，还是到哪个医院去问，说打呼噜在你们医院到底是归哪个科管？
0: 反正我觉得只要是正规的医院，对吧？我们就可以，哎，看是它归属于哪一个科室，只要是正规的医院都是可以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画面啊，我曾经有一次呢，也是带家人外出，然后就打了一辆出租车，那位司机呢，一看就是体型上就非常非常胖。我觉得他可能有200多斤，就是让我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对，他在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会睡着，而且他会打呼噜。我当时呢已经是做了健康节目，我其实已经明确的知道他肯定这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师傅您是没睡好吗？是特别困吗？哎呀，他说就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说您没有去医院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打呼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最近就是困，就说话的功夫他那个眼皮子就真的就是，我觉得就跟我熬了好几夜似的，就抬不起来。后来我觉得特别危险，我说您把车停在路边，我说您最好让其他人把这个车给您开走，您去趟医院，然后我们说我们再换辆车。然后他有点不太相信，他说我没事儿没事儿。我说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危险，就是我这种不是很懂的善意的提示，您觉得在您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临床工作中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应该不应该就马上停下这个类似于开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
1: 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确实不适合在做这种汽车驾驶这种工作。你说他在城里开车还好，那他上高速怎么办？
0: 嗯，
1: 是高速是更容易让他入睡的嘛，是吧？
0: 对，我觉得哪儿都挺危险的，真的。
1: 没错，所以作为这一类的患者，严重的情况下，他确实不适合再做驾驶员了。按道理说，在他把打鼾的问题扭转之后，他不适合再做这种驾驶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高危的作业的工种，像什么高空作业之类的。
0: 总之呢，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真的是挺危险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呢，可能都是要需要去注意一下，先把这个病给治了。这个病好治吗？能治吗？
1: 怎么说呢？这个病的治疗啊，目前的手段大概这么几类吧。第一个叫对因治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它是因为你得了其他疾病导致你睡觉打呼噜。
0: 嗯，
1: 那都有哪些疾病会出现这问题呢？目前我们认识的比较明确的有两类。一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
0: 嗯，
1: 甲减的病人啊，这个他会出现这种皮肤以及黏膜下的水肿，他腿会肿，然后呢咽部的黏膜下水肿之后，那嗓子就更容易窄了。所以对于一个如果是一个看起来并不肥胖的育龄期的妇女，她还没绝经呢，女同志又不胖，近期突然出现了睡眠打鼾，我一定会建议她先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抽个血，这很简单。
0: 嗯，
1: 好吧。然后呢，
0: 就是您刚才给的那些信息，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炼啊，就是年轻的女性，对吧？育龄期嘛。
1: 对
0: 对，如果没有绝经，体型也并不胖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这个打鼾，要明确做一下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检查，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嗯，
1: 第二种情况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中枢的一些问题，垂体的一些肿瘤。
0: 嗯，
1: 脑垂体这个地方是跟我们内分泌是直接相关的，它会分泌一些跟我们生长相关的激素， 然后如果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

0: 的肿瘤，然后这种激素的分泌水平过多，如果是在一个青少年，就会这个孩子会长得特别高，巨人症。如果是过了这种发育的年龄之后出现，就是我们说的肢端肥大症，就看他的手指头、脚趾头还有耳垂这些位置都会特别的肥大。那除了手指头、小指头之外，我们嗓子里面的舌头还有我们的小舌头，我们医学叫悬雍垂，也会变得特别肥大。当你的舌体和悬雍垂变得特别肥大的话，本身也会导致气道的狭窄，出现睡眠打鼾。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它不像那个甲减的病人，甲减的病人你在控甲状腺功能恢复之后，他打鼾都能消失。但是这类的病人，垂体的肿瘤的病人，他即便你做手术把垂体肿瘤解决了，他已经长大的这些肢端，他是恢复不回去的。
1: 明白。
0: 所以这两个疾病可以是打鼾出现的原因。这时候打鼾我们叫它继发性的打鼾。
1: 嗯。
0: 但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这种继发性打鼾在所有打鼾病人里面发病率并不高，它的发病率可能不到5%。
1: 嗯。
0: 更多的打鼾的病人他是没有这些继发的原因的，他就是原发性的打鼾。那这些病人我们去怎么去治疗呢？我们下一个办法就是叫一般治疗，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些打鼾的病人他习惯喝酒，那你好了，你不要把酒戒掉，你打鼾是能减轻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你前一天特别的劳累，当天晚上你也容易打鼾会比较重啊，所以你控制一下你的工作量，不要把自己搞得过分的劳累，这是一方面。再有呢，我们反复提到了，就是肥胖的人是更容易打鼾的，
1: 对
0: 吧？
1: 对的，嗯。
0: 但实际上肥胖跟打鼾，它不光是它会导致打鼾，同时它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越胖越容易打呼噜，同时打呼噜越重的人越容易长胖。
1: 你看看。
0: 所以呢对于相当一部分打鼾的病人，我们让他去控制体重，如果他能控制的话，他打鼾都是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减轻的。
1: 嗯，就是这个睡眠好的话，它其实对于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整个人睡不好，对吧，你这个代谢变差了，你就吃的少，可能你会长得多。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就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就是
0: 没错
1: 对于这个您说，
0: 我跟我们北中医的孩子讲课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就是你们比如第二天要考试了，你们头一天晚上熬夜，你熬夜的时候就人就会倾向于摄入更多的食物，吃的更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反复的睡眠打鼾，也会导致你白天更倾向于摄入更多的卡路里，这样的话让你体重长得更快。这样，虽然减肥这事儿不容易，然后包括我本人自己在内，然后一直想要控制体重，但是一直也控制不下来。但是呢，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这个仍然是治疗打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方法。
1: 那您看说到的一些疾病带来的问题呢，我们积极的就医。那生活方式方面呢，就是少喝酒，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已经是挺严重的呼吸暂停综合征了，那咱们就戒酒，然后控制体重，有些良好的生活方式，控制这个劳累，对吧？
0: 对，
1: 这个活匀有点干，锻炼呢咱们也别超这个身体的太多的范围，这样的话呢 对于缓解这个打呼的症状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吧？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改变是什么？就是有一部分或者多数的超过一半以上打鼾的病人，他跟体位是相关系，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他在仰卧位的时候，往往打鼾会更重，而侧卧位的时候打鼾会轻一些。
1: 侧着睡，
0: 对，侧着睡，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我们说打鼾是因为嗓子眼窄，气道狭窄，对吧？当你仰卧的时候，你的舌头以及悬雍垂就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向后坠，这样会加重你的睡觉的时候的鼾声，对吧？
1: 嗯，对的，对的。
0: 那你侧卧的时候，这个重力的影响就减小了，那自然打鼾也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的。
1: 嗯，好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以前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一部分病人怎么样，往你的那个睡觉的时候，在你的睡衣后面缝一个土豆。
1: 是有的还说来一个网球什么的，好像我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
0: 缝一个网球或者缝一个土豆，
1: 嗯，
0: 它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哎，就觉得很硌的很难受，那你怎么着就自然就侧过去了，对吧？
1: 对。
0: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不让你仰卧睡眠，对打鼾也会有一定帮助。但是近几年呢，这种

0: 建议我们做的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打鼾，是因为打鼾呢会影响我们睡眠质量，打呼噜让我们睡得不那么香了。那打呼噜会影响睡眠质量，你有一个网球或者土豆老硌你，它也影响你睡眠质量。
1: 对，我觉得对于睡得轻来说，可能这醒一下就醒清醒了，就今晚上就别睡了。 对吧，睡觉轻的人真会这样。
0: 没错，所以网球和土豆能够缓解打鼾，但是并不能解决打鼾导致的睡眠质量下降问题。
1: 哎，那有没有一些药物或者手术的一些疗法呢？
0: 哎，好，接下来再说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医学干预了。医学干预大概呢，目前我们所能公认的，而且是有开展的比较多的治疗方式，主要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手术。我们既然知道打鼾是因为嗓子眼窄导致的，这叫打呼噜，那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把窄的地方给它去掉，给它切掉，是不是就能好了？
1: 嗯，
0: 理论上讲确实是这样，对吧？
1: 对，听着是。
0: 但实际上呢？对于不同位置的下载，我们手术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最简单的狭窄的位置是什么？是扁桃体的狭窄，以及悬雍垂软腭的狭窄。这个位置是我们耳鼻喉，尤其是偏外科系统的耳鼻喉科的医生特别喜欢的见到的病人。这类病人做了手术，把扁桃体切掉，或者把悬雍垂去掉一部分，软腭把它拉紧一些，手术效果会非常的好。打鼾明显减轻了，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些舌体特别肥厚、舌后系狭窄的病人，那他做手术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而且手术的范围会很大，病人痛苦也很大。
1: 明白。
0: 这类的病人呢，我们更多是采用其他的方式。如果是轻度的舌后系狭窄，我们可以会建议病人怎么样？睡觉的时候嘴里咬一个东西睡觉，那东西叫口腔矫治器。
1: 它算医疗器械吗？
0: 对，它是医疗，是一种医疗器械。
1: 哦，
0: 然后但是在网上也很多，然后价钱差的也很多。总之呢，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呢，嘴里咬一个东西，咬完东西之后，让你咬这东西的时候，让你的下颌骨是往前移的。
1: 嗯，
0: 就像咱们老百姓说那个地包天的感觉。
1: 哦，
0: 这么睡觉啊？这咱们因为不是视频节目，没办法给大家演示这是什么感觉。总之是把你下颌骨往前移，用这种地包天的这种动作去睡觉。你下颌骨往前移了，你舌头后面的间隙自然就变宽了。
1: 嗯，
0: 这样打呼噜也就能减轻。
1: 好的，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有手术的疗法，有这样一个等于是一个医疗器械辅助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叫口腔矫治器。但是这个口腔矫治器它的适用的范围仅限于舌后系狭窄的病人，以及而且一定是轻度的，中度以上的它也是无效的。
1: 嗯，
0: 那对于特别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我们更多会建议病人去用一个机器，这机器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那个呼吸机，说的全名叫无创正压通气呼吸机。
1: 哦，
0: 无创正压通气呼吸机，这个机器怎么样一个过程？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就是需要病人在每天睡觉的时候往鼻子上扣一个东西，一个小的面罩，扣在鼻子上，然后这个面罩会通过一个管子接到旁边的一个机器上，机器就放在你的床头，你带上这个机器睡觉，就能够保证你晚上睡觉不光不憋气，而且完全不打呼噜。
1: 哎，所以说，池医生，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医院里面去寻求一个更正规的方式。但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呼吸机相对来说适用的人群会更广一些，有效率是不是也会更高？
0: 它的有效率一定是更高，因为它是只要你能带，它能保证你一点呼噜不打。
1: 嗯，
0: 我刚才说的那个手术以及口腔矫治器，都是告诉病人你用了之后打呼噜能变轻，憋气会变小，但是不能保证一点呼噜不打。而呼吸机是唯一一种能够保证只要你用就一点呼噜都不打的方式，它的有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哦，好的，那么就希望大家呢，先去医院里边去重视这个疾病，对吧？然后呢，看看哪种方法呢更适合自己。总之呢，是希望远离背后有很多健康隐患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然后呢，能够睡一个好觉。池医生就想问您一下，感冒引发的过敏性的鼻炎怎么治疗？

0: 比较好呢？
1: 哦，这个离开了打鼾的问题啊，聊到了过敏性鼻炎。首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并不是由打鼾，并不是由感冒所引起来的。感冒可以是诱因，有些病人觉得我感冒之后出现了症状，但是过敏和感冒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疾病。一般感冒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而过敏呢是一种变态反应引起的这种变异性的疾病。这样，关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这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咱们可以改天单独拿出一期或者拿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来聊。我直接说最直接、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案，就是药物治疗，包括口服的。也包括鼻喷的药物，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都会很好，而且起效很快，用上之后两三天就能好。只不过这些抗过敏的药物是需要病人持续使用的，就是说你用两三天就好了，好了之后你挺高兴，把药停了行不行？不行，好了之后你要继续用药，接着用才行。然后把你整个的过敏季，有的人可能每年2个礼拜犯就过去了，也有的人是每年要犯2个月，那你就需要持续用2个月的药。把这症状，时间过去了，然后你才能够停药。
0: 哎，这里面又会带出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想，如果我短时间还好，我2礼拜我用就行了，明年我再用。如果要2、3个月的话，这个用药的时间会让他觉得，哎呀，我会不会产生耐药性啊？明年我会不会不管事儿了？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呢？
1: 没错，我们作为医生来说，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医生在关注这个事儿。目前发现确实有一部分药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差。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治疗因为过敏性鼻炎是一个发病率非常非常高的疾病，所以我们能够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种类也非常非常的多。你第一个药不管用了，我们一般是尤其喷鼻子药，我们一般建议病人每隔2年左右的时间就换一种。你第一种药连着喷了2年，觉得哎效果开始变差了，你换成第二种药，第二种药不管用，你换成第三种药。总之，无论是口服的还是鼻喷的抗过敏药物，它种类很多，有很大的空间去让你进行更换。
0: 对，这其实是背后是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的人群，已经有很多的药企啊，包括医务工作者呢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先把那个最难受那个劲儿给过去，对吧？否则
1: 没错。
0: 真正过敏的时候会特别的难受，而且大家不要去拖着不治疗。有人就认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不是一个大病？其实过敏性鼻炎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1: 也
0: 病
1: 是很多的。
0: 我们能讲一天或者说好几周，我们都是可以的。大家呢就不要担心，我们先用药，就先不要排斥用药。就有人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有人怕。就是这么管事，我激素啊或者什么的这类的问题，对吧？也是存在的。就他们的担心，就您会怎么回答呢？
1: 是这样。首先，过敏性鼻炎长期的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啊，口服激素一般不被推荐，短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医生不会建议病人长期口服激素来治过敏，而鼻喷激素喷的激素啊，我们认为它这个都是在局部鼻腔黏膜局部发挥作用，局部起效，被吸收进全身血液循环的量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是没有实际影响的。甚至我们会建议很小的孩子，比如说2岁、3岁或者4岁，长时间的用这种鼻喷激素，去观察他们的生长发育情况，也发现没有任何可以被观测到的这种改变。所以对于成年人就更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当
0: 明
1: 然，
0: 白。
1: 仍然会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心里不多不心里觉得不舒服，一听是一琢磨这是激素，心里就不舒服。那没关系，你就别喷呐。我们有其他的口服的抗过敏药，跟激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药物供你选择，一样能把症状控制得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医生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都有。你担心这个，我不先给你解释，解释不清了，我们还有，对吧？就是你担
1: 对，
0: 心。
1: 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这个药，因为它发病率非常高，所以我们的治疗手段也特别的多，可选的药物选择也非常大。
0: 好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养生妙招听我说》。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4: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3: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

0: 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1: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春天的天气忽冷忽热，您是不是偶尔感觉脖子发紧，肩膀僵硬，或者是不小心着了风寒，有点怕冷，流清鼻涕？这时候一碗热腾腾的
2: 葛根汤
1: 或许就能帮上忙。别紧张啊，这可不是药方，而是餐桌上的一道汤品。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听
2: 葛根汤
1: 的食养妙用。
3: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专门对付春日小不适的经典古方葛根汤。春天阳气生发，但是您看这天气啊，是忽冷忽热，风邪也跟着凑起了热闹，所以很多人经常会感觉脖子发紧，肩膀僵硬，带着浑身都不太舒服。其实啊，破解这些问题的妙招早就藏在了千年中医经典当中。哎，这就是张仲景的葛根汤，它既能驱散风寒，又能松开紧绷的肩颈筋骨。那今天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更适合居家保健的用法，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做肩颈松绑汤。哎，是不是一听，哎，就像是给我们又僵又硬的肩颈好好松一松绑呢？别着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深挖这张千年古方的门道，来解锁葛根汤的实用养生方法。
4: 中医经方流传千年，葛根汤绝对是其中赫赫有名的经典良方。很多人都好奇，这张穿越千年的名方究竟出自哪部典籍，又为何能精准对上现代人的痛点？春天易受风着凉，加上长期加班熬夜久坐不动，肩膀发僵，脖子酸痛，怎么都缓解不了。当这张古方从古籍走向日常，化身专治肩颈僵硬的肩颈松绑汤，从配伍到用法又经历了怎样温和又实用的古今演变，我们今天就一一揭晓。
5: 葛根汤啊，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是这个太阳病篇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方剂。简单来说呢，就是人体肌表被寒邪所束缚，导致了颈项啊、肩背部的这些僵硬和拘紧，活动不利，同时会伴有恶寒、无汗、头痛、身痛等表实之象。
4: 那么这碗葛根汤里都有哪些食药材呢？它们凑到一块儿又藏着怎样的搭配之道，能精准发力松绑肩颈呢？
5: 葛根汤呢，全方有葛根4两、麻黄3两、桂枝2两、芍药2两、生姜3两，一般大枣采用12枚、甘草2两组成。葛根作为这个方中的主要核心功能呢，能够生发脾胃清阳之气，生津液，解肌表，专门针对项背拘急这一关键症状，能够把淤滞在肌表的经络的气机打开，让津液上输以养筋，是全方的灵魂所在。麻黄这味药味辛性温，能够主治中风伤寒，发汗解表，强力的驱散肌表寒邪，阳气得以宣通。桂枝呢，可以心肝温通，既能辅助麻黄增强散寒之力，又能温通经络，调和营卫，让气血得以通畅，经脉得以舒展。芍药呢，味酸微寒，主要作用可以敛阴和营，缓急止痛，既能制约麻桂心温太过，防止耗伤阴液，又能直接缓解经脉痉挛疼痛。再配伍生姜，温胃散邪，助药打表。大枣可以补中益气、益养津液，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七味药各司其职，又相互呼应，同时构成一个完整而严谨的方药结构。从君臣佐使的配伍来看呢，葛根汤的协同作用体现得尤为精妙。君药葛根，主攻项背强疾、生津舒筋，直接解决疾病最核心的症状。臣药麻黄与桂枝，一主发汗散寒，一主温经通脉。二者合力为君药发挥作用，扫清障碍，佐药芍药敛阴和营，缓急止痛，既护正气又增疗效，让整个方剂散不伤正，收不敛邪。使药大枣生姜甘草，固护脾胃，调和营卫，缓和药性，让全方温而不燥，刚柔相济。这种配伍方式实现了解表与舒筋并行，散寒与生津同调， 既能够快速解除外在的寒邪束缚，又能从内部濡养筋脉，调和气血，这也是葛根汤历经千年依然疗效稳定、适用范围不断拓展的根本原因。
4: 那么原本用来调理风寒的葛根汤，怎么就跨界成了专门对付肩颈僵硬的肩颈松绑汤的？哪些药材能够灵活替换，哪些可以省去，居家怎么用更方便？这些实用干货今天一次性给您讲清楚。

0: 葛根汤呢，在煮制时，我们无需特别的器具，但是铁锅不可以用。将所有的药材洗净，加清水浸泡10到15分钟，加水量呢，没过药材2至3厘米就可以了。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20分钟，过滤药汁即可。饮用上呢，每日1剂，滤出的药汁分2次温服，每次100到150毫升。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脾胃刺激。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可以在原方基础上，根据不同体质、不同症状进行微调，让方剂更贴合春季的生理特点。考虑到麻黄这类药物在市场上并不容易买到，且其辛温宣散之力较强，日常养生调理其实无需如此强劲的药力。我们在日常家用葛根汤时，可去掉麻黄，通过增加葛根用量来弥补麻黄散寒解表的作用。改良后方剂温和安全，药材易寻，完全适配春季日常养生的调理。比如针对春季风邪偏盛，可适当加入防风川芎，可以增强祛风除湿、活血通络、缓解止痛的作用，尤其适合长期伏案工作、低头劳损的上班族。对于春季外感风寒，表现为恶寒、无汗、头痛、鼻塞，同时伴有项背不适的人群，可以适当加入白芷等，加强解表散寒、通窍止痛之力，让外感更快解除，身体更快恢复良好状态。
1: 在春季服用葛根汤，不少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有人说，葛根汤是温性的，春天本身就容易上火，该怎么搭配才能避免上火呢？还有哪些常见误区，咱们到底该怎么避开才能喝得安心、喝得有效呢？
0: 要想避免这个问题呢，核心是要搭配生津润燥、清热降火的食材。食材上可以选择百合、银耳、梨等干凉制品，避开羊肉、桂圆、荔枝等温热滋补食材，还要注意与服药时间间隔1到2个小时，不影响药效。葛根汤呢，虽然是个千年良方，但也不能随便用。几个误区呢，一定要避开。一个是它只适合风寒感冒、风热呀、阴虚黄的人喝了反而会加重；另一个，老人呐、小孩啊、体质弱的人，也不要自己乱加药材，会破坏配伍，耗伤阴液。还有就是，症状好转就要停药，别长期喝，避免损伤正气。
1: 葛根汤一道出自经典的千年好方，它既能按古方调理风寒外感、颈背僵硬的老问题，还被咱亲切地喊作肩颈松绑汤，这外号可不是白来的，正是沿用了它最经典、最核心的舒颈松肩功效。针对现代人常犯的肩颈发紧、经络不通，还有春天容易出现的筋脉失养这些小毛病，它还能灵活调整配方，完美贴合春日养生需求，稳稳为咱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咱们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

0: 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大桥停工背后的迷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舞弊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这里有说法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带着敬意与责任走进劳动者的世界，用法律之光驱散阴霾，用正义之声传递温暖，守护每一份辛勤付出应有的尊严与回报。2022年底，贵州榕江县某劳务公司退出了一座大桥建设工程，导致50多名农民工的200多万元工资无法及时结算。检察机关介入后，大桥发包方拨付一笔资金，优先用于解决此次问题。但最后一笔65万元资金打到劳务公司账户后，该公司负责人却将这笔资金转移截留，人也藏匿了起来。工人们最后能否拿到这笔工资呢？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一起来听大桥停工背后的迷局。
2: 回想起2022年的那个春节，农民工陈登雄的心里就满是苦涩。那一年的春节，老陈一家过得紧紧巴巴。老陈清楚记得，那年的春节前，他是先向亲戚借了5000块钱，才得以准备了一些年货。
3: 5000块钱买了一头猪，啊，买一点零食，好了，过年了。那年真挺苦的。
2: 老陈说，那年春节家里过得如此拮据的原因，与他此前所在的劳务公司拖欠工资有关。作为家中顶梁柱，老陈这些年在建筑工地上的打工收入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3: 我老婆长期的，我老婆这个长期两个小孩读书，那要命啊。
2: 老陈是贵州人，几年前他赶到省内的榕江县参与一座大桥的施工建设，本以为背靠大项目收入能有保障，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了岔子。
4: 农民工老陈说，近些年到建筑工地上打工，最后都能拿到应得的工资，唯独2022年春节前的那个腊月年关，他和另外50多个农民工兄弟遭遇了一场欠薪风波。
2: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因此在当地的交通建设中，一座座桥梁就成为打通山路的重要工程。近些年，老陈主要就是辗转贵州各地建设桥梁。
3: 就是搞桥梁，老板在哪里嘛，就到哪里跟他干。
2: 大桥建设通常都会涉及高空作业，老陈和工友们往往需要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进行钢梁架设、混凝土浇筑等工作。在施工过程中，如果一旦发生坠落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3: 危险必须的，那你必须要，你要把你自己要保护好安全措施了呢，搞了你要穿安全带是吧，必须的。
2: 老陈说，到大桥工地上打工，尽管危险辛苦，但工资收入还比较可观，算下来平均一个月能拿到7000-8000块钱，基本能满足

0: 一家人的正常开销。
1: 像我们这样年纪啊，你不干你干什么？你进厂人家也不要了，是吧？
0: 然而，令老陈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大桥工地上干了一年，临近年底，他所在的劳务公司却突然退出了该工程的建设，欠薪问题由此引发。老陈说，根据之前约定，在施工期间，劳务公司每月先行支付一部分工资，等到年底再根据每个农民工的实际工作量结算剩余工资。经计算，涉事劳务公司在退出这个大桥建设后，还有总计200多万元工资没有向包括老陈在内的50多个农民工进行结算。具体到老陈，他有50000多元工资没被结清。老陈说，当他和工友们去找劳务公司负责人商讨结算剩余工资时，对方却百般推脱。刚开始称工程款没结算，公司账上没钱，后来干脆就不认账了。
1: 找他说我没欠你钱，你要你跟谁干活，你跟谁拿钱，他是这样的。
0: 老陈解释说，在施工期间，他和工友们并不直接跟劳务公司负责人打交道，平时都是由包工头负责出面与劳务公司对接。老陈和工友们心里其实都明白，包工头同样只是一个打工人员，劳务公司负责人当时把结算200多万剩余工资这么大的事往包工头身上推，毫无道理。
1: 老板不地道。
0: 为了尽快拿到应得的打工报酬，老陈和工友们当时只好到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寻求帮助。对老陈等50多个农民工的讨薪诉求，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十分重视。该中心工作人员当即就联系到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对其此前找借口不向农民工结算剩余工资提出严厉批评，并明确指出，作为与这50多个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的一方，劳务公司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有直接责任。
2: 他做干了一年，就为了得到的钱去回家过年，他安心过年，然后你又到过年啊，你又拖欠没有支付，对钱，对那个农民工一个伤害是很大的啊！不光是他农工本人，还对他家庭是伤害很大的啊，影响他们过年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嘛，对这个过年是很关注的，很重视，对吧？
0: 但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当时态度强硬，表示在退出大桥建设后，大桥建设的承包方一直没有向其公司支付后续工程款，导致公司账上根本没钱向这50多个农民工结算剩余工资。
1: 我们那种包工就是最慌的是那种拿不到钱，你拿不到钱你能别个啷个交代呀？
0: 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还表示，在建的这座大桥是承包制，他只是给承包方打工，而承包方背后还有发包方，至于迟迟没有向其支付后续工程款，到底是承包方的问题还是发包方的问题，他并不清楚。如果真如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所说，农民工的工资之所以被拖欠，主要是由于后续工程款没有支付，这就牵涉到多个部门单位，那解决起来就会很麻烦。面对这一棘手情况，根据当地出台的关于帮助农民工讨薪协作机制，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此次欠薪事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助力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尽快平息这场欠薪风波。
3: 因为我们贵州可以说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啊，就是检察机关在这个保障民工工资这一块，我们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说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也去外出务工，是吧？所以在我们这里，就是贵州检察机关，我们大家都也很重视保障民工工资这块的这个工作。就是说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都是设身处地的去想嘛，设身处地的想，就是说如果是自己的家人朋友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0: 检察官首先了解到，讨薪的50多个农民工都不是榕江本地人，他们常年都是背井离乡，到贵州的一些高山峡谷地段修建大桥。对农民工在大桥工地上打工的艰辛和不易，检察官也能感同身受。
4: 贵州这边嘛，他这个施工的条件还是比较 比较差，都是高山，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啊，这个可能恐高的人他就不敢上去嘛，所以条件还是比较苦的，也很累。
0: 通过走访调查，检察官同样获悉，涉事劳务公司欠薪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其退出大桥建设后，大桥建设承包方没有支付后续工程款。而根据结算流程，大桥建设承包方还要等大桥发包方进行资金拨付后，才能有钱向劳务公司进行核算。检察官随即与大桥发包方进行沟通，敦促其尽快向建设承包方拨付工程款。大桥发包方则向检察官表达了他们的难处。
1: 就正常的流程，那工程流程来讲，就是先要就你施工的具体做，要有个验收，对，有个竣工验收过程才能付款。那进度款的话就是很复杂，就是你施了多少量，要验收，要审计，要这样那样，就非常复杂。
0: 那么大桥当时尚未竣工，涉事劳务公司为什么要仓促退出该工程的建设呢？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向检察官表示，在承揽下这个工程后，由于大桥发包方不能及时供应相关材料，导致施工时长中断，如果工程再继续干下去，公司很可能会赔钱。
5: 你时间长了，你啷个赚到钱嘛？不能两个月的你做半年，你啷个赚到钱呢？
0: 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说，工期一旦延长，工人的工资、机器设备的租赁、公司的日常运转等费用就会增加，这让他难以承受。多次停工后，他的劳务公司就主动退出了该大桥的建设。显然，涉事劳务公司突然退出大桥建设，对后续工程款结算以及农民工剩余工资的支付都造成了极大影响。而在当时来说，春节日益临近，50多个农民工想要尽快结算剩余工资的心情愈发急迫。老陈向检察官表示，因为迟迟拿不到剩余工资，家人当时对他产生了不小的怨言。
1: 怨脾气的，怨他干年到头衣服没一件，是吧？一家人。
0: 由于此次欠薪事件涉及人数众多，欠薪金额大，被欠薪农民工诉求强烈。2022年1月1日，榕江县人民政府紧急组织相关部门、涉事劳务公司、大桥发包方、大桥建设承包方、讨薪农民工代表等各方召开协调会，商讨解决方案。
3: 但是就是在还没有支付的、没有结算的情况下，怎么弄啊？就是说大家商量，就是先按照工程款啊20%，当时是他们确定了一个比例，就是按你之前施工的大概的一个比例先预付给你之前的这个公司成来建设这些公司的嘛，然后这部分钱呢是优先保障用于支付民工工资。
0: 在协调会上，检察官明确指出，在此次欠薪事件中，大桥发包方不能置身事外。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只要发包方尚欠劳务公司工程款，其就应在欠款范围内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1: 你这个拨款这个支付进度啊，周期比较长，但是你要想办法把这个钱尽快的拨出来，先保证农民工这个钱，至于后期尾款，那你可以按进度按你们的流程走。
0: 经过沟通，在协调会上，大桥发包方明确表示，愿意先通过公司绿色通道，尽快先拨付一笔资金，用于50多个农民工剩余工资的结算。
1: 所以这笔钱就是专门明确了，就是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不是用于这个支付工程款。
0: 在大桥发包方作出明确表态后，大桥建设承包方、涉事劳务公司则向讨薪农民工代表作出承诺。2022年1月25日前，也就是当年的春节前5天，向讨薪的农民工全部结清剩余的200多万元工资。可直到春节前3天，劳务公司才向老陈等讨薪农民工结算了一部分工资，但仍有30多个农民工65万元的工资缺口没有结算。按照劳务公司负责人的说法，最后剩余的65万元，大桥发包方已拨付给大桥建设承包方， 由于种种原因，承包方还没

0: 又向其进行最后转账，请农民工再宽限一些时日。
1: 眼看春节马上就到了，讨薪的30多个农民工只好先行拿着到手的一部分工资返乡回家。
2: 因为没有足额拿到被拖欠的全部工资，那年的春节在榕江打工的多个农民工过得都不是很愉快，他们心里一直惦记着被拖欠的最后一笔工资，大伙儿都盼望着这笔钱能尽快予以了结，好顺利开启新一年的打工生活。
0: 家住贵州铜仁的陈飞当年也是到榕江建设大桥的其中一个农民工。陈飞至今还记得和工友们刚到那个大桥工地时，大家信心满满，干起活来都很卖力。
3: 比如说每人我都有雄心嘛，干起活来都有雄心嘛，从一定从早上起来听一两去听一嗨了才下班，那个时候那个中午饭都是吊到那个桥上去吃。
0: 陈飞说，虽然到大桥工地上打工很苦很累，但他和工友们都能咬牙坚持，因为大家都已经是40-50岁的年纪，每一个人都深知肩上的责任很重。
3: 就是家里小孩，就是家用，叫小孩读书要用钱嘛，要每个家庭都要啊。像我们干这苦力的，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
0: 在涉事的劳务公司突然退出大桥建设后，陈飞当时还有20000多块钱工资没有被结算，由于无法足额拿到工资，那年的春节陈飞同样也是先借了一些钱才给家里准备好年货。
3: 那个时候我也是积极行动的，但是就说你借得到还好，你借不到呢，你过年你怎么搞？
0: 尽管被欠薪，那年的春节过得并不如意，但陈飞说，在外打工这些年，他和工友们也能体谅劳务公司的难处，因此对最后那笔65万元工资的结算，大伙儿一开始也不介意多等几天。
3: 打工也有打工的难，老板也有老板的难，我们这个就是他内心话。
0: 然而，等到当年春节过后一个月，最后那笔总计65万元的工资却始终没有要被结算的动静。陈飞和工友们多次联系劳务公司负责人冉某，但对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就说那笔资金还没有打到公司账上。意识到不对劲的陈飞和工友们又赶紧联系大桥建设承包方，询问那笔65万元的资金是否已经转给劳务公司。大桥建设承包方则反馈，在2022年除夕的当天已经将最后一笔65万元打到冉某的劳务公司账上。
3: 那他说给了嘛，但这我们没收到钱，
4: 这不奇怪吗？
3: 啊，就是这个。
1: 无奈之下，被欠薪的30多个农民工只得再次寻求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帮助。
0: 经核查，农民工反映情况属实，
1: 于是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立即向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冉某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要求其限期支付30多个农民工的最后一笔工资。
5: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嘛，都有相关规定，农民工工资呢是不能拖欠的，工程款呢，是我双方有纠纷，那可以先放到一边，他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或者是诉讼途径去处理，但是建设方还有施工方不能因为双方因为结算问题还有什么纠纷问题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必须优先支付。
1: 然而，在收到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后，冉某在规定期限内仍然拒不解决30多个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此后，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又多次联系冉某，发现其故意不接听电话，人也藏匿了起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再次及时介入。
6: 事情出来之后，我们觉得这个民工付出了自己的辛苦的劳动，那肯定应该得到报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明明可以有能力这个有资金，就是用来支付民工工资的，但是没有这个支付这民工的工资，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允许，也是比较恶劣的。
0: 经过研判讨论，检察机关认为冉某故意逃避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已属于恶意欠薪，涉嫌犯罪，建议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将这一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7: 就是说通过他这种表现嘛，通过我们初步了解和掌握的这种线索和情况来看，他就是涉嫌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个罪名了，是涉嫌这个罪的。
0: 在接到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移送的犯罪线索后，公安机关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冉某展开刑事立案侦查。调查发现，在大桥建设承包方把65万元转到涉事劳务公司账上后，冉某先是立即将这笔资金转到他人银行账户，之后再从他人的银行账户转到其个人银行账户。
7: 这公安一调查下来，我们说这说明什么？那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没有用于去支付，用于这个支付工资这一块啊，你这个纯粹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吗？
0: 2022年5月，冉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到案后，面对审讯，冉某很快承认，那笔65万元的资金，他的确转移到其个人账户了。冉某说，承揽工程这么多年，他很清楚不应该拖欠农民工工资。
8: 不懂了嘛，不懂法了嘛。因为我从2011年做工的，一直都做的，没得哪个农民工说是差他一差他的钱。
4: 就是这次呗，
8: 就这次，哎呀，那个说不清楚，出事情了我是慌的。
0: 冉某说，之所以违背此前优先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承诺，是因为这个大桥工程前期施工一直不顺利，他担心后续工程款的结算可能会出现什么麻烦，就突然改变主意，想先保住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8: 我不是想多把我自己的钱要点回来啊。
0: 冉某被抓获归案后，立马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其被刑事拘留的第二天，他立即通知家人将转移截留的65万元交到公安机关，并委托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把这笔钱发放到被欠薪的农民工手上。拖了近半年时间，30多个农民工应得的血汗钱总算被全部结清。
3: 现在就是说拖，他肯定是拖，只能是说在年底每一个工人，反正他钱得搞清楚就行了。
8: 反正我就是希望大家老板啦，反正他对着农民工好一点，是吧？农民工也不容易，到这个工资啊，什么不要欠农民工的就行了。
0: 而冉某最终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这场欠薪风波彻底平息后，为防止类似欠薪事件再次发生，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联合榕江县人民检察院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要求当地各类建筑工程的发包方、建设承包方和劳务公司在项目开工前就设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银行专户，按工程进度将一定比例资金存入专户，专门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并对专户资金使用严格监管，确保专款专用，防止资金被挪用。
2: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曹红红，欢迎您，曹厅长。本案当中呢，这个涉案的劳务公司的负责人冉某最终是构成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这种恶意欠薪的行为啊，如果不进行打击和惩处，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
9: 就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他入刑打击处理呢，也是彰显了我们国家啊打击这种恶意欠薪犯罪，保护民生民利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这一个决心。像这个案例中呢，我们看到哈，就劳动者他的劳动报酬应该是劳动者自己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经济权利，也是作为劳动者家庭的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如果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恶意欠薪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导致就是侵犯了劳动者的基本的财产权益，也对劳动者的家庭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不仅仅是劳动者 和这个牵线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还破坏了正常的劳动用工关系，侵犯了这个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 近些年来呢，国家制定了很多的措施啊，就打击这种恶意欠薪行为，但现在呢还是屡有发生。那么恶意欠薪行为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9: 大家都知道建筑工程领域就属于那个我们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类犯罪的一个重灾区。当然我们观察到就是这些年呢，尽管这个也有所缓解，但是还是高发多发。但是新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发现在新兴领域哈，别说网络平台，快递公司也出现了这类案件。在办案过程中也很关注，就是这种比较极端的拖欠时间差，影响到这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劳动者这个过度维权或者是过激维权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打击惩治的一个情节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方面呢，这些就是欠薪者呢，也发现他们有这种恶意的转移哈，就隐匿自己财产行为的一些新的方式。原来呢就是转移财产，
2: 对
9: 啊，或者就是隐匿自己的收入啊，隐匿自己的家庭的这些资产啊。但是近些年呢也发现了他们有些，比如说放弃债权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主动去设定债务。
2: 针对这些恶意欠薪的行为，检察机关基于自己的这个职能啊，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收到了哪些成效呢？
9: 应该说这些年来哈，就是检察机关协同相关的行政部门，我们也是充分履职哈。作为我是刑事检察工作，我们主要充分发挥我们检察职能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打击惩治犯罪，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样的一个罪名，我们也是在每年我们也处理不少案件。第二个呢，我们就是通过以办案为抓手，协同推进这个就是欠薪的一个治理，比如说我们通过跟相关行政部门进行衔接，我们的线索移送啊，证据取证啊，还有就是推动这个欠薪的偿还啊等等机制的建设吧，在遇到就是尤其是农民工工资的一个账户，被就是错误使用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一个就是发检查建议，提请就是相关的行政部门予以监管纠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有就是法制宣传。你看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是连续第六年发布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这些案例，典型案例，也让我们就是老百姓知道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的决心。
2: 对于每个劳动者来说，足额拿到全部劳动报酬是对一年辛勤工作最好的回报。而对劳动者恶意欠薪，不仅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会对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未来我们期待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等多种方式，进一步遏制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老有所得，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唐伯虎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在秀才和举人考试中两次取得第一名。就在他意气风发，准备在进士考试中再拔头筹之时，却天降奇祸。作为文坛奇才的唐伯虎，因何会陷入科举舞弊案？会如何影响他的人生道路？民间传说，在他科场失意之时，有一位女子出现，和他共同创造了一段流传后世的爱情佳话。这又是不是真的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舞弊案。
2: 唐寅、唐伯虎这个名字总是与风流才子的称号相连。唐伯虎点秋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甚至在唐伯虎生前可能记忆流传了。最早的记载是在明代向元殿所著的《交窗杂录》里面，全文啊不到400个字，但是起承转合，这个故事的雏形已经非常完整了。故事开头说，唐子畏被放后，于金仓见一画舫，珠翠银座，内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顾己。就是说，唐伯虎被放出监牢以后，回到苏州，在金昌门外看到一个画舫，画舫中许多穿金戴玉、珠钗翠环的女郎，其中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妩媚，正笑盈盈的看着自己，这一笑就有了姻缘。于是唐伯虎啊，乃意微服，买小艇尾之。什么是微服呢？就是一般百姓的衣服。古代讲究等级，世子呢是可以着青衫的，见县太爷不贵，免除农业税，还可以领点薪水。唐伯虎这是不顾身份，脱下了世子的衣服，换上了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买了一艘小船，尾随着画舫一探究竟。画舫抵达吴兴才算停住。唐伯虎打听，这原来是某位高官的家眷，于是就装扮成一个落魄的书生，每天跑到人家门前，求在府上谋个代写文书的差事。唐伯虎这样的才华，自然在哪里都会熠熠生辉，主人留为二子用，就是这位官员呢，留下唐伯虎做两个儿子的佣人，以唐伯虎的聪明伶俐，那自然事事都能坐在前面，主人是非常

满意这个得力的奴才，而且两个儿子的文章那也是越写越好啊。其实当然不是两个儿子有长进了，那只是唐伯虎的代笔罢了。故事到这儿，有一个转折。唐伯虎假装啊，说我要回家娶媳妇，两位公子不答应，说你不就是要老婆吗？我们家这么些丫鬟，你随便挑，挑中谁，谁就给你做老婆。 唐伯虎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把人家府上所有的丫鬟都检阅一遍了，终于找到了那个在苏州金昌门外所见的女郎，就是秋香。两位公子专为此事禀告了父母，即刻就把秋香许配给了唐伯虎做妻子。新婚之夜，唐伯虎与秋香互诉衷肠。秋香说：“你是我前一段时间。” 在苏州见到的世子吧，唐伯虎坦然承认，秋香既感动又不解，君是人也，何自见若此啊？就是你是一个世人呐，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轻自贱的来做别人家的家奴呢？唐伯虎说：“汝昔故我，不能忘情儿，就是因为你曾经那样深情的望着我。” 我就不能再忘记你。秋香说：“我当时看到一群少年簇拥着你，都拿着白扇面求你的书画，而你呢，一边挥汗如流，一边欢呼服白，旁若无人。你却时时望向我们的船，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普通的世人，我不禁一见你就笑。”唐伯虎也感叹：“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 竟然能够在我跌落于尘埃之时，仍然判断我是一个名士。双方既然是知己，婚后当然是意向欢洽。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有贵客来访，主人让唐伯虎负责接待。客人在酒席上啊，盯着唐伯虎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悄悄地问：“你怎么长得这么像唐伯虎呢？”唐伯虎说：“我就是啊。” 我当时因为喜欢他们家的丫鬟，就来了。客人赶紧告诉主人，主人也吓坏了，马上郑重地请唐伯虎入席尽欢。第二天，又为唐伯虎准备了百两黄金，连同婢女秋香一同送回了苏州。焦窗闸路是明代向元殿所筑，龛形的年代距唐伯虎去世啊，不会超过60年。 我们可以说，这几乎是同时代人的记载了。这段记载到了《金陵杂记》中，又增加了一些茅山竞相遇美、追踪投靠、谋取逃归这样的情节。随后呢，又被冯梦龙《唐谢元一笑姻缘》采用。至此，点秋香这个故事就成熟定型，并且借助于警世通言的流行而传播。 后来，小说、戏曲，包括晚近的电影，都宣扬这个故事，所以在民间呢，唐伯虎点秋香也就一度被认为是真事了，流传至今呢。但其实，唐伯虎从来没有点过秋香。唐伯虎点秋香的浪漫故事并没有发生过。 然而，故事中唐伯虎被放，也就是遭到贬斥，这一点却是真实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遭受贬斥的原因竟然是一起科举舞弊案。唐伯虎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饱读诗书，文采出众，还两次在此前的科举考试中夺得第一名。他这样的人，怎会有考场作弊这样的荒唐举动？ 他是不是被冤枉的呢？上海开放大学医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舞弊案。唐伯虎少年成名，16岁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功名。原配徐氏夫人虽然属于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也夫妇和顺。谁知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唐伯虎婚后没几年，他的父母已经出嫁的妹妹
新婚不久的

妻子和幼儿竟然在一两年内相继去世。这样的打击无论对谁来说都实在太大了。而此时唐伯虎还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伤心的唐伯虎几乎当时就要完全放弃自己了，只求苟活了。后来是在祝枝山的劝勉之下才逐渐地振作起来，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唐伯虎娶了第二位妻子，这位夫人是谁如今已经很难查询了。在祝枝山写的《唐子为墓志铭》中甚至提都没有提及这位夫人。这是因为这位夫人啊，不久便与唐伯虎离婚了。离婚的缘由则是因为唐伯虎卷入了弘治己未春闱案。所谓春闱，是3年一度的会试，各省经过乡试选出的数千举子云集都城，经过3场考试的角逐，重视者将得到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的资格，并且在殿试之后获得皇帝赐予的进士身份，由此取得做官的资格和晋升的资本。弘治己未年，就是公元1499年，唐伯虎取得乡试第一名之后，和同学徐经结伴一起前往北京应试。这位徐经同学啊，是徐霞客的高祖父，江南豪富，进京赶考，别的举子都是一个人背着一个小香笼，顶多再带一个随身的小书童，毕竟科考那真是很费钱的营生啊。但徐经的牌上一点都不因为路途遥远而略有减少，身边照样同仆成群。而且徐经也不是纨绔子弟，人家也有才啊，乡试第41名。唐伯虎呢，年轻潇洒，文采斐然，还是已成名10余年，几乎是公认的吴中文人领袖。这样两个年轻人在京城中着实引人注目。此时的唐伯虎与徐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卓越与优秀对于其他举子来说就是威胁，就是攻击。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春闱这样举国关注的事件中应该低调行事，避免招人记恨。他们俩反倒是得意洋洋啊，兴致冲冲。特别是唐伯虎，这次春闱他是奔着连中3元去的，殊不知巨大的牢笼就在前面不远处等着他们两个人呢。农历2月初6，孝忠皇帝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陈敏政为本次的会试主考官。初9的第一场考试、12日的第二场考试以及15日的第三场考试都非常顺利地进行了。就在大家以为本次会试将会顺利地结束之际，平地响惊雷。2月27日，户科给事中华场尚书揭发主考官陈敏政泄露题目给了江阴县的举人徐经、苏州府的举人汤英汤伯虎。其实华场的举报并没有什么十分切实的证据，但是明朝的六科给事中不容小觑。六科给事中意思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给事中，那因为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所以呢就有人以为六科给事中它是附属于六部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明代的给事中不再隶属于其他单位，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由于给事中分掌六部，所以它才称六科给事中。六科的掌印长官不过是正7品，但六科的权力非常大。明史卷74直观3这么说啊，六科掌侍从、归荐、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刑、大事复奏、小事数而颁之，有

0: 时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书下，分类抄出，参署副部，驳正其伪物。这个意思就是六科给事中虽然官不大，但它属于皇帝的近臣。给事中的影响主要还来自于他们控制着朝廷文件的往来，通过通政司或是通过由宦官任职的文书房呈给皇帝的奏折都有一个副本供给事中参阅。皇帝批复这些奏折以后，会把奏折交给相应的给事中，再由他们转而制造相关的各部，六科在负责督办。在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中，给事中是随时可以行使封驳和科参的特权的，他可以否决皇帝的奏折、谕旨或者是各部的报告，理由就是他不符合规定的格式，或者说内容不明智。这样一来，礼部就不敢怠慢了，向明孝宗进言，建议孝宗皇帝下令主考官李东阳会同五经统考试官，将考场中的猪圈凡是经过陈敏政取中者重加翻阅，公正公平的决定是否录取，以平息人们的议论。三月初二，礼部会试发榜，重视举人300名。会试结束，大学士李东阳随即上奏皇帝，汇报复查的结果。根据孝宗皇帝的指示，李东阳会同五经统考试官连日重新翻阅陈敏政所批阅过的所有猪卷，索取正榜300名，又同会试外联官一起比照号码，拆除密封，一一对上了真名，还提供了统考官的批注以及评语来作为证据。但徐清和唐寅两人的密封卷均不在众帝之列。
1: 踌躇满志的唐伯虎和徐经二人竟然不在会试的录取名单里，结果有些出人意料。不过他们二人科举作弊的嫌疑似乎也应该就此排除了。然而值此关键时刻，礼部尚书徐琼站出来，要求继续调查主考官程敏政等人在出题等环节有无泄密的问题。与此同时，工科给事中林廷玉还进而揭发，程敏政在遭检举后说过，有可能是他的家童偷偷出卖了试题，其后还匆匆忙忙将他怀疑事先知晓考题的考生全部不予录取。假如林廷玉说的是真话，唐伯虎和徐经很可能就是这样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如此一来，他们和程敏政在这次科考中的舞弊嫌疑依然不能排除。
0: 三月初七，明孝宗就动用锦衣卫，将举报人华昶、被举报人徐经和唐寅都押送至镇抚司，要求审问明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程敏政不断地要求当庭对质，最终案件在午门审理。午门对质的时候，徐经说自己先前承认贿赂陈敏政都是因为刑讯逼供，自己实在没有贿赂官员。事情的原委啊是这样的，徐经和唐寅进京以后确实拜见了陈敏政，并且也拜了师，交了学费，希望能够跟随程敏政学习。程敏政在与他们讲学的过程中呢，旁征博引，学问该洽，徐经与唐寅受益良多，所以徐经和唐寅此前在程敏政指导下是写过不少文章的。那个时候程敏政还没有被任命为主考，后来进入考场，他们发现题目和他们之前操练过的文章是有重叠的，那自己事先又有准备，自我管觉就很好啊，所以就惊夸雀跃，这样就给别人一种好像他们拿钱买题的错觉了，最终导致华昶上书弹劾陈敏政。陈敏政听说被人举报之后啊，又十分紧张，私下里也和朋友猜测是不是自己的家童出卖了题目，又抓紧连夜 触落了所有写出题目出处的试卷，也更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有泄题发生。最终三法司对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是这样的：陈敏正临才苟德，不必嫌疑，有电文衡，便遭误议。啊，就是违规收取了家教费，行为不检点，使主考官这个职责受到了玷污，遭到了大面积的投诉，所以呢处熟徒刑。徐晶和唐莹呢银元囚禁，啊，就是特意巴结官员，所以处熟徒刑。华场严事不查，处熟杖刑。熟徒刑熟杖刑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判处是判处徒刑和杖刑的，但是允许以钱赎买，交点钱就行了。这案子因为是招狱，所以处理结果要上报皇帝。明孝宗对事实和判决理由是没有异议的，只是觉得处罚太重了，最终定为陈敏正致仕，啊，就是强制他退休，华场降职，徐晶和唐莹呢就被派遣到浙江府去做一个官府的小吏。
1: 才华横溢的唐伯虎本欲在会试中一举成名，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抱负，不料却因为舞弊案遭受牢狱之灾，还被革去举人的身份，贬作小吏。这对唐伯虎来说可谓奇耻大辱。那么心高气傲的唐伯虎会低眉俯首去做一名身份低微的小吏吗？这场灾祸又会给唐伯虎的人生道路带来怎样的转折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弊案。
0: 这个事儿对于徐晶，对于唐伯虎，对于吴中的文人，甚至于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学史，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唐伯虎与徐晶可能双双得中进士，唐伯虎说不定真能连中三元。吴中文人风雅的影响也许将不仅局限于吴中，而能扩展于全国。所谓江南四大才子，也许不仅仅是江南四大才子，而是中华四大才子。可惜啊，此事之后陈敏正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结案之后没几天就去世了。徐晶呢则从一个少年富豪变成了上访户，最终死在了上访求平反的路上，年仅35岁。而且徐家此后渐渐无意科举，所以后辈才会出现徐霞客这样根本不参加科举而只是实地旅行考察的人物。唐伯虎呢，表面上看啊，唐伯虎顶了天儿，也只是这起案件中的从犯，但这事大家最终关心的却只有唐伯虎。刚一结案，就有人因为唐伯虎被判决前往浙江充当吏员而替唐伯虎写信到浙江恳求照顾。这人是赫赫有名的前朝状元吴宽，吴宽要比唐伯虎大35岁，此时任吏部侍郎。为了唐伯虎的事儿，吴宽求遍了浙江官场上的人。吴宽为唐伯虎求照顾的这封信被定名为启情帖，现在还在上海博物馆作为书法文物保存着。实际上啊，如果唐伯虎肯接受这份判决，从吏员做起，不见得不会在所谓的体制内东山再起。吴宽在启情帖里说得明白，这件事儿士大夫都知道唐伯虎是冤枉的，啊，不是因为我是唐伯虎的同乡才特别同情他，啊，唐伯虎也曾经申诉过几次，但现在这个事儿是皇帝的亲自判决，就只好定案了，说其他的也没有用，啊，吴宽我现在就是恳请涂老大人、各位大人顾念他是一个谢元，平生清雅好学，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儿，流落穷途，上面要是没人照顾，这日子太难过了，等他熬出头，他一定不会忘记各位的大恩大德。
1: 吴宽写信给浙江官员，委托他们照顾被贬到当地为吏的唐伯虎。

0: 唐伯虎是一个名士，士可杀不可辱，遭此侮辱之后，唐伯虎宁愿饿死也再不愿进入体制内了。被放出来之后，唐伯虎四处流浪，但是根本不去浙江报道。在给文征明的信中，唐伯虎说，海内遂以营为不耻之事，握拳张胆，若负仇敌。那些听信流言的人就以为我是那种不知羞耻的人，他们握着拳头明目张胆，像要对付敌人一样来对付我。不管了解不了解我的人，所有那些人都用手指着我，唾弃我，这真是侮辱啊。我自己确实不够检点，我在李子树下戴帽子，在范曾子里面取墨，确实足以有犯罪的嫌疑。当权者可怜我的困窘，依照旧章程让我做个地方官的随从，意在叫我效力补过，规规矩矩赚点衣食。但是周瑜献媚，卑躬屈膝，换着各种姿势乞求才能换来的衣食，这样的日子你就是杀了我吧，我不能再接受这样的侮辱。既然己未悬案使得唐伯虎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断绝了他的仕途，并没有秋香陪伴在他左右，为什么点秋香的故事却几乎在唐伯虎还在世时就流传开来，几乎被当作史实呢？这就不得不说，民众对于某一案件的价值判断并不总是依据当时现实的法律，现实的法律判定是罪人的，不妨碍民众判定他冤枉。何况唐伯虎是一个具备平等精神的人，他从不认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比民众更高，这也是民众喜爱他的更深刻的理由。所以民众希望他能够得到爱，得到温暖。这份爱，这份温暖，名义上是那个叫秋香的姑娘所给予的，实际上秋香就是民众的代表，底层民众的代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想家。
1: 北京时间2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五一假期奔赴一座城，最动人的打开方式从来不只是看风景品美食，而是走进它的文脉深处，触摸时光留下的文化温度。今天呢，我们一起去古城西安。它是十三朝古都，是长安旧梦，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故乡。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地道长安美食，在唇齿间读懂烟火人间，也可以欣赏恢宏的宫廷宴乐，在丝竹声中梦回盛唐。而更让人沉醉的是藏在古城肌理里的非遗文脉，你能听见古乐的唐韵流转，穿越千年依旧清雅悠扬，能够感受秦腔的豪迈高亢，一吼便是西北人的坦荡性情，能够看到

0: 传承。如今的西安更把古老非遗和现代科技巧妙地融合，街头巷尾一步一景都能够让你沉浸式地触摸传统，感受新潮。这个五一，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西安，在非遗里读懂长安，在文脉中遇见千年，让我们赶快一起开启这场非遗里的长安之旅吧。
1: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2: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1: 好的，
2: 我们走吧。
3: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2: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1: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啊。
2: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1: 好的。
3: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3: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4: 这个是大鼓，
1: 嗯，
4: 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1: 嗯，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啦。那老师，您教教我。
5: 这样，这边是尖儿，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
1: 嗯，
5: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
1: 嗯，
5: 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1: 哇，厚重
5: 一点，嗯。然后从战国起就有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3: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1: 嗯，
6: 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1: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2: 对，一人演一场戏。
6: 是
3: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3: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7: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牛皮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1: 哇，

0: 要几十道工序。
1: 是的，
0: 哇。
2: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1: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2: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3: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2: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3: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0: 面花区域
3: 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0: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这
2: 是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3: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0: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3: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2: AR 技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

0: 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拿起来，放在这个手里边，一定要看清楚，好不好？
1: 好。
0: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
2: 平玉非遗换礼，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
3: 哦，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换礼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好期待。
2: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4: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3: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4: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5: 前两天呢，带你体验的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3: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5: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4: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5: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4: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13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一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5: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3: 小小的一块，
6: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扎在这个窝窝的正中心，
3: 扎上去，
6: 扎上去，轻扎着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透。
4: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5: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3: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5: 没错，
3: 是呢，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质很软烂入味，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4: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儿。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7: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

0: 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我们吃了， 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1: 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华阴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2: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1: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0: 华阴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3: 华阴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这个华阴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华阴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0: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3: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0: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西安的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4: 最好的就是在7月份和8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0: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4: 因为唐三彩是2次烧制，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0: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除唐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1: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2: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1: 对，来试一下。
2: 好。
0: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

0: 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1: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刨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0: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2: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具有代表性了。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单刀刻。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耀州窑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0: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州瓷的器型与质感。
1: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3: 发现它没有盖儿。
1: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4: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1: 是的
4: 出去的，对吗？
3: 不会，
1: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3: 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1: 是的。
3: 哇，
1: 从这个口来进行一个出水。
3: 哇，你是不是很神奇？
4: 是，好想拿回去。好，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1: 对，
0: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您瞧，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5: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印牌八阵鼓。它呢是以鼓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0: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牌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表演者手持竹竿，两端缀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2: 刚刚呢，你们看到的那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0: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3: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6: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彝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7: 因为我们秦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4: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7: 对
4: 绣制而成的。
7: 它体现了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0: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4: 的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5: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茯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射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堵的豪情，到夷陵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8: 在西安，我们品美食，赏宫廷雅乐，更在古乐、秦腔、皮影与市井小吃里读懂了这座城的文脉悠长。古老非遗和现代科技相融，让千年文明活在当下，走进日常，这就是西安最动人的魅力。如果有时间，不妨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到古城西安打卡吧。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厚重豪迈、古韵新潮交融的西安，我们的假期非遗旅行继续出发。如果说西安是雄浑壮阔的盛唐长卷，那接下来我们要抵达的这座城就是温婉细腻的江南诗画。它是名士之乡，黄酒之都，是乌篷船摇荡千年的水乡，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江南原乡，它就是浙江绍兴。在这里，没有秦腔的高亢，却有粤剧的婉转；没有宫廷宴乐的恢宏，却有黄酒酿造的醇香；没有皮影戏的光影，却有绍兴面塑、乌篷船技艺等藏在小桥流水间。一程山水，一脉非遗，一段温柔了千年的江南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绍兴，在水乡非遗里遇见最诗意的江南。
2: 几乎在所有描述中

0: 国上古历史的文献典籍中，都不约而同记载了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大禹治水。史记中记载，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在江南汇集诸侯济功行赏，死后归葬于此，并命名为会稽。所谓会稽，意为汇集人马，稽核考察，这也是现代汉语当中会稽一词的来源。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的绍兴，每年农历的谷雨时节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公祭大禹陵典礼。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是否就是那位上古神话中治水英雄的最终归宿呢？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1: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了。
0: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2: 这个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0: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3: 啊，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1: 那原来
3: 王沟街时候就有了，也有王沟街。沟街你知不知道？
0: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3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10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1: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2: 是的。
0: 从空中俯瞰绍兴城所在的山块平原，南倚山而北滨海，处在丘陵山地和平原盆地的交接地带，它的地形骨架很像是汉字中的山字。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之前，这片平原之上因为缺少完备的水利体系，南部的山洪与北部的咸潮交替肆虐。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1: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0: 这是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浙东运河，西起杭州，向东经绍兴至宁波入海， 成为沟通浙东平原和海外的重要贸易通道。它的前身就是越王勾践修建于2500多年前的山阴固水道。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勾践有大禹之遗风。《史记》中记载，夏后帝少康不忘祖先，封庶子无虞到会稽守护大禹陵墓，这就是越人的先祖。位于绍兴的会稽山，相传是大禹最终的归宿。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绍兴多山，城外有山，城里也有山。2500年前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便是利用会稽山北麓冲击平原上的九座孤丘为地理坐标选址而建。沧海桑田，今天的绍兴城里只剩下釜山、塔山、吉山三山鼎立，屹立城中。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位于吉山南麓大片传统民居之中。书圣故里就是书法家王羲之生活过的地方。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的王羲之，年幼时跟随家族南迁至绍兴，只不过那时候绍兴的名字叫做会稽郡。公元4世纪初，伴随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当时的会稽一地山清水秀，

0: 景色宜人，社会安定，成为大批北方士族南迁的目的地。兰亭位于绍兴西南兰渚山下。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41位文人好友在兰亭聚会。
1: 梅兰溪人心感之友。
0: 大家坐在水流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并即兴作诗。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用流觞曲水描绘了这个场景。
1: 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岂蓬生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0: 从事平面设计和广告创意的顾永江，从《兰亭集序》当中获取了丰富的灵感。他很想把自身的领悟传递给还在上中学的儿子顾问渠。
2: 送。
3: 你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我？其实他也很像一个什么字？
4: 感觉像个乙。
3: 像一个乙，也像一个之。
4: 哦，
3: 有没有看到？
4: 对，
3: 王羲之写过很多个之，完全不一样的形态的之。他其实是在日复一日观测鹅的姿态的过程当中，在领悟笔法。其实你看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无论如何变化，他的整体的姿态一直保持很挺拔的一种状态。
0: 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一共出现了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具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这正是王羲之书法的独到之处。《兰亭集序》被后世冠以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可惜的是，王羲之的真迹已经不知所踪。今天的人们能够见到的，只是历代书家形形色色的临摹本。
3: 有没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哇，王羲之，行个礼。
0: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5: 绍兴城立这座桥，
6: 耶，什么桥？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 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2: 诗书里面写的是府东南五里46步啊。
0: 五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2: 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2: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5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8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
4: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边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
0: 盛伟新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4: 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大门口。
7: 那我很想知道，难道它是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我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
4: 对，其实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

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6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摇传，读诸子百家味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的，那他要讲

0: 说少俊是打天下。
1: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儿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2: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3: 你在桥上走。
4: 桥上，
2: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5: 乌篷遥梦入江南，非遗一脉润绍兴。在绍兴的小桥流水间，我们沉醉于粤剧的婉转悠扬，品味了黄酒的醇厚绵长，也遇见了面塑乌篷船技艺最温润的江南匠心。从西安的雄浑壮阔到绍兴的诗意温婉，一北一南，一刚一柔，皆是中华文脉的璀璨篇章。明天的节目里，非遗旅行将会继续，愿我们始终心怀热爱，在每一座古城、每一项非遗里读懂中国，遇见美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就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北京时间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讲述民俗化背后的故事。

0: 河北省著名民俗画家刘宪辉通过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民俗画，讲述那些关于节日庆典、民间传说、农耕文化的故事。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产品品牌定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介绍怎样找到自己农产品品牌定位及如何让品牌传播得更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
1: 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1: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位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3: 谢谢大家。
1: 应该说我们今天是因为刘老师的画作在这儿结缘哈。
3: 对。
1: 我想问问两位，你们最喜欢的是刘老师的哪一个作品？
2: 我先说吧，我喜欢刘老师的一组滨湖记忆。
1: 那
2: 就是把这个我们滨湖的这个文化还有这个风土人情这个民俗传说刘老师整理发掘了一套这个滨湖记忆。比如说里边有这个袁绍占据冀州，还有曹操操练水军，还有这个竹林寺竹林寺的传说。把我们这个系统的把这一套东西刘老师把它画出来记住。非常喜欢他这一套。
1: 对，刘老师说画了很多功夫，因为这是要真实的还原历史。
3: 再一个我后来就是随着深挖，我发现衡水湖这个红色基因太厉害了。就是著名的那个平遥强盛就在它湖边上。
2: 对。
3: 再一个就是好多老人给我讲，咱们衡水湖这儿以前盐碱地多嘛，什么就是炼盐的多，就是炼硝跟盐。说这个盐都卖到咱们解放区了，日本人封锁咱们解放区的海盐过不去。说咱们这盐都卖到解放区了。我下边我要下大力度把它衡水湖的红色基因多深挖一些。
1: 对。
2: 平原强生，这是发生在我们衡水湖周围的。后来这是电视连续剧也拍了。对，我们
3: 电影也拍了，
2: 对，
1: 所以我们要
2: 发生在我们周围，
1: 不同的艺术形式去展现和挖掘哈。李校长，你喜欢哪一个？
4: 我喜欢这个
1: 或者哪个系列？
4: 这个儿童系列。
1: 儿童系列。
4: 对，刘老师的画，贴近生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个能让你回忆儿时的那些个美好的记忆。
1: 对，好像他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是不是？
4: 对，我现在就是。床头上就放了他一套画册，
1: 床头上都放了，
4: 对，一天都在看。
3: 他有时候李校长经常问我，又出新作品了吗？
1: 再收集，
4: 对，
1: 是吧？对，可能有的反复看，就是总能有不同的感受，
4: 对，
1: 是吧？三位认识有多长时间了？因为我知道刘老师不是咱们衡水人，是吧？
2: 刘老师是赵州人。这个石家庄地区的，我和刘老师认识将近十年了吧。刘老师也是我们在滨湖新区特聘的旅游宣传大使。
1: 旅游宣传大使。
2: 为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滨湖新区五A的创建，这个注入了很多的这个活力和元素。
3: 我是只是最尽着微薄之力的。
1: 这个你看，刘老师的作品正好就是在这个展馆之内。这个展馆的全称是叫什么来着？叫
2: 刘宪辉民俗。艺术画展，
1: 艺术画展，
2: 对，这个画展呢，当时我们创五A嘛，我们要把业态都要置入到我们这个五A这个创建氛围之中，后来发现刘老师这个画非常受欢迎，后来我们和刘老师就商量，就是四月份我们这个和刘老师商量的，到了五一。画展就办成了，时间很快，半个月，对，
3: 领导们支持力度很大，
2: 这个展陈也展。

0: 人也非常好。这个孩子们来了以后，哎呀，特别喜欢刘老师的画。
1: 大家都是些什么样的反响？除了孩子喜欢，
0: 都勾起这个童年的记忆。我感觉你看是这个60后、七零后，包括80后，甚至90的头，对刘老师的画都特别有记忆，特别能感触到这个内心深处的那根记忆的那个新鲜。
1: 对，他的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力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0: 对，
1: 哪一个年代的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共鸣。
0: 对对对 对,
2: 对, 对，其实我这画了咱们共同的一个记忆嘛。
1: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其实我了解到您是2015年开始正儿八经的投入到这个民俗画的创作当中。
2: 对，其实这个吧，我是从小就画，但是一直没有放下，也是后来也从事了很多行业，我来衡水是1997年到了咱们衡水嘛，来的是从事咱们衡水有一绝，可以说这是全世界只有咱们衡水有，叫内画鼻烟壶，我来了就是从事内画鼻烟壶，
1: 是另外一项这个传统手工，
2: 它是叫内画，在瓶子的内壁上绘画嘛，外国人就把它这个叫鬼斧神工，可以说就是，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内画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是也经常也是作为咱们国家领导人做成国礼，就是赠送外国的一些领导人。我是从事这个道理衡水。
1: 又是怎么转到了我们这个民俗画的创作当中的呢？
2: 民俗画创作给我感觉跟我在国外的经历有很关系，因为从事内画嘛，就搞一些艺术交流嘛，去国外的机会就多一些。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嘛，都去。就是外国有很多华侨经常给我讲。去了以后啊，他就讲就是咱们就是家乡的这些事儿，他愿意让我们画出来。就是我就是帮他们画两幅吧，哎呦，感动的他们有时候也是很激动，他们就愿意让你多画，多画。我没有时间，但是有最感动的让这些华侨们组织人，他把我的东西买光，你买光你不得有时间了吗？他再跟你讲，而且画了他不给你还，你要多少钱他给你多少钱。最感动的是好几次，就是我就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就翻译告诉我嘛，要就比方说他买了你东西了，给了你这报酬了，他还会再给你一份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翻译说你收下，他这是表示他的敬意，就是
1: 喜欢，太喜欢了。
2: 对。哎呦，我就感觉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在回国以后呢，咱们国内就是你看这城市化进程这么快，乡村的住店的消失，我就发现很多传统的都没有了。再一个，我从小就喜欢画这些东西。哎呦，我就愿意用图画的形式把它留出来。你说文字描述去，你再怎么描述，孩子们他不会理解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愿意用这种画的形式，去把它画出来。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画。开始画了以后呢，也是当时一些网络发达了嘛，就各种平台。你一发上边，哎呦，感觉这个真是的，这个
1: 大家的反响特别强烈。
2: 太厉害了，说的你从来讲，全国各地的人给你就是也约你啊，就是给你聊，让这画这个给你提供素。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愿意让你画出来。哎呦，从那个时候，哎呦，我感觉就走上这条路了，就是。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 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这是我真实的经历。其实小时候就想，哎呦，我赶紧长大吧，长大能为母亲分担一些事，做一些事。我母亲经常拉着我嘛。有一次我就说，哎，我能拉动我母亲了，就是哎呦，自己感觉特别高兴，有成就感。母亲也乐得给脸笑得开了花了。
0: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我能拉动娘了》，一个关于成长与付出的温馨回忆。
1: 他那儿家里边都有一个小井。就是那种填水，那叫填层水嘛，你挖个五六米就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哎，把那西瓜夏天的放里边，哎，冰凉，比冰箱里好吃，也不闹肚子。
0: 那口小井像是家的象征，承载着家庭的情感与记忆。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土冰箱》，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刚才说到刘宪辉老师回国之后选择在衡水发展，为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请董主任和李校长来说一下，是衡水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刘老师呢？
2: 因为我们那个衡水啊有三绝，这个有这个内画啊，就祭拍内画，还有这个鼻烟壶，内画鼻烟壶这是一个啊，还有这个衡水金鱼，还有这个猴殿毛笔。
3: 对，
2: 本身刘老师呢，他从事这个内画行业呢，就是和衡水就非常有渊源，因为好多这个大师啊都在衡水，当然刘老师也是大师啊，就是后来就是在这个从这个内画转型到这个民俗画以后啊，他就没离开衡水。而且对衡水也有了感情。
3: 对
2: 啊，对衡水。
1: 其实我感觉这为什么这也其实是衡水这我这成长这艺术成长都在衡水形成的。我看这个地方也适合做文化，它是一个有点慢生活的节奏，就是它没有那么浮躁。这边人也很淳朴。所以说我一直有泰国的朋友，就是经常跟他们来衡水来两次找我，就是也愿意让我去国外发展去。也有好有上海的、北京的朋友也愿意让我，就是那个地方填的更大。我感觉这边更适合我，就是我感觉这也是我的根吧，就是我愿意。这个艺术你在哪做好了也能就是能影响很多人，就是我感觉这个地方它更能让你静下来，就是那种名利还大一些。我感觉
4: 这片这个淳朴的土壤，
1: 对，它
4: 是能滋养您的艺术细
1: 胞的。对，尤其我感觉衡水是我心中一片净土，可以说就是。
4: 对，像董主任说的，我们本身这个地方的天然的自然的地理优势啊，环境优势啊，是非常好的。
5: 文化底蕴也特别深，
4: 文化底蕴也很深厚。
2: 对对对，我们衡水是董子故里。
1: 对
2: 对，这个也是大禹治水的这个地方。对，在这儿留下了足迹。而且我们这个天下分九州嘛，这个冀州为首。这个衡水湖呢就是冀文化的一个代表。今年来嘛，我们也是创五A的过程中啊，刘老师给我们注了很多的这种

0: 文化元素。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把我们衡水湖的刘老师也是我们这个民俗画，也是我们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精神符号。
1: 嗯
0: 啊
1: 嗯，
0: 习主席说这个文化自信是吧，从这个角度说，真是刘老师创作了很多的作品，
1: 嗯，
0: 切合我们这个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个文化自信的这个口号。
1: 嗯， 嗯，所以说我们的文旅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助推这些文化发展方面哈，或者说在帮助我们的这个民俗化更大的繁荣方面，做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助推力呢？
0: 嗯，助推力是，你看我们创五A嘛，刘老师搞的这个画展，
1: 嗯，
0: 也是我们和刘老师一起发起来的。然后在创作过程中吧，我们秉承习主席这个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啊，就这种口号，然后文化和旅游。包括现在农业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就是在这个文化旅游过程中吧，我们推出了好多的这个农民周边的这种农产品，就是我们衡水湖的烤鸭蛋，我们老井关的烧鸡，还有我们著名的衡水老白干，也属于一个农业方面的一个产业吧，和我们旅游是紧紧结合，通过旅游我们促进这个农业的发展，通过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也通过那个文化呢，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农业也带动起来了，好多的这个我们衡水湖周边的这个农民，就是从事的这个咱们这个和旅游有关的这种产业，特别好。
2: 刘老师的民俗画，我感觉是这个咱们这个民俗文化的创新，用一种用画的形式，更生动。更贴近生活，人们一看就懂。
1: 对，
2: 啊，
1: 我还了解到刘老师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是吧？
2: 对，
1: 啊，
2: 特聘教师。
1: 啊，特聘教师，
2: 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聘教师。他就是代表这个民俗文化这一块。刘老师教课呢，生动易懂，特别受学员们的欢迎。再一个呢，我们组织高速农民参观的时候，也经常参观他这个民俗画馆。所以。很受欢迎。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对，不光是特聘教师，
2: 对，
1: 我们还有一本专业的教材，
4: 这教材是教材，这得是李校长鼓励我，就说你把为什么把你这做成一个农民教材啊？
1: 就在那边啊，
4: 对，就在这边，
1: 咱们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
4: 对对，
1: 叫《乡土的召唤》哈。
2: 对
4: 对，
1: 就
4: 这
1: 本书，
4: 对
1: 对，这是在李校长的鼓励之下。
4: 哎，对，李校长
1: 也一本教材。
4: 对对，李校长好几年都鼓励我出这本书，
2: 提的建议，提个建议，
4: 就是后来在李校长的把关下，选了这部通过几篇幅作品选了有200幅嘛，就做这农耕系列啊，就是你这个童趣类啊，
1: 对，
4: 就对人们比较触动比较大的共鸣比较强的这个，选了200幅出来了。
1: 李校长，当时您为什么觉得哎这个是有这个培训价值的，或者说有教材价值的？
2: 我参加他的民俗画展的时候，我发现有的小朋友看这幅画他看不懂，就问父母，年轻父母给他解释不了。再有，我们带着学员来参观的时候，有的年轻的农民他也看不懂。我就说，如果把这玩意儿配上文字说明，就简要的一说明，可能人人都能看懂。在这东西呢，再一个呢，就说咱们这个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展示的好多传统的中华这个美德，你看这个善良是吧？这个孝顺。
1: 对，
2: 好多好多，
1: 爱国主义题材的教育，
2: 对，
1: 然后家庭的这个教育，
2: 对，
1: 都在里面，
2: 对
1: 对吧？
2: 但是它民俗方面，它有好多组建的，在六十，如果再不瓦解、再不传承，好像再过十年，现在刚才董事也说，60年代的、70年代的，80年初的，基本上都能看懂。
1: 对，
2: 你带年轻的，好多就看不懂。
4: 对，
2: 所以说，为六日乡愁，弘扬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再一个对这个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文化传承都有很大的好处。
1: 对，
0: 刘老师这个创作的画确实是，挺好。我们衡水湖呢，刘老师特别有感情。我们衡水湖也是衡水的一张名片。我们衡水三张名片是这个衡中、 然后是这个老白干，然后是衡水湖。啊，对，
1: 下一张名片就是民族画。
0: 民族画
4: 已经开始了，我
0: 开始了，
4: 已经想就是做一个环湖文化长廊。
0: 对，
4: 就是让人们就是看美景的同时，能整个的领略衡水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
1: 对
0: 传统文化，
4: 想把这个整个的给湖给文化融合到一起。
1: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它就是咱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1: 嗯，
2: 是一种创新。
1: 对。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4: 我村里来一场电影，一年就是一个很稀罕的大事。一年到头，我记得村里来不了几次演电影的，整个家里边一吃了晚饭就没人了，都出来看电影来了。
1: 有的还带着那个小马扎子，
4: 对，
1: 早早来站位置。
4: 对，孩子们提前占地方的要，就是有时候为占地方还起矛盾。你前边挤满了人，没地了看，我们都跑后边了。
1: 背面，你看
4: 背面这个字儿是反的，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再看着再找个柴火垛，
1: 睡着了。
4: 哎呦，有时候在上面就睡着了。
5: 那个年代，电影是稀客。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背面看电影的故事》，一段关于简单快乐和集体记忆的描绘。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 刘老师，您看您的这个创作的动力和来源，除了您个人的喜好啊，这种素养的积累，有没有来自于就是各方的这种支持啊、厚爱啊？
4: 哎呀，太多了，就是经常每天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留言，网络留言。你看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故事。有天晚上有八点多，有一个东北的，他说话东北口音。一老人给我打电话，你是刘老师吧？我说是啊。你那书还有吧？我说有啊。哎呀，我现在得做个铺垫，先说一下我这书里来了。跟你说，为什么就是出这书？一开始我就只是画，我也没有说出书的经验，就说是也没有出过书嘛，只是在网上画的。全国的这个人嘛，就是留言，他说刘老师，我每个只要拥有你一本书，你出点书。其实我这个书是到这些全国的这些人们喜欢，倒推着我就是出了这书，就是。那老先生就说给我打电话说有吗？我说有呢。说我不会汇钱，他玩的是老人机，他不会玩的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了？他说我在邻居家那孩子那智能手机上看到了。你得给我留一套，我星期天我去那个银行里给你汇钱去。我说啊，好好好，你每天来电话嘛，也早就都疲惫，就是
1: 特别多，你没在意，
4: 特别多也没有在意，真是没有在意，就是，到了周六的时候早晨八点，老人又给我打电话，刘老师，我坐上公交车了啊，我去县城那个汇钱去。这时候还没有在意，其实，到了中午你是我记得特别清，到了十一点多的时候，老人又给我打电话说，刘老师，我在银行里啊，我给你排着队呢，你就听着周边哇哇的那人也挺嘈杂的。待了一会儿，我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在意，一会儿不是我那手机收着短信了，他不是汇钱你收短信，
1: 收到收款信息了。
4: 对，我那当时是五本书，300多一套。我收着那个短信了以后，我心里就是没有高兴，但是我心里疼了一下子。我说这一个老人，你六好像是我听着一人得六七十， 他坐八天的公交车跑县城里去，给我汇钱买过一套书。你说这套书对他代表得有多大？他一个农民，他这能买多少东西啊？就是他去买一套书去。要不假如我说他，我知道他，我送他，他不会要他的钱，就说是。你这个是一个事。还有一个事就是安徽一个女的，大概有40多岁，她也是买了书以后看了，她加着我的微信了嘛，她就跟我说：“刘老师，我谢谢你。”我说：“你谢什么呀？”她说：“我知道怎么对父母了。”我就寻思这他以前可能就是对父母不好，就是啃老，这些人也很多留言的嘛，就是看了你书以后知道父母不容易了啊，我就说好，我说你父母带大的不容易，我说一定对父母好一点，就说是，他说后来他可能也是忍不住了吧，他说刘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在世界上待不了一个多月了，哎呦我听心里咯噔，他说我得了那不治之症，他没说什么病啊，就说也待不了一个多月了，他母亲的父母你看这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就说愿意让孩子高兴点吧，或者怎么着嘛。他这有时候你做的饭合口不合，他有时候都给推翻了。哎呦，他说我看了你的书以后啊，我突然一下子想到我走，让父母走的安心一些。哎呦，他说的我其实当时我掉泪了。
1: 对，
4: 我说
1: 这、就是对很多。
4: 现在说起来我心里还是有些激动。我说你早点说，我不要你的钱，我送给你一套书。
1: 就是刘老师的作品，对很多就是深处。绝境当
0: 中触到这个心灵的深处，
4: 对，
0: 啊，
4: 就我通过你看这些人嘛，对，他就是，你好多人都是买了书以后他多给你钱，因为咱这个书，比方说就是380或者370，多少钱吧，他会给你整数，就说不，我这刘老师这代表不了我的，你有点心意，他说你这书这价值远远不止这么多，就说是，因为太多了这种例子，
1: 对，
4: 后来我就感觉到就说，你看人嘛就是我也是从小农村长大的一个农民的日子嘛，就是我就感觉人需要一种是物质上的食粮，还需要一个精神食粮，甚至精神食粮大于物质食粮，所以说我说咱们就是国家现在倡导就是文化观感是很有必要的，就说是人如果一旦精神世界丰富了，他对物质的索取也会少了，就说
1: 对
4: 他就知足了，
1: 对，
4: 就说是
1: 对两位领导，
6: 对，
4: 这就是文化
1: 自信，
4: 对，
1: 哎，对我们习总书记说要唤起乡
4: 愁，对，哎呀，我感觉他那个意义太深远了，
0: 意义太深，
4: 哎，
1: 对，
4: 你看
1: 这个唤起乡愁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载体的，
4: 对，
1: 所以刘老师的这个民俗化的创作，为我们的这个农业工作的开展，文旅工作的开展，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具体的一种途径，对吧？
2: 对，
1: 就
2: 是一个载体，
0: 很好的一个载体，
1: 对，
4: 要不说
0: 老少皆宜，
4: 他俩对我也是支持很大，这也都是铁粉了，都看画了，看的。
0: 我们是衡水湖在创五一的过程中啊，刘老师真是也是我们这个宣传大使。我们衡水湖呢是26平方公里的水面，在华北啊是最大的一个单体面积，啊，也叫这个经济最美湿地，啊，也是叫这个华北之肾，啊，特别美，啊，我们这个生态也保护得特别好，就是有334种鸟，啊，特别好，往前呢，我和刘老师我们在这个湖边上又谋划了一条这个文化长廊，啊，就刘老师的民俗画，就镶嵌在我们这个文化长廊里边，这是湖边的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一个步行路，这个市民啊，就每天早起都可以走这条路散步，
4: 对，散步累了，坐下来，
0: 对，
4: 可以，
0: 然后
4: 看看文化，
0: 看看文化，
4: 对，
0: 这个文化呢，当然说的有那个民俗的，
4: 对，
0: 啊，有传统的，
4: 各个方面，
0: 啊，往前呢，我们还要谋划那个红色文化，
4: 对
0: 啊，就或者红色的教育也要镶嵌在，
1: 对，
0: 这个什么啥啊？
1: 什么时候能实现？
0: 很快，
4: 很快，应该是很快
1: 啊，因为
0: 刘老师的画本身，他创作的好多作品都是现成的，
1: 对，
0: 啊，对。哎，刘老师，你甭看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几百本、几百页，几百幅画，也倾注了刘老师很大的心血。
5: 今天通过与三位嘉宾的交流呢，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刘宪辉老师对于乡村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美，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乡村的价值。期待刘老师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贡献力量。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
2: 谢谢。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7: 大家好，我是张栋。农产品品牌啊，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那为了让更多的农产品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8: 什么是品牌定位？怎样找到品牌定位呢？
7: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老师。王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农产品品牌注册成功了，但不代表啊就能马上成为品牌，品牌建设的道路可以说还有很长。那么做品牌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想明白我们的产品想卖给谁，卖给不同的人群啊，这个品牌的符号所代表的内涵也就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步，可以说非常重要，
9: 非常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去做这样的客户定位的话，一般也会有几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哈，大家想做我们农产品品牌，在做客户细分的时候，大家记着哈，可能你会用到的客户细分的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性别，男女对产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需求不同评价也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年龄，年龄不同也同样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啊。我们说这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啊，尤其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往往我们都叫时代感、年代感，是吧？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背景啊，文化它的认知也会有不同，需求也不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收入，收入呢这个我们必须考虑，是吧？现在是一个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的是这个要生活富裕了，是吧？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了，但是生活多样化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是想买，但是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能买得起。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大众化的，可能不太需要考虑收入有多高，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相对来讲是高品质啊，你又想做高附加值的，那你必然要考虑某一个特定人群它的收入结构如何。所以收入也是我们考虑的做品牌的时候一个重要因素。
7: 是的。
9: 那么第四个呢，跟职业也有关系，职业啊，不同的职业对特定产品的要求也会有不同。第五个就是情感，这个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被提及，但实际上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后，情感变得就很重要，就它有某种喜好，是这个特定的喜好啊，原来只是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时候，这种可能不被放大，而现在是被放大了的。这个你比如说褚橙，它实际上是一个励志故事啊，就褚老的励志故事啊，这个生病是吧，然后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创业啊，所以励志的这些人创业的人非常认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啊双创在咱们国家做的是如火如荼，所以他也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被这样的一群创业者首先认同，然后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所以你看他其实内涵的就是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这种情感因素呢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总结来讲哈，就关于这个客户定位这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就是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再加上情感。
7: 是的。是，这也是我们在品牌建设道路上首先要瞄准的客户定位，是吧？刚才王老师讲的非常的细啊，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乡村之声。

0: 声。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相信啊，每一位农民朋友辛辛苦苦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打造农产品品牌，一定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呢能够做大做强，这肯定是每个人的共同的目标啊。
3: 对
2: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吧，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做强呢？
3: 想做好，想做大做强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位，你就说你我们想卖给他，
2: 是的，
3: 这是第一个，选择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对象了。
2: 嗯，
3: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满足他，满足他才能做到刚才主持人你讲的做大做强，对吧？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品牌定位的问题了。
2: 哦，
3: 刚才是客户定位，
2: 嗯，
3: 现在是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啥
2: 啊？
3: 只有这个需求方，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顾客，我们定准了，同时呢我们的定位也要定准，他俩匹配起来，
2: 嗯，
3: 我们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慢慢的做大，才能慢慢做强。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谈品牌定位的事情。品牌定位呢，这是从我们这个销售方来讲的，就是如何打动我们精准的客户的这种需求啊，如何去打动他，定位就是关键要素。那这地方呢也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出发点就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这个呢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客户定位是直接关联的。既然找到了这样的客户，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可能没有满足的某种需求，那我们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从这里去找啊，也就是精准客户才有我们的精准定位。当然不同的人群需求它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哈，在找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大的类别，
2: 嗯，
3: 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满足我们精准客户的理性的需求，也是问题解决型的，就是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他解决，
2: 嗯，
3: 比如说吃饱穿暖，
2: 嗯，
3: 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感性的需求，也就是心理满足型的，比如说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
2: 嗯，
3: 是吧，
2: 是
3: 穿不仅要穿暖还要穿得漂亮，
2: 嗯，
3: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可借鉴的一些关键词哈，你比如在感性方面哈，你比如说新颖啊，定制化，
2: 嗯
3: 啊，这个不仅是一个人群的需求了，针对这个人群的某些个性化的独立个体的需求，我也可以给你做。
2: 哦，
3: 现在这种定制化其实也蛮多的，
2: 哦，
3: 包括衣服是吧，
2: 嗯
3: 啊，存在着定制化，
2: 是
3: 我们的农产品也存在定制化，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除了 C 端的，就是我们这些精准的直接的这种个人的需求以外，
2: 嗯，
3: 我们还发现一个企业的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啊，你要是自己去找一个基地呢不太现实，我们就提倡大家，鼓励大家啊，如果说在区域内有资源的，我好几个基地，你自己去找不现实，但是我可以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干嘛呢，就满足你这个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一年可能两三百箱，
2: 嗯，
3: 所有的箱子外边贴的全是你的东西，
2: 哦，
3: 啊，你比如某某企业的什么什么专属礼品，啊，当然大的这个商标肯定是这个服务方的，啊，它下边连接着好多家这个生产基地，那么这种需求就是定制化的需求，很多小微企业特别喜欢，
2: 是的，
3: 是吧？它节约了它的成本，啊，第二个呢，它能找那么多的这种直接的基地资源，这是靠它自己很难完成的，哎，这就是一种服务。慢慢的这种服务就会形成我们独有的服务品牌，
2: 是的
3: 啊，所以定制也是一种啊很好的一种能满足心理需求的一种定位啊，你包括其他的像身份啊啊，像便利啊啊，怎么能够这个穿得更漂亮啊，吃得更舒服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2: 嗯
3: 啊，这是第一点了哈，就是出发点要和我们客户的需求直接关联。第二个呢就是满足点，这个可以理解为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只要是足够就能够吸引购买啊。一般来讲呢，一款商品的特点有很多，如果说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制以外啊，那个是个性化需求了，如果是泛泛的，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某一个人群，一般来讲某一个人群这已经足够精准了，但是呢你满足这个人群，往往一款产品也有很多特点都能满足，
2: 嗯，
3: 是吧？也就是一个产品的特点很多。
2: 是的。
3: 啊，你比如说我们农产品现在都讲自然的、生态的、甜度啊，那种，包括我们的地瓜，现在甜度有的能达到40-50，特别甜。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呢？也未必。即便都喜欢甜的这个人群，也未必对这个甜度都接受。所以呢，也要去找什么，这个农产品当中很多特点当中哪一个是最能打动这种人群的。
2: 是的。
3: 我们也叫它什么，就是满足点，也是利益点。我们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桃子啊，桃子在我们农产品当中是常见的，大家都会说桃子好吃，甜的，酸甜可口的等等。但是呢，都这么去讲的时候，你那个针对的消费群体，精准的消费群体，有时候也会犹豫。如果咱们再往下细分一点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没有毛，因为吃桃我们其实很怕的就是有毛，
2: 对，
3: 是吧？
2: 对，
3: 没有毛，这个易清洗，方便携带，这就把刚才我们其中的桃子的一个特点给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了某个特定人群的真正购买它的利益点了。
2: 是的。
3: 也就真正的去满足它了。
2: 嗯
3: 啊，就会非常突出，是吧？
2: 嗯，
3: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满足点。第三个我们再加一个叫触动点，就是最后这些东西都能吸引他
2: 下单，
3: 我们叫它触动点。
2: 触动点。嗯，
3: 对。如果说我们去让消费者去触动的话，单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出发点，包括利益点，也就是满足点，有的时候是行的，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刚才也说了，现在需求越来越细化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可能单纯的用这种好处不能完全让消费者去下单。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品质好，包括易清洁、便利等等，他们呢容易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你说你的好，可能竞争对手说他的好，啊，就是总会有更好的这种期望。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营销界里面，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就从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经常听这样，就大家都会比，比来比去，到底谁好呢？有时候很难去区分，消费者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就是走情感啊和感觉的这种路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硬性的东西，利益点、出发点等等这些都有了，如果说我们再往深入做，就走一条情感路线，就是我们说的触动点，真正的能触动他下单，而且持续下单，就是复购，可能能从情感上找到我们的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说啊，从出发点找他的需求，从我们的满足点找到它的利益，这前面两点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而我们的第三点触动点是在情感，在感性上。
2: 嗯，
3: 但凡做长久品牌的往往都能做到第三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各位伙伴啊，大家真正想做品牌建设的时候，在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出来的就是如何能够做大做强这件事情上，我们说品牌定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难，理解一下，理解透了你能做了，说实话啊，自己的品牌未来一定能够形成。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近几年啊，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库存积压、供大于求的严峻问题。农产品品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品牌。而品牌传播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是一个捷径，如何让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更好地传播呢？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啊，首先呢，我们要锁定目标客户，然后呢，就要为了满足我们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利益点，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的定位。那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啊，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目标客户要知道我们有这个产品啊。
3: 是的。
2: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品牌传播的话题。
3: 是
2: 啊，王老师，像现在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啊、新媒体啊，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怎样来把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出去呢？
3: 很关键啊，前面做好了都是基础，下面才是接触市场了啊，那就是品牌传播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现在的这个媒体很多，线上线下特别丰富，怎么去做？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选通道再说宣传，就是选择和消费者接触的那个通道，怎么能够接触到消费者？接触不到，你做再多宣传也没有用。
2: 是的。
3: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谈选好通道的事情，这个呢，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就是找到客户在的地方，客户在哪里，传播就到哪里，那么这个传播就是我们的通道，也就是说客户在哪，我们传播就在哪。那怎么做呢？那线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的通道很多啊，有这个媒体型的啊，有社交型的，你比如说微博、微信是吧，微信呢现在是有微信公众号、微信群，这都是很好的传播方式。当然现在一说到这个线上就是短视频平台，大家每天都在接触，当然了，他们的作用和针对的人群实际上也有差别啊，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微博呢，它是自媒体对吧，它是传播陌生人的非常好的一种路径，当然了，你也得讲方法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想做好我们的传播，让大家能够认可，那第一个呢，你要少做广告啊。很多人说，那广告多了，大家是不是就天天看，是不是就记住我了？这关键是你做广告都看都不看，
2: 是啊，是吧？取消关注了，是吧？
3: 对对对，所以说，要少做广告啊，多写一些对受众啊喜欢的一些文字啊，甚至现在里边也可以发一些视频了，是吧？去发表出来啊，大家慢慢去关注，是吧？
2: 是的。
3: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小技巧啊，你去关注这个相同类型的一些大 V 啊，这是指的在微博里面啊，最好是选这个50万人这种粉丝的这种大 V。当然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跟你做的这个定位啊是基本相当的。做这个目的是啥？因为你关注他的时候，每天给他关注、给他点赞、给他评论，甚至实际上他的那些粉丝也能看到你的评论。
2: 哦，是的，是的。
3: 实际上是把粉丝慢慢，只要是你能坚持，慢慢共享粉丝。大家一定记着，微博主要还是吸引陌生人。我们做市场是不拒绝陌生人的，是吧？市场要做越做越大嘛。所以微博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作用的。
2: 就是我们给大 V 评论的时候，其他的消费者一看，他的发言很有个性，
3: 对，
2: 点开看看吧，一看他的产品也不错，
3: 对对对，
2: 就共享了。
3: 他有可能关注你，成为你的粉丝，微博的粉丝，
2: 是
3: 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哈。那么这是微博哈，那么还有一个微信啊，微信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媒体，是吧？文字版的哈，就是公众号。实际上现在公众号，有些人说哈，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多了，啊，说这个公众号是不是少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看。公众号它有丰富这个内容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在公众号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2: 有深度的宣传报道。
3: 对对，啊，它是一个长文章的这个场景，是吧？
2: 是的。
3: 这地方吸引的人群呢，往往忠诚度比较高。当然了，它累积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相对于目前的短视频平台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它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啊。当然微信里面除了公众号里边还有微信群啊，这里微信群呢，老早很多年前有微信就有群，都在使用了，在里边发信息，甚至做一些这个产品交易，是吧？但是微信群毕竟是一个完全社交属性的一个场景，大家更多的在里边是分享一些大家需要的一些文字啊、视频啊，可不可以交易？当然可以交易，但是千万别强推，强推就类似于广告，尽管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它还是广告的这种属性。而且大家一定注意哈，一定要有专人维护，不要每天就是问个好，没有话题，慢慢它就冷场， 一旦冷场就很难再热。这是我们的微信。当然我们刚才说其他两个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啊，短视频平台呢广泛使用的就是我们啊抖音啊快手还有微信的视频号，当然还有其他的小红书啊等等。这地方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抖音和快手呢，它更多的属于一种网红属性，它是利于促销的。网红属性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关注同一个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个号的主人，他们相互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关联，也有的在民间叫广场流量嘛，啊，大家共同对一个人啊，所以它更多的是叫网红属性。
2: 嗯，
3: 而我们的视频号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比如我的号你关注了，那我们之间是属于社交，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是朋友转朋友，啊，是有一种社交的这种逻辑。而我们的粉丝之间，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往往是朋友转朋友形成的，所以它和刚才那个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普遍的这种分析认为哈，就是视频号更属于这种社交属性，有信任基础，所以呢，它利于品牌的建设，所以它这还是有不同啊。刚才那个是网红属性啊，做销售、促销会销量非常大、很快，而我们的这个社交属性呢，它更利于慢慢的形成品牌，还是有不同的。
2: 嗯，
3: 好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通道其实都是线上通道了。
2: 嗯，是的。
3: 那么线下通道呢，和我们原来的线下开个店是不一样的，线下通道是更加丰富了，而且即便是你开店面也不仅仅是为了买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体验。
2: 哦，体验。
3: 对，线下的店首先是体验店，
2: 是这个在线上是满足不了的，
3: 这个在线上很难满足，即便是发视频，
2: 嗯，
3: 它和亲自去感受还是有所不同。
2: 是的，
3: 所以线下店开店面的话不仅要卖东西，其实它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功能就是体验。
2: 嗯，
3: 所以我们在布置店面不一定大，一定又有体验区啊，设置体验环节让大家能亲自品尝到、看到。
2: 嗯，
3: 这是我们开店。还有一些不需要开店的，你比如说啊，我们到社区搞一些活动，到写字间去建好群以后在线下搞一些活动，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线下要干的，它并没有具体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下做的事情和我们传统的线下开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场景极为丰富。
2: 嗯，
3: 是吧？
2: 是的，
3: 就是体验加场景加销售的模式啊，这是我们的线下。嗯，
2: 对，传统的店可能更多的是销售，现在更多的是体验。
3: 对，
2: 是吧？
3: 甚至我们
2: 的
3: 对场景的打造，甚至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基地都属于线下的这种通道。
2: 嗯
3: 啊，场景更丰富啊，你可以不仅让他看到产品、品尝到产品，甚至还可以做这个体验，这个我们的劳动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对，这些都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品牌宣传出去的具体的方法。
3: 是，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通道上这种选择，线上与线下。
2: 嗯，
3: 当然了，我们做好品牌传播的话，除了通道的选择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内容的设计。
2: 嗯，内容。
3: 对，你得设计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名字好记，还有关联啊，但是毕竟要让别人看到一个标识的，对吧？
2: 是的。
3: 啊，品牌形象的设计，你要在各个场景都能够看得到，而且让人有冲击力，一下就能看到你记住。
2: 记住，
3: 对，这里多讲一点哈，就是，我们的品牌故事也不能忽略。这个有故事的这种品牌啊，更容易让大家除了你的名字好记传播以外，故事的传播性往往更容易长、持续。啊，实际上有很多品牌是有故事的。刚才我们说的楚橙是有故事的。啊。还有一个那个做水饺的，你看他传播的东西都是啥，都是跟家庭亲情有关系，是吧？孩子深夜回到老家，他要吃一碗啊妈妈做的酸菜水饺啊，凌晨三点四点就给他做好了。这样的故事的传播，实际上你就容易记住这个故事品牌背后所包含的那种亲情。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去把故事设计出来，通过海报的方式，通过也就是标识嘛，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一些传播，我觉得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整体的品牌的传播啊。当然如果说内容设计自己做不好没关系，现在专业机构也很多嘛，
2: 嗯，
3: 是吧？可以请他们帮我们来做，尤其是我们做农产品的哈，我们很朴实，产品也很好。当然我们说产品好 现在我们遇到的更多问题就是卖不好。做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仅现在卖得好，未来卖得更好。可能我们并不擅长刚才我们说的内容设计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开放的心态，找一个这个能人啊，或者说找一个合作机构帮我们来设计内容，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让他们帮我们实现。

0: 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同类产品。这时候呢，它的产品啊，就不仅仅只有它本身的价值了，品牌的价值就会附加到它的产品上，就比其他普通的产品呢，能卖出更高的价格。那么在消费者心中啊，品牌化农产品代表着信赖、安全和高品质。慢慢的，对农产品品牌化的需求从个别种类延伸到农产品全产业链中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各位听友，云听互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田园新主张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让我们暂别城市的楼宇，去那无限可能的田野，在现代化的果园、五彩缤纷的花园、生机勃勃的农业合作社，了解最真实的三农产业。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人都奔赴北京、河南洛阳、山东菏泽等地踏青

0: 赏花，而每到这个时节，牡丹总能成为最吸睛的风景。它雍容华贵，流传千年，如今更是在科技的加持下焕发新生，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致富花。今天的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就一起走进牡丹的世界，探秘这朵国色天香背后的文化与产业密码。
1: 每年四五月份，北京、洛阳、菏泽等地区都会举办牡丹文化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各种牡丹品种，它们形态各异，色彩斑斓，呈现出一幅穿越古今的美丽画卷。尽管现在牡丹已经成为大众共享的花卉，但在古代它却是皇家和贵族的象征。据说一株名贵牡丹的价格甚至可以抵得上十户中产家庭一年的收入，甚至更多，这究竟是否真实呢？
2: 桃李花开人不亏，花时须是牡丹时。
3: 何人不爱牡丹花，斩断城中好无华。
4: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2: 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开场有点特别，跟以往不一样啊。每位都要说一句跟牡丹有关的诗。不过程先生，刚才您这句从字面上没听到牡丹呢。
4: 事实上这首诗呢是有着一个真实的历史传奇。话说在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带着这个杨贵妃在西安，就是古长安的兴庆宫承襄前去观赏牡丹，看着满园的牡丹盛开，就有手下的人讲说，鲜花盛开怎么能没有新词呢？那么新词谁做呢？就当时到长安城去找这个诗圣李白。据说啊，李白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差人就把李白呢抬到这个皇帝跟前，那么这就演绎出来了，就是让李白作诗。李白说可以，那要杨贵妃给他献茶，高力士给他脱靴。然后这些条件满足了以后，李白就写了这三首《清平调》，把牡丹的自然的美以及杨贵妃的这种美联系起来，成为我们牡丹文化史上的一个盛举
2: 典故。
4: 流传至今，对牡丹在全国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 两位是研究牡丹的专家，也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有哪些欣赏牡丹的好地方。
4: 洛阳牡丹家天下，这是欧阳修时期就形成的一种文化的品牌，或者是我们中

0: 比甘肃的宁夏、临洮、定西、兰州，甚至青海的西宁为中心的，这是一个黄河上游的牡丹欣赏区。这个地区的牡丹有它自身的特色，我们就叫西北牡丹品种群。事实上，它的主要的种源就是紫斑牡丹。它最主要的生物学特性是它的抗击性强，就是耐旱、抗寒、适应性广。黄河的中游就是洛阳，下游就是菏泽。说到这些最、
1: 哦、牡丹，对，
0: 哎，说到这些最著名的，其实我北京的牡丹也是非常著名的。
1: 哦，
0: 北京现在大大小小的牡丹公园星罗棋布，而且这不是今天才形成的，在明清时期就有许许多多的，可以说北京也是一个欣赏牡丹的圣地之一。
1: 那北京去哪儿呢？
0: 北京现在要去比如说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牡丹园，另外像天坛公园。
2: 在我们国家，牡丹从南边的广东的韶关一直到北边的黑龙江的哈尔滨都可以自然栽培和种植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
1: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牡丹，喜欢芍药，这个牡丹和芍药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看的就是一个花大一个花小，一个花丰富一点，一个花单薄一点，是这样吗？
2: 那不全是这样
1: 啊。那您给我们展示一下来。
2: 你觉得哪一个是牡丹，哪一个是芍药？
1: 您这还真糊弄不了我，这俩都是芍药。
2: 其实这个是牡丹。
1: 那个是牡丹？
2: 对，
1: 这个牡丹还有长那么单薄的？
3: 对，就是这个问题要怎么答的，我跟你说
1: 啊，您怎么来判断？
3: 我判断了，我不是这表面的判断，
0: 这是个综合性的判断。
1: 哦，
0: 首先第一个要肯定他们俩非常相似。
1: 是啊，
0: 他们是一家子里边的兄弟两个，花的形态是非常像的。
1: 嗯，
0: 仅仅从花上去区别的话，这个主要是它的这个花的内在气质。
1: 内在气质，那我得跟他聊会儿才能知道啊。您告诉我怎么看出来的，从外在上怎么能鉴别它是牡丹它是芍药？
2: 单瓣花的在判断的时候，牡丹的雌蕊要大一点，芍药的要小一些。
1: 哦，花蕊不太一样啊。
2: 区分牡丹和芍药实际上很简单，直观上来讲，牡丹就是个木本植物，芍药是草本植物，这是它根本的一个区别。可能我们的观众啊一下子把什么叫木本什么叫草本也可能分不清。草本的冬天基本上地上全部都枯掉了，牡丹地上不是枯掉的。还有从观赏角度上还有一个区别，我们的牡丹花期比较早，牡丹开完以后一星期时间芍药开，是一个早一个晚，这是几个比较根本的一个区别。
1: 我们一说到牡丹的时候总说它富贵繁荣啊，怎么来理解？
2: 其实牡丹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讲它荣荣花贵呢？实际上它的花大、色艳、平美，
1: 确实是。
2: 最关键还有香气，
1: 香气啊！
2: 所以说，唐代诗人李征风有“国色招寒酒，天香夜燃衣”。
0: 富贵之雷里是周敦颐讲到，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从此。牡丹就成了富贵的象征，经过唐宋明清的演绎，那么富贵就具有特殊的含义，成为我们牡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些文化符号。所以牡丹呢就叫富贵花。
1: 那比如说古时候老百姓想买这花的话，价格怎么样？是不是也非常之珍贵？
0: 因为牡丹从一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唐朝以后就是一个很昂贵的花卉。它之所以昂贵，一个是人喜欢，另外一个它的繁殖培育新品种比较难，繁殖种苗比较难，不是那么容易生产，所以它价值一直很贵。所以白居易就有一丛生色花，十户终人富。而且像有些比如说著名的这个摇黄这个品种出来以后，那一个芽子就值百两金，
2: 所以牡丹的别名也有个叫百两金，
1: 好贵气的名字啊。
2: 也有叫牡丹一朵值千金，
1: 为什么那么贵啊？
2: 首先它的价值啊，在古代人们对牡丹它并不是在观赏上，首先是药用上。
1: 能治什么病呢？
2: 能治血瘀病。我们国家的牡丹两个字最早的出现，也就是在程教授家老家东汉墓里边的遗简，遗简上就出现了牡丹

0: 这个汉字，并且是牡丹治血瘀病，是一个现在来讲就是治脑心血管疾病的。
1: 我听两位说着说着啊，我突然想说一幅画，那幅画应该叫《簪花仕女图》吧？那上面里面那个花应该是牡丹吧？
0: 哎，那幅画也是非常有名气，那是我们国家唐代周芳的一幅巨作呀，画的上面是我们唐代的仕女的一些高雅的形象，其中很著名的就是头上有簪花呀。
1: 对，而且唐代的这个仕女以胖为美啊，再加上那个大牡丹映衬的非常得体。
0: 对，所以说他用的这个富贵的牡丹花在簪在头上，显得高雅富贵。上面一共有四个地方有牡丹的。
1: 对对，
0: 两位侍女是簪的牡丹花，还有一位侍女是拿这个扇子，扇子上画的是牡丹，非常形象，非常逼真。
2: 古代女子的牡丹簪花习俗，不仅是一种美丽的装饰，也是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牡丹花逐渐从皇家贵族走进普通百姓家，牡丹簪花的习俗也得以延续至今，深受现代女孩们的喜爱。在这一过程中，牡丹簪花的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展现出了丰富的创新和多样性，从古至今培育出多种牡丹品种。究竟谁才是王中王的牡丹品种呢？
1: 我们知道花是一代代培育的，古时候的这个牡丹有哪些品种，现在是否还能够看到了？
3: 就是我们古代选育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摇黄位置什么赵佛等等。那么这些品种今天传承的过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我们的技术的进步。就是这些品种必须借助人力才能繁衍，因为它呢不结籽，即使结一点籽，住了以后后代就发生了变异。要保持这个品种的优良的观赏性状，我们必须进行无性繁殖。这无性繁殖就是中国发明的这种嫁接技术。这个嫁接技术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就成熟。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3: 代表着我们中国农业科技技术在当时呢是世界一流的。
0: 我们的牡丹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公园里边的牡丹呀，它的老祖宗都是在我们国内。我们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远院士从事这个芍药科这牡丹方面的研究，世界上一共有9个野生种，这9个野生种全部是来自于我国，所以牡丹的真正发源地是在我们国家。我们常讲牡丹是我们的民族资源植物。
2: 根据古籍记载，我国古代共记载了1109个牡丹品种，其中100多个古代品种得以保留，至今牡丹品种已发展约2000种。所有这些品种均源自我国9种野生牡丹。牡丹的花型也从野生牡丹的单瓣到多样化的演变，包括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皇冠型、千层台型等，颜色也变得多种多样。
1: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一些平台上有网友传上来说有黑色的牡丹，这是到底是视频的制作技巧，还是真的有黑色的牡丹？
0: 这不知道你看到是哪一种版本啊？有一种版本就是像墨一样黑的，那我们看肯定它是电脑制作的。但是真正的黑牡丹有没有，在我们研究牡丹这个牡丹界来说，还是有黑牡丹系列的。所谓的黑色就是紫红色，
1: 紫红就是深紫红，暗到跟黑很相近的颜色。
0: 对，我今天还带了一个黑牡丹的品种，可以展示一下。
1: 有备而来。
0: 可以看看这个。这是也是我们新选育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品种。实际上这就是黑色里边属于比较黑的一个品种了，也就是这种黑紫红色吧，这就是黑牡丹的。
1: 见识了，见识了。我们还听说有这个荷包牡丹，这是牡丹吗？
3: 这个荷包牡丹是假借牡丹之名，实际上跟牡丹没任何关系。为啥它叫荷包牡丹呢？因为它的花像荷包，挺好看，那个椰子也跟牡丹的椰子有点相像。 所以叫荷包牡丹。
0: 因为牡丹的名气太大了，借牡丹命名的东西很多很多，荷包牡丹是其中一种，还有夜牡丹，像羽衣甘蓝，它的叶子长得就像一朵花，叫夜牡丹。
1: 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较稀有的牡丹有哪些品种。
3: 这个稀有牡丹呢，就是比如说摇黄、魏紫、豆绿，这都是稀有的。
1: 目前呢，我们培育的牡丹呢有2000多个品种啊。在你们眼中，这牡丹的花王品种是什么？
3: 在宋朝的时候就说，这个我们的摇黄为王，是魏紫为后，我们心目中的花王就是以摇黄为代表的这样一种高度崇拜、雍容大气、花色鲜亮的这样的品种，就是花王。
0: 这个摇黄，它的颜色是皇家的颜色，哎，所以说它就被推崇为王中王了。还有一个品种是紫色，紫色我们也知道很稀奇的，紫气东来，紫袍金带，有一个品种就叫魏紫，魏紫就被封为花后。实际上魏紫是宋代宰相魏仁甫的花园培育出的。
1: 哦，所以这样起名了。
0: 所以这样起名了。
3: 摇黄就出自姓姚的人家，魏紫出自姓魏的人家。
1: 哦，
3: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后面比如说赵粉，那也是按照姓氏来做的。
1: 这个姓氏是因为他培育了这个花吗？
3: 哎，我们在培育品种方面，对培育人要进行一个纪念或者回念。或者要记住他的功劳，大概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现在这种传统也继承到现在了，
1: 一直延续到今天吗？
3: 那当然。
1: 比如说我们的科研人员培育出了新的品种，也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3: 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北京培育了一大批的品种，我就以北京的京字头来培育命名。
1: 您为什么不以您的姓氏程来命名呢？
3: 我觉得以京字来命名了，更能促进我们这些品种被社会的认可，或者对未来的推广过程里面，会对我们中国牡丹育种或者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因为北京从辽金元到明清，始终有大量的牡丹栽培，但是始终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培育出大量的品种来留给后世。所以像比如我们的金醉梅、金云冠、金龙望月、金花晴雪、金墨洒金，我可以说一大串，这些都在现在在北京的各大公园开始推广。
0: 还有就是地名，实际刚才讲的是培育地点，像洛阳有洛阳红，菏泽也称古草州，也有草州红，就是地名命名的品种。还有根据花型花色命名的品种，黑色的冠式墨玉啊，这是根据颜色来的。
3: 黑花魁，你看，
0: 哎，这是它的花色，还有花型。比如说有叫贵妃擦翠的，又跟美人连起来了。还有古代的这美人，这有文化层，还有二乔啊，这些都跟古代的人物联系起来。
1: 牡丹花虽好，但是它有一个短处，就是花期太短。
4: 聊完了牡丹的古今品种、文化典故，也分清了它和芍药的区别，相信大家对这朵富贵花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可牡丹花的价值远不止观赏，花期短的难题如今已被科技破解，它更化身美食、油料、护肤品等多种产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听牡丹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花。
1: 那现在我们能做到四季开花吗？
0: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早不是问题了。我硕士博士也就是做这方面的花期调控研究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啊，早在唐代武则天时代已经提出这个想法了。武则天不有这个明朝忧上院花期莲叶花吗？莫待萧风吹，他就想第二天，哎，要赏到牡丹，待冬天要看到牡丹。因为那时候百花齐放，唯独牡丹不看，一怒之下把牡丹从长安贬到洛阳，这是个神话传说。我觉得武则天还是最早提出冬天想看牡丹的。哎，我们就根据这个研究牡丹为什么花期那么短，怎么样的延长花期能让牡丹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牡丹，最终了解到牡丹自有休眠的特性，怎么样打破它的休眠，我们才去提前让它休眠，让它睡觉，让它上夜班的一样，用低温接触休眠。
2: 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多个牡丹新品种。

0: 目前新品种在自然环境下花期可达45天，温室下牡丹还能实现全年四季开花，大大提高了牡丹的观赏价值。而且牡丹浑身上下都是宝，已从富贵花转变为帮助人们实现经济收益的致富花。
1: 很多人都去过云南，知道云南是鲜花遍地啊，也开发了很多跟鲜花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吃的鲜花饼，还有鲜花果汁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联想到牡丹能吃吗？
2: 历史上在唐朝就有人吃，但是并没有引起人的重视。那么今天开始吃牡丹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1: 最近几年的事
2: 情？最近几年了，这个牡丹用它花瓣可以做成这个鲜花饼，花呢也可以调制成花茶，有名的就叫全花茶，一朵花就是一朵茶，然后泡到杯子里面它就绽放出来。
1: 能让我们尝尝吗？
2: 有吗？旁边准备了没有？
1: 来，我们来看看，这就是传说中的牡丹花茶啊，确实漂亮。虽然干花泡过了之后跟鲜花一样在水中绽放啊，
3: 这是牡丹全花茶，
1: 这闻起是植物的味道，但是已经没有那个牡丹开放时那个香味了啊！我替观众朋友来尝一尝。
2: 一种特殊的药香味，
1: 回味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植物的芳香，
2: 药香，
1: 而且还有淡淡的维生素的味道，这是为什么？
2: 牡丹花茶的价值是以它花里面所含有的一些保健或者健康的成分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研究发现它里面的这个抗氧化的酚类物质，它的这个黄酮类物质，活性蛋白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3: 花瓣里边还有很多自动代谢物啊，刚才你讲的维生素啊，包括它含的也有，实际上含有蛋白也有，含的也有糖也有，包括花蕊里边看到那金黄色的，那是牡丹花的雄蕊花蕊，花蕊里边还有一些男性前列腺很有好处的一些成分。
1: 哦，是吗？我再喝一口。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开玩笑哈。其实牡丹花，您像您说的这么有营养价值，可以食用哈。
2: 啊，对。
1: 那古时候那么早的年代，中国人就开始喜欢牡丹花，为什么没有涉猎它的食用价值，而是到了今天才开始开发它的使用价值？是因为今天的科技发达了吗？
3: 一个是科技发达了，另外一个我们实际上现在对食品管理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国家真正牡丹进入食品是在2011年，咱们原卫生部啊才把牡丹籽油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这以后又把牡丹花瓣也申请成新资源食品了，才允许上桌的。
1: 牡丹里可以榨出油来啊？
2: 牡丹籽跟那个黄豆一样，但是它是黑的啊。这个牡丹籽里面含有的这个成分，主要是阿尔法亚硝酸含量很高，92%以上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及全世界科技界研究，这个阿尔法亚硝酸就是对治疗老年痴呆症有很好的效果。
3: 阿尔法亚硝酸实际上是我们讲脑黄金啊 DHA EPA 的合成的前提的原料，人体是不能合成的，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所以牡丹籽油完全可以补充这一部分。有两个野生品种嘛，一个凤丹，它的后代，还有紫斑牡丹，它的后代都是咱们国家的新资源食品已经批准的，可以拿它的籽来做油的。我的实验地做的，把这个凤丹的牡丹可以做到每亩地产量达到287.7公斤，实际说产量很高的。
1: 就分不同的品种开发它的经济价值，变成了经济作物。
3: 对对对，我们还有国家植物园嘛，也要收集资源嘛，反正100多个品种实际都可以结种子的，都可以结实的。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严重缺油的，尤其是食用油的一个国家的。我们都知道大豆卡脖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缺油造成的。牡丹籽油呢实际上是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空缺，也是我们国家本土的一个资源植物，实际上它的产量还是蛮高的，也可以不以粮增地啊，

0: 们的边际土地上啊，完全都可以来种植，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新兴的一个油料作物来发展。
1: 嗯，没错。还有人说这个牡丹的花杆也可以使用，这是真的吗？
0: 其实它茎叶里边含的这个，它就可以消炎杀菌，提高免疫力。我们给它作为动物的饲料的来添加，可以让动物补充蛋白，可以让消炎杀菌。我们现在国家在2020年的7月份已经全面禁止使用抗生素。其实牡丹的茎叶完全可以作为饲料的添加，可以替代抗生素。
2: 观赏牡丹不仅可带动城乡经济发展，加工而成的牡丹花茶，其出口价格达到每斤上万元，且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此外，油用牡丹每亩地的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显著提高了种植户的经济收益。牡丹的应用范围不仅限于此，它还被广泛用于化妆品和动物饲料等行业。在未来，牡丹产业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价值。
1: 接下来两位给我们做一做这个生活类的科普啊。那我们在养花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它还是喜欢一些相对来说排水比较好的一些区域。再一个，它毕竟还是我们国家一个北方的典型，一个北方的植物，喜欢冷凉一点，冬季还得有一段低温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低温的这个一个阶段，才能保证它种得好。所以在庭院里边最好栽在排水好一点的地方，
1: 在树荫下比较好一点，
0: 半阴下
1: 、
0: 会最好一点。
1: 营养的施肥呢？
0: 牡丹还是比较喜欢肥的，因为这么大的花，这么高的生物量，一般在什么季节？像现在花马上就开过了嘛，开过以后要感谢来给我们带了这么美丽的花，你要感谢它一次，
1: 还要施肥，
0: 给它施一次肥。
1: 哦，
0: 其实实质是肥，
1: 庆功宴是吧？
0: 庆功宴，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啊，给它施一次肥。实际上，对牡丹的作用是为了来年开更好的花，花一败马上进行花芽分化了。
1: 那另两次呢？什么时候是
0: 深秋的时候，是牡丹根系生长最旺盛的时期。为了它越冬好，然后施一次冬季的肥料，实际上是促进它根系生长的肥料。还有一次肥料，实际上就是春季萌发的时候。
3: 现在全国这个随着牡丹热的发展，私下种牡丹的人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掌握好什么时候栽种的这个时期。
1: 哦，这很重要。您说，
3: 就是我们说牡丹的生日是那个8月15，这是中秋节前后，在北方地区呢，栽牡丹就最好。
1: 哦，
3: 这个时候栽了以后，在入冬之前，它根可以再稍微长一长，然后第二年都能很好的开花。
1: 每年农历的8月15，
3: 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不能把它一直放在温暖的这个房间里面。开过花以后，比如说地里面它要冬天进行休眠解除，就像人一样要睡觉。那么在现在有些在室内养的，就要冬天要让它在冷的环境里面打破休眠，芽打破休眠，它第二天才能长，这一点要注意。
1: 其实寒冬对它来说是睡眠，是休息。
3: 掌握好这两点，然后掌握好施肥浇水这些，自己去琢磨，我觉得就能养好这个牡丹。
1: 未来随着我们科技不断的提升，可能会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品种来，那它的方向还在哪些价值方面去开发它呢？
3: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基因组时代，就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揭示这些背后的控制这种花色、花型、花香，比如说油、材料等等等等的各种基因，通过基因工程或者编辑的形式加快这种育种过程，使得育种的这种方向或者是育种的目标更具有精准性。
4: 从文旅打卡地的亮丽风景到田野间的增收产业，从古人笔下的国色天香到现代生活里的多元好物，牡丹在5月尽情绽放，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动人色彩。
5: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

0: 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走进河南省新密市，这里的一方山水孕育出两样匠心。田野间艾草飘香，老手艺搓出千年养生良方，古村里笙歌悠扬，非遗古乐奏响百年传承乐章。接下来一起听听这座古城如何在传统里守初心，在烟火中谋新生。
4: 艾草浓香，感受老手艺里的草木匠心。
5: 啊，已经发红了皮肤。
6: 对，
5: 很舒服，很温热的感觉。
6: 对，
4: 古声古韵演奏出非遗里的技艺传承。
7: 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5: 哦，这是300多年的。
7: 对，
5: 那文物呀。
4: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河南省新密市，看看这座千年古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财富故事。在河南省新密市的委员村，一大早这里的人们就来到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 给它分出来，都把小的去掉，留大的啊。
4: 田地里种植的是刚刚冒芽的艾草，最近几天气温回升，他们正抓紧时间，要赶在雨季到来前把这片田地整理好。
8: 我说那个不容，今天下午你再多叫几个人过来，这一定得把这个时间赶出来。我害怕真打的地方，这个后天下雨的现在弄不完。那边生产那边你先不用管，中不中？
9: 中。
8: 村里边再找个10个8个来，抓紧时间干完。
9: 你说中不中？你年四季。
8: 对，你要不然光天气越来越热，你干出来死活。
4: 对于张继东来说，在这个季节他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艾草。
8: 你看这个苗从过完年到现在发苗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多肥实，叶片多厚，长得特别好啊，叶片厚而且根茎又粗，这个长势又非常快，但是呢就是有点密了。但是剃一剃之后，这一块就可以作为一个种苗，小片土地啊都可以种一些艾草。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啊。来这儿。
4: 2019年，在外创业的张继东回到了家乡委员村，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批艾草。几年的时间，当初的那些嫩苗已经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5: 今天很忙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全部给建完吗？这个苗？
8: 今天因为后天要下雨
5: 啊，
8: 今天最晚到明天中午之前，全部就得弄完。整个园区有100亩，这是有连片有30多亩，全是艾草。
5: 那我看这个现在这长得高的话，这有10多公分了吧？
8: 对，这是从去年春节的时候它撒的根儿，长出来之后呢，现在有10多公分，再过上一个月就可以长到30多公分、40公分了。到端午节就可以长到差不多跟你一样高了。
5: 也就是跟我一样高，长1米多了。
8: 一米多。对。
5: 那你看，我看这个叶子哈，很大，它属于什么品种？
8: 这属于大叶艾。因为艾草的这种品种非常多，我们是从众多的艾草当中选取了产容率最高的，它叶片大叶片厚，它的产容率就高。
5: 那我闻起来就是说，我捻一捻闻起来还非常有浓重的那种清新的味道。
8: 艾草有3种味道
5: 啊，
8: 清凉麻。你能闻到薄荷的味道，你能闻到这个清香的味道，你能闻到麻麻的味道，这就是艾草的特性。
5: 那它，我觉得现在就是虽然还没有熟，但是它的味道已经出来了，是不是？
8: 是的，等它 成熟之后收割陈放，三年之后叶片，干叶子一手一搓就变成蓉了，那个时候的味道会更加浓烈，它的药性药味儿就特别重了。艾草呢是离老百姓最近，而且是最常用、最容易获取的一个药材。
4: 新密市地处玉溪浅山丘陵区，物产丰饶，是金银花、艾草等多种中药材的重要产区，素有天然药库、中药材之乡的美称。这里的艾草具有香气浓烈、药效显著等特点，艾草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等功效，被广泛用于中医临床和民间疗法。
8: 你看这一朵的发酵很好，
9: 行，
8: 发黄。很好。
5: 哎呀，这挺沉的，这有多少斤？
8: 有20多斤。
5: 怎么这么沉？
8: 因为它压实了嘛。
5: 压实了。
8: 对。
5: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哪里去？
8: 送到一个嫂子家。
5: 嫂子
8: 家。她是常年给我们做这个手搓蓉的。
5: 哦。
8: 她是我们村里头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制蓉的一种传统工艺。我们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
5: 啊。
8: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艾草三年陈化之后，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5: 嗯。
8: 手搓蓉必须得保证艾蓉是三年，你才能搓成蓉。你看，现在手一搓。
5: 那三年，也就是说要把它存放三年嘛？哦，用手一这样一搓都成蓉了。
8: 哎，一搓就蓉了。
5: 啊。
8: 但是呢，这样它是不达标的，它需要筛，把它里边你看这种。
5: 刚才我搓的时候，这只梗扎手。
8: 对，
5: 扎手。
8: 它要把这个。扎手的东西要
5: 给
8: 我们筛掉，
5: 去掉是吗？
8: 对，筛掉杂质，去掉、反复几十次
5: 啊、
8: 才能够把三斤的艾草变成一斤的艾绒
5: 啊。我搓出来感觉有发热的感觉，手心儿。
8: 对对
5: 啊，
8: 肯定是这样。
5: 好，那我们现在我可以跟着您一块儿去送吗？
8: 一块儿去
5: 啊。好，走走、
8: 这个马路旁边就是我老家。
5: 嗯
8: 啊，你看我们现在的房子多漂亮，
5: 环境很好哈，
8: 家家有小院，
5: 生态环境特别好。
4: 委员村一直以来都有加工使用艾草的传统，至今仍有不少人沿用最古老的加工手法，将艾叶铺在石板上，用木条反复捶打，分离出根茎和杂质，艾叶拢在掌心，细细揉搓成絮状，这样捶打揉搓的工序要反复十几次，最终得到的便是艾草中的精华艾绒。
8: 嫂子，送艾叶了啊。
6: 好，
8: 放那儿。
6: 放这儿吧。
8: 走。好。啊，可以，这个回去再过一遍就是成品了。这多少斤？
6: 这是大概就是11斤。
8: 11斤是吧？好、那就按11斤算了。好，11斤，110是吧？
6: 好。这俺就是邻居，他喊我喊嫂子。我来到这以后，他就是从小、我就看着他长大也是。这、他去年他都误见他，后来他挣了钱了，回来给咱那村办了药厂。
5: 啊。
6: 他弄那弄，他那一天走到门口，他嫂子你给家没事喽？这厂里头弄吹艾绒的，你没事你可以去领着，给家也边做饭也迎客弄啥也是，也可以挣点钱零花钱。这结果俺丈夫回来我给他说说，他那你没事去干呗也是，这多好条件也是。
5: 你一个月大概你自己能挣多少钱？
6: 一个月就是挣1-2千块钱。
5: 那挺多的呀。
6: 啊，
5: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干着，也不影响做家里面的其他的家务，也不影响家里。
6: 不影响，啥都不影响。
5: 那挺好的。
4: 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加工厂里，刚刚做好的艾绒正被工人们卷制成不同大小的艾条。这种传承了千百年的艾草制品，如今仍在中医领域里延续着它独特的生命力。
5: 那我看这里边这个有这样细的，还有这样比它又粗一点，这叫。
8: 它的规格不同，它使用的这种灸法也不一样，用到的部位也不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5: 举个例子，
8: 你看就这种细的哈，这个一般呢就用于小穴位，
5: 小穴位，
8: 你看像灸合谷穴是吧？就这么去灸，再粗一点的话，就可以灸一下我们的颈椎，
5: 颈椎
8: 啊，就经常灸一些，面积比较大的一些穴位。
5: 那你像我经常那个打电脑啊，用电脑。我这儿有一个腱鞘炎，是比较手嘛、
8: 对，
5: 那他这能用这个艾灸
8: 很好啊。这个艾灸啊，它驱寒除湿
5: 啊。
8: 你像腱鞘炎，它本身是一种炎症
5: 啊。
8: 艾灸它对于镇痛啊，效果是极好的。
5: 嗯，
8: 那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释放药性，啊，挥发它的燥性，你在整个施灸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它是一种温和感、渗透感。啊，它不一样，
5: 温和感、渗透感哈。
8: 对，
5: 嗯，皮肤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
8: 是吧？
5: 嗯，
8: 而且灸一会儿之后呢，你随着我艾条的这样的来回的动、你的皮肤感觉也会在动。这种呢就是旋灸啊，
5: 旋灸
8: 你可以采取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采取这个回旋灸，你看
5: 回旋灸来回打转，
8: 画圆圈，对
5: 啊，画圆圈
8: 啊，你灸到什么程度呢？灸到这个你的皮肤发红啊，然后有潮湿、有湿润的感觉，那你大概灸个15分钟20分钟吧。
5: 嗯，
4: 随着艾灸等传统理疗保健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艾草产业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商机。目前张继东的加工厂每年要消耗近2000多吨艾草原料进行规模化生产加工，而随着人们对艾草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入，2022年张继东开始着手研发艾草深加工制品。在传统与创新的探索中，他也逐渐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10: 你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5: 啊，
10: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厂里边去
5: 手搓
10: 的
5: 那个
10: 艾绒，
5: 艾绒
10: 对，打开就会闻到艾草
5: 的
10: 清香，
5: 艾草的清香，
10: 对，
5: 非常浓烈，
10: 它通过这个电的加热，然后让艾草释放出它的这种药性，在3伏天呢、3、9天呢、去做艾灸都是特别好的，躺在上面就可以了。
5: 那这比那个去艾灸里面我觉得更好，直接在家里我自己一插电，这多方便，
10: 对对对，
5: 非常便捷，是吧？
10: 对对。
5: 那洗的时候，然后我就
10: 把这个
5: 掏出来，
10: 没错，
5: 掏出来光洗外面那一
10: 层，光洗外边的罩子就行了
5: 啊，也不行影响它的药效，
10: 不影响
5: 啊，特别好，
10: 对
5: 啊，这个产品特别好，
10: 这个在直播间卖的也是
5: 特别
10: 很火爆，
5: 那这个能卖多少钱？
10: 这个是100多块钱
5: 啊，也不贵呀、
10: 对，
5: 是吧？能反复的利用，是不是？
10: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日常用的艾草的牙膏啊，还有艾草熬制的洗头水啊。
5: 那这些深加工产品一共有多少种？
10: 大概有70-80种吧。
5: 那也就是说，让一片小小的这个艾草，经过科技的发展，
10: 建
5: 设出这么多产品，
10: 对，
5: 特别神奇哈、直接感受到了，然后去感受。
4: 晚上8点，在工厂的直播间里，一场以艾草制品为主题的网络直播正在进行。
5: 我看这正直播着嘞。
8: 对
5: 啊。那大姐还在直播。
8: 那是我媳妇儿。那是她妹妹。
5: 长得挺像的两
8: 个人。对对。
5: 啊。
8: 我们现在全家的
5: 啊，
8: 但凡跟这年龄差不多都在做直播。
5: 都在做直播。
8: 我也在直播。
5: 您这个也去做直播。
8: 对啊对啊。
5: 也是一个网红主播，是吧？
8: 对对对对，我们的回头客占到我们每场直播的83%。
5: 就是品质吸引了更多粉丝，很忠诚的又返回来进行了。
8: 对对对，它的复购非常高，
5: 复购率非常高。
8: 对对对。
4: 目前张继东主要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不断努力追求创新的同时，也让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得以发展和传承。在新密，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守传统技艺的人们。在距离委员村不远的超化村，今年63岁的王国清正在工作室里专心制作一个细小的部件。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乐器笙里面的发声部件簧片。簧片是用一种被称为响铜的铜锡合金，通过刮、削等工艺制作而成的精密部件。整个部件不仅需要在一片完整的铜片上加工制作，还要在上面削出细如发丝的缝隙。这项工艺极其考验师傅的经验和力道。而要想制作出一件标准的簧片，还需要经历无数次精细修改，才能发出精准的声调频率。

0: 哎，冬姐。
1: 啊。
0: 今天晚上你还得吹笙。
1: 啊，中。
0: 说你都不吹笛子，刚才这个笙簧哎迷坏呀，我又给你抢一个，抢一个，刚调好音，你试一下。
1: 好，谢谢老师。
0: 没事，你试一下看什么样。四是单音，四是单音，四是和声。好，来，咱都做一个谜。哎，预备，走。好，可以，可以，咱。
2: 这是一支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乐团，他们主要演奏一种当地独有的音乐形式——超话吹歌。王国清正是乐团的团长，除了排练外，每天检查修理乐器也是这位团长的日常工作。此刻他们正在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排练。
0: 对，这一下不用震响，当当，哎，给这再小响一点，对，这就可以。
3: 王老师你好，忙着呢。
0: 你好，你好。我们排练了。
3: 正在排练。
0: 对。
3: 我看上面写的是超话吹歌。
0: 对，超话吹歌就是一种古老演奏形式。因为是这个演奏形式一直在我们超话来传承。所以命名为超话吹歌。我们今天晚上在镇委书城有一个演出。
3: 有个演出。
0: 所以我们在做演出前的排练工作。
3: 那我能不能提前就是听一下或者感受一下？
0: 可以。
3: 那太好了，
0: 听听，给我们提提意见。
3: 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好的，
3: 好的，
0: 好不好？
4: 好，那咱开始吧。
0: 开始。

0: 超化吹歌形成于北朝时期，之后以古吹乐的形式，以独特的管子吹奏乐流传，明代以后通过寺庙流传于民间。它以管子为主奏乐器，以笙、笛、箫等为辅助乐器，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器乐演奏形式，距今也有1500余年的历史。主奏管子形成超化吹歌的基本格调。超化吹歌保留了中国古代吹奏乐的基本要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可以说，超化吹歌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1: 太好听了，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感觉里边整场演出里边有一个这个乐器，不知道是啥，特别高亢，它的声音特别嘹亮。
2: 对，就是这个管子。
1: 啊、哦，是这个管子、啊。
2: 对，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1: 哦，这是300多年的。
2: 对。
1: 那文物呀？
2: 是文物。
1: 啊、哦，这里面你看这两个。
2: 对。
1: 痕迹。
2: 对。
1: 细纹。
2: 因为这是经过多次修复。
1: 多次修复啊。
2: 对对。
1: 非常珍贵，300年。
2: 你为啥要修复这个？
1: 嗯。
2: 过去没有卖。
1: 哦，过去没卖
2: 啊。当时老师传的时候，他们都是家传。
1: 嗯，
2: 会做这个管子的匠人、现在都不存在啊。
1: 太珍贵了，这个东西。那他为什么能发出来这么这个高亢和嘹亮的这个声音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超化吹歌的特点。我们这个管子与其他地方管子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木管或者竹管、我们这个是铜管。其他地方的管子是这样拿的，发音孔在下边
1: 啊、
2: 我们的发音孔是通过把尾部堵住，然后从最后一个孔发声的。你
1: 看，演示一下。哇，它听起来就是很嘹亮，很高亢。那就是说，那他学这个难不难？如果我要想学的，
2: 我们这个管子
1: 啊，
2: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谚语叫做“年小乐底
1: 啊，
2: 当下生”。
1: 啊，
2: 3年的管子不中听，为啥不中听？
1: 就是学了3年，还觉得这个管子不好听，说明很难。
2: 对。
3: 小学。

0: 三年级的时候，我那时间第一次接触这个音乐，开始参加学校宣传队，开始学习吹笛子，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个潮吹歌乐器演奏，现在算起来50多年了。
1: 由于年代久远，超话吹歌的不少乐谱与演奏技巧濒临失传。那时候，王国清只能依靠老一辈艺人的口口相传学习技艺。他也凭借着对这门古老艺术的执着，练就出了精湛的演奏技艺。
0: 那些年，也就是说我20多一点的时候，虽说喜欢，非常喜欢这个音乐，但是由于家里比较穷，毕竟还要生活嘛，没办法，我就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给乡亲们送菜，又去县买煤矿，还有一个我们潮化的一个矿，赚点钱。就这样一来，我也有这个充足时间了，也挣到钱了，也可以贴补家用啊。这样呢，就一直把这个潮化之科进行传承学习，这样一直坚持下来啊。
1: 2009年，王国清被正式评为超话吹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后来不仅创办了如今的超话吹歌古乐乐团，也因此聚集了一些和他一样热爱中国古乐的人。
2: 我是在学校里面做这个教学工作，主要从事音乐教学。起初在这个团队当中呢，是学习吹笙啊，吹笙。后来呢，对笛子跟箫产生了兴趣，就又学习了笛子跟箫这两件乐器。我是纯粹出于这个喜欢、向往去做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6年了啊，已经是16年了。
3: 我是2013年加入咱们超话吹歌乐团，但其实我以前我不是搞音乐的，我都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我做过销售，然后打过其他工，但是跟音乐都不搭边儿。有一年呢，我们村儿组织了一个那个盘古队，教我们的老师正好就是王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超话吹歌，我又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就是咱们超话吹歌是咱们当地一个非常宝贵的非遗项目，作为当地人很自豪的，然后又加上对这个感兴趣，我就说我想学，我想加入，就这么开始跟着王老师开始学习，就一直到现在。
1: 在王国清的带领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们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学习，同台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让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欣赏到这门独特的表演形式。临近傍晚，在位于超化村的真伟水城，乐团成员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4: 1123，1123，1123。
5: 王老师，我看您演出服都穿上了。
4: 对。
5: 啊，一会儿几点开始啊？
4: 我们5点。
5: 我看观众今天来的挺多的呀，一场观众大概有多少人？
4: 一场观众有时候有300多人、200多人。
5: 那么多人吗？
4: 对。
5: 啊、哦。
4: 少的时候有30桌、45桌、20-30桌都。
5: 啊、
4: 哦。
5: 那您现在在干什么？
4: 我现在因为琵琶需要，因为它琵琶声音有点小。
5: 啊、
4: 哦。所以它
5: 要试试声音。
4: 对，它需要一个话筒。
5: 啊、哦，需要搁上个话筒。
4: 调调音。
5: 调调话筒，调调音。
4: 然后给它掐上、
5: 哦，
4: 然后它上来以后。
1: 随着演奏者们准备就绪，今天的演出也正式开始。

0: 哪里过来的？
1: 从郑州过来的，专程过来的。这个音乐一响，然后立马就感觉穿越回了千年的那个《诗经》的那种画面里面，非常的震撼。然后古代这种宫廷的器乐的这种气场立马就出来了。然后这一趟中原水城真的是来值了
0: 啊！推荐不推荐你的家人朋友再来？
1: 非常推荐，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的这种非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的是太值了。
2: 就是感觉这个音乐特别的庄重大气
0: 啊！
2: 以前就是听的一些现代音乐嘛，然后听完这个古代音乐，感觉它有一种独特的它自己的独特那个韵味
0: 啊。
2: 然后听完以后，整个就是身心就变得比较沉静，好像是一个非遗演出是吧？
0: 啊，那你作为当地人，你有没有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2: 我感觉这个演出挺伟大的，而且希望就是它能大力推广，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去听一下。
3: 如今乐团每年固定演出200多场，他们的坚持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一中国古老音乐形式的独特魅力，也让新密的古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

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乔平丽，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健康到家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让我们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送上健康大礼。今天我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迟晨宇大夫和您聊一聊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警惕呼吸暂停综合征。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来听葛根汤的食养妙用。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一到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李大哥在田间地头的劳动量就大大增加，晚上总能一沾枕头就睡着，家里人说他睡得太好了，打呼噜打的是震天响，吵得不行，就是中间呼吸还带暂停，有点吓人。可李大哥却觉得自己其实晚上睡得并不好，白天总是感到疲劳，还容易打

0: 那么打呼噜就说明睡得好吗？呼噜声中间呼吸还会暂停一下，是咋回事呢？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池晨宇大夫和您聊一聊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警惕呼吸暂停综合征。
1: 池大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池大夫啊，就是很多朋友晚上睡觉呢都会打呼噜啊，特别是农民朋友呢，在农忙的时候，哎呀，田间地头劳作之后呢，睡着了，呼噜打得会特别特别的响，就想先问问您，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打呼噜？打呼噜真的是一种病吗？
2: 首先，打呼噜一定是病，但它并不是一种病，它是好多病都可能表现为打呼噜，以打呼噜作为表现。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至于你说为什么会打呼噜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呼吸道的狭窄引起的，在呼吸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呼吸的时候引起的呼吸道的软组织震动，然后震动产生鼾声，然后呼噜噜噜鼾声就出来了。
1: 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都认为打呼噜呢是和性别有关的，然后呢更是和年龄有关的，可能年轻的都不会打，上个四五十岁，可能这呼噜就打起来了，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2: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咱们先说跟年龄，没错，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打鼾的机会会越来越高，这确实是这样。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年轻人身上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力量比较强，劲儿比较大。刚才我说了，打呼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气道狭窄，所以当年轻人的气道开始有点窄的时候，他的咽部的肌肉力量很强，他可以靠肌肉的力量把嗓子的给它拉起来，他就不窄了，就鼾声就比较小。但是上了岁数之后，我们胳膊上、腿上的肌肉力量会变差。那我们嗓子里的肌肉同样也会相对松弛一些，这又导致它原本能拉起来，能把狭窄的气道给它拉宽，上了岁数就拉不动了，鼾声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导致老年人对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打鼾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跟它的中枢有关。我们知道，我们打呼噜的时候，尤其很多人打呼噜的时候会伴有憋气。打打呼噜，虽然不打了，憋一会儿，这种憋气会导致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驻留。你体内的二氧化碳没办法通过呼吸把它排出去，那这种刺激会刺激我们的呼吸中枢。年轻人对这种刺激会非常的敏感，我稍微有一点二氧化碳驻留，马上就是赶紧醒醒吧，醒了自然之后，醒了之后自然就不打呼噜了。但是老年人对这种刺激，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他可能一晚上刺激几百次，他的呼吸中枢就不那么敏感了，这样就导致老年人他更容易出现打鼾这个情况。这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打鼾。第二个，一个有人觉得男同志是不是相对女同志更容易打鼾？这个结论啊，我只能说从医学的观察上说啊，只能说你说对了一半。什么意思？我们发现啊，对于绝经期之前的女性，当然她比较一定是要比同年龄而且同样胖瘦程度的男性相比啊，确实打鼾的发病率要低很多，男同志更容易打鼾。但是对于绝经期之后的女同志，她和同年龄段同样的胖瘦程度的男同志相比，其实打鼾啊，发病率是差不多的，
1: 这样，
2: 有点小意外，是不是？
1: 对，本来很
2: 所
1: 多人
2: 以，
1: 都认为是男的。
2: 对，所以从这样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来说，你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什么会跟打鼾有关系？
1: 我觉得就是年龄、体重，这个是非
2: 年
1: 常
2: 龄、
1: 非
2: 体
1: 常有
2: 重，
1: 关的。
2: 对，但是就是我说，女性绝经之后会打鼾的概率就发生打鼾的概率就跟男性差不多了，但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前显著打鼾的几率发生的是比较少的。这个事儿，大家能想到会不会跟什么因素有关？
1: 是激素吗？
2: 没错，就是说我们女性身体的一些激素一一。

0: 叶激素、雌激素是对我们的咽喉部有是有保护作用的，它
1: 啊。
0: 对于打鼾是有很好的作用，预防，起码是预防作用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很难去进一步指导我们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男同志，他打鼾非常重，那我没办法，不能说我说给你打点雌激素吧，你这打鼾就能变轻了。虽然我们知道确实打了雌激素它能变轻，但是咱们肯定不能这么干，是吧？
1: 对，对，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觉得，我们就带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健身啊、长点肌肉啊，是小伙子为了更好看，姑娘们为了更好看。其实肌肉对人体的这个保护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最近都有这样的话，存钱不如存肌肉。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口腔部的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如果要好的话，这个有力量的话，它对于打鼾呢，它也是有帮助的，对，
0: 有预防作用，
1: 有
0: 没
1: 预
0: 错，
1: 防
0: 这
1: 的
0: 是
1: 作用。
0: 没错。而且很早的时候，学者就已经发现这件事儿了。他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些学者就发现一些这个声乐工作者，尤其唱美声的这种歌唱家，其实真正美声歌唱家，你看多数都不是特别消瘦的，因为他唱歌的时候是要用到他腹部的肌肉的力量的。这样，
1: 对对。
0: 然后他们虽然也看起来也会有点胖，但是他们发声打鼾的几率要显著的低于同其他的人。
1: 就是跟他那个用嗓锻炼是有关的。
0: 对，这就跟他这个做这种声乐的工作，他对咽部的肌肉要反复的进行锻炼抻拉，他们的力量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强是有关系的。
1: 明白
0: 甚
1: 了。
0: 至呢，有的学者发现，就是在一个乐队里，同样一个这个管弦乐队里面，就发现啊，这个管乐的乐师要比弦乐的乐师打鼾发声率要低。
1: 这个也很
0: 就是他
1: 神奇，
0: 吹小
1: 对。
0: 号的人，比拉小提琴的人来说，发生打鼾的几率要更低一点。这就更证实了什么？这打鼾跟我们咽部的肌肉的力量是有直接关系的。他吹号，他天天得跟那练，跟那吹，他自然咽喉部的肌肉就更强。
1: 对，说到这儿，我就让想起了，如果我们农村有一些这个，特别全乎的手艺人，比如说吹个唢呐啊，吹个什么的，可能
0: 没
1: 他
0: 错。
1: 们的这方面的发病率就会比其他人要低一些。哎呀，池大夫真是为我们带来的特别有意思的科普。那同时，我还想
0: 对，
1: 问您啊，就是有些人劳累了，特别是这个，哎呀，我今儿忙坏了，或者我运动了，或者我地里干活了，他这个呼噜呢就会打得更响，喝醉酒之后好像打得也会更响，对吧？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哦。
0: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说像酒精它本身是有中枢的麻痹作用的。你喝了酒之后，你看似睡得香，但实际上中枢是因为酒精对中枢的麻痹作用引起来的，所以。喝了酒之后，你的咽部的肌肉会相对更加松弛，
1: 松
0: 这样
1: 弛，
0: 打鼾一定是加重的。
1: 明白。这个其实
0: 所
1: 也
0: 以，
1: 是带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喝醉之后，它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挺大
0: 对，
1: 的。
0: 打鼾的病人喝醉之后，他的风险要比不打鼾病人这种宿醉，他的风险要有几何倍数的增长。所以，对于我临床中遇到的那些严重打鼾患者，我一定会建议他。不是建议，是我一定会要求他不能喝酒，尤其是晚上不能喝酒。
1: 明白，明白。
0: 可能他原本打鼾对他影响没那么大，喝完酒之后打鼾的影响就变得更大了，或者是原本打鼾影响就已经很大了，但是喝完酒之后就有夜间猝死的风险。
1: 对，我觉得这个提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有些朋友他这个打鼾或者家人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晚间，我们就不是说少喝几杯了，是不要喝酒了。而且
0: 对，
1: 呢，喝完酒之后不要一个人待着，这个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
0: 没
1: 这
0: 错，
1: 个
0: 没错，没
1: 也
0: 错。
1: 千万要注意。而且在节目一开始您就特别肯定，我就特别喜欢您这种科普的方法，就说打呼噜它一定是病，对吧？就看到底是哪些原因引发的了。那就是这个打呼噜，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这个是病态的打呼噜呢？还可能是有人就说，哎呀，我睡的是不是姿势不对，我窝着了，可能我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界定呢？
0: 怎么说呢？首先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枕头的高低啊，确实对我们的呼吸道的通畅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如果你枕头枕的不合适，也可能会加重打鼾。这样的话，你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偶尔睡觉打呼噜程度不重的话，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枕头的这种高低，或者包括侧卧睡眠可能也会有一定帮助，好吧？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打呼噜， 而且呢，你家里人告诉你有呼吸暂停。什么叫呼吸暂停？就是打打呼噜突然不打了。正常的就是如果单纯的没有呼吸暂停的呼鼾声应该持续的，就像这样。这是持续的鼾声。但是有些人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就该有呼吸暂停了，就像这样。
1: 对，我们在这儿必须得说话，要不就是大家以为哎呀怎么了，直播间怎么没声儿了。就是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说实话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父亲就是我小时候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放假的时候就会特别高兴去找我爸爸玩，然后他有时候喝酒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中间呼吸暂停的时间特别特别长，就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对，我就会推的一下可能他就会又醒了，然后当时就不知道，等后来等我工作以后发现哎呀这不行，我就带他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就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后就是给他佩戴那个呼吸机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得把这点干货给抖出来。就很多人他其实佩戴了呼吸机以后他整个人的精神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对吧？
0: 对，
1: 会就会睡得特别好，所以这里边就带出一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在打呼噜当中是发生率挺高的是吧？
0: 没错没错，而且它是打呼噜等于是最严重的一种状态。
1: 哦，那它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就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性别啊，包括年龄啊，这个体重啊，这些关系，饮酒什么的，就它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肌肉松弛吗？
0: 直接原因就是气道狭窄，上呼吸道的狭窄。
1: 哦，
0: 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咱们的嗓子眼窄。
1: 嗯嗯，
0: 如果你嗓子眼很宽你就不会打呼噜。
1: 明白。那如果就是真的患了这个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那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们是感觉他哎呀中间就会停几秒，甚至是不是有的会停十几秒，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什么这要是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什么是呼吸暂停？
1: 嗯，
0: 我们认为啊，这种打喘着喘气突然不喘气了，夜间发生的十秒以内的都不算呼吸暂停。
1: 哦，十秒以内。
0: 对，其实十秒是挺长一段时间，就是如果咱们俩都不说话持续十秒，这个时间挺长的。
1: 对，
0: 如果短于十秒我们认为它还不算呼吸暂停，所以呼吸暂停的起点是十秒以上。
1: 哦，
0: 那它最长能多长呢？我遇到的病人啊，我本人在这个我们检查过程中做睡眠监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长的呼吸暂停有三分钟以上的，
1: 我都觉得害怕
0: 啊。对，持续憋气三分钟。如果不让这个病人白天的时候说你别喘气了，憋气憋着，极少有人能自己憋三分钟的。
1: 嗯，
0: 大家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憋三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来说，他可以持续的憋气超过三分钟。我们认为这么长时间的憋气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
1: 对，我就在想，就是如果我们真能够观测他这三分钟体内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0: 嗯，那么他第一个变化就是他血液里面的含氧量，因为他不喘气了嘛，所以他的血液里面含氧量就会逐渐的下降。血液里面含氧量下降之后，你身体的所有的器官，包括你的大脑，包括你的心脏，包括你的肾脏、肺部，这种所有的器官，它的含氧量都会随之下降。同时出现二氧化碳驻留，二氧化碳的量会逐渐的累积累积累积，这样。
1: 嗯，哎，池医生，我就想问您，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呢有打呼噜，而且是据就是特别明确的，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呢，我们还好，我们去医院里面积极的治疗。但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单身，我也不知道我打不打呼噜。就是比如说我们从第二天，因为我想，如果说你大晚上的睡觉的时候憋三分钟，别说三分钟了，我觉得三十秒可能第二天状态都会不好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表现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隐患，
0: 有没有这个问题，是吧？
1: 嗯，
0: 对，没错，就是首先打鼾的话，会有一些白天的症状，除了晚上吵别人之外，你白天精神也会变差，相对来说嗜睡，包括记忆力减退。然后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单身的朋友如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倾向，到底需不需要去医院去接受相应的检查的话呢？推荐一个量表给大家吧，大家从网上都能下到，好吧？
1: 嗯，
0: 叫柏林问卷。
1: 柏林问卷就是柏林是哪两个字？
0: 柏林就是那个德国
1: 德国
0: 那
1: 个
0: 柏林
1: 啊、嗯。好的，
0: 柏林问卷是这个之所以叫柏林问卷，就是因为它最早是在柏林开了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提出了这个问卷。
1: 嗯
0: 这问卷也不复杂，一共就是11个问题。
1: 啊，通过这个就可以测一下。
0: 对你，然后它11个问题呢，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情况，你给它选择，就是每个选择它就 A B C D 几个选项，你选一下，然后选完之后呢，你自己它有评分标准，你自己给自己评一下分儿，然后它会根据这个评分，它会告诉你你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种概率是高危的还是中危的还是低危的。如果是高危的，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主要是睡眠监测。如果低危的话，那说明你目前可能这方面问题还不太大。
1: 好的，您刚才又说的一句话我也给听到了，您就说到了这个如果睡觉呼噜打特别响，不光是吵这个身边的人，对吧？
0: 对
1: 自个儿的健康也不好。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呢，就是大家如果是关系特别好的话，聊天的话真的有时候会聊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打呼噜，其实我觉得特别影响这个亲密关系。
0: 那没错，
1: 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个相爱的人呢，就是哎呀睡在一起呢说说话啊什么的相拥而眠，我觉得是一件极幸福的事情。但如果说你就是因为这个打呼噜，一个人看似睡得很香，其实也睡眠质量不高，另外一个人呢就在那儿干瞪眼等天亮，对吧？可能就是熬到快天亮了你才睡着了。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精神状态不好呢势必会影响到感情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应该去筛选一下。而且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您刚才说到的，它是很可能会引发猝死的，特别是在醉酒之后，那它同样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危害吧。
0: 对，没错，就是打呼噜这事儿啊，不光会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它会严重的会把人憋死，实际上确实是临床中是有这样病例的。然后它跟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很多器官很多系统的表现都有关系。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打呼噜严重会白天会犯困，是吧？精神会不好，这是一个。然后你又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亲密关系的问题，打鼾影响亲密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它吵你的爱人睡不着觉，还有一个因素，尤其一些男性啊，男性呢，严重的酣眠患者还会影响到他的性功能。
1: 哦，
0: 对，所以我临床中会遇到我们医院神经泌尿外科医生推荐过来的病人，就是一些他有一些这种阳痿啊、性功能的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同时比较胖，那可能是直接是因为打鼾解决，打鼾导致的。你把打鼾的问题解决了，他的性功能不用用药，他也能好。
1: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对某些方面的知识是特别欠缺的，对吧？我们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补，其实也许这个病根是在这块的，对吧？
0: 对。
1: 而且我就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千金药不如睡好觉，你睡一个好觉对你来说是多重要。西医呢是有免疫学，咱们中医呢更是有更多的对于睡眠精准的一些认知，对吧？好好的睡上一觉呢比什么都强，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如果不行的话呢，咱们到医院里边去耳鼻喉科啊、呼吸科，是不是都可以去诊断一下呼吸暂停综合征，我们怎么治疗？
0: 这事儿是这样的，不同的医院对于诊断这个疾病放的科室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像我们医院是放在这个耳鼻喉科来进行的，也有的医院呢是放在呼吸内科来进行，然后甚至还有的医院是放在神经内科来进行，然后也有的医院是干脆就把这个诊断打呼噜单独独立成一个科室。所以就是到底大家去哪个科室看病，还是到哪个医院去问，说打呼噜在你们医院到底是归哪个科管？
1: 反正我觉得只要是正规的医院，对吧？我们就可以哎，看是它归属于哪一个科室，只要是正规的医院都是可以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画面啊，我曾经有一次呢，也是带家人外出，然后就打了一辆出租车，那位司机呢，一看就是体型上就非常非常胖。我觉得他可能有200多斤，就是让我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对，他在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会睡着，而且他会打呼噜。我当时呢已经是做了健康节目，我其实已经明确的知道他肯定这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师傅您是没睡好吗？是特别困吗？哎呀，他说就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说您没有去医院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打呼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最近就是困，就说话的功夫他那个眼皮子就真的就是我觉得就跟我熬了好几夜似的，就抬不起来。后来我觉得特别危险，我说您把车停在路边，我说您最好让其他人把这个车给您开走，您去趟医院，然后我说我们再换辆车。然后他有点不太相信，他说我没事儿没事儿。我说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危险，就是我这种 不是很懂的善意的提示，您觉得在您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临床工作中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应该不应该就马上停下这个类似于开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
0: 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确实不适合在做这种汽车驾驶这种工作。你说他在城里开车还好，那他上高速怎么办？
1: 嗯，
0: 是高速是更容易让他入睡的嘛，是吧？
1: 对，我觉得哪儿都挺危险的，真的。
0: 没错，所以作为这一类的患者，严重的情况下，他确实不适合再做驾驶员了。按道理说，在他把打鼾的问题扭转之后，他不适合再做这种驾驶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高危的作业的工种，像什么高空作业之类的。
1: 总之呢，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真的是挺危险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呢，可能都是要需要去注意一下，先把这个病给治了。这个病好治吗？能治吗？
0: 怎么说呢？这个病的治疗啊，目前的手段大概这么几类吧。第一个叫对因治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但是因为你得了其他疾病导致你睡觉打呼噜。
1: 嗯，
0: 那都有哪些疾病会出现这问题呢？目前我们认识的比较明确的有两类。一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
1: 嗯，
0: 甲减的病人啊，这个他会出现这种皮肤以及黏膜下的水肿，他腿会肿，然后呢咽部的黏膜下水肿之后，那嗓子就更容易窄了。所以对于一个如果是一个看起来并不肥胖的育龄期的妇女，她还没绝经呢，女同志又不胖，近期突然出现了睡眠打鼾，我一定会建议她先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抽个血，这很简单。
1: 嗯，
0: 好吧。然后呢，
1: 就是您刚才给的那些信息，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炼啊。就是年轻的女性，对吧？育龄期嘛，
0: 对。
1: 如果
0: 这是第一类病，
1: 没有绝经，体型也并不胖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这个打鼾，要明确做一下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检查，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嗯。
0: 第二种情况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中枢的一些问题，垂体的一些肿瘤。
1: 嗯。
0: 脑垂体这个地方是跟我们的内分泌是直接相关的，它会分泌一些跟我们生长相关的激素，然后如果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肿瘤，然后这种激素的分泌水平过多，如果是在一个青少年，就会这个孩子会长得特别高，巨人症。如果是过了这种发育的年龄之后出现，就是我们说的肢端肥大症，就看他的手指头脚趾头还有耳垂这些位置都会特别的肥大。那除了手指头小指头之外，我们嗓子里面的舌头还有我们的小舌头，我们医学叫悬雍垂，也会变得特别肥大。当你的舌体和悬雍垂变得特别肥大的话，本身也会导致气道的狭窄，出现睡眠打鼾。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它不像那个甲减的病人，甲减的病人你在控甲状腺功能恢复之后，他打鼾都能消失。但是这类的病人，垂体的肿瘤的病人，他即便你做手术把垂体肿瘤解决了，他已经长大的这些肢端他是恢复不回去的。
1: 明白。
0: 所以这两个疾病可以是打鼾出现的原因。这时候打鼾我们叫它继发性的打鼾。
1: 嗯，
0: 但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这种继发性打鼾在所有打鼾病人里面发病率并不高，它的发病率可能不到5%。
1: 嗯，
0: 更多的打鼾的病人他是没有这些继发的原因的，他就是原发性的打鼾。那这些病人我们去怎么去治疗呢？我们下一个办法就是叫一般治疗，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些打鼾的病人他习惯喝酒，那你好了，你不要把酒戒掉，你打鼾是能减轻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你前一天特别的劳累，当天晚上你也容易打鼾会比较重啊，所以你控制一下你的工作量，不要把自己搞得过分的劳累，这是一方面。再有呢，我们反复提到了，就是肥胖的人是更容易打鼾的，
1: 对
0: 吧？
1: 对的，嗯。
0: 但实际上，肥胖跟打鼾，它不光是它会导致打鼾，同时它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越胖越容易打呼噜，同时打呼噜越重的人越容易长胖。
1: 你看看，
0: 所以呢，对， 所以呢，对于相当一部分打鼾的病人，我们让他去控制体重，如果他能控制的话，他打鼾都是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减轻的。
1: 嗯，就是这个睡眠好的话，它其实对于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整
0: 没
1: 个
0: 错，
1: 人睡不好，对吧？你这个
0: 没
1: 代
0: 错。
1: 谢变差了，你就吃的少，可能你会长得多。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就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就
0: 没
1: 是
0: 错，没错。
1: 对于这个，嗯，您说。
0: 我跟我们北中医的孩子讲课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就是你们比如第二天要考试了，你们头一天晚上熬夜，你熬夜的时候，人就会倾向于摄入更多的食物，吃的更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反复的睡眠打鼾，也会导致你白天更倾向于摄入更多的卡路里，这样的话让你体重长得更快。这样，虽然减肥这事儿不容易，然后包括我本人自己在内。然后一直想要控制体重，但是一直也控制不下来。但是呢，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这个仍然是治疗打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那您看，说到的一些疾病带来的问题呢，我们积极的就医。那生活方式方面呢，就是少喝酒。然后就是，如果
0: 对。
1: 真的已经是挺严重的呼吸暂停综合征了，那咱们就戒酒，然后控制体重，有些良好的生活方式，控制这个劳累，对吧？这个活匀溜点干，锻炼呢，咱们也别超这个身体的太多的范围。这样的话呢，对
0: 对，
1: 于缓解这个打呼的症状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吧？嗯，
0: 然后
1: 好。
0: 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改变是什么？就是有一部分或者多数的超过一半以上打鼾的病人，他跟体位是相关系，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在仰卧位的时候，往往打鼾会更重，而侧卧位的时候打鼾会轻一些。
1: 侧着睡。
0: 对，侧着睡，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我们说打鼾是因为嗓子眼窄，气道狭窄，对吧？当你仰卧的时候，你的舌头以及悬雍垂就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向后坠，这样会加重你的睡觉的时候的鼾声，对吧？
1: 嗯，对的，对的，
0: 那
1: 对。
0: 你侧卧的时候，这个重力的影响就减小了，那自然打鼾也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的。
1: 嗯，好的，好
0: 但
1: 的。
0: 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以前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一部分病人怎么样，往你的那个睡觉的时候，在你的睡衣后面缝一个土豆，
1: 是
0: 或
1: 有
0: 者
1: 的还
0: 缝，
1: 说，来一个网球什么的，好像我听到
0: 对，
1: 过这样的一
0: 缝一
1: 些
0: 个网
1: 说
0: 球
1: 法。
0: 或者缝一个土豆，
1: 嗯。
0: 它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哎，就觉得很硌得很难受，那你怎么着就自然就侧过去了，对吧？
1: 对，
0: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不让你仰卧睡眠，对打鼾也会有一定帮助。但是近几年呢，这种建议我们做的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打鼾，是因为打鼾呢会影响我们睡眠质量，打
1: 对。
0: 呼噜让我们睡得不那么香了。那打呼噜会影响睡眠质量，你有一个网球或者土豆老硌你，它也影响你睡眠质量，
1: 对，
0: 对
1: 我觉
0: 吧？
1: 得对于睡得轻来说，可能这醒一下就清醒了，就今晚上就别睡
0: 对，
1: 了，对吧？睡觉
0: 没
1: 轻的
0: 错，
1: 人真会这样。
0: 没错，所以。网球和土豆能够缓解打鼾，但是并不能解决打鼾导致的睡眠质量下降问题。
1: 哎，那有没有一些药物或者手术的一些疗法呢？
0: 哎，好，接下来再说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医学干预了。医学干预大概呢，目前我们所能公认的，而且是有开展的比较多的治疗方式，主要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手术。我们既然知道打鼾是因为嗓子眼窄导致的，睡觉打呼噜，那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把窄的地方给它去掉，给它切掉，是不是就能好了？理论上讲确实是这样，对吧？
1: 对，听
0: 但
1: 着
0: 实
1: 是。
0: 际上呢，对于不同位置的狭窄，我们手术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狭窄的位置是什么？是扁桃体的狭窄。以及悬雍垂软腭的狭窄，这个位置是我们耳鼻喉，尤其是偏外科系统的耳鼻喉科的医生特别喜欢的见到的病人。这类病人做了手术，把扁桃体切掉，或者把悬雍垂去掉一部分，软腭把它拉紧一些，手术效果会非常的好，打鼾明显减轻了。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些舌体特别肥厚、舌后系狭窄的病人，那他做手术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而且手术的范围会很大，病人痛苦也很大。
1: 明白。
0: 这类的病人呢，我们更多是采用其他的方式。如果是轻度的舌后系狭窄，我们可以考，会建议病人怎么样？睡觉的时候嘴里咬一个东西睡觉， 那东西叫口腔矫治器。
1: 哦，它算医疗器械吗？

0: 对，它是一种医疗器械，
1: 哦。
0: 然后但是在网上也很多，然后价钱差的也很多。总之呢，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呢，嘴里咬一个东西，咬完东西之后，让你咬这东西的时候，让你的下颌骨是往前移的，就像咱们老百姓说那个地包天的感觉。这么睡觉啊？这咱们因为不是视频节目，没办法给大家演示这是什么感觉。总之是把你下颌骨往前移，用这种地包天的这种动作去睡觉。你下颌骨往前移了，你舌头后面的间隙自然就变宽了，这样打呼噜也就能减轻。
1: 好的，这也
0: 这
1: 是一
0: 是，
1: 种方法，就是有手
0: 对，
1: 术的疗法，有这样一个等于是一个医疗器械辅助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叫口腔矫正器。
1: 啊，
0: 但
1: 还
0: 是这个口腔矫正器，它的适用的范围仅限于舌后系狭窄的病人，以及只而且一定是轻度的、中度以上的，它也是无效的。那对于特别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我们更多会建议病人去用一个机器。这机器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那个呼吸机，说的全名叫无创正压通气呼吸机。无创正压通气呼吸机，这个机器怎么样一个过程？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就是需要病人在每天睡觉的时候往鼻子上扣一个东西，一个小的面罩，扣在鼻子上。然后这个面罩会通过一个管子接到旁边的一个机器上，机器就放在你的床头，你带上这个机器睡觉，就能够保证你晚上睡觉不光不憋气，而且完全不打呼噜。
1: 哎，所以说，迟医生，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医院里面去寻求一个更正规的方式。但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呼吸机相对来说适用的人群会更广一些，有效率是不是也会更高？
0: 它的有效率一定是更高，因为它是只要你能戴，它能保证你一点呼噜不打。我刚才说的那个手术以及口腔矫正器，都是告诉病人你用了之后打呼噜能变轻，憋气会变小，但是不能保证一点呼噜不打。而呼吸机是唯一一种能够保证只要你用就一点呼噜都不打的方式，它的有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好的，那么就希望大家呢，先去医院里边去重视这个疾病，对吧？然后呢，看看哪种方法呢更适合自己。总之呢，是希望远离背后有很多健康隐患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然后呢，能够睡一个好觉。迟医生就想问您一下，感冒引发的过敏性的鼻炎怎么治疗比较好呢？
0: 这个离开了打鼾的问题啊，聊到了过敏性鼻炎。首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并不是由打鼾，并不是由感冒所引起来的。感冒可以是诱因，有些病人觉得我感冒之后出现了症状，但是过敏和感冒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疾病。一般感冒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而过敏呢是一种变态反应引起的这种变异性的疾病。这样，关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这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咱们可以改天单独拿出一期或者拿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来聊。我直接说最直接、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案，就是药物治疗，包括口服的，也包括鼻喷的药物，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都会很好，而且起效很快，用上之后两三天就能好。只不过这些抗过敏的药物是需要病人持续使用的，就是说你用两三天就好了，好了之后你挺高兴，把药停了行不行？不行，好了之后你要继续用药，接着用才行。然后把你整个的过敏季，有的人可能每年两个礼拜犯就过去了，也有的人是每年要犯两个月，那你就需要持续用两个月的药，把这症状时间过去了，然后你才能够停药。
1: 哎，这里面又会带出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想，如果我短时间还好，我俩礼拜我用就行了，明年我再用。如果要两三个月的话，这个用药的时间会让他觉得，哎呀，我会不会产生耐药性啊？明年我会不会不管事儿了？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呢？
0: 没错，我们作为医生来说，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医生在关注这个事儿。目前发现确实有一部分药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差。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治疗因为过敏性鼻炎是一个发病率非常非常高的疾病，所以我们能够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种类也非常非常的多。你第一个药不管用了，我们一般是尤其喷鼻子药，我们一般建议病人每隔2年左右的时间就换一种。你第一种药连着喷了2年，觉得哎效果开始变差了，你换成第二种药，第二种药不管用，你换成第三种药。总之，无论是口服的还是鼻喷的抗过敏药物，它种类很多，有很大的空间去让你。

0: 更换。
1: 嗯，对，这其实背后是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的人群，已经有很多的药企啊，包括医务工作者呢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先把那个最难受那个劲儿给过去，对吧？否则
0: 没错。
1: 真正过敏的时候会特别的难受，而且大家不要去拖着不治疗。有人认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不是一个大病？其实过敏性鼻炎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0: 也
1: 病
0: 是很多的。
1: 我们能讲一天或者说好几周，我们都是可以的。大家呢就不要担心，我们先用药，就先不要排斥用药。就有人，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人怕。就是这么管事，我激素啊或者什么的这类的问题，对吧？也是存在的，就他们的担心，就您会怎么回答呢？
0: 是这样。首先，过敏性鼻炎长期的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啊，口服激素一般不被推荐，短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医生不会建议病人长期口服激素来治过敏。而鼻喷激素，喷的激素啊，我们认为它这个都是在局部鼻腔黏膜局部发挥作用，局部起效，被吸收进全身血液循环的量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是没有实际影响的。甚至我们会建议很小的孩子，比如说2岁、3岁或者4岁，长时间的用这种鼻喷激素，去观察他们的生长发育情况，也发现没有任何可以被观测到的这种改变。所以对于成年人就更可以放心大胆的用。
1: 明
0: 当
1: 白。
0: 然，仍然会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心里不多不心里觉得不舒服，一听是一琢磨这是激素，心里就不舒服。那没关系，你就别喷呐。我们有其他的口服的抗过敏药，跟激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药物供你选择，一样能把症状控制得非常好。
1: 嗯，我觉得吃医生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都有。你担心这个，我不先给你解释，解释不清了，我们还有，对吧？就是你担
0: 对，
1: 心。
0: 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这个药，因为它发病率非常高，所以我们的治疗手段也特别的多，可选的药物选择也非常大。
1: 好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养生妙招听我说》。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4: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3: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4: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5: 欢迎收
4: 听
5: 听
4: 中央
5: 人
4: 民
5: 广
4: 广
5: 播
4: 播
5: 电
4: 台。
5: 中国乡村之声，
4: 健
5: 康到
4: 家。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春天的天气忽冷忽热，您是不是偶尔感觉脖子发紧，肩膀僵硬，或者是不小心着了风寒，有点怕冷，流清鼻涕？这时候一碗热腾腾的
2: 葛根汤
1: 或许就能帮上忙。别紧张啊，这可不是药方，而是餐桌上的一道汤品。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听
2: 葛根汤
1: 的食养妙用。
3: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专门对付春日小不适的经典古方葛根汤。春天阳气生发，但是您看这天气啊，是忽冷忽热，风邪也跟着凑起了热闹，所以很多人经常会感觉脖子发紧，肩膀僵硬，带着浑身都不太舒服。其实啊，破解这些问题的妙招早就藏在了千年中医经典当中。哎，这就是张仲景的葛根汤，它既能驱散风寒，又能松开紧绷的肩颈筋骨。那今天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更适合居家保健的用法，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做肩颈松绑汤。哎，是不是一听，哎，就像是给我们又僵又硬的肩颈好好松一松绑呢？别着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深挖这张千年古方的门道，来解锁葛根汤的实用养生方法。
4: 中医经方流传千年，葛根汤绝对是其中赫赫有名的经典良方。很多人都好奇，这张穿越千年的名方究竟出自哪部典籍，又为何能精准对上现代人的痛点？春天易受风着凉，加上长期加班熬夜久坐不动，肩膀发僵，脖子酸痛，怎么都缓解不了。当这张古方从古籍走向日常，化身专治肩颈僵硬的肩颈松绑汤，从配伍到用法又经历了怎样温和又实用的古今演变，我们今天就一一揭晓。
5: 葛根汤啊，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是这个太阳病篇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方剂。简单来说呢，就是人体肌表被寒邪所束缚，导致了颈项啊、肩背部的这些僵硬和拘紧，活动不利，同时会伴有恶寒、无汗、头痛、身痛等表实之象。
4: 那么这碗葛根汤里都有哪些食药材呢？它们凑到一块儿又藏着怎样的搭配之道，能精准发力松绑肩颈呢？
5: 葛根汤呢，全方有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芍药二两、生姜三两，一般大枣采用12枚、甘草二两组成。葛根作为这个方中的主要核心功能呢，能够生发脾胃清阳之气，生津液，解肌表，专门针对项背拘急这一关键症状，能够把淤滞在肌表的经络的气机打开，让津液上疏以养筋，是全方的灵魂所在。麻黄这味药味辛性温，能够主治中风伤寒，发汗解表，强力的驱散肌表寒邪，阳气得以宣通。桂枝呢，可以心肝温通，既能辅助麻黄增强散寒之力，又能温通经络，调和营卫，让气血得以通畅，经脉得以舒展。芍药呢，味酸微寒，主要作用可以敛阴和营，缓急止痛，既能制约麻桂心温太过，防止耗伤阴液，又能直接缓解经脉痉挛疼痛。再配伍生姜，温胃散邪，助药打表。大枣可以补中益气、益养津液，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七味药各司其职，又相互呼应，同时构成一个完整而严谨的方药结构。从君臣佐使的配伍来看呢，葛根汤的协同作用体现得尤为精妙。君药葛根，主攻项背强疾、生津舒筋，直接解决疾病最核心的症状。臣药麻黄与桂枝，一主发汗散寒，一主温经通脉。二者合力为君药发挥作用，扫清障碍，佐药芍药敛阴和营，缓急止痛，既护正气又增疗效，让整个方剂散不伤正，收不敛邪。使药大枣生姜甘草，固护脾胃，调和营卫，缓和药性，让全方温而不燥，刚柔相济。这种配伍方式实现了解表与舒筋并行，散寒与生津同调， 既能够快速解除外在的寒邪束缚，又能从内部濡养筋脉，调和气血，这也是葛根汤历经千年依然疗效稳定、适用范围不断拓展的根本原因。
4: 那么原本用来调理风寒的葛根汤，怎么就跨界成了专门对付肩颈僵硬的肩颈松绑汤的？哪些药材能够灵活替换，哪些可以省去，居家怎么用更方便，这些实用干货今天一次性给您讲清楚。
5: 葛根汤呢，在煮制时我们无需特别的器具，但是铁锅不可以用，将所有的药材洗净，加清水浸泡10到15分钟，加水量呢没过药材2至3厘米就可以了，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20分钟，过滤药汁即可。饮用上呢，每日一剂，滤出的药汁分2次温服，每次100到150毫升，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脾胃刺激。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可以在原方基础上根据不同体质、不同症状进行微调，让方剂更贴合春季的生理特点。考虑到麻黄这类药物在市场上并不容易买到，且其辛温宣散之力较强，日常养生调理其实无需如此强劲的药力，我们在日常家用葛根汤时可去掉麻黄，通过增加葛根用量来弥补麻黄散寒解表的作用。改良后方剂温和安全，药材易寻，完全适配春季日常养生的调理。比如针对春季风邪偏盛，可适当加入防风川芎，可以增强祛风除湿、活血通络、缓解止痛的作用，尤其适合长期伏案工作、低头劳损的上班族。对于春季外感风寒，表现为恶寒、无汗、头痛、鼻塞，同时伴有项背不适的人群，可以适当加入白芷等，加强解表散寒、通窍止痛之力，让外感更快解除，身体更快恢复良好状态。
4: 在春季服用葛根汤，不少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有人说葛根汤是温性的，春天本身就容易上火，该怎么搭配才能避免上火呢？还有哪些常见误区，咱们到底该怎么避开才能喝得安心、喝得有效呢？
5: 要想避免这个问题呢，核心是要搭配生津润燥、清热降火的食材，食材上可以选择百合、银耳、梨等干凉制品，避开羊肉、桂圆、荔枝等温热滋补食材，还要注意与服药时间间隔1到2个小时，不影响药效。葛根汤呢，虽然是个千年良方，但也不能随便用，几个误区呢一定要避开。一个是它只适合风寒感冒、风热呀、阴虚黄的人喝了反而会加重，另一个老人呐、小孩啊、体质弱的人也不要自己乱加药材，会破坏配伍，耗伤阴液。还有就是症状好转就要停药，别长期喝，避免损伤正气。
4: 葛根汤一道出自经典的千年好方，它既能按古方调理风寒外感、颈背僵硬的老问题，还被咱亲切地喊作肩颈松绑汤，这外号可不是白来的，正是沿用了它最经典、最核心的舒颈松肩功效。针对现代人常犯的肩颈发紧、经络不通，还有春天容易出现的筋脉失养这些小毛病，它还能灵活调整配方，完美贴合春日养生需求，稳稳为咱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咱们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 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允。打开手机，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村庄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这个假期我们带您刷刷剧，推荐一部和乡村有关的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这部剧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策划，联合拍摄制作。主创团队历经三年精心打磨，从全国8155个传统村落中遴选出100个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村落作为拍摄对象。10个摄制组同时深入福建、陕西、山东、山西、四川、安徽、浙江、湖南、甘肃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多个区县进行实地拍摄。鲜活的人物故事、深厚的历史现场、村庄命运的时代变迁都能在这部剧里找到。今天陪您一起刷剧的是《村庄里的中国》执行总导演卜亚林，撰稿魏瑞娟。我们聊一聊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幕后故事，跟着两位嘉宾的讲述，跨越山川湖海，走过田园村落，将那些在时光深处走来的村庄故事娓娓道来。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相见了，我是陈宇。今天我给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呢是跟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相关的啊。这个纪录片呢，就是你一看到它就会觉得想家，而且不管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哪个地方的人，在这一个系列十集的纪录片当中，总能找到自己家乡的味道。反正我是从第一集就找到了，就是直接在坑里的那个村就找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村庄里的中国》，一个十集的纪录片，而且呢，每一集都其实

0: 是跟大家整个繁衍生息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执行总导演和撰稿两位老师，有请两位老师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村庄里的中国执行总导演卜亚林。
2: 大家好，我是村庄里的中国的撰稿魏瑞娟。
0: 那在这次创作之前，这纪录片两位老师有没有接触过跟乡村题材的这种的内容呢？
1: 其实我们是很长时间去深耕乡村的一个团队，并不是说是第一次的接触。我们团队的成员以我其实就是算是较为年轻的导演，但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基本上也都是，80后、90后的导演。那他们呢，至少都已经，我们浅浅算一下，过去的10年起嘛，我们都是在深耕在乡村领域的，全国的每一个省，然后县域，我们基本上都是跑遍了的。每一个县多少个村，就是常年的去做这个乡村的题材，而且是做一个关注于普通人、关注于日常生活的题材。有了这些积累，其实才有了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基础的调性。我们是这么想的，
0: 那就是这些村子里面会有之前去过的，拍别的片子什么的，已经接触过的这些村子是吗？
1: 其实还真有。
0: 有的
1: 嗯，
0: 啊。
1: 有挺多的，我们还见过，就是之前那个嘉宾可能还小，还很年轻，现在结婚生子了，还请我们在吃饭，就都是老朋友了，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0: 哦，那就是一个人的变迁都在片子里了，是吗？
1: 对，就是长期，其实我们还想以后要是做这种长期关注的也还挺好的，就一直我们可以跟随住一个村，关注它的变化，关注个人的变化，
0: 刚才讲的这种一个人的变化，从他以前是小年轻人，后来到结婚生子的过程，特别像第五集的那个
1: 里
0: 李
1: 程人
0: 成，
1: 生，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从一个小朋友满月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上学成家的所有的这种过程都在当中。那想问问两位老师啊，这个如果呢说到中国乡村，让你们去说对他的感受，你们会怎么去形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虽然其实我不是在村庄里头成长起来的，但是我能。在乡村，我会觉得特别的舒适，不会带着。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一种，惊奇的，就猎奇的目光去看它。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舒适，每一个人就跟亲人一样，因为就是了解我们每个人这种相处的这种，适合的尺度吧。我觉得，就不像是我们对一个陌生的嘉宾一样，会有打破壁垒呀、再去深交呀这个过程。但我们在乡村里头的时候，大家都是仿佛就是你的亲人，就是你的街坊邻居一样，就一句话、一个招呼，就是一家人这种感觉。
0: 进村就是舒适圈，
1: 对，
0: 没有啊。
2: 对，对于我来说的话，乡村的一切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乡村长大的。但是其实做这个片子，就是结束之后，就是你再去反刍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乡村对我最大的感受，它不是像以往的说它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封闭的一个代表，它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根系的一个所在之地。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整个片子里头，其实表达的是。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就是文化层面的东西。为什么在乡村里面？因为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整个的起源或者说根系，全部都在这个乡村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叫村庄里的中国，而不是像农村里的中国或者是其他的中国。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就是我前2天还听到一个教授说到，其实把中国的乡村叫成农村是不对的。
0: 哎，这怎么说呢？
2: 他觉得乡村是一个文化概念，就是在中国以往的所有的表述当中，就是没有农村这个概念，
0: 就是
2: 就
0: 因
2: 是
0: 为
2: 农
0: 乡
2: 村，
0: 村不仅仅包含农
1: 农
0: 的东
1: 业，
0: 西
2: 对，他其实就是因为农是跟城相对的嘛，然后但是乡村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综合体，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今天的我们应该去看待乡村的时候，应该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根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对待它。
0: 哦，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从我的理解上，乡村和农村比较大的区别是在于，农村凸显了它的功能，而乡村凸显了它在我们情感和文化当中的作用，是乡的那个作用，
2: 对，也可以这么
1: 对，
2: 理解，
0: 是吧？
2: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一想到乡，就会是那个更小一点的那个范围的地方，而不是说一想到乡，我是山西人就是乡啊，或者一想到家乡，会想到的是在山西省忻州市，然后哪个小村庄，这个地方是我的那个乡。然后我叫它会叫乡村，
1: 对，故乡嘛，
0: 对对
2: 对
0: 对对，
2: 对对对，
0: 是，这个是，哎，那如果说

0: 现在让大家说想到乡村，第一时间能联想到的一个词儿，或者是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会是什么？
1: 完了，联想到村庄里的中国，
0: 我当时我就一抬头，我应该想的应该是骗子。
2: 应该是骗子，是真的。对，做完这个
3: 对，
2: 片子，每一天都在被这个片子相关的信息所
0: 直到现在
2: 环
0: 还是。
2: 绕。环绕，对，因为
3: 对
2: 我们刚
3: 对。
2: 做完这个高校型嘛，刚从那个人民大学做完
0: 这
2: 这一
0: 个比
2: 场。
0: 如说各种的宣推会大概到什么时候？
2: 我们其实希望是持续的进行，因为这一套片子十集的节目，许多人看完之后，包括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专家的研讨会，然后也进行了高校的这个研讨会，很多人看完的感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适合你慢慢的从第一集到十集完整的看下来的一个作品。那么你在看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不知不觉内心有所触动，会触到你的乡愁，触到你内心共鸣的地方，甚至呢，就是会说这个片子是非常适合走进高校，就是留给我们的年轻人去看的这么一部作品。因为现在也许实际上跟村庄的接触，物理的接触是比较少的，你可能会去旅游，偶尔接触一下，但真正这个文明的根脉，我们的农耕文明，你去接触它，在这个片子里头确实是能找到一个何以中国人的一个答案。那对年轻人来讲，可能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了内心的这种锚定，有了这种文化的自信，会更加坚定地往前走。所以它是一个适合进入学校、进入教育系统的这么一部作品。同时也甚至还有说就是适合到海外传播，因为我们也进博会的时候，咱们把这套片子是捐赠给了拉美、拉丁美洲，在巴西现在可以看到。
0: 我们在进博会上还专门做了一个跟巴西交流的一个播客节目。是因为那个有一位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向我们讲述说，在巴西有科技小院儿，然后呢就讲述这个。哎，明年要是再回顾的话，说不定就说，哎，我们今年在科技小院已经能看到这个片子了。
2: 是，对，所以
0: 好
2: 就是
0: 特别
2: 长，
0: 的
2: 会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这个继续去推进宣发的这么一个过程。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个片子的一个宣发，更重要的是一种片子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一种推广。
3: 是，
0: 所以年轻人他们会很喜欢这个片子吗？
3: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接到的一些反馈上来讲的话，就是他们觉得看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在那个岷江学院去做这个交流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议结束了，然后我们准备要启程了，然后就有好几个学生把我们围堵在那个校门口，就追着我们在问。我当时就问我说你看了这个节目之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就说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他看到了他在家乡呢有一个叫一个就是过年的时候表演的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就是以前他们小时候就是从小孩就会去练这个东西，但是他现在回到家之后发现就是大家都已经不练这个东西了，他会有一种失落感，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片子里头有一些能够把这种情绪能够有些表达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他们好像现在正在做关于那个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社会实践，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的，然后跑过来跟我们去交流，这个是还让我们蛮
2: 对，
3: 欣喜的，
2: 我
0: 就
2: 们，
0: 很触动啊。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其实之前不进校园不知道有一个概念嘛，现在孩子们上课就是对老师来讲有一个考核的一个元素，
0: 现在
2: 就
0: 已经这么
2: 是
0: 牛了吗？
2: 抬头率，
3: 抬头率，
2: 学生的抬头率。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上课可能就抱一个电脑在桌面
0: 我
2: 上，
0: 在阳光休闲
3: 戴着
0: 区。
3: 耳机，
2: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个手机在那刷刷刷，所以那个会检查这个上课的抬头率。然后我们就惊喜地发现，我们的片子，比如在播放片子跟在交流的过程中，抬头率还是相当高的。
3: 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台上正在播嘛，我就因为我坐在前面，然后我就一直回头看，一直回头看看孩子们都在干嘛，然后他们表情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发现前面的大部分的孩子还是聚精会神的在那儿看。
0: 就是这个，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我在平常看，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纪录片，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纪录片。当然，我看吃的东西比较多，好像现在大家都爱弄这个，就是总是会觉得是伴随性的，就是一边看，我一边可能还刷着手机，一边干着别的。但是这次我去看《村上的中国》的时候，其实我看的过程当中也会中间，比如说有干别的事儿，我就会有一种就是反复好几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抬起头来以后，我要倒回去， 就是刚才那个刚进的那村干啥来着？他为什么非得把那个竹竿子钉牢来着？
2: 嗯，
0: 然后倒回去看啊，在悬崖上是怎么回事？就会有这样的过程。
3: 嗯，
0: 哎，就是因为你不定牢，你的脚下就是万丈悬崖，
3: 嗯、
0: 我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回顾的过程，就是好像很多细节不能错过，
3: 嗯、
0: 所以他也是特别吸引我。刚才两位老师讲到这儿，我就会发现，也许有些时候你需要去倒回去看的这些细节是跟自己相关的。
2: 嗯，
0: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是练莺歌舞的，
2: 嗯，
0: 然后呢我长大以后就发现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3: 嗯、
0: 然后呢也许会有自己没有听清楚的那些奇特的地方啊，而那就我觉得这个也跟咱们在片子拍摄设计过程当中是相关的哈、啊、
3: 嗯，
0: 那这个整个村庄里的中国从咱们想做这事儿嗯，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包括后来拍摄到成型这个得历时的时间范围是多少？
2: 我们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播出其实是历经了有三年的时间，整整三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花了较大的时间去做一个前期的调研的工作，因为我们的题材是专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这个选材范围是确定的、
0: 嗯、
2: 但是这个传统村落要怎么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这个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去确定我们的这个主心骨、
0: 嗯、
2: 所以调研的时间会非常长，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它是住建部评选遴选出来的，一共有国家级的，一共有8155个传统村落，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的选题范围。那么我们调研的时候，我们有我们会去到各个省份去采风，就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去哈，就是我们去了估计得有7-8个省市、
0: 嗯嗯、
2: 然后去采风，然后如果没有实地的走访，我们会跟各地的这个传统村落的这个管理部门去联系，让他们把每个村庄的情况，我们会发那个选题表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填完之后会返回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导演就是手里头会接触到几百上千份的这样的村庄的一个信息表、
3: 嗯、
2: 然后我们阅读完之后逐个的去遴选，然后挑选出来这个合适的一个选题，这个工作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在吸取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再去考虑实集的这个主题要做什么嘛，这个也是要你得弄清这个才好操作。实际上我们的拍摄是纯纯的拍摄只有1年的时间，但是前面我们可能花了也相当于1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前期的这个工作，
3: 嗯、
2: 所以它跟我们片子最后成型的也很能匹配。其实我们能看到里头信息量这么的丰富，然后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输出或者我们的观念的输出也是基于一个长期的调研，包括跟专家去不断的探讨的这么一个结果。
3: 嗯嗯，是关于专家的这个部分、
0: 嗯、
3: 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点就是这些专家就是他们都很忙，
0: 嗯，
3: 然后他们都专门留够时间，然后供我们各种的去询问，然后还有些专家还给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就是把他的助手派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就是给我们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在哪儿遇到一些什么困惑的时候，那个专家人家在国外进行访问的，然后有时差，我们就觉得这个消息可能不会很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但是很快就导演跟他们一沟通就拿到一个反馈，所以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些专家的这种学术基础在这里为我们保驾护航的话，我们不可能走得那么远，或者说我们不敢大胆的去往前去探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座吧，就是我们邀请了像建筑领域的，然后有这个历史文化领域的，还有经济学领域的，
0: 嗯，
3: 还有一些民俗啊，然后这些方面领域的一些专家，还有农业领域的，就是所有的专家就组成了一个智囊库，然后他们的一些观点，他们的一些观察，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都就是囊括在这个十几的片子当中，就是之所以能够就是引起到这些专家们的一些关注，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选题本身、
0: 嗯、
3: 这个选题本身它的文化的厚度和它的这种文化的延展性以及它的这种思想的深度、
0: 嗯、
3: 播完之后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其实村庄里的中国的十级中国人对于居所的这个智慧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有它的东方美学的东西在里头，它有天地人三者合一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头， 就是我怎么样通过空间的关系去表达我的尊卑有序，怎么样去表达我的审美情趣，怎么样去表达我和邻里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和关系。
0: 对
3: 就是第四集讲的就其实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是我作为一个族群，我

0: 怎么样去建立我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你看，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司马迁用了一个叫"凿空之旅"。
1: 对，这个现在是很典型的对于这趟行程的一个描述啊。
0: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就
1: 嗯。
0: 是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商路的打通，或者说一个道路的打通，其实打通了另外一个空间和世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要给年轻人去讲的呢？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说：“哦，你跟我不同频了，我就把你拉黑，然后对吧？你这个人就是我跟我不是一路人，我就不理你了。”但是我们的老祖宗是什么？就是和而不同，对吧？
1: 对，这个特别对。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大家会一见面就先分一下咱们是什么样的人，
2: 对，
1: 对吧？先用
2: 嗯，
1: 咱们的某些
0: 特质，
1: 对，特质先把大家分开。其实这种
0: 对，
1: 情况是在放大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在
2: 嗯，
1: 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而
0: 对，
1: 事实上，人和人之间相处应该是消弭分歧，放大共识，
2: 对，和而
0: 对，
2: 不同，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就比如说第五集的话，其实它讲的是人和自我的关系。就是我怎么样面对一个新降临的一个生命，我又怎么样去面对我人生的终章，我又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长大成人的孩子，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祝福他？当我成长成为一个中坚力量的时候，我又应该承担起这个族群当中一个什么样的使命？然后到了成家立业嘛，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比较创新的点，就是。就以往说婚礼的时候，都会说啊，它跟爱情相关，对
2: 对，
0: 吧？然后它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次选取的视角，恰恰就是，当然爱情也很重要，你情我愿，对吧？但是我们的婚姻其实是它当做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细胞来去考量它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两个人建立一个婚姻关系，它其实是两个姓氏之间的结合。然后这个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要把女儿嫁到你家去，我对你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们家讲不讲理。
1: 对，我就想说这个礼的标准，这特
0: 对，
1: 别典型的就是去山东的那个，
0: 对，
2: 结婚的那个，
1: 对，然后他那个相当于那应该算是娘家
2: 是
0: 对
2: 大
0: 对
2: 客，
0: 对，
1: 大
0: 大
1: 客，对吧？
0: 客
1: 大客，
2: 大客，人家说叫大凯，
0: 大凯，
2: 大
0: 大
2: 凯，
0: 凯，哎，大凯，
2: 啊，
0: 对对对对，
1: 然
2: 是。
1: 后里面我记得当时那段那个。解说当中就特别提到说，他看到大柯脸上的这个笑容和他表达的那个内容
2: 嗯，
1: 的时候，就知道
2: 稳了，
1: 这一
0: 稳
1: 次，
0: 了，
1: 哎，
0: 稳了，
1: 毕竟是他那个总管嘛，对吧？总管说的这个就稳
0: 对，
1: 了，就是一切的细节，一切的这种准备，就是为了我在礼数上是周到的，甚至让你满意的。而且这个礼它包含了太多，礼数、礼仪、礼节等等，都在礼这一个字儿当中。
0: 是，所以你看，它就构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基座。
3: 良辰吉日已到，请喜娘下轿。
4: 在崔家长辈和村民们的见证下，水磨头和北村迎来最热闹欢喜的时刻，一个新家庭就此诞生。
1: 按说啊，就是看纪录片啊，就得听着解说一遍，得不光是纪录片的那个解说啊，不光是濮存昕老师的解说，最好还能听着我们的播客一块儿看。
2: 是观察室版本，一边看一边再讲一讲，
1: 那就太好了。像刚才其实魏老师讲的，咱现在是讲了5集，对吧？就是从最开始讲到说这个其实是跟人相关，那一瞬间我好像就回忆起来，我这两天看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事儿没弄明白，就是这几集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做媒体人吧，就总觉得要把它串起来，对吧？其实串就是只能是告诉自己他拿村庄串起来了。但是刚才您说到说其实是拿人和各种事物
0: 是
1: 的
0: 我
1: 关
0: 关
1: 系
0: 系
1: 串
0: 来
1: 起来，
0: 串起来，
2: 对
1: 这就一
2: 对
1: 下子明了这个顺序的排列，还有其中讲述故事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0: 对
1: 然后再到每一集当中，我们也有讲述这一次这个事物的典型的逻辑，就能明白 这几个故事为什么这么排列。
0: 是是、
1: 啊
0: 嗯、
1: 然后就你像我就想起来，就是您刚才说第五集里面特别讲到的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出现了小孩子们在那儿写字儿的过程当中、
0: 嗯、
1: 那也是一个理的过程，然后到后面不同的民族有他们结婚的过程等等、嗯、
0: 对，
1: 就那就知道他的逻辑关联其实是从理的不同时期或者是不同角度去讲的，而不是说我这是爱情那是童年的友情什么的。
2: 对，就是我们表面上会是一个时间的顺序，从出生到你一步一步的一个成长，但是如果你只专注于这条线，你就会发现我们是确实是一个讲礼的片子，它是介绍了不同的礼俗、
1: 嗯、
2: 从出生到死亡、
1: 嗯、
2: 但是我们作为村庄里的中国去做这个礼仪的节目，它肯定就不能停留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始终考量的是人与这个社会的关系、
1: 嗯、
2: 是我们这个每个中国人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
1: 嗯、
2: 农耕文明怎么样影响了我们的社会，人只是它的一个表象性、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去分析每个故事承担的功能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这只是讲一个出生礼，讲一个成年礼，讲一个婚礼。像前两个出生礼跟这个满月礼，我们是讲这个礼仪对人格的一个塑造，它可能是最小单元的一个塑造。那到了婚礼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说是没有把关注点放在这个婚礼对个人的一个影响上，因为确实我们在去采访、
0: 嗯、
2: 比如说采访北大的教授的时候，他给我们说过一个观点，他说婚礼可以看作是女孩子的成人礼，
0: 嗯，
2: 也可以这么去解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成人礼的时候可能是哎，这个孩子男孩子嘛承担起了家里的责任怎么怎么的哈、
1: 嗯、
2: 那婚礼可能在过去它会是女孩子的一个成人礼，因为你也要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了、
1: 嗯、
2: 但是我们没有选取这个角度，我们反而像刚才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的主人公是婚礼的大总管、
1: 嗯、
2: 为什么选他，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婚礼看作是一个不同姓氏的结合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就把人跟这个社群给结合起来了，它是一个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把两个姓氏之间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社会才会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所以我们选这个叫大总管这个角色，因为他做好了，他就是相当于我能让对面的这个客人信任我们家、
1: 嗯、
2: 能够把这个女儿安心的嫁到我们这里来。
1: 对，
2: 包括结尾的时候我们还要带着当地的习俗嘛，带着新妇去上喜坟，
0: 对、
1: 嗯、
2: 就真正的在列祖列宗面前认人啊、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两个家族算是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故事呢，能跳脱出来个人成长的这个时间线，真正看到这个礼对社会的一个影响，其实它是从个人走向了家庭、
0: 嗯、
2: 有这么一个递进的关系。包括我们接着再往后最后一个故事，其实我们如果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讲葬礼对吧、
1: 嗯、
2: 人的生命终章、
0: 嗯、
2: 葬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俩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说嗯，葬礼其实跟出生礼有相似的地方，
0: 有相似的地方、
1: 哦，
2: 它都是你对生命观的一种感悟。
0: 对，
2: 你出生、
1: 就是、表达的理念，他们会是有重叠的部分。
2: 对，
0: 是、
1: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说不要讲葬礼，我们讲一个其他的、
0: 嗯。
2: 最后我们是用的，我们收尾的故事是讲一个做福的一个故事。
1: 对、
0: 嗯，
2: 其实是当地的成年男子40岁或者30岁吧，都有两个年龄段，他们完成了这么一场全村活动的组织、
1: 嗯、
2: 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挑战之后，他就 OK， 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村子里的这个
0: 中间力量、嗯、
2: 可以作为一个投手带领我们村民一块去致富啊，不会在以前他可能是带领村民去打仗、
1: 嗯、
2: 啊，去做一些这种集体的这种活动，那现在他就获得了一个身份的认同，可以参与这个村中的议事、
0: 嗯、
2: 啊，真正成为了一个对、
0: 嗯、
2: 在社会上一个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脉络是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这么一个脉络去讲清楚礼是怎么真正的影响中国的。
0: 嗯，
1: 哦，就好像是如果单纯从算术的角度来讲，是从一个人到几个人、
2: 嗯、
1: 到一群人的一个过程、
2: 嗯、对，
0: 是中国人那种浪漫的，然后那种寄托哈，然后各种都其实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啊，但是福礼它所代表的那样的一个社群的关系就是那么朴素、
1: 嗯、
0: 然后又那么的真挚，与此同时就是它教会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承担起一个族群的任务、
1: 嗯、
0: 就是你的肩上是有使命和责任的、
2: 嗯、
0: 就这个让我是最感动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人家都说了，就是如果假如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是最能够迅速的立马组接起来的一个、
2: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他很迅速的，就他的基因里面就带着，就比如说你要做什么，他迅速的就会产生一个领袖意见领袖、
2: 嗯、
0: 迅速的会马上就要去分工，就是其实这些所有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就是 这个它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在这里。嗯，
1: 就之前我跟你和平的时候分东西的时候，你分的公不公平？公平。
2: 嗯，
1: 那么现在那个到了危急时刻了，你要不要信我？要信我？
2: 对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是。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其实后面几集我觉得可以顺着把这个逻辑讲完。
1: 嗯，
2: 您
1: 先说。
0: 然后就是第六集。是传统节日、
2: 嗯、
0: 然后我们做中国传统节日的节目有很多很多，对，然后呢我们怎么样通过村庄里的这个载体，然后再去阐释中国的节日。我们其实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就就是有一个教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之所以因为农耕民族嘛，就是他对节日他是直接指导农事生产的嘛，就节日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对时间的标记，就比如说你每一天每一天你就这样过了，然后但是只有当节日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哦，到了什么什么季节了，
2: 嗯，
0: 然后到了该干什么什么的时间了，
2: 嗯，
0: 它就像我们的一个日程表一样，
2: 嗯，
0: 它就是一个时钟一样，就是人类的一个时钟一样，
1: 也是一个节点啊。
0: 对对对，
1: 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
2: 对，我们永远在期待下一个
0: 节
2: 点
0: 的到来。这种
1: 节日是对某个瞬间的标记。
0: 对
2: 对,
0: 对，
1: 我回顾的时候，我能在漫漫的长。

0: 点点火光汇聚成了一条蜿蜒的巨龙。烟雾缭绕中，巨龙恍若浮于云间。香火龙的竞相舞动，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把物阜年丰的祈愿带向广阔的田野，与天地同庆。这就是中国的春节。2024年底，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他们带着岁丰人和的祈愿，对天地时序的敬畏，从遥远的过去走到了今天。
1: 对于现在的人来讲的话，他的这个节日的一个意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是想到找到这个关系的，所以其实这个就表达的是人和时间的关系。
2: 嗯，
1: 就是我们在时间里面要去铭记什么。
2: 嗯，
1: 就在流动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就是我们要去记住那些先贤。
3: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中国老百姓供奉的那些神仙，都是对于我们做过贡献的人，
3: 祖先神。
1: 对，他们其实都是就是先哲先贤，对吧？然后我们应该铭记什么？我们应该祈求什么？
3: 嗯，
1: 我们应该就是向往什么？
3: 它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很独特的一种方式。
1: 对，
2: 对，
1: 所以它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流动的时间里面，其实它用节日的方式把它给固定下来，
3: 嗯，
1: 固化下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嗯，
1: 就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应该去铭记，你就应该去铭记那些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族群做过贡献的英雄人物，对吧？
3: 嗯，
1: 然后你就应该去祈求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应该在这个安排什么什么农事啊，或者什么什么，它是一个人和时间的关系。
3: 对，
1: 嗯，
3: 而这个时间总是我们在回顾过去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过现在和未来。
2: 嗯，
1: 对，
3: 是吧？就是我们去祠堂去祭奠先祖的时候，先祖能不能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的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这祭奠先祖的过程当中，这群人之间的凝聚力变强了。
2: 对，这个很准确，因为我们在跟那个教授聊天的过程中，他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节日其实是人不断的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2: 节日不可能是你一个人过的，永永远远都是一群人，你的群体在过。
3: 嗯，
2: 所以你要走出家门。包括很多春天的节日，其实是他说是很多春天的节日，就是让女孩走出家门。他说
1: 对，是社交的。
2: 对，
1: 所
2: 以节日的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元素，就它肯定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第五集后面。第五集是讲礼成人生，我们可能讲到人与礼节的关系，那么到后面就是，
1: 嗯，
2: 其实节日也是一个礼啊，节礼啊，但它是一个更为群像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对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里头，就是我们当时就特意问了一下，就是研究节日的各个专家，然后就去对比，因为别的民族也有节日啊，就是对啊，其他的国家，西方国家，然后拉美，对啊，都有很多的节日，对啊。然后我们的节日和他们的节日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3: 这个展开讲，我想
2: 听。啊，
1: 对，然后他就用一句话解决了，就是说西方的节日它都是跟宗教相关，然后都是它是强调的是个人的体验，就是我参与，我在。然后我狂欢，我 happy 就 OK 了。
3: 嗯，
1: 但是中国的节日不是，中国的节日是永远是群体性的，所有的节日全都是要用群体去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划龙舟？
2: 嗯，
3: 一个人划不动嘛。
1: 对啊，然后它不是一个人，比如说你这种狂欢节什么的，就去化个妆，然后什么万圣节你化个妆走进那个游行队伍就行了嘛。
3: 嗯，
1: 对吧？
3: 对。
1: 但是中国的节日永远都是用一整套的节日的仪式，然后让你完成一个群体性的事件的。
2: 嗯，
1: 而且甚至很多的节日都跟农耕息息相关，它有一些很多的功能性。
3: 哦，
1: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农业遗产的一个专家，他说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就是瑶族和侗族他们有很多的长桌宴。
2: 嗯，
1: 然后他们其实是一个选种节，就是你们所有人把你们家最好的米饭蒸出来放在那儿去品尝，谁家的米饭最香最粒颗粒最饱满，明年就用他们家的了。
2: 嗯，
1: 这就是一个农业技术的一个交流，就是我要把最好的种子选出来。
2: 嗯，
1: 然后呢
3: 村级农业

0: 博览会。
1: 对，然后他就把他就留下来，你们家的就是作为种子了。那他就是一个种粮高手了，是吧？然后他要受到这个族群的礼待，然后他要再把他的这个粮食贡献出来，作为下一年的这个种子来用，别人就来去换取你的这个。所以他就是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形成他的一个选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因为我们的节日的类型当中有很多类型，比如说有这个民俗节，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节气节，对吧？这些就是跟农耕的关系太过紧密了。清明就是典型的节气节，就是大家会在南北方不同的时间在这儿干不同的农活，所以这种节日是大家能够人和人发生关联，人和时间发生关联，人和土地发生关联的一个过程。哇，这集这么深奥，我得回去再看一看。
2: 信息量很丰富。
1: 然后像第七
3: 集
1: 集
3: 是耕读传家，
1: 对，耕读
0: 耕读
1: 传
0: 传
1: 家。
0: 家。
1: 耕读传家的这一集，我们在一开始策划的时候就在想，又耕又读嘛，然后一直都在想这个
0: 有
1: 知行
0: 点复
1: 合一
0: 杂。
1: 的，对，知行合一的事儿。因为就是说，哎，中国人呢，这个获取知识的这个方式，永远都是从实践当中，就格物致知嘛，就是
0: 是
1: 这
0: 的。
1: 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后来我们去推演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就会只是在说理。然后后来我们通过大量的故事案例去总结的时候，会发现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就是我们就想要讲中国人和知识的关系。中国人就是不像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个阶层是板结的，就是你出生是个贵族，你有个什么爵位，你就是你世袭了。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他永远是流动的，就是我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我的命运。来改变一群人的命运，
0: 是的。
1: 所以他就是一个今天是个读书郎，明天就是朝中的宰相，对吧？所以这个东就是他就是宗师重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就对教
0: 意义
1: 育的
0: 过
1: 重，
0: 于重大，是
1: 对，
0: 吧？
1: 所以他对于教育的这种尊崇已经到了这种骨髓里头。所以在村庄里头，我们随处可以见的最高的建筑就是那个叫文心楼、
3: 文昌阁。
0: 是的。
1: 对，然后最有荣誉感的就是那进士第的牌匾，然后最神圣的地方就是他的书院或者什么地方，
0: 学堂。
1: 对，学堂，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在我们村庄里头是比比皆是，而且有一个数据，当时我查到的时候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就是在宋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书院的数量有多少吗？有7000多所，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是多少？是2600多所。所以你就看一下，就是在中国的古代，他对于教育的这种重视，更不用说那些私塾啊，什么小的这种学堂了，就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教育，就是乡土教育的那种辉煌和灿烂。所以我们第七集其实就讲的是这个事情。
0: 突出了教育读书对于在整个历史脉络当中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乡村当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3: 它就真的非常的显象，因为很多村庄是很不一样的，南南北北的村庄，它的风貌会很不一样。但是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村子过去肯定它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学堂，有自己的这个教育的场地，这是相当普世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当时为什么做这一套片子，我们确定要讲这个。农耕文明嘛，中华文明是根植于农耕文明，然后耕读是我们的软实力，所以耕读这个词本来就很关键，它很大，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盖过了整个的，或者是抽取出来我们整个农耕文明的一个精髓所在，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题，我们还挺犯怵的，但是当你真正的我走到每一个乡村去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很客观的存在，很实事求是的来说，它就是存在的，也不需要你再去过多的做一些这种结构的细分呀，你去做论文一样去阐述这个耕读传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耕是什么，读是什么，其实没有必要，这非常非常普世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每个中国人内心里都是对教育、对知识充满着这样的憧憬，包括我们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把时间拉通，在过去直到现在。就是结尾的词是说，直到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朗朗的读
1: 书
3: 声，都会觉得特别心安。然后金榜题名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可能就是都很认可的一个最高荣誉，所以我们能看到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就能确定这个耕读传家这个说法肯定是特别能立得住的，
1: 所以就是还有最后那个故事，就是和顺图书馆的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一定要进行一个升华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在过去就是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就是大家对于他信，他是我们心中一直以来的信仰，就是先贤们留下来的这一套价值一定是不能中断的，就是
0: 他应该是很强的信念感。
1: 对、
3: 嗯、
1: 对，就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时候他依然不能断、
0: 嗯、
1: 所以他会哪怕是付出生命代价，然后依然也要去把他这个运回来，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故事。但其实当在同时代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那种记录的那些碎片里头，其实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怎么样，有一个极致的代表。就比如说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然后大树底下挂一块黑板就是一个学堂。
3: 嗯，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能够激起我们对于这个民族的那种深刻的敬佩。
3: 嗯，
1: 就他为什么能够在5000年里头他的文脉一直没有断掉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人在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要去努力的去读书，努力的去探索知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耕读传家这一集的一个理解。
3: 嗯
1: 嗯，
0: 哦，是的，就是刚才说的有一个点我觉得我特别能触动，就是哪怕在战争年代在一个树底下有一块黑板就是一个课堂，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去讨论或者去学习的时候，在地上拿个树枝一画，
3: 嗯，
0: 也是我的一个笔记本，对吧？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就是总是它像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空气一样，它就贴在身上。
3: 嗯，
1: 对
0: 啊，你有时候都不知道，但它就来了，
3: 就叫日用而不觉，就是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3: 嗯。当你去回望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什么都
0: 能
3: 对得上。
0: 对对
1: 对
0: 对。
3: 但你主观的去说你可能说不出来什么，但是你回头一看都能对上。
0: 是
3: 真的。
1: 是的是的。嗯。
0: 哦，这第七集是耕读传家。
1: 嗯。
0: 哎，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特有的一种知识传承方式的体现。
1: 对。
0: 嗯。然后第八集家风永续。
1: 对。第八集其实讲的是人和自己的根系的关系。
3: 纽带，关键词是一个纽带、
1: 嗯、关键词是纽带。就是你看我们其实也思考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
0: 嗯、
1: 就是现在网络上就互联网上大数据给你推的什么、
3: 嗯、
1: 你的原生家庭对你造成了多么多么的伤害，这一套东西就把年轻人就洗脑了。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
0: 嗯、
1: 就你的姓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3: 嗯，
1: 就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场的时候就是用江西调研村的那个祭祖仪式开始的，像欧阳家族他们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日子每年要去祭祖。那祭祖的时候上面牌位上那些人都是什么人才能够被我们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去祭祀的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做出过贡献，都是杰出的人才。祖先已经把标杆立在这里了，本就是，所以我们要就用这样的例子去告诉现在年轻人，你的原生家庭不是你的耻辱和伤害，而是一种荣耀和使命。
0: 而且你如果干得好的话，就是我们动不动就是一给自己鼓劲儿，就是单开祖谷的机会到了，
3: 对
1: 对对，
3: 祖谷为你单写第一页，单写一页，
1: 对，
0: 会很在意这个，
1: 是
0: 我们那个上面的金字塔那个尖尖上最上面的那个人、
3: 嗯、
0: 他的名字为什么他是那个人、
3: 嗯、
0: 啊，你一了解啊、哦、你就会觉得哦我是他。
1: 嗯，是是，
0: 感觉
1: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说哎呀欧阳家族，你看祖上出过欧阳修、
0: 嗯、
1: 后来你看你去随便拉出一个姓氏、
0: 嗯、
1: 历史上杰出的人才比比皆是。
3: 对，
0: 总感觉自己跟那个姓氏的人有什么关系。
1: 对
0: 吧，
1: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啊我祖上三代一定出过英雄。
0: 嗯
1: 就是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家风，
0: 就与有荣焉哈。
1: 对，每一个家族你再细细去细数他的家族历史和故事，但凡能够留下子嗣或者说能够传承下来的这种血脉，一定是出现过杰出的人才的。
3: 嗯，
1: 所以他才一直延续下来，他才能够兴旺发达，他才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后代。
0: 嗯，而且大家特别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寻根。
1: 嗯，
0: 这种寻根也是依托于这种姓氏或者是亲缘关系，
1: 对，
0: 然后一直找过去的。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期播客，是做那个乡文化的，
3: 嗯、
0: 哦，然后这位老师呢就特别提到说，哎，我们这个乡啊，其实是也是从山西迁过来的
3: 啊、
0: 哦，
3: 大槐树底下走出来的，
0: 哎、对，嗯，在那儿就是做这个的，来了这儿也是、嗯，所以我们的老家也在那个大槐树，就大家会都会归纳自己的一个根源和出处，
1: 嗯、
0: 也是去 为什么会提我们是从那儿出来的，就是我这个手艺。

0: 是从那儿传下来的。
1: 对，
0: 那就说明那儿的手艺好，我们这儿又传下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包括他会提到说我们这个做手艺有很多的要求，
1: 嗯，
0: 这也是家风的一方面。
2: 对，是是，
1: 因为你在现代这种社会下，人很容易感到一种空虚，一种悬浮，一种漂移的感觉。
0: 对
2: 对
0: 对。
1: 但是祖先他就会让你有一种天然的
2: 坚定的，
1: 就有一种底气。在，因为这是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你肯定向上可以追溯，
0: 嗯，
1: 那么这就是你的底气。你在随时感到心很累的时候，都可以回到祖先的怀抱之中，因为他们永远是在那里的。这是一个
2: 对
1: 你随时可以找到的这么一个力量的一个来源。
2: 对，因为祖先的力量带给你的就是。它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它背后是一整套的历史啊，然后文化呀，所有的一些东西全部夹杂在里面的一个结合体。
3: 嗯，
2: 所以它就会让我们能够凝聚在里头。其实做这一集其实就主要讲的是这个内容。
0: 所以就是说炎黄子孙，也有那个学界的人会讨论说炎黄可能他不是典型的个人，
1: 嗯
0: 啊，他可能也是集群，一个族群的共识，
2: 嗯，对。
0: 但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个东西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在后世开世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去讲，都去遵循的一个道理？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些比如说品质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精神，
1: 嗯，
0: 是最能够让大家有共识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些共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在于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当遇到面临困境的时候，它是能帮助我们去抵抗的，
1: 对，
0: 或者能让我们去突破的。
1: 嗯，
2: 对。
0: 而如果说那个给的精神是就算了就在哪里躺一会儿，就不会变成那个共识的一部分。
1: 嗯，
2: 对对，它就是一个力量所在，
1: 中国人的信仰。对
2: 对，
0: 而且就是我们能够被千锤百炼而没有折断的核心的东西。
1: 嗯，
0: 坚韧。
2: 对
0: 对
2: 吧，对，其实这一集里头让我就是最感动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那个在他的堂屋中心设立的那个祖宗神龛。
1: 嗯，
2: 你想他在国外飘零，然后受尽苦楚，
1: 嗯，
2: 然后他要花费巨资在他的堂屋中心打造一个祖宗神龛，就是遥望万里之外的一个人，他对于这种故乡的这种眷恋，
0: 嗯，
2: 就是他这种关系，你想。
1: 它就像一根风筝的线一样，
2: 一
1: 直牵着你，不远离故土。虽然你可能身在海外，但是你的根永远还在这片土地上面。
0: 哎呀，这人生四大喜，我们这就说完了，又说到了他乡遇故知的
2: 故事。对对对对，
0: 第九集了。对，我们讲到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1: 家国情怀
2: 其实就是人和
1: 国家
2: 和民族之间的关系，
0: 嗯，
2: 就是个体和国家命运的关系，
0: 大家和小家的关系。
1: 嗯，
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懂，然后它背后就是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因为你有前面的一系列整套的价值观的一个基座，
0: 嗯，
2: 到这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知道中国人在面临一个国，就是个体和国家之间选择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是答案是可显而易见的。
1: 嗯，
2: 因为你前面经过了一整套的价值观的训练，
0: 把理由都讲出来了。
2: 对
0: 对吧，
1: 对
2: 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土地的关系，
1: 嗯，
2: 人和空间的关系，人和生命个体的关系，人和时间的关系，
1: 嗯，
2: 人和根系的关系，所以一切的这些关系组合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的。所以
0: 跟农业就特别相近了，就是我施肥施好了，然后我生根生好了，然后最后结果的那一天，我知道为什么我能今年结出这么好的果来，
1: 嗯，
0: 对吧？那就是到这儿的话，我们就知道前面的八集已经把所有的原因都呈现出来了，
1: 嗯，
0: 不同侧面的原因都讲了。所以为什么到第九集大家会做那样的选择？当然，如果它特别突兀的出现，
1: 嗯，
0: 可能会不了解的会问，哎，说怎么就那样选了，
1: 嗯，
0: 对吧？
2: 对，
0: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选择其实是水到渠成。
1: 对，
2: 是
1: 原来我们这一集还并不是第九集，
0: 哦，
1: 之前家国天下应该就是
2: 第六集，
1: 我们把节日放在了第九集，因为希望哎场面很热闹，
2: 嗯，
1: 就是
0: 这
1: 个气氛一直向，
0: 啊
1: 这
0: 个，
1: 对那个气氛一直向上走嘛，你可能这个节日热热闹闹的结束就是第九集就比较好，
0: 嗯
1: 啊，但后边我们在其实是真的拍完所有的故事，我们把它码在一块去看的时候，
2: 嗯，
1: 就觉得肯定我们必须把家国天下放到最后一集去，
2: 嗯，
1: 要不然这个情绪就是接不上。前面我们有那么多的积累，到最后我们将迎来一个情感的巨大的一个爆发，就是每一个故事我都觉得嗯很感动，并且很骄傲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我在面临那个选择的时候，我也会挺身而出，我也会去倾尽所有

0: 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嗯，
1: 啊，
2: 对，
1: 就是这样放的话，就会感觉到这儿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情绪到了，可以起了。
0: 是，
1: 对，它就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本能的一个原因，因为前面其实已经就通过八集的这个论述，然后讲了，所以它到这儿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爆发。所以你们去人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带的是这一
0: 对，
1: 集？
0: 去人大带的是就是《家国天下》这一集的节
2: 他们
0: 目，
2: 反应怎么样？
0: 确实是，大家都挺感动的，
2: 嗯。
0: 而且在那个也有看的那个故事发生地的那个同学，正好在现场，然后他就觉得我们真的挖掘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这种
1: 哪
0: 小
1: 个？
0: 故事，就那个山东荣成的，
1: 哦，
0: 这个故
2: 有
0: 事
2: 荣
0: 我，
2: 成的小孩儿是吧？
0: 对。然后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应该整个系列片里边拍的最后拍的一个内容，算是播之前的10天拍完的。
1: 因为我可以讲一下，就是
0: 嗯，
1: 我们的整个幕后创作过程的曲折，就是每天坐过山车一样的一
0: 对，
1: 个经历。
0: 一直在修改，
2: 哇，就
1: 对，
2: 可以给自己的deadline就紧张到这个程
0: 对，
2: 度。
0: 这都可以，
1: 对
0: 没想
1: 对，
0: 到吧？
1: 没想到，
0: 奇迹般的
2: 朋友们，就
0: 一
2: 让
0: 个
2: 大家
0: 操
2: 理解一下
0: 作。
2: 什么感觉啊，就是说10天你别看长啊，那可是一个纪录片哎。然后就相当于是咱们这期的播客，是在我播出前10秒钟，我们才访谈完，就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也得得益于之前整个。其实你要说得益于之前3年的一个积累，我们拍这个故事没有走任何的弯路，我觉得啊，就从我们这个了解信息到设计，到它将呈现出来的样子，我们在出发前就已经确
1: 确
0: 定
1: 认
0: 好
1: 他
0: 了，
1: 了，嗯，
0: 就不像以前，因为之前拍摄的有些内容，可能我们后期会重新的去打碎了，重新去
1: 架构
0: 编，
1: 它，
0: 重新去做故事，但这个就没有，因为我们已经。每一个创作者、导演也好呀，我们包括摄影师也好，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地了解到了这套片子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非常顺其自然地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了。
1: 对，就是那个山东荣成的故事，我觉得给各位
0: 也
1: 这
0: 可以
1: 个
0: 介绍一下，
1: 介绍一
0: 对，
1: 下啊。山东荣成的那个就是西滩郭家村，然后呢，他原来是一个明代的时候就是戍边的一个官兵在那里去居住的一个村子。
2: 屯军村是
1: 对
2: 吧？
1: 对，就是所以他是要加强海防嘛，因为明代的时候不是有倭寇来犯嘛，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承担起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就是。这个村子就是它的历史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就是完全绑定在一起的，就是它甲午海战的时候也是清理了，然后呢，再到了就是整个解放战争，就整个全部都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啊，然后就是我们最后抓取的这个就是郭家这个家族哈，让我们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在26年的时间里面有14个烈士，然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个就是郭永怀，
0: 两弹一星的
1: 两
0: 元
1: 弹一
0: 勋，
1: 星的元勋，他是一个烈士嘛。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最后那个，就是有很多的那些细节，就是当这个主人公然后回到家乡，就是一下车之后，村民们就马上围上来，啊，这是远哥家那小子回来了，就那种熟悉那种亲切。当时其实想要就是表达出一种，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头的所有人认为，但凡是能够为国家出力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也是工程师啊，他村子里头人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一下车，大家就围上来，然后就每一个老人都会邀请他去家里头去做客呀，然后给他一些吃的呀什么的，就是这种尊敬都是在骨子里头的。它就是完全是一种自然流露，所以你就能够明白和理解为什么在低矮的海草房里头可以走出两弹一星的烈士的科学家，心怀矢志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2: 是大家代代传承对于这种精神的那种崇敬，
1: 对，
2: 就一个民族只有崇敬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只有
1: 是，
2: 争做英雄才会英雄辈出。
1: 对。
2: 哦，这一集音乐该起了，到这儿。是这种感觉哈，所以他最后所在的这个位置，包括讲述的故事，既让人会感觉到比较沉重，但同时也会让人们好像在里面看到新生。这个还真是家国天下，一个个小小的家，一个个小小的人组成了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大家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去前进。那这个就还真的是能回扣之前咱们讲过的很多，比如说大家之间都不相同。 啊，都很不相同，但是我们就可以这么融洽的在一块儿、
0: 嗯、
2: 去完成很多事儿、
0: 嗯。
1: 嗯，对。
2: 然后第十集的话，我们就开始寻根，就是一个根
0: 守护根脉，
2: 对，守护根脉、
1: 嗯。对，嗯，这一集我觉得哈、啊，就是我觉得讲的是我们处于现代化。就是这个浪潮的我们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你想现在的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7%、
2: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而且这个数字是在
0: 逐年的增长。
1: 然后那我们的传统是过去的农耕文明，就是在整个乡村里面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文明体系、
2: 嗯、
1: 和现在已经城镇化浪潮来临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这两方面的，就是一个方面代表着我们的过去，另外一方面可能代表着我们的未来。那我们这两个关系怎么去处理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现在在当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才在思想上，从实践到思想，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它。我们在第十集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守护好根脉，
0: 嗯，
1: 然后你才能够更好的拥抱未来。
0: 对，
1: 这个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乡村的这个实践来得出的一个答案。
0: 嗯，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村落我们叫中国传统村落，可能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它叫古村落，为什么没有用古这个字、
1: 嗯、
0: 而是用了传统这个词、
2: 嗯、
0: 其实是因为古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2: 嗯，
0: 它是一个有历史的村子，它可能就是古村，
2: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想要的这个村子并不是只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而是传统，它代表着一种传统，代表有文化的因素在。因为你像刚才说到城镇化这个数据逐年的上升，它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肯定是在逐年的下降的，
2: 对，
0: 数量是肯定是减少，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那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得是逆着时代的潮流去做这么一，
2: 就你必须得还是原来的样子。
0: 对，其实根本是没有必要的、
2: 嗯、
0: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恰恰就是守护住根脉。其实一个村落只要我们守护住了文明的根脉，那它就是一个传统村落，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会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村落。它可能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村子，一个新村，包括我们最后第十集的结尾，我们是地震之后重新建造的一个村落，定日吧，
1: 对
0: 对，
1: 森嘎村，
0: 它是因为之前地震之后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民居、
1: 嗯、
0: 所以重新建立了一个村庄、
2: 嗯、
0: 但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传统村落、
2: 嗯、
0: 因为它不管从建筑的风貌，从我们这个村庄的这个布局、
1: 嗯、
0: 包括人员的组织架构，包括

0: 能够站在一个更宏观的一个历史的维度和文化的层面上去思考。然后，这个其实就回应了第二个结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当下的历史档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论断，因为我们很显而易见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具体情况实际相结合的这个论断，其实带领我们整个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取得了改革开放伟大的成就，对吧？它的成绩已经彰显在这里了。
1: 一次又一次。
0: 对，然后第二个结合，它其实告诉的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要很好的去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十集的一个答案。
2: 从一个个传统村庄走进壮阔秀丽的山川，感受乡村的人文之美，体会平凡人家的烟火日常。这个假期特别推荐您看一看这部《村庄里的中国》。您还可以在云听平台《村庄里的中国》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3: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五一假期奔赴一座城，最动人的打开方式从来不只是看风景品美食，而是走进它的文脉深处，触摸时光留下的文化温度。今天呢，我们一起去古城西安。它是十三朝古都，是长安旧梦，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故乡。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地道长安美食，在唇齿间读懂烟火人间，也可以欣赏恢宏的宫廷宴乐，在丝竹声中梦回盛唐。而更让人沉醉的是藏在古城肌理里的非遗文脉，你能听见古乐的唐韵流转，穿越千年依旧清雅悠扬，能够感受秦腔的豪迈高亢，一吼便是西北人的坦荡性情，能够看到皮影戏的光影流转，方寸幕布演尽世间故事，也能在肉夹馍、凉皮的香气里品味最朴实的烟火传承。如今的西安更把古老非遗和现代科技巧妙地融合，街头巷尾一步一景都能够让你沉浸式地触摸传统，感受新潮。这个五一，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西安，在非遗里读懂长安，在文脉中遇见千年，让我们赶快一起开启这场非遗里的长安之旅吧。
4: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5: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4: 好的，
5: 我们走吧。
6: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

0: 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1: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2: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呀、
1: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2: 好的。
0: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方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0: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鼓乐。
3: 这个是大鼓，
2: 它
3: 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2: 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鼓乐里面的编钟了。那老师，您教教我。
4: 这样，这边是尖儿，然后一般。

0: 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1: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3: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4: 对，一人演一场戏。
2: 是
1: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1: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5: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
6: 对
5: 牛皮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6: 哇，这个就要几十道工序。
5: 是的。
6: 哇，
1: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5: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1: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7: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1: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7: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6: 面花
7: 区域，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6: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这是
1: 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7: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6: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7: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6: 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好期待。
7: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1: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6: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

0: 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1: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2: 前两天呢，带你体验的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0: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2: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1: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2: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1: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13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1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2: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0: 小小的一块。
3: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扎在这个窝窝的正中心，
0: 扎上去，
3: 扎上去，扎住，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痛。
1: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百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3: 制作窝窝面当中呢，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1: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3: 煮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1: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2: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0: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2: 没错，
0: 是呢，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质很软烂入味，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1: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儿。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4: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亮亮，可值钱了。
5: 陕西人生的乖，光叉子不吃菜， 抹油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6: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河石川汤，欢迎大家品尝。
7: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1: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2: 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华阴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0: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2: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1: 华阴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8: 华阴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这个华阴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华阴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1: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8: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1: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西安的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9: 最好的就是在7月份和8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
1: 另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2: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0: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2: 对，来试一下。
0: 好。
1: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10: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1: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8: 我
11: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

0: 具有代表性了。
1: 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半刀刻。
0: 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要主要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2: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州瓷的器型与质感。
3: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4: 发现它没有盖儿。
3: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5: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3: 是的
5: 出去的，对吗？
4: 不会，
3: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4: 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3: 是的。
4: 哇。
3: 从这个口来进行一个出水。
4: 哇，您是不是很神奇？
5: 是，好想拿回去。好，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3: 对。
2: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您瞧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4: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印牌八阵鼓，它呢是以鼓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2: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牌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表演者手持竹竿，两端缀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0: 刚刚呢，你们看到的那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2: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4: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6: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彝军节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7: 因为我们秦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5: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7: 对
5: 绣制而成的。
7: 它体现的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2: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5: 妍妍，我们这次的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4: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茯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社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堵的豪情，到榆林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8: 在西安，我们品美食，赏宫廷雅乐，更在古乐、秦腔、皮影与市井小吃里读懂了这座城的文脉悠长。古老非遗和现代科技相融，让千年文明活在当下， 走进日常，这就是西安最动人的魅力。如果有时间，不妨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到古城西安打卡吧。
9: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厚重豪迈、古韵新潮交融的西安，我们的假期非遗旅行继续出发。如果说西安是雄浑壮阔的盛唐长卷，那接下来我们要抵达的这座城就是温婉细腻的江南诗画。它是名士之乡，黄酒之都，是乌篷船摇荡千年的水乡，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江南原乡，它就是浙江绍兴。在这里，没有秦腔的高亢，却有粤剧的婉转；没有宫廷宴乐的恢宏，却有黄酒酿造的醇香；没有皮影戏的光影，却有绍兴面塑、乌篷船技艺等藏在小桥流水间。一城山水，一脉非遗，一段温柔了千年的江南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绍兴，在水乡非遗里遇见最诗意的江南。
1: 几乎在所有描述中国上古历史的文献典籍中，都不约而同记载了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大禹治水。史记中记载，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在江南汇集诸侯祭功行赏，死后归葬于此，并命名为会稽。所谓会稽，意为汇集人马，稽核考察，这也是现代汉语当中会稽一词的来源。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的绍兴，每年农历的谷雨时节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公祭大禹陵典礼。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是否就是那位上古神话中治水英雄的最终归宿呢？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2: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1: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3: 这个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1: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4: 啊，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2: 那原来
4: 越往过前时候就有了，越往过前。过前你知不知道？
1: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3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10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2: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 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其实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3: 是的。
1: 从空中俯瞰绍兴城所在的山块平原，南倚山而北滨海，处在丘陵山地和平原盆地的交接地带，它的地形骨架很像是汉字中的山字。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之前，这片平原之上因为缺少完备的水利体系，南部的山洪与北部的咸潮交替肆虐。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2: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1: 这是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浙东运河，西起杭州，向东经绍兴至宁波入海，成为沟通浙东平原和海外的重要贸易通道。它的前身就是越王勾践修建于2500多年前的山阴固水道。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勾践有大禹之遗风。《史记》中记载，夏后帝少康不忘祖先，封庶子无虞到会稽守护大禹陵墓，这就是越人的先祖。位于绍兴的会稽山，相传是大禹最终的归宿。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2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2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 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绍兴多山，城外有山，城里也有山。2500年前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便是利用会稽山北麓冲积平原上的九座孤丘为地理坐标选址而建。沧海桑田，今天的绍兴城里只剩下釜山、塔山、吉山三山鼎立，屹立城中。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位于吉山南麓大片传统民居之中。书圣故里就是书法家王羲之生活过的地方。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的王羲之，年幼时跟随家族南迁至绍兴，只不过那时候绍兴的名字叫做会稽郡。公元40世纪初，伴随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当时的会稽一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社会安定，成为大批北方士族南迁的目的地。兰亭位于绍兴西南兰渚山下。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王羲之与41位文人好友在兰亭聚会。
4: 梅兰溪人心感之友。
1: 大家坐在水流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并即兴作诗。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用流觞曲水描绘了这个场景。
4: 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岂蓬生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1: 从事平面设计和广告创意的顾永江，从《兰亭集序》当中获取了丰富的灵感。他很想把自身的领悟传递给还在上中学的儿子顾问渠。
3: 送。
5: 你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我？其实他也很像一个什么字？
6: 感觉像个乙。
5: 像乙，也像一个之。
6: 哦，
5: 有没有看到？
6: 对，
5: 王羲之写过很多个之，完全不一样的形态的之。嗯。他其实是在日复一日观测鹅的姿态的过程当中在领悟笔法。其实你看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无论如何变化，他的整体的姿态一直保持很挺拔的一种状态。
1: 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一共出现了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具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这正是王羲之书法的独到之处。《兰亭集序》被后世冠以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可惜的是王羲之的真迹已经不知所踪。今天的人们能够见到的只是历代书家形形色色的临摹本。
3: 有没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哇，王羲之，行个礼。
1: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4: 诗书里面写的是夫东南五里46步啊。
1: 五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4: 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1: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4: 不仅仅是这个城隍的基

0: 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1: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1: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五乡九十六坊，十二处军营，110座桥梁，八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
2: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面的人了，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
1: 盛伟新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2: 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大门口。
3: 那我很想知道，难道它是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我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
2: 对，其实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1: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 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六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摇传，读诸子百家味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的，那他要奖励的就是绍兴的硬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越剧是套老婆，少剧是打天下。
4: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哪哪哪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0: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1: 我们在桥上走。
2: 桥上。
0: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

0: 蓬船记忆最温润的江南匠心。从西安的雄浑壮阔到绍兴的诗意温婉，一北一南，一刚一柔，皆是中华文脉的璀璨篇章。明天的节目里，非遗旅行将会继续，愿我们始终心怀热爱，在每一座古城，每一项非遗里，读懂中国，遇见美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就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大桥停工背后的迷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舞弊案。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这里有说法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带着敬意与责任走进劳动者的世界，用法律之光驱散阴霾，用正义之声传递温暖，守护每一份辛勤付出应有的尊严与回报。2022年底，贵州榕江县某劳务公司退出了一座大桥建设工程，导致50多名农民工的200多万元工资无法及时结算。检察机关介入后，大桥发包方拨付一笔资金，优先用于解决此次问题。但最后一笔65万元资金打到劳务公司账户后，该公司负责人却将这笔资金转移截留，人也藏匿了起来。工人们最后能否拿到这笔工资呢？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一起来听大桥停工背后的迷局。
3: 回想起2022年的那个春节，农民工陈登雄的心里就满是苦涩。那一年的春节，老陈一家过得紧紧巴巴。老陈清楚记得，那年的春节前，他是先向亲戚借了5000块钱，才得以准备了一些年货。
4: 5000块钱买了一头猪，啊，买一点零食，好了，过年。那年真挺苦的。
3: 老陈说，那年春节家里过得如此拮据的原因，与他此前所在的劳务公司拖欠工资有关。作为家中顶梁柱，老陈这些年在建筑工地上的打工收入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4: 我老婆残疾人，我老婆这个残疾，两个小孩读书，那要命啊。
3: 老陈是贵州人，几年前他赶到省内的榕江县参与一座大桥的施工建设，本以为背靠大项目收入能有保障，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了岔子。

0: 农民工老陈说，这些年到建筑工地上打工，最后都能拿到应得的工资，唯独2022年春节前的那个腊月年关，他和另外50多个农民工兄弟遭遇了一场欠薪风波。
1: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因此在当地的交通建设中，一座座桥梁就成为打通山路的重要工程。近些年，老陈主要就是辗转贵州各地建设桥梁。
2: 啊，这是个桥梁，老板在哪里嘛，就到哪里跟他干。
1: 大桥建设通常都会涉及高空作业，老陈和工友们往往需要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进行钢梁架设、混凝土浇筑等工作。在施工过程中，如果一旦发生坠落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2: 危险必须的，那你必须要，你要把你自己要保护好安全措施了呢，搞了你要穿安全带是吧，必须的。
1: 老陈说，到大桥工地上打工，尽管危险辛苦，但工资收入还比较可观，算下来平均一个月能拿到7000-8000块钱，基本能满足一家人的正常开销。
2: 像我们这样年纪啊，你不干你干什么你进厂人家也不要了是吧。
1: 然而令老陈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大桥工地上干了一年，临近年底，他所在的劳务公司却突然退出了该工程的建设，欠薪问题由此引发。老陈说，根据之前约定，在施工期间，劳务公司每月先行支付一部分工资，等到年底再根据每个农民工的实际工作量结算剩余工资。经计算，涉事劳务公司在退出这个大桥建设后，还有总计200多万元工资没有向包括老陈在内的50多个农民工进行结算。具体到老陈，他有50000多元工资没被结清。老陈说，当他和工友们去找劳务公司负责人商讨结算剩余工资时，对方却百般推脱。刚开始称工程款没结算，公司账上没钱，后来干脆就不认账了。
2: 找他说我没欠你钱，你要问你跟谁干活，你跟谁拿钱，他是这样的。
1: 老陈解释说，在施工期间，他和工友们并不直接跟劳务公司负责人打交道，平时都是由包工头负责出面与劳务公司对接。老陈和工友们心里其实都明白，包工头同样只是一个打工人员，劳务公司负责人当时把结算200多万剩余工资这么大的事往包工头身上推，毫无道理。
2: 老板不地道。
1: 为了尽快拿到应得的打工报酬，老陈和工友们当时只好到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寻求帮助。对老陈等50多个农民工的讨薪诉求，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十分重视。该中心工作人员当即就联系到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对其此前找借口不向农民工结算剩余工资提出严厉批评，并明确指出，作为与这50多个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的一方，劳务公司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有直接责任。
3: 他做干了一年，就为了得到的钱去回家过年，他安心过年，然后你又到过年啊，你又拖欠没有支付，对那个农民工一个伤害是很大的啊，不光是他农工本人，还对他家庭是伤害很大的啊，影响他们一个过年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嘛，对这个过年是很关注的，很重视，对吧？
1: 但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当时态度强硬，表示在退出大桥建设后，大桥建设的承包方一直没有向其公司支付后续工程款，导致公司账上根本没钱向这50多个农民工结算剩余工资。
2: 我们那种包工就是最慌的是那种拿不到钱，你拿不到钱你能别个啷个交代呀？
1: 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还表示，在建的这座大桥是承包制，他只是给承包方打工，而承包方背后还有发包方，至于迟迟没有向其支付后续工程款，到底是承包方的问题还是发包方的问题，他并不清楚。如果真如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所说，农民工的工资之所以被拖欠，主要是由于后续工程款没有支付，这就牵涉到多个部门单位，那解决起来就会很麻烦。

0: 面对这一棘手情况，根据当地出台的关于帮助农民工讨薪协作机制，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此次欠薪事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助力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尽快平息这场欠薪风波。
1: 因为我们贵州可以说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啊，就是检察机关在这个保障民工工资这一块，我们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也去外出务工是吧，所以在我们这里就是贵州检察机关，我们大家都也很重视保障民工工资这块的这个工作，就是说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都是设身处地的去想嘛，设身处地的想，就是说如果是自己的家人朋友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0: 检察官首先了解到讨薪的50多个农民工都不是榕江本地人，他们常年都是背井离乡到贵州的一些高山峡谷地段修建大桥，对农民工在大桥工地上打工的艰辛和不易，检察官也能感同身受。
2: 贵州这边吧，它这个施工的条件还是比较差，都是高山，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啊，这个可能恐高的人他就不敢上去嘛，所以条件还是比较苦的，也很累。
0: 通过走访调查，检察官同样获悉，涉事劳务公司欠薪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其退出大桥建设后，大桥建设承包方没有支付后续工程款。而根据结算流程，大桥建设承包方还要等大桥发包方进行资金拨付后，才能有钱向劳务公司进行核算。检察官随即与大桥发包方进行沟通，敦促其尽快向建设承包方拨付工程款。大桥发包方则向检察官表达了他们的难处。
3: 就正常的流程，那工程流程来讲，就是先要就你施工的具体说要有个验收，对，有个竣工验收过程才能付款。那进度款的话就是很复杂，就是你收了多少辆，要验收，要审计，要这样那样，就非常复杂。
0: 那么大桥当时尚未竣工，涉事劳务公司为什么要仓促退出该工程的建设呢？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向检察官表示，在承揽下这个工程后，由于大桥发包方不能及时供应相关材料，导致施工时长中断，如果工程再继续干下去，公司很可能会赔钱。
4: 你时间长了你啷个赚到钱嘛？不能2个月的做半年你啷个赚到钱呢？
0: 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说，工期一旦延长，工人的工资、机器设备的租赁、公司的日常运转等费用就会增加，这让他难以承受。多次停工后，他的劳务公司就主动退出了该大桥的建设。显然，涉事劳务公司突然退出大桥建设，对后续工程款结算以及农民工剩余工资的支付都造成了极大影响。而在当时来说，春节日益临近，50多个农民工想要尽快结算剩余工资的心情愈发急迫。老陈向检察官表示，因为迟迟拿不到剩余工资，家人当时对他产生了不小的怨言。
3: 怨脾气的，怨他干年到头衣服没见的，一家人。
0: 由于此次欠薪事件涉及人数众多，欠薪金额大，被欠薪农民工诉求强烈。2022年1月1日，榕江县人民政府紧急组织相关部门、涉事劳务公司、大桥发包方、大桥建设承包方、讨薪农民工代表等各方召开协调会，商讨解决方案。
1: 但是就是在还没有支付的、没有结算的情况下，怎么弄啊？就是说大家商量，就是先按照工程款啊20%，当时是他们确定了一个比例，就是按你之前施工的大概的一个比例先预付给你之前的这个公司来建设这些公司的嘛，然后这部分钱呢是优先保障用于支付民工工资。
0: 在协调会上，检察官明确指出，在此次欠薪事件中，大桥发包方不能置身事外。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只要发包方尚欠劳务公司工程款， 其就应在欠款范围内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3: 你这个拨款这个支付进度啊，周期比较长，但是你要想办法啊，把这个钱尽快的拨出来，先保证农民工这个钱，至于后期尾款，那你可以按进度按你们的流程走。
0: 经过沟通，在协调会上，大桥发包方明确表示，愿意先通过公司绿色通道，尽快先拨付一笔资金，用于50多个农民工剩余工资的结算。
3: 所以这笔钱就是专门明确了，就是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不是用于这个支付公款。
0: 在大桥发包方作出明确表态后，大桥建设承包方涉事劳务公司则向讨薪农民工代表作出承诺。2022年1月25日前，也就是当年的春节前5天，向讨薪的农民工全部结清剩余的200多万元工资。可直到春节前3天，劳务公司才向老陈等讨薪农民工结算了一部分工资，但仍有30多个农民工65万元的工资缺口没有结算。按照劳务公司负责人的说法，最后剩余的65万元，大桥发包方已拨付给大桥建设承包方。由于种种原因，承包方还没有向其进行最后转账，请农民工再宽限一些时日。眼看春节马上就到了，讨薪的30多个农民工只好先行拿着到手的一部分工资返乡回家。
5: 因为没有足额拿到被拖欠的全部工资，那年的春节在榕江打工的多个农民工过得都不是很愉快，他们心里一直惦记着被拖欠的最后一笔工资，大伙儿都盼望着这笔钱能尽快予以了结，好顺利开启新一年的打工生活。
0: 家住贵州铜仁的陈飞当年也是到榕江建设大桥的其中一个农民工。陈飞至今还记得，和工友们刚到那个大桥工地时，大家信心满满，干起活来都很卖力。
6: 比如说，每人我都有雄心嘛，干起活来都有雄心嘛。从一定从早上起来听一两去，听一嗨了才下班。那个时候，那个中午饭都是吊到那个桥上去吃。
0: 陈飞说，虽然到大桥工地上打工很苦很累，但他和工友们都能咬牙坚持。因为大家都已经是40-50岁的年纪，每一个人都深知肩上的责任很重。
6: 就是教点小孩，就是教用，教小孩读书要用钱嘛，要每个家庭都要啊。像我们干这苦力的，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
0: 在涉事的劳务公司突然退出大桥建设后，陈飞当时还有20000多块钱工资没有被结算。由于无法足额拿到工资，那年的春节，陈飞同样也是先借了一些钱，才给家里准备好年货。
6: 那个时候我也是积极行动的，但是就说你借得到嘛还好，你借不到呢，你过年你怎么搞？
0: 尽管被欠薪，那年的春节过得并不如意。但陈飞说，在外打工这些年，他和工友们也能体谅劳务公司的难处。因此对最后那笔65万元工资的结算，大伙儿一开始也不介意多等几天。
6: 打工也有打工的难，老板也有老板的难，我们这个就过是他留心我。
0: 然而等到当年春节过后一个月，最后那笔总计65万元的工资却始终没有要被结算的动静。陈飞和工友们多次联系劳务公司负责人冉某，但对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就说那笔资金还没有打到公司账上。意识到不对劲的陈飞和工友们又赶紧联系大桥建设承包方，询问那笔65万元的资金是否已经转给劳务公司。大桥建设承包方则反馈，在2022年除夕的当天已经将最后一笔65万元打到冉某的劳务公司账上。
6: 那他说给了吗？但这我们没收到钱、啊，
7: 这不奇怪吗？
6: 啊，就是这个。
0: 无奈之下，被欠薪的30多个农民工只得再次寻求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帮助。经核查，农民工反映情况属实， 于是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立即向涉事劳务公司负责人冉某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要求其限期支付30多个农民工

0: 工的最后一笔工资。
1: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嘛，都有相关规定。农民工工资呢是不能拖欠的。工程款呢，是我双方有纠纷，那可以先放到一边，他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或者是诉讼途径去处理。但是建设方还有施工方不能因为双方因为结算问题还有什么纠纷问题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必须优先支付。
0: 然而，在收到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后，冉某在规定期限内仍然拒不解决30多个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此后，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又多次联系冉某，发现其故意不接听电话，人也藏匿了起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再次及时介入。
2: 事情出来之后，我们觉得这个民工付出了自己的辛苦的劳动，那肯定应该得到报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明明可以有能力这个有资金就是用来支付民工工资的，但是没有这个支付这民工的工资，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允许，也是比较恶劣的。
0: 经过研判讨论，检察机关认为冉某故意逃避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已属于恶意欠薪，涉嫌犯罪，建议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将这一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3: 就是说通过他这种表现嘛，通过我们初步了解和掌握的这种线索和情况来看，他就是涉嫌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个罪名了，是涉嫌这个罪的。
0: 在接到当地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移送的犯罪线索后，公安机关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冉某展开刑事立案侦查。调查发现，在大桥建设承包方把65万元转到涉事劳务公司账上后，冉某先是立即将这笔资金转到他人银行账户，之后再从他人的银行账户转到其个人银行账户。
3: 这公安一调查下来，我们说这说明什么？那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没有用于去支付，用于这个支付工资这一块啊，你这个纯粹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吗？
0: 2022年5月，冉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到案后，面对审讯，冉某很快承认，那笔65万元的资金，他的确转移到其个人账户了。冉某说，承揽工程这么多年，他很清楚不应该拖欠农民工工资。
4: 不动了嘛，不动法了嘛。我从11年做工的，一直都做的，没得哪个农民工说是差到的钱。
5: 就是这次呗，
4: 就这次，哎呀，那个说不清楚，出事情了我是慌的。
0: 冉某说，之所以违背此前优先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承诺，是因为这个大桥工程前期施工一直不顺利，他担心后续工程款的结算可能会出现什么麻烦，就突然改变主意，想先保住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4: 我不是想多把我自己的钱要点回来啊。
0: 冉某被抓获归案后，立马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其被刑事拘留的第二天，他立即通知家人将转移截留的65万元交到公安机关，并委托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把这笔钱发放到被欠薪的农民工手上。拖了近半年时间，30多个农民工应得的血汗钱总算被全部结清。
6: 现在就说拖，他肯定是拖，只能是说在年底每一个工人，反正他钱得搞清楚就行了。
4: 反正我就是希望大家老板啦，反正他对着农民工好一点，是吧？农民工也不容易，到这个工资啊，什么不要欠农民工的就行了。
0: 而冉某最终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这场欠薪风波彻底平息后，为防止类似欠薪事件再次发生，榕江县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联合榕江县人民检察院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要求当地各类建筑工程的发包方、建设承包方和劳务公司在项目开工前就设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银行专户，按工程进度将一定比例资金存入专户， 专门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并对专户资金使用严格监管，确保专款专用，防止资金被挪用。
7: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曹红红，欢迎您，曹厅长。本案当中呢，这个涉案的劳务公司的负责人冉某最终是构成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这种恶意欠薪的行为啊，如果不进行打击和惩处，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
8: 就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他入刑打击处理呢，也是彰显了我们国家啊打击这种恶意欠薪犯罪，保护民生民利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这一个决心。
7: 嗯，
8: 像这个案例中呢，我们看到哈，就劳动者他的劳动报酬应该是劳动者自己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经济权利，
7: 嗯，
8: 也是作为劳动者家庭的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如果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恶意欠薪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导致就是侵犯了劳动者的基本的财产权益，
7: 嗯，
8: 也对劳动者的家庭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嗯，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不仅仅是劳动者和这个欠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它还破坏了正常的劳动用工关系，侵犯了这个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7: 近些年来呢，国家制定了很多的措施啊，就打击这种恶意欠薪行为，但现在呢还是屡有发生。那么恶意欠薪行为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8: 大家都知道建筑工程领域就属于那个我们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类犯罪的一个重灾区。当然我们观察到就是这些年呢，尽管这个也有所缓解，但是还是高发多发。
7: 嗯，
8: 但是新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发现在新兴领域哈，比如说网络平台，
7: 嗯，
8: 快递公司也出现了这类案件。在办案过程中也很关注，就是这种比较极端的拖欠时间差，影响到这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劳动者这个过度维权或者是过激维权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打击惩治的一个情节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方面呢，这些就是欠薪者呢，也发现他们有这种恶意的转移哈，就隐匿自己财产行为的一些新的方式。
7: 嗯，
8: 原来呢就是转移财产，
7: 对
8: 啊，或者就是隐匿自己的收入啊，隐匿自己的家庭的这些资产啊。
7: 嗯，
8: 但是近些年呢也发现了他们有些，比如说放弃债权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主动去设定债务。
7: 针对这些恶意欠薪的行为，检察机关基于自己的这个职能啊，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收到了哪些成效呢？
8: 应该说这些年来哈，就是检察机关协同相关的行政部门，我们也是充分履职哈。作为我是刑事检察工作，我们主要充分发挥我们检察职能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打击惩治犯罪，
7: 嗯，
8: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样的一个罪名，我们也是在每年我们也处理不少案件。第二个呢，我们就是通过以办案为抓手，协同推进这个就是欠薪的一个治理，比如说我们通过跟相关行政部门进行衔接，我们的线索移送啊，证据取证啊，还有就是推动这个欠薪的偿还啊等等机制的建设吧，在遇到就是尤其是农民工工资的一个账户，被就是错误使用的情况下，
7: 嗯，
8: 我们进行一个就是发检查建议，提请就是相关的行政部门予以监管纠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有就是法制宣传。你看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是连续第六年发布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这些案例典型案例，嗯，也让我们就是老百姓知道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的决心。
7: 对于每个劳动者来说，足额拿到全部劳动报酬是对一年辛勤工作最好的回报。而对劳动者恶意欠薪，不仅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会对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未来我们期待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等多种方式，进一步遏制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老有所得，切实维护

0: 社会的公平正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唐伯虎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在秀才和举人考试中两次取得第一名。就在他意气风发，准备在进士考试中再拔头筹之时，却天降奇祸。作为文坛奇才的唐伯虎，因何会陷入科举舞弊案？会如何影响他的人生道路？民间传说，在他科场失意之时，有一位女子出现，和他共同创造了一段流传后世的爱情佳话。这又是不是真的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舞弊案。
2: 唐寅、唐伯虎这个名字总是与风流才子的称号相连。唐伯虎点秋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甚至在唐伯虎生前可能记忆流传了。最早的记载是在明代向元殿所著的《交窗杂录》里面，全文不到400个字，但是起承转合，这个故事的雏形已经非常完整了。故事开头说，唐子畏被放后，于金仓建一画舫，珠翠银座，内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顾己。就是说，唐伯虎被放出监牢以后，回到苏州，在金仓门外看到一个画舫，画舫中许多穿金戴玉、珠钗翠环的女郎，其中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妩媚，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这一笑就有了姻缘，于是唐伯虎乃意微服，买小艇尾之。什么是微服呢？就是一般百姓的衣服。古代讲究等级，世子呢是可以着青衫的，见县太爷不贵，免除农业税，还可以领点薪水。唐伯虎这是不顾身份，脱下了世子的衣服，换上了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买了一艘小船，尾随着画舫一探究竟。画舫抵达吴兴才算停住。唐伯虎打听，这原来是某位高官的家眷，于是就装扮成一个落魄的书生，每天跑到人家门前，求在府上谋个代写文书的差事。唐伯虎这样的才华，自然在哪里都会熠熠生辉。主人留为二子用，就是这位官员呢，留下唐伯虎做两个儿子的佣人，以唐伯虎的聪明伶俐，那自然事事都能坐在前面。主人是非常满意这个得力的奴才，而且两个儿子的文章那也是越写越好啊。其实当然不是两个儿子有长进了，那只是唐伯虎的代笔罢了。故事到这儿，有一个转折。唐伯虎假装说我要回家娶媳妇，两位公子不答应，说你不就是要老婆吗？我们家这么些丫鬟，你随便挑，挑中谁，谁就给你做老婆。唐伯虎终于可以明目张胆的把人家府上所有的丫鬟都检阅一遍了，终于找到了那个在苏州金昌门外所见的女郎，就是秋香。两位公子专为此事禀告了父母，即刻就把秋香许配给了唐伯虎做妻子。新婚之夜，唐伯虎与秋香互诉衷肠。秋香说，你是我前一段时间在苏州见到的世子吧？唐伯虎坦然承认。秋香既感动又不解，君世人也，何自见若此啊？就是你是一个世人呐，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轻自贱的来做别人家的家奴呢？唐伯虎说，汝昔故我，不能忘情耳。就是因为 你曾经那样深情地望着我，我就不能再忘记你。秋香说，我当时看到一群少年簇拥着你，都拿着板扇面求你的书画，而你呢，一边挥汗如流，一边欢呼腐败，旁若无人，你却时时望向我们的船。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普通的世人，我不信一见你就笑。唐伯虎也感叹，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竟然能够在我跌落于尘埃之时，仍然判断我是一个名士。双方既然是知己，婚后当然是意向欢洽。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有贵客来访，主人让唐伯虎负责接待。客人在酒席上啊，盯着唐伯虎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悄悄地问，你怎么长得这么像唐伯虎呢？唐伯虎说，我就是啊，我当时因为喜欢他们家的丫鬟就来了。客人赶紧告诉主人，主人也吓坏了，马上郑重地请唐伯虎入席尽欢。第二天又为唐伯虎准备了百两黄金，连同婢女秋香一同送回了苏州。焦窗札录是明代相园殿所著，刊行的年代距唐伯虎去世啊，不会超过60年。我们可以说，这几乎是同时代人的记载了。这段记载到了《金陵札记》中，又增加了一些茅山竞相玉美、追踪投靠、谋取逃归这样的情节。随后呢，又被冯梦龙、唐谢元一笑姻缘采用。至此，点秋香这个故事就成熟定型，并且借助于《警世通言》的流行而传播。后来小说、戏曲，包括晚近的电影，都宣扬这个故事。所以在民间

0: 天哪，唐伯虎点秋香也就一度被认为是真事了，流传至今呢。但其实唐伯虎从来没有点过秋香。
1: 唐伯虎点秋香的浪漫故事并没有发生过，然而故事中唐伯虎被放，也就是遭到贬斥，这一点却是真实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遭受贬斥的原因竟然是一起科举舞弊案。唐伯虎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饱读诗书，文采出众，还两次在此前的科举考试中夺得第一名。他这样的人怎会有考场作弊这样的荒唐举动？他是不是被冤枉的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弊案。
0: 唐伯虎少年成名，16岁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功名。原配徐氏夫人虽然属于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也夫妇和顺。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唐伯虎婚后没几年，他的父母、已经出嫁的妹妹、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幼儿竟然在一两年内相继去世。这样的打击无论对谁来说都实在太大了。而此时唐伯虎还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伤心的唐伯虎几乎当时就要完全放弃自己了，只求苟活了。后来是在祝枝山的劝勉之下才逐渐地振作起来，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唐伯虎娶了第二位妻子，这位夫人是谁如今已经很难查询了。在祝枝山写的《唐子为墓志铭》中甚至提都没有提及这位夫人。这是因为这位夫人啊，不久便与唐伯虎离婚了。离婚的缘由则是因为唐伯虎卷入了弘治己未春闱案。所谓春闱，是3年一度的会试，各省经过乡试选出的数千举子云集都城，经过3场考试的角逐，重视者将得到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的资格，并且在殿试之后获得皇帝赐予的进士身份，由此取得做官的资格和晋升的资本。弘治己未年，就是公元1499年，唐伯虎取得乡试第一名之后，和同学徐经结伴一起前往北京应试。这位徐经同学啊，是徐霞客的高祖父，江南豪富，进京赶考，别的举子都是一个人背着一个小香笼，顶多再带一个随身的小书童，毕竟科考那真是很费钱的营生啊。但徐经的牌上一点都不因为路途遥远而略有减少，身边照样同仆成群。而且徐经也不是纨绔子弟，人家也有才啊，乡试第41名。唐伯虎呢，年轻潇洒，文采斐然，还是已成名10余年，几乎是公认的吴中文人领袖。这样两个年轻人在京城中着实引人注目。此时的唐伯虎与徐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卓越与优秀对于其他举子来说就是威胁，就是攻击。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春闱这样举国关注的事件中应该低调行事，避免招人记恨。他们俩反倒是得意洋洋啊，兴致冲冲。特别是唐伯虎，这次春闱他是奔着连中3元去的，殊不知巨大的牢笼就在前面不远处等着他们两个人呢。农历2月初6，孝宗皇帝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陈敏政为本次的会试主考官。初九的第一场考试、12日的第二场考试以及15日的第3场考试都非常顺利地进行了。就在大家 以为本次会试将会顺利的结束之际，平地响惊雷。2月27日，沪科启事中，华场上书揭发主考官陈敏正泄露题目给了江阴县的举人徐金、苏州府的举人汤英、汤伯虎。其实华场的举报并没有什么十分切实的证据，但是明朝的六科启事中不容小觑。六科启事中意思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启事中，那因为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所以呢就有人以为六科启事中它是附属于六部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明代的启事中不再隶属于其他单位，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由于启事中分掌六部，所以它才称六科启事中。六科的掌印长官不过是正七品，但六科的权力非常大。明史卷74直观三这么说啊，六科掌侍从、归荐、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属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书下，分类超出，参属副部，驳正其伪物。这个意思就是六科给事中虽然官不大，但它属于皇帝的近臣。给事中的影响主要还来自于他们控制着朝廷文件的往来，通过通政司或是通过由宦官任职的文书房呈给皇帝的奏折都有一个副本供给事中参阅。皇帝批复这些奏折以后会把奏折交给相应的给事中，再由他们转而制造相关的各部，六科在负责督办。在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中，给事中是随时可以行使封驳和科参的特权的，他可以否决皇帝的奏折、谕旨或者是各部的报告，理由就是他不符合规定的格式，或者说内容不明智。这样一来，礼部就不敢怠慢了，向明孝宗进言，建议孝宗皇帝下令主考官李东阳会同五经统考试官，将考场中的猪卷，凡是经过陈敏正取中者，重加翻阅，公正公平的决定是否录取，以平息人们的议论。3月初2日，礼部会试发榜，重视举人300名。会试结束，大学士李东阳随即上奏皇帝，汇报复查的结果。根据孝宗皇帝的指示，李东阳会同五经统考试官连日重新翻阅陈敏正所批阅过的所有猪卷，索取正榜300名，又同会试外联官一起比照号码，拆除密封，一一对上了真名，还提供了统考官的批注以及评语来作为证据。但徐金和唐寅两人的密封卷均不在众帝之列。
1: 踌躇满志的唐伯虎和徐金二人竟然不在会试的录取名单里，结果有些出人意料。不过他们二人科举作弊的嫌疑似乎也应该就此排除了。然而值此关键时刻，礼部尚书徐琼站出来要求继续调查主考官程敏正等人在出题等环节有无泄密的问题。与此同时，工科给事中林廷玉还进而揭发程敏正在遭检举后说过有可能是他的家童偷偷出卖了试题，其后还匆匆忙忙将他怀疑事先知晓考题的考生全部不予录取。假如林廷玉说的是真话，唐伯虎和徐金很可能就是这样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如此一来，他们和程敏正在这次科考中的舞弊嫌疑依然不能排除。
0: 3月初7日，明孝宗就动用锦衣卫，将举报人华场、被举报人徐金和唐寅都押送至镇抚司，要求审问明白。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程敏正不断地要求当庭对质，最终案件在午门审理。午门对质的时候，徐晶说自己先前承认贿赂陈敏正都是因为刑讯逼供，自己实在没有贿赂官员。事情的原委啊是这样的，徐晶和唐颖进京以后确实拜见了陈敏正，并且也拜了师，交了学费，希望能够跟随陈敏正学习。陈敏正在与他们讲学的过程中呢，旁征博引，学问该洽，徐晶与唐颖受益良多。所以徐晶和唐颖此前在陈敏正指导下是写过不少文章的。那个时候陈敏正还没有被任命为主考，后来进入考场，他们发现题目和他们之前操练过的文章是有重叠的，那自己事先又有准备，自我管觉就很好啊，所以就惊夸雀跃，这样就给别人一种好像他们拿钱买题的错觉了，最终导致华场上书弹劾陈敏正。陈敏正听说被人举报之后啊，又十分紧张，私下里也和朋友猜测是不是自己的家童出卖了题目，又抓紧连夜触落了所有写出题目出处的试卷，也更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有泄题发生。最终三法司对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是这样的，陈敏正临才苟德，不必嫌疑，有电文衡，便遭误议。就是违规收取了家教费，行为不检点，使主考官这个职责受到了玷污，遭到了大面积的投诉，所以呢处熟徒刑。徐晶和唐颖呢银元囚禁，就是特意巴结官员，所以处熟徒刑。华场严事不查，处熟杖刑。熟徒刑熟杖刑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判处是判处徒刑和杖刑的，但是允许以钱赎买，交点钱就行了。这案子因为是招狱，所以处理结果要上报皇帝。明孝宗对事实和判决理由是没有异议的，只是觉得处罚太重了，最终定为陈敏正致仕，就是强制他退休，华场降职。徐晶和唐莹呢就被派遣到浙江府去做一个官府的小吏。
1: 才华横溢的唐伯虎本欲在会试中一举成名，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抱负，不料却因为舞弊案遭受牢狱之灾，还被革去举人的身份，贬作小吏。这对唐伯虎来说可谓奇耻大辱。那么心高气傲的唐伯虎会低眉俯首去做一名身份低微的小吏吗？这场灾祸又会给唐伯虎的人生道路带来怎样的转折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伯虎的科举人生，梦断科场弊案。
0: 这个事儿对于徐晶，对于唐伯虎，对于吴中的文人，甚至于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学史，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唐伯虎与徐晶可能双双得中进士，唐伯虎说不定真能连中三元。吴中文人风雅的影响也许将不仅局限于吴中，而能扩展于全国。所谓江南四大才子，也许不仅仅是江南四大才子，而是中华四大才子。可惜啊，此事之后陈敏正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结案之后没几天就去世了。徐晶呢则从一个少年富豪变成了上访户，最终死在了上访求平反的路上，年仅35岁。而且徐家此后渐渐无意科举，所以后辈才会出现徐霞客这样根本不参加科举而只是实地旅行考察的人物。唐伯虎呢，表面上看唐伯虎顶了天儿，也只是这起案件中的从犯，但这事大家最终关心的却只有唐伯虎。刚一结案，就有人因为唐伯虎被判决前往浙江充当吏员而替唐伯虎写信到浙江 恳求照顾。这人是赫赫有名的前朝状元吴宽，吴宽要比唐伯虎大35岁，此时任吏部侍郎，为了唐伯虎的事儿，吴宽求遍了浙江官场上的人。吴宽为唐伯虎求照顾的这封信被定名为启情帖，现在还在上海博物馆作为书法文物保存着。实际上呢，如果唐伯虎肯接受这份判决，从吏员做起，不见得不会在所谓的体制内东山再起。吴宽在启情帖里说得明白，这件事儿士大夫都知道唐伯虎是冤枉的，不是因为我是唐伯虎的同乡才特别同情他，唐伯虎也曾经申诉过几次，但现在这个事儿是皇帝的亲自判决，就只好定案了，说其他的也没有用，吴宽我现在就是恳请涂老大人、各位大人顾念他是一个解元，平生清雅好学，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流落穷途，上面要是没人照顾，这日子太难过了，等他熬出头，他一定不会忘记各位的大恩大德。
1: 吴宽写信给浙江官员，委托他们照顾被贬到当地为吏的唐伯虎，不过他的这番好意落空了。唐伯虎并不打算到浙江就职，在科举道路上遭遇突然的打击之后，他要为自己的人生重新选择方向。
0: 事实上啊，按照制度，吏员完全可以通过考试再度成为官员的。但是唐伯虎是谁？唐伯虎是一个名士，士可杀不可辱。遭此侮辱之后，唐伯虎宁愿饿死，也再不愿进入体制内了。被放出来之后，唐伯虎四处流浪，但是根本不去浙江报道。在给文征明的信中，唐伯虎说：“海内遂以营为不耻之事，握拳张胆，若负仇敌。”那些听信流言的人就以为我是那种不知羞耻的人，他们握着拳头明目张胆，像要对付敌人一样来对付我。不管了解不了解我的人，所有那些人都用手指着我，唾弃我，这真是侮辱啊。我自己确实不够检点，我在李子树下戴帽子，在范曾子里面取墨，确实足以有犯罪的嫌疑。当权者可怜我的困窘，依照旧章程让我做个地方官的随从，意在叫我效力补过，规规矩矩赚点衣食。但是周瑜献媚，卑躬屈膝，换着各种姿势乞求才能换来的衣食，这样的日子你就是杀了我吧，我不能再接受这样的侮辱。既然己未悬案使得唐伯虎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断绝了他的仕途，并没有秋香陪伴在他左右，为什么点秋香的故事却几乎在唐伯虎还在世时就流传开来，几乎被当作史实呢？这就不得不说，民众对于某一案件的价值判断，并不总是依据当时现实的法律。现实的法律判定是罪人的，不妨碍民众判定他冤枉。何况唐伯虎是一个具备平等精神的人，他从不认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比民众更高，这也是民众喜爱他的更深刻的理由。所以民众希望他能够得到爱，得到温暖。这份爱，这份温暖，名义上是那个叫秋香的姑娘所给予的，实际上秋香就是民众的代表，底层民众的代表。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笑。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健康到家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让我们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送上健康大礼。今天我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迟晨宇大夫和您聊一聊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警惕呼吸暂停综合征。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来听葛根汤的食养妙用。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一到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李大哥在田间地头的劳动量就大大增加，晚上总能一沾枕头就睡着，家里人说他睡得太好了，打呼噜打的是震天响，吵得不行，就是中间呼吸还带暂停，有点吓人。可李大哥却觉得自己其实晚上睡得并不好，白天总是感到疲劳，还容易打盹。那么打呼噜就说明睡得好吗？呼噜声中间呼吸还会暂停一下是咋回事呢？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迟晨宇大夫和您聊一聊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警惕呼吸暂停综合征。
2: 迟大夫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迟大夫啊，就是很多朋友晚上睡觉呢都会打呼噜啊，特别是农民朋友呢在农忙的时候，哎呀，田间地头劳作之后呢睡着了，呼噜打得会特别特别的响，就想先问问您，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打呼噜？打呼噜真的是一种病吗？
3: 首先打呼噜一定是病，但它并不是一种病，它是好多病都可能表现为打呼噜，以打呼噜作为表现。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至于你说为什么会打呼噜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呼吸道的狭窄引起的，在呼吸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呼吸的时候引起的呼吸道的软组织震动，然后震动产生鼾声，这样呼噜噜噜鼾声就出来了。
2: 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都认为打呼噜呢是和性别有关的，然后呢更是和年龄有关的，可能年轻的都不会打，上个40-50岁可能这呼噜就打起来了，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3: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咱们先说跟年龄。没错，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打鼾的机会会越来越高，这确实是这样。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年轻人身上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力量比较强，劲儿比较大。刚才我说了，打呼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气道狭窄，所以当年轻人的气道开始有点窄的时候，他的咽部的肌肉力量很强，他可以靠肌肉的力量把嗓子的给它拉起来，他就不窄了，就鼾声就比较小。但是上了岁数之后，我们胳膊上腿上的肌肉力量会变差，那我们嗓子里的肌肉同样也会相对松弛一些，这又导致它原本能拉起来，能把狭窄的气道给它拉宽，上了岁数就拉不动了，鼾声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导致老年人对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打鼾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跟它的中枢有关。我们知道我们打呼噜的时候，尤其很多人打呼噜的时候会伴有憋气，打打呼噜虽然不打了，憋一会儿，这种憋气会导致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驻留，你体内的二氧化碳没办法通过呼吸把它排出去，那这种刺激会刺激我们的呼吸中枢。年轻人对这种刺激会非常的敏感，我稍微有一点二氧化碳驻留，马上就是赶紧醒醒吧，醒了自然之后

0: 醒了之后自然就不打呼噜了。但是老年人对这种刺激，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他可能一晚上刺激几百次，他的呼吸中枢就不那么敏感了，这样就导致老年人他更容易出现打鼾这个情况。这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打鼾。第二个，有人觉得男同志是不是相对女同志更容易打鼾，这个结论我只能说从医学的观察上说啊，只能说你说对了一半。什么意思？我们发现啊，对于绝经期之前的女性，当然她比较一定是要比同年龄而且同样胖瘦程度的男性相比啊，确实打鼾的发病率要低很多，男同志更容易打鼾。但是对于绝经期之后的女同志，她和同年龄段同样的胖瘦程度的男同志相比，其实打鼾啊发病率是差不多的。
1: 哦，这样
0: 有点小意外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本来很多人都认为是男的。
0: 对，所以从这样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来说，你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什么会跟打鼾有关系？
1: 我觉得就是年龄、体重，这个是非
0: 年
1: 常
0: 龄、
1: 非
0: 体
1: 常有
0: 重，
1: 关的。
0: 对，但是就是我说，女性绝经之后会打鼾的概率就发生打鼾的概率就跟男性差不多了，但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前显著的打鼾的几率发生的是比较少的，这个事儿，大家能想到会不会跟什么因素有关？
1: 是激素吗？
0: 没错，就是说我们女性身体的一些激素，雌激素，是对我们的咽喉部是有保护作用的，它对于打鼾是有很好的作用，预防，起码是预防作用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得到这段结论之后，很难去进一步指导我们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男同志，他打鼾非常重，那我没办法，不能说我说给你打点雌激素吧，你这打鼾就能变轻了。虽然我们知道确实打了雌激素它能变轻，但是咱们肯定不能这么干，是吧？
1: 对，对，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觉得，我们就带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健身啊、长点肌肉啊，是小伙子为了更好看，姑娘们为了更好看。其实肌肉对人体的这个保护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最近都有这样的话，存钱不如存肌肉。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口腔部的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如果要好的话，这个有力量的话，它对于打鼾呢，它也是有帮助的，对，
0: 有预防作用，
1: 有
0: 没
1: 预
0: 错，
1: 防
0: 这
1: 的
0: 是
1: 作用。
0: 没错。而且很早的时候，学者就已经发现这件事儿了。他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些学者就发现一些这个声乐工作者，尤其唱美声的这种歌唱家，其实真正美声歌唱家，你看多数都不是特别消瘦的，因为他唱歌的时候是要用到他腹部的肌肉的力量的。这样，
1: 对对。
0: 然后他们虽然也看起来也会有点胖，但是他们发生打鼾的几率要显著的低于其他的人。
1: 就是跟他那个用嗓锻炼是有关的。
0: 对，这就跟他这个做这种声乐的工作，他对咽部的肌肉要反复的进行锻炼抻拉，他们的力量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强是有关系的。
1: 明白
0: 甚
1: 了。
0: 至呢，有的学者发现，就是在一个乐队里，同样一个这个管弦乐队里面，就发现啊，这个管乐的乐师要比弦乐的乐师打鼾发生率要低。
1: 这个也很
0: 就是他
1: 神奇，
0: 吹小
1: 对。
0: 号的人比拉小提琴的人来说，发生打鼾的几率要更低一点。这就更证实了什么？这打鼾跟我们咽部的肌肉的力量是有直接关系的。他吹号，他天天得跟那练，跟那吹，他自然咽喉部的肌肉就更强。
1: 对，说到这儿，我就让想起了，如果我们农村有一些这个，特别全乎的手艺人，比如说吹个唢呐啊，吹个什么的，可能
0: 没
1: 他
0: 错。
1: 们的这方面的发病率就会比其他人要低一些。哎呀，池大夫真是为我们带来的特别有意思的科普。那同时我还想
0: 对，
1: 问您啊，就是有些人劳累了，特别是这个，哎呀，我今儿忙坏了，或者我运动了，或者我地里干活了，他这个呼噜呢就会打得更响，喝醉酒之后好像打得也会更响，对吧？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哦。
0: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说像酒精它本身是有中枢的麻痹作用的。你喝了酒之后，你看似睡得香，但实际上中枢是因为酒精对中枢的麻痹作用引起来的，所以喝了酒之后，你的咽部的肌肉会相对更加松弛，
1: 松
0: 这样
1: 弛，
0: 打鼾一定是加重的。
1: 明白。这个其实
0: 所
1: 也
0: 以，
1: 是带出的一个话题，就是 喝醉之后，它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嗯。
0: 打鼾的病人喝醉之后，他的风险要比不打鼾病人这种宿醉，他的风险要有几何倍数的增长。
1: 哦。
0: 所以，对于我临床中遇到的那些严重胆寒患者，我一定会建议他，不是建议，是我一定会要求他不能喝酒，尤其是晚上不能喝酒。
1: 明白，明白，嗯，
0: 可能他原本打鼾对他影响没那么大，喝完酒之后，打鼾的影响就变得更大了，或者是原本打鼾影响就已经很大了，但是喝完酒之后就有夜间猝死的风险。
1: 对，我觉得这个提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有些朋友他这个打鼾或者家人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晚间，我们就不是说少喝几杯了，是不要喝酒了，而且呢，
0: 对，
1: 喝完酒之后不要一个人待着，这个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这
0: 没错，
1: 个
0: 没错，没
1: 也
0: 错。
1: 千万要注意。而且在节目一开始您就特别肯定，我就特别喜欢您这种科普的方法，就说打呼噜它一定是病，对吧？就看到底是哪些原因引发的了。那就
0: 对。
1: 是这个打呼噜，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这个是病态的打呼噜呢？还可能是有人就说，哎呀，我睡的是不是姿势不对，我窝着了，可能我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界定呢？
0: 怎么说呢？首先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枕头的高低啊，确实对我们的呼吸道的通畅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如果你枕头枕的不合适，也可能会加重打鼾。这样的话，你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偶尔睡觉打呼噜程度不重的话，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枕头的这种高低，或者包括侧卧睡眠，可能也会有一定帮助，好吧？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打呼噜，而且呢，你家里人告诉你有呼吸暂停，什么叫呼吸暂停？就是打呼噜突然不打了。正常的就是如果单纯的没有呼吸暂停的鼾声应该持续的，就像这样。这是持续的鼾声。但是有些人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就该有呼吸暂停了，就像这样。
1: 对，我们这儿必须得说话，要不就是大家以为，哎呀，怎么了？直播间怎么没声儿了？就是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说实话，我给大家举一个
0: 对，
1: 例子，我父亲，就是我小时候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放假的时候就会特别高兴去找我爸爸玩儿。然后他有时候喝酒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中间呼吸暂停的时间特别特别长，就我小时候特别
0: 能有多
1: 害
0: 长？
1: 怕。对，我就会推的一下，可能他就会又醒了，然后当时
0: 对。
1: 就不知道。等后来，等我工作以后，发现，哎呀，这不行，我就带他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就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后就是给他佩戴那个呼吸机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得把这点干货给抖出来。就很多人他其实佩戴了呼吸机以后，他整个人的精神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对
0: 没错，
1: 吧？
0: 没错，
1: 对，
0: 没
1: 会
0: 错。
1: 就会睡得特别好，所以这里边就带出一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在打呼噜当中，是发生率挺高的，是吧？
0: 没错，没错，而且它是打呼噜，等于是最严重的一种状态。
1: 哦，那它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就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性别啊，包括年龄啊，这个体重啊，这些关系，饮酒什么的，就它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肌肉松弛吗？
0: 直接原因就是气道狭窄，
1: 啊，气，
0: 上呼吸道的狭窄。
1: 哦，
0: 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咱们的嗓子眼窄。
1: 嗯嗯，
0: 如果你嗓子眼很宽，你就不会打呼噜。
1: 明白。那如果就是真的患了这个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那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们是感觉它，哎呀，中间就会停几秒，甚至是不是有的会停十几秒，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什么？这要是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什么是呼吸暂停？
1: 嗯。
0: 我们认为啊，这种喘着喘着气突然不喘气了，夜间发生的10秒以内的都不算呼吸暂停。
1: 哦，10秒以内。
0: 对，其实10秒是挺长一段时间，就是如果咱们俩都不说话，持续10秒，这个时间挺长的。
1: 对，
0: 如果短于10秒，我们认为它还不算呼吸暂停，所以呼吸暂停的起点是10秒以上。那它最长能多长呢？我遇到的病人啊，我本人在这个我们检查过程中做睡眠监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长的呼吸暂停有3分钟以上的，
1: 我都觉得害怕。
0: 啊对，持续憋气3分钟。如果不让这个病人白天的时候说你别喘气了，憋气憋着，极少有人能自己憋3分钟的。大家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憋3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来说，他可以持续的憋气超过3分钟。我们认为这么长时间的憋气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

0: 对，我就在想，就是如果我们真能够观测他这3分钟体内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 那么它第一个变化就是它血液里面的含氧量，因为它不喘气了嘛，所以它的血液里面含氧量就会逐渐的下降。血液里面含氧量下降之后，你身体的所有的器官，包括你的大脑，包括你的心脏，包括你的肾脏、肺部，这种所有的器官，它的含氧量都会随之下降，同时出现二氧化碳驻留，二氧化碳的量会逐渐的累积、累积、累积，这样。
0: 池医生，我就想问您，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呢有打呼噜，而且是据就是特别明确的，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呢，我们还好，我们去医院里面积极的治疗。但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单身，我也不知道我打不打呼噜。就是比如说我们从第二天，因为我想，如果说你，大晚上的睡觉的时候憋3分钟，别说30分钟，3分钟了，我觉得30秒可能第二天状态都会不好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表现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隐患呢？
1: 有没有这个问题是吧？
0: 嗯。
1: 对，没错。就是首先打鼾的话，会有一些白天的症状，除了晚上吵别人之外，你白天精神也会变差，相对来说嗜睡，包括记忆力减退。然后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单身的朋友如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倾向，到底需不需要去医院去接受相应的检查的话呢，推荐一个量表给大家吧，大家从网上都能下到，好吧？
0: 嗯，
1: 叫柏林，叫柏林问卷。
0: 柏林问卷就是柏林
1: 对，
0: 市的2个字，
1: 柏林就是那个德国
0: 德
1: 首
0: 国
1: 都
0: 那
1: 那
0: 个
1: 个柏
0: 柏
1: 林。
0: 林啊，好
1: 对，
0: 的。
1: 柏林问卷是一，这个之所以叫柏林问卷，就是因为它最早是在柏林开了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提出了这个问卷。这问卷也不复杂，一共就是11个问题。
0: 啊，通过
1: 然
0: 这
1: 后
0: 个就可
1: 你，
0: 以测一下。
1: 对你，然后它11个问题呢，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情况，你给它选择，就是每个选择它要有 A、B、C、D 几个选项，你选一下。然后选完之后呢，你自己它有评分标准，你自己给自己评一下分儿，然后它会根据这个评分，它会告诉你你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种概率是高危的还是中危的还是低危的。如果是高危的，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主要是睡眠监测。如果低危的话，那说明你目前可能这方面问题还不太大。
0: 好的，您刚才又说的一句话，我也给听到了。您就说到了这个，如果睡觉呼噜打得特别响，不光是吵他，吵这个身边的人，对吧？对自个儿的健康也不好。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呢，就是大家如果是关系特别好的话，聊天的话，真的有时候会聊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打呼噜，其实我觉得特别影响这个亲密关系。
1: 那没错。
0: 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个相爱的人呢，就是哎呀，睡在一起呢，说说话啊什么的，相拥而眠，我觉得是一件极幸福的事情。但如果说你就是因为这个打呼噜，一个人看似睡得很香，其实也睡眠质量不高；另外一个人呢，就在那儿干瞪眼等天亮，对吧？可能就是熬到快天亮了，你才睡着了。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精神状态不好呢，势必会影响到感情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应该去筛选一下。而且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您刚才说到了，它是很可能会引发猝死的，特别是在醉酒之后，那它同样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危害吧。
1: 对，没错，就是打呼噜这事儿啊，不光会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它会严重的会把人憋死，实际上确实是临床中是有这样病例的。然后它跟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很多器官、很多系统的表现都有关系。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打呼噜严重会白天会犯困，是吧？精神
0: 对，
1: 会不好，这是一个。然后你又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亲密关系的问题。打鼾影响亲密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他还吵的，吵你的爱人睡不着觉，还有一个因素，尤其一些男性啊，男性呢，严重的酣眠患者还会影响到他的性功能。对，所以我临床中会遇到我们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推荐过来的病人，就是一些他有一些这种阳痿啊、性功能的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同时比较胖。那可能是直接是因为打鼾解决，打鼾导致的。你把打鼾的问题解决了，他的性功能不用用药，他也能好。
0: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对某些方面的知识是特别欠缺的，对吧？我们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补，其实也许这个病根是在这块儿的，对吧？而且我就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千金药不如睡好觉，你睡一个好觉对你来说是多重要。西医呢是有免疫学，咱们中医呢更是有更多的对于睡眠精准的一些认知，对吧？好好的睡上一觉呢，比什么都强，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如果不行的话呢，咱们。

0: 到医院里边去耳鼻喉科啊，呼吸科是不是都可以去诊断一下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怎么治疗？
1: 这事儿是这样的，不同的医院对于诊断这个疾病放的科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的医院像我们医院是放在这个耳鼻喉科来进行的，也有的医院呢是放在呼吸内科来进行，然后甚至还有的医院是放在神经内科来进行，然后也有的医院是干脆就把这个诊断打呼噜单独独立成一个科室。
0: 嗯，
1: 所以就是到底大家去哪个科室看病，还是到哪个医院去问，说打呼噜在你们医院到底是归哪个科管？
0: 反正我觉得只要是正规的医院，对吧？我们就可以，哎，看是它归属于哪一个科室，只要是正规的医院都是可以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画面啊，我曾经有一次呢，也是带家人外出，然后就打了一辆出租车，那位司机呢，一看就是体型上就非常非常胖，我觉得他可能有200多斤，就是让我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对，他在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会睡着。而且他会打呼噜，我当时呢已经是做了健康节目，我其实已经明确的知道他肯定这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师傅您是没睡好吗？是特别困吗？哎呀，他说就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说您没有去医院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打呼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最近就是困，就说话的功夫他那个眼皮子就真的就是我觉得就跟我熬了好几夜似的，就抬不起来。后来我觉得特别危险，我说您把车停在路边，我说您最好让其他人把这个车给您开走，您去趟医院，然后我说我们再换辆车。然后他有点不太相信，他说我没事儿没事儿。我说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危险，就是我这种不是很懂的善意的提示，您觉得在您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临床工作中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应该不应该就马上停下这个类似于开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
1: 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确实不适合在做这种汽车驾驶这种工作，你说他在城里开车还好，那他上高速怎么办？
0: 嗯，
1: 是高速是更容易让他入睡的嘛，是吧？
0: 对，我觉得哪儿都挺危险的，真的。
1: 没错，所以作为这一类的患者，严重的情况下，他确实不适合再做驾驶员了。按道理说，在他把打鼾的问题扭转之后，他不适合再做这种驾驶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高危的作业的工种，像什么高空作业之类的。
0: 总之呢，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真的是挺危险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呢，可能都是要需要去注意一下，先把这个病给治了。这个病好治吗？能治吗？
1: 怎么说呢？这个病的治疗啊，目前的手段大概这么几类吧。第一个叫对因治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它是因为你得了其他疾病导致你睡觉打呼噜。
0: 嗯，
1: 那都有哪些疾病会出现这问题呢？目前我们认识的比较明确的有两类，一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
0: 嗯，
1: 甲减的病人啊，这个他会出现这种皮肤以及黏膜下的水肿，他腿会肿，然后呢咽部的黏膜下水肿之后，那嗓子就更容易窄了。所以对于一个如果是一个看起来并不肥胖的育龄期的妇女，她还没绝经呢，女同志又不胖，近期突然出现了睡眠打鼾，我一定会建议她先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抽个血，这很简单。
0: 嗯，
1: 好吧。然后呢，
0: 就是您刚才给的那些信息，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炼啊，就是年轻的女性，对吧？育龄期嘛。
1: 对
0: 对，如果没有绝经，体型也并不胖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这个打鼾，要明确做一下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检查，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嗯，
1: 第二种情况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中枢的一些问题，垂体的一些肿瘤。
0: 嗯，
1: 脑垂体这个地方是跟我们的内分泌是直接相关的，它会分泌一些跟我们生长相关的激素，然后如果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肿瘤，然后这种激素的分泌水平过多，如果是在一个青少年，就会这个孩子会长得特别高，巨人症。如果是过了这种发育的年龄之后出现，就是我们说的肢端肥大症，就看他的手指头脚趾头还有耳垂这些位置都会特别的肥大。那除了手指头、脚趾头之外，我们嗓子里面的舌头 还有我们的小舌头，我们医学叫舌涌唇，也会变得特别肥大。当你的舌体和舌涌唇变得特别肥大的话，本身也会导致气道的狭窄，出现睡眠打鼾。
0: 嗯，
1: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它不像那个甲减的病人，甲减的病人你在控甲状腺功能恢复之后，他打鼾都能消失。但是这类的病人，垂体的肿瘤的病人，他即便你做手术把垂体肿瘤解决了，他已经长大的这些肢端，他是恢复不回去的。
0: 明白。
1: 所以这两个疾病可以是打鼾出现的原因。这时候打鼾我们叫它继发性的打鼾。
0: 嗯。
1: 但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这种继发性打鼾在所有打鼾病人里面发病率并不高，它的发病率可能不到5%。
0: 嗯。
1: 更多的打鼾的病人他是没有这些继发的原因的，他就是原发性的打鼾。那这些病人我们去怎么去治疗呢？我们下一个办法就是叫一般治疗，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些打鼾的病人他习惯喝酒，那你好了，你不要把酒戒掉，你打鼾是能减轻的。
0: 嗯，
1: 然后再然后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你前一天特别的劳累，当天晚上你也容易打鼾会比较重啊，所以你控制一下你的工作量，不要把自己搞得过分的劳累，这是一方面。再有呢，我们反复提到了，就是肥胖的人是更容易打鼾的，
0: 对
1: 吧？
0: 对的，嗯。
1: 但实际上，肥胖跟打鼾啊，它不光是它会导致打鼾，同时它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越胖越容易打呼噜，同时打呼噜越重的人越容易长胖。
0: 你看看。
1: 所以呢，对，所以呢，对于相当一部分打鼾的病人，我们让他去控制体重，如果他能控制的话，他打鼾都是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减轻的。
0: 嗯，就是这个睡眠好的话，它其实对于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整个人睡不好，对吧？你这个代谢变差了，你就吃的少，可能你会长得多。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就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就是
1: 没错没错。
0: 对于这个，嗯，您说，
1: 我给我们北中医的孩子讲课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就是你们比如说第二天要考试了，你们头一天晚上熬夜，你熬夜的时候，人就会倾向于摄入更多的食物，吃的更多东西。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反复的睡眠打鼾，也会导致你白天更倾向于摄入更多的卡路里，这样的话让你体重长得更快。这样，虽然减肥这事儿不容易，然后包括我本人自己在内，然后一直想要控制体重，但是一直也控制不下来。但是呢，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这个仍然是治疗打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0: 嗯，那您看说到的一些疾病带来的问题呢，我们积极的就医。那生活方式方面呢，就是少喝酒，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已经是挺严重的呼吸暂停综合征了，那咱们就戒酒，然后控制体重，有些良好的生活方式，控制这个劳累，对吧？
1: 对，
0: 这个活匀有点干，锻炼呢咱们也别超这个身体的太多的范围，这样的话呢 对于缓解这个打呼的症状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吧？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改变是什么？就是有一部分或者多数的超过一半以上打鼾的病人，他跟体位是相关系，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他在仰卧位的时候，往往打鼾会更重，而侧卧位的时候打鼾会轻一些。
0: 侧着睡，
1: 对，侧着睡，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我们说打鼾是因为嗓子眼窄，气道狭窄，对吧？当你仰卧的时候，你的舌头以及舌涌唇就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向后坠，这样会加重你的睡觉的时候的鼾声，对吧？
0: 嗯，对的对的。
1: 那你侧卧的时候，这个重力的影响就减小了，那自然打鼾也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的。
0: 嗯，好的，好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以前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一部分病人怎么样，往你的那个睡觉的时候，在你的睡衣后面缝一个土豆。
0: 是有的还说来一个网球什么的，好像我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
1: 缝一个网球或者缝一个土豆，
0: 嗯，
1: 它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哎，就觉得很硌的很难受，那你怎么着就自然就侧过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不让你仰卧睡眠，对打鼾也会有一定帮助。但是近几年呢，这种建议我们做的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打鼾？是因为打鼾呢会影响我们睡眠质量。打呼噜让我们睡得不那么香了，那打呼噜会影响睡眠质量，你有一个网球或者土豆老硌你，它也影响你睡眠质量。
0: 对，我觉得对于睡得轻来说，可能这醒一下就醒清醒了，就今晚上就别睡了， 对吧？睡觉轻的人真会这样。
1: 没错，

0: 所以，网球和土豆能够缓解打鼾，但是并不能解决打鼾导致的睡眠质量下降问题。
1: 哎，那有没有一些药物或者手术的一些疗法呢？
0: 哎，好，接下来再说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医学干预了。医学干预大概呢，目前我们所能公认的，而且是有开展的比较多的治疗方式，主要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手术。我们既然知道打鼾是因为嗓子眼窄导致的，这叫打呼噜，那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把窄的地方给它去掉，给它切掉，是不是就能好了？理论上讲确实是这样，对吧？
1: 对，听
0: 但
1: 着
0: 实
1: 是。
0: 际上呢，对于不同位置的下窄，我们手术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狭窄的位置是什么？是扁桃体的狭窄，以及悬雍垂软腭的狭窄。这个位置是我们耳鼻喉，尤其是偏外科系统的耳鼻喉科的医生特别喜欢的见到的病人。这类病人做了手术，把扁桃体切掉，或者把悬雍垂去掉一部分，软腭把它拉紧一些，手术效果会非常的好，打鼾明显减轻了。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些舌体特别肥厚、舌后系狭窄的病人，那他做手术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而且手术的范围会很大，病人痛苦也很大。
1: 明白。
0: 这类的病人呢，我们更多是采用其他的方式。如果是轻度的舌后系狭窄，我们可以考或会建议病人怎么样？睡觉的时候嘴里咬一个东西睡觉，那东西叫口腔矫治器。
1: 它算医疗器械吗？
0: 对，它是一种医疗器械。然后，但是在网上也很多，然后价钱差的也很多。总之呢，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呢，嘴里咬一个东西，咬完东西之后，让你咬这东西的时候，让你的下颌骨是往前移的，就像咱们老百姓说那个地包天的感觉。这么睡觉啊？这咱们因为不是视频节目，没办法给大家演示这是什么感觉。总之是把你下颌骨往前移，用那种地包天的这种动作去睡觉。你下颌骨往前移了，你舌头后面的间隙自然就变宽了，这样打呼噜也就能减轻。
1: 好的，这也
0: 这
1: 是一
0: 是
1: 种方法，就是有手
0: 对，
1: 术的疗法，有这样一个等于是一个医疗器械辅助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叫口腔矫治器。
1: 啊，
0: 但
1: 还。
0: 是这个口腔矫治器它的适用的范围仅限于舌后系狭窄的病人，以及而且一定是轻度的，中度以上的它也是无效的。那对于特别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我们更多会建议病人去用一个机器。这机器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那个呼吸机，说它全名叫无创正压通气呼吸机。无创正压通气呼吸机，这个机器怎么样一个过程？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就是需要病人在每天睡觉的时候往鼻子上扣一个东西，一个小的面罩，扣在鼻子上。然后这个面罩会通过一个管子接到旁边的一个机器上，机器就放在你的床头，你带上这个机器睡觉，就能够保证你晚上睡觉不光不憋气，而且完全不打呼噜。
1: 哎，所以说，池医生，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医院里面去寻求一个更正规的方式。但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呼吸机相对来说适用的人群会更广一些，有效率是不是也会更高？
0: 它的有效率一定是更高，因为它是只要你能戴，它能保证你一点呼噜不打。我刚才说的那个手术以及口腔矫治器，都是告诉病人你用了之后打呼噜能变轻，憋气会变小，但是不能保证一点呼噜不打。而呼吸机是唯一一种能够保证只要你用就一点呼噜都不打的方式，它的有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好的，

0: 我再用，如果要两三个月的话，这个用药的时间会让他觉得，哎呀，我会不会产生耐药性啊？明年我会不会不管事儿的，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呢？
1: 没错，我们作为医生来说，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医生在关注这个事儿。目前发现确实有一部分药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差。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治疗因为过敏性鼻炎是一个发病率非常非常高的疾病，所以我们能够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种类也非常非常的多。你第一个药不管用了，我们一般是尤其喷鼻子药，我们一般建议病人每隔两年左右的时间就换一种。你第一种药连着喷了两年，觉得哎效果开始变差了，你换成第二种药，第二种药不管用，你换成第三种药。总之，无论是口服的还是鼻喷的抗过敏药物，它种类很多，有很大的空间去让你进行更换。
0: 对，这其实背后是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的人群，已经有很多的药企啊，包括医务工作者呢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先把那个最难受那个劲儿给过去，对吧？否则真正过敏的时候会特别的难受，而且大家不要去拖着不治疗。有人就认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不是一个大病，其实过敏性鼻炎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就像您所说的，这个病
1: 也是很多的，
0: 对，我们能讲一天或者说好几周我们都是可以的。大家呢就不要担心，我们先用药，就先不要排斥用药。就有人，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人怕就是这么管事，我激素啊或者什么的这类的问题，对吧，也是存在的，就他们的担心。就您会怎么回答呢？
1: 是这样，首先过敏性鼻炎长期的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啊，口服激素一般不被推荐，短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医生不会建议病人长期口服激素来治过敏。而鼻喷激素，喷的激素啊，我们认为它这个都是在局部鼻腔黏膜局部发挥作用，局部起效，被吸收进全身血循环的量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是没有实际影响的。甚至我们会建议很小的孩子，比如说两岁、三岁或者四岁，长时间的用这种鼻喷激素，去观察他们的生长发育情况，也发现没有任何可以被观测到的这种改变。所以对于成年人就更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当然仍然会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心里心里觉得不舒服，一琢磨这是激素，心里就不舒服。那没关系，你就别喷呐。我们有其他的口服的抗过敏药，跟激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药物供你选择，一样能把症状控制得非常好。
0: 我觉得齐医生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都有。你担心这个，我们先给你解释不清了，我们还有，对吧？就是你担心，
1: 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这个药，因为它发病率非常高，所以我们的治疗手段也特别的多，可选的药物选择也非常大。
0: 好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养生妙招听我说。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4: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3: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4: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陈宇。春天的天气忽冷忽热，您是不是偶尔感觉脖子发紧，肩膀僵硬，或者是不小心着了风寒，有点怕冷，流清鼻涕？这时候一碗热腾腾的
2: 葛根汤
1: 或许就能帮上忙。别紧张啊，这可不是药方，而是餐桌上的一道汤品。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听
2: 葛根汤
1: 的食养妙用。
3: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专门对付春日小不适的经典古方葛根汤。春天阳气生发，但是您看这天气啊，是忽冷忽热，风邪也跟着凑起了热闹，所以很多人经常会感觉脖子发紧，肩膀僵硬，带着浑身都不太舒服。其实啊，破解这些问题的妙招早就藏在了千年中医经典当中。哎，这就是张仲景的葛根汤，它既能驱散风寒，又能松开紧绷的肩颈筋骨。那今天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更适合居家保健的用法，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做肩颈松绑汤。哎，是不是一听，哎，就像是给我们又僵又硬的肩颈好好松一松绑呢？别着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深挖这张千年古方的门道，来解锁葛根汤的实用养生方法。
4: 中医经方流传千年，葛根汤绝对是其中赫赫

0: 有名的经典良方，很多人都好奇这张穿越千年的名方究竟出自哪部典籍，又为何能精准对上现代人的痛点。春天易受风着凉，加上长期加班熬夜久坐不动，肩膀发僵，脖子酸痛，怎么都缓解不了。当这张古方从古籍走向日常，化身专治肩颈僵硬的肩颈松绑汤，从配伍到用法又经历了怎样温和又实用的古今演变，我们今天就一一揭晓。
1: 啊，葛根汤啊，出自东汉的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是这个太阳病篇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方剂。简单来说呢，就是人体肌表被寒邪所束缚，导致了颈项啊、肩背部的这些僵硬和拘谨，活动不利，同时会伴有恶寒、无汗、头痛、身痛等表实之象。
0: 那么这碗葛根汤里都有哪些食药材呢？它们凑到一块儿又藏着怎样的搭配之道，能精准发力松绑肩颈呢？
1: 葛根汤呢，全方有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芍药二两、生姜三两，一般大枣采用12枚、甘草二两组成。葛根作为这个方中的主要核心功能呢，能够生发脾胃清阳之气，生津液，解肌表，专门针对项背拘急这一关键症状，能够把淤滞在肌表的经络的气机打开，让津液上输以养筋，是全方的灵魂所在。麻黄这味药味辛性温，能够主治中风伤寒、发汗解表，强力的驱散肌表寒邪，阳气得以宣通。桂枝呢，可以心肝温通，既能辅助麻黄增强散寒之力，又能温通经络，调和营卫，让气血得以通畅，筋脉得以舒展。芍药呢，味酸微寒，主要作用可以敛阴和营，缓急止痛，既能制约麻桂心温太过，防止耗伤阴液，又能直接缓解筋脉痉挛疼痛。再配伍生姜，温胃散邪，助药打表。大枣可以补中益气、益养津液，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七味药各司其职，又相互呼应，同时构成一个完整而严谨的方药结构。从君臣佐使的配伍来看呢，葛根汤的协同作用体现得尤为精妙。君药葛根，主攻项背强疾、生津舒筋，直接解决疾病最核心的症状。臣药麻黄与桂枝，一主发汗散寒，一主温经通脉。二者合力为君药发挥作用，扫清障碍；左药芍药敛阴和营，缓急止痛，既护正气又增疗效，让整个方剂散不伤正，收不敛邪。使药大枣、生姜、甘草，固护脾胃，调和营卫，缓和药性，让全方温而不燥，刚柔相济。这种配伍方式实现了解表与舒筋并行，散寒与生津同调，既能够快速解除外在的寒邪束缚，又能从内部濡养筋脉，调和气血，这也是葛根汤历经千年依然疗效稳定、适用范围不断拓展的根本原因。
0: 那么原本用来调理风寒的葛根汤，怎么就跨界成了专门对付肩颈僵硬的肩颈松绑汤的？哪些药材能够灵活替换，哪些可以省去，居家怎么用更方便？这些实用干货今天一次性给您讲清楚。
1: 葛根汤呢，在煮制时我们无需特别的器具，但是铁锅不可以用。将所有的药材洗净，加清水浸泡10到15分钟，加水量呢没过药材2至3厘米就可以了。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20分钟，过滤药汁即可。饮用上呢，每日一剂，滤出的药汁分2次温服，每次100到150毫升，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脾胃刺激。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可以在原方基础上，根据不同体质、不同症状进行微调，让方剂更贴合春季的生理特点。考虑到麻黄这类药物在市场上并不容易买到，且其辛温宣散之力较强，日常养生调理其实无需如此强劲的药力。我们在日常家用葛根汤时，可去掉麻黄，通过增加葛根用量来弥补麻黄散寒解表的作用。改良后方剂温和安全，药材一循，完全适配春季日常养生的调理。比如针对春季风邪偏盛，可适当加入防风川芎，可以增强祛风除湿、活血通络、缓解止痛的作用，尤其适合长期伏案工作、低头劳损的上班族。对于春季外感风寒表现为恶寒、无汗、头痛、鼻塞、 同时伴有项背不适的人群，可以适当加入白芷等，加强解表散寒、通窍止痛之力，让外感更快解除，身体更快恢复良好状态。
0: 在春季服用葛根汤，不少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有人说葛根汤是温性的，春天本身就容易上火，该怎么搭配才能避免上火呢？还有哪些常见误区，咱们到底该怎么避开才能喝得安心，喝得有效呢？
1: 要想避免这个问题呢，核心是要搭配生津润燥、清热降火的食材，食材上可以选择百合、银耳、梨等干凉制品，避开羊肉、桂圆、荔枝等温热滋补食材，还要注意与服药时间间隔1到2个小时，不影响药效。葛根汤呢，虽然是个千年良方，但也不能随便用，几个误区呢一定要避开。一个是它只适合风寒感冒，风热呀、阴虚火旺的人喝了反而会加重；另一个，老人呐、小孩啊、体质弱的人，也不要自己乱加药材，会破坏配伍，耗伤阴液；还有就是，症状好转就要停药，别长期喝，避免损伤正气。
0: 葛根汤一道出自经典的千年好方，它既能按古方调理风寒外感、颈背僵硬的老问题，还被咱亲切地喊作肩颈松绑汤，这外号可不是白来的，正是沿用了它最经典、最核心的舒颈松肩功效。针对现代人常犯的肩颈发紧、经络不通，还有春天容易出现的经脉失养这些小毛病，它还能灵活调整配方，完美贴合春日养生需求，稳稳为咱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咱们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春日出游乐趣无穷，田园新主张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让我们暂别城市的楼宇，去那无限可能的田野，在现代化的果园、五彩缤纷的花园、生机勃勃的农业合作社，了解最真实的三农产业。绚丽春季，湖北恩施大峡谷田凤坪村的花海次第盛放，昔日闭塞落后的山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油菜特色产业，连片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当地深耕油菜加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绝壁峡谷风光，持续办好油菜花节，盘活民宿、餐饮、特色摆摊等配套业态。油菜产业链多元延伸，赏花经济、蜂产品、菜籽油加工协同发力，稳定带动村民增收。今天的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去湖北恩施大峡谷看看那里的油菜花，品品那里的花香。
2: 恩施大峡谷的朝东檐下生机勃勃，这个曾经条件艰苦靠绝壁取水的田凤坪村，如今靠发展油菜产业已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3: 发布雷电橙色预警信号，大部分有雷电活动，伴有短时强降雨。
4: 这怎么搞？
5: 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3: 天大有天，
5: 天大有天。
3: 但是这个要每家都跟老百姓说到位。李组长特别有些老人在家没有微信的，要跟他们说一下。
5: 那是啊。
3: 每修公路的时候下雨的话，老百姓就穿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胶靴上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2: 连降暴雨让李纯前十分担心，因为村中的2000多亩油菜花即将进入盛开期，全村人一年的辛苦不能因为天气而白费。
3: 好，往两边走，把那个沟修大一点，不然这水跑不赢了。那边搞。
2: 李纯前在巡视中发现，有些农户家的花田里已经有了积水。
3: 这个砍子注意哦。得了得了，我们到那里头去看看。
2: 大雨造成内涝，这让李纯前非常担心油菜是否能顺利开花。还没等解决完，村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3: 而如果还有其他的都是我们这儿，那就可以多管闲事噻。
6: 那我们还拿着个桌子去照看。
3: 嗯，那我们还是走一下去看看。啊，这个就肯定是主管的问题了。
2: 再过几天，田凤坪村全体村民最期待的绝壁花海油菜花节就要开幕了。可就在这关键时期，村中民宿接待户家中的水管却突然断水了。
3: 啊，来了，确保万无一失，进洞去看一看。就是上面了，
6: 就是上面，就过去看一下这个冷位。
3: 老徐，慢点啊！
6: 意思呀，咱提前不行呐，要防火管呢，咱哪个一个顶？
7: 没问题，没问题。
6: 啊，老行呐！
7: 好，没事。
2: 青苔之下就是40米深的蓄水池，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然而，此时的李纯前已经顾不上这些。
3: 水位，那个是41米吧。

0: 证明我们那个鼓的那个坝还是不渗水的，被搞好了。
1: 田凤坪村及水源地位于恩施大峡谷之中，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在2019年之前，村里将近800名村民的饮用水都要靠肩挑手提。自打李纯前上任后，与驻村工作队联合，在这处绝壁洞穴内找到了水源，解决了村民吃水的问题。所以，对于检修，李纯前轻车熟路。
2: 可以，可以，可以，啊，
3: 啊，没事，没事，没事，还是最高水位。
2: 好好好。
0: 不管干什么，民宿啊、小的企业啊这些，水是关键的，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没水啊，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谈。
1: 排除了这个水源地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李纯前和村民们转向更高处的朝东岩水厂。
0: 这已经断水了。
2: 那就是那个前面，我估计就是那里，那就堵了。
0: 走，天要黑了，我们赶快到那个管网上去看一看。
2: 那小雨有点滑。
0: 没有点。
4: 上来，没问题。对，哎，那啥了，啥了，
2: 都是满脚管。
4: 哎，
1: 水闸正常，蓄水池断流，李纯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看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到源头天宝洞去看一看了。水源地天宝洞的管网铺设在山间，李纯前一行人需要顺着管道，循着水声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天色阴晴不定，道路湿滑难行，天上不时的还掉着小雨点，要是走到入夜，几个人的安全也是问题。
0: 哎，这水声还挺大的呢。这个管子没问题，水流声很大。这里的啊，这个水流声更大，这就证明这个洞里面还是没问题。这个水
1: 天宝洞位于朝东岩绝壁中间，从岩顶向下120米，从李纯前所处的位置向上有近200米。如果是洞内的变压器和电缆出了问题，就只能从市里调动吊车等大型设备放人进去检修，那村民和游客今晚就要断水了。
0: 李警长，这是你实际就真的你检查出问题的。
2: 哎，这个我看这个都没有这问题，水不停响。哎，
1: 好在同行的人发现了疑似阻塞的位置，经过大家轮番处理，天黑之前水声终于恢复了正常。
0: 哎，有水声呢，
2: 是哪的问题？你看水现在已经出来了，
0: 这水这么大声音呢。
2: 对，
0: 哎，功夫不负有心人，走去看看。这么大，走了，回去。哎呀，就是我们这个洞下面下大雨的时候，它有出水的地方，我们就想进去试一下，我们就选了几个人进洞，就是当时进洞就是换那个软绳，一个人一个人下去。我们这现在取水的地方离这个洞口1350米，那个洞内也是上下的凹凸不平的一个地势，所以这个洞里面施工 搞水出来，我们在里面整整就是搞了2个半月，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看见下面这所有老百姓吃水，近几年龙头一拧，水就来了。
1: 有了水，就有了发展经济的基础。如何切实地提高村民们的收入？李纯前引入了油菜种植，将地里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打造上有绝壁、中有花田、下有清江水的立体景观，带领田凤坪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致富之路。
0: 我们这个地方原先都是种玉米和这个土豆为主，从2018年、2019年我们就发动老百姓呢种油菜，现在我们的油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00多亩，满山遍野都是油菜。你看油菜花配着绝壁，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场景，是不是？所以我们种油菜，光这旅游收入这块，老百姓就一年增加200多万。
1: 不仅是油菜花观光旅游为村民带来了不菲的收益，而且开花之后可以酿蜜，花粉可以用作化妆品原料，菜籽还可以榨油，油菜成为了李纯前和全村人

0: 来玩、啊、
1: 想不想得把些游客的钱搞着在国儿要不是在国家
2: 有那个想法，嗯，那个想法
1: 今日就要搞的，
2: 今日就要想是搞油菜，
1: 嗯，他也就是每一年都有变化、嗯、你年年十八岁儿天外日元的
3: 田凤平村从2020年开始举办油菜花节以来，游客主要来源于恩施市内和临近省市。李春前认为，只要油菜花能够开得漂亮，再把声势造起来，靠着这两年攒下的好口碑，村民们的收入应该不会差。
4: 依托特色油菜产业，田凤平村深耕农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立足资源优势，田凤平村同步谋划错季作物种植，丰富四季文旅业态。昔日深山村落蝶变网红乡村，以特色产业为支撑，走出一条生态增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产业新路径。
3: 尽量提高村民们的积极性，这几天李纯前挨家挨户的做动员。

0: 好了，这个油菜花节马上就要开幕了，今年这个游客一定比去年多啊。这个摊位啊，前期已经摸排报名的已经有53个了，所以陆陆续续还有报名的。
1: 油菜花期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为了尽可能保证游客们的旅游体验，延长赏花期，李淳前最近几乎进入到了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护花。因为花期每延长一天，就意味着村民们能多一天收入。
0: 哎，李淳，看天气预报，后面一个星期都是雨。我说经理上来给我指导一下，看看这个油菜下雨需要防范的一些事儿啊。每年的汛期这个期间，那我们每一天只要看着天气预报啊，可能近几天哪一天有大雨有暴雨，我们都是晚上睡不着觉。
1: 李淳前思前想后还是不放心，他约来了恩施市浑宝乡农业服务中心的育种专家，对油菜花的长势进行预判把关。
2: 不要担心啊，这个我们前期啊，农业农村局啊，我们组织了专门的防控，搞无人机对它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控，再就是这个花的保花的效果，
0: 那就好。说实话，我们这有些花是我的一点宝贝。
2: 那是，那上面那个瓶那个问题，你们村里要注意啊。要不然
0: 就怕
2: 雨量大了以后，它一个积水点严重的地方，我们要及时的轻松排水，把这个水排出来。
1: 连续降雨带来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三点：病害、花期缩短和游客数量减少。专家的一番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李淳前的担忧，但风险依然存在。李淳前又来到了河谷下的水文监测点了解情况，以及将风险降至最低，保证油菜花节顺利举行完毕。
0: 那个就是一个电子眼，如果那个水位，我们下雨的时候这个点来看，如果到了那个挂的那个石头那里，我们就要跟气象啊、水利部门上报。
1: 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造就了绝壁花田的绝美景观，也造成了抗汛防灾的不确定性。
0: 每年的汛期这个期间，那我们每一天只要看着天气预报啊，可能近几天哪一天有大雨有暴雨，我们都是晚上睡不着觉，一下雨就给我打电话，你要到我们这个院子里面住，你不然的话我们怕不安全。所以后面我们也是通过治理，水田变旱田，没有水沟的地方做上旱沟，老百姓也能睡上安稳觉了。
1: 天大由天，是山里人世世代代生于此困于此而养成的豁达，也包含着一种无奈。但纵使天气难控，人却不可听天由命。
0: 连续下了2-3天雨，我们这个边沟也工人也不能施工了，还要赶工啊，才能够把这个工程在油菜花之前完工。
1: 根据之前举办油菜花节的经验，高峰期的驻场车辆每天有1000余辆，仅靠一条蜿蜒的山路进入核心景区，造成了极大的交通压力。李淳前启动了路面改造工程，将原本3.5米的进山公路拓宽至5.5米。为了抢在油菜花节开始前投入使用，李淳前带着工人们趁着雨停的间歇加紧进行收尾工作。
0: 二人行，哎，有点肿了啊，
2: 有点肿。
0: 哎，好，来。

0: 客接待集散中心，李纯前将这里布置为临时指挥中心，方便第一时间处理各种现场情况。
1: 油菜花说开就开，这两三天就陆陆续续再开了，所以我们把一些筹备工作全部都要提上前。后面正式开幕的时候，油菜花也就是一个月左右时间，我们要把这个一个月时间用好，
0: 让车辆顺利的开进来，还要能有地儿停。集散中心可以解决80个车位，但还远远不足。为此，李纯前的方案是动员更多的村民将自家的院坝贡献出来，作为临时的生态停车场，并且为游客提供洗手间、饮用水等基础服务。
2: 你跟过去打过去好远呢？五台。
1: 过去10米。
2: 10米。
1: 走这儿，这么打着。
0: 油菜花节的举办，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在油菜花节开幕式场地，李纯前和大家一起敲定各方联动的配合机制。游客蜂拥而至，棘手问题也接踵而来。
1: 要按规矩，不能占公路。
0: 油菜花节又是否能顺利举行？
1: 就是刚玩是呗。
3: 要得，我走在走。
1: 你要是我下去玩一下，就把道整一下哈。
3: 要得。
1: 免得别人走不了
3: 啊。不得，我先走在这走。
1: 好。嗯。调这个长板的去。

0: 点果汁行不行？
1: 可以的。
0: 嗯，来，那我给你这儿等一下哈。
2: 油菜花海一天一个样，游客也在快速增多。对于李纯前和田凤平村来说，一年一度的大考到了。
0: 现在一下就都可以走的哈，哎，要闻到这儿啊。
2: 蜂拥而至的游人让李纯前和全村人都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是出现。
0: 要从这边下，这边不能上，上到这边要堵。哎，姐，今天生意怎么样？
3: 今天还行。
0: 你啊，哎，姐，天气那可多好。
3: 今天挺大好些。
4: 就这
0: 儿。现在只点着。
5: 哎，什么？
0: 哎，干嘛你把纸推后这儿啊？你不要纸这个挡路不当心是啊？
5: 那也没挡到公路。
0: 那可，你在那个弯道上本来那个弯道就要有点窄，你看嘛，这些车子呢，你看，
5: 是不是？这是不是过不到路哎？
0: 你看，
5: 是不是过得到路？
0: 他多少车子给他多打几盘子，是不是啊？之前都给你们召开会议的，要按规矩不能占公路。比如说今年不立马展起开的话，这个后头在油菜花那个开幕以后，这一头我们也不得让你报名，你也不得同意的，啊。
2: 在之前举办油菜花节期间，不少村民摆摊挣到了钱。看到这次活动形势不错，大家都卯足了劲儿。这对于李纯前来说，也是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6: 也每一天摆一次摊的话，每一天还是有几百块。这样子想了一下，还是自愿搬过来。
2: 只有把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才能把绝壁花海这个金饭碗捧牢。
0: 你给划定的摊位地方，他不去摆，他就硬要摆这个公路中间呐、啊，或者把公路占大半边呐、啊，一个交通的疏导的问题。
2: 针对白天出现的问题，李纯前召开了一个协调会，重新划分了放行路口和车辆行驶路线，并且加派人手进行现场疏导，同时强调要再召开一次摆摊商户的通告会，不按规定经营的坚决劝退。从开始筹备油菜花节，李纯前就很少有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忙碌了一天，晚上九点半他才终于回到了家。
0: 哦哦哦哦哦啊，回来作业做完呗。
2: 李纯前的大儿子在外上学，妻子还在餐馆工作没有回来，两个小孩子都很听话，自己照顾自己。回到家中，见到孩子们的那一刻，是李纯前最开心的时候。
0: 今年考试了没有？
7: 考了。
0: 考多少分？
7: 96。
0: 96。今年考100分，好不好？
8: 好，小赵说，这就是我们农村里的香肠。
9: 你自己家做的？
8: 是的。
9: 自己家做的，我吃了很多。
2: 油菜花节开幕式前的最后两天，各项工作都已步入正轨。
0: 余警官小何，我们吃完饭了，继续出发，把上面事搞完啊。
2: 民宿接待户、餐饮摊位、服务志愿者，全村人都在为接下来的油菜花节做着最后的冲刺。

0: 云雨尽散，又在花节期间迎来了绝佳的好天气。
1: 绝壁花海油菜花节开幕。
0: 这次油菜花节的举办吸引了不少游客，有望再突破往年峰值。
2: 没回来大咖呀、啊、
0: 雨后的油菜花海在游人如织的穿梭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李纯前的带领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田凤平村因地制宜，通过油菜产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2: 还是想一年四季怎么都让游客在这个地方来有玩的，有看的。
0: 油菜花节还未结束，李纯前就已经开始了新的尝试。他要在峡谷里引入新品种高粱，展开错季种植，届时田凤平村不仅会呈现出春黄秋红的美丽图景，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裕。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物产，跨越千里，贵州赤水与广东茂名依托独特山地山泉资源，探索生态养殖特色产业。赤水依托高山低温泉水竹林资源，以竹叶喂食冷水瘦身模式培育竹叶鱼，褪去土腥，提升肉质。茂名则巧用山间活水与分级循环水塘低温慢养培育荡仔鱼，肉质紧实脆嫩。两地立足自然禀赋，做强特色淡水鱼产业，延伸餐桌消费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
2: 乡间春正好，鲜味正当时，跨越山水，我们一同探寻藏在低温里的鲜味密码。草鱼是餐桌上常见的淡水鱼，红烧、糖醋样样皆宜，可泥腥味儿却成了清蒸清炖的难题。但在一家饭店里，清水煮草鱼却被当成了一道招牌菜，得到了食客们的追捧。鱼汤鲜甜，鱼肉细嫩，丝毫没有泥腥味儿。为了探寻这口无腥的鲜，我们来到了饭店的后厨。
3: 这个切片有什么讲究吗？
4: 片儿的话要在3毫米左右。
3: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厚度呢？
4: 如果太厚的话，煮的时间比较长，就影响了鱼的口感了。
3: 不是更快？
4: 薄一点的话，它容易碎。
2: 切好的鱼片晶莹剔透，薄厚均匀。用冷水将鱼片清洗一遍后，大厨往鱼片里加了一样东西。
3: 师傅，您放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4: 红薯粉。
3: 为什么要在鱼里面加这个东西呢？
4: 因为放了红薯粉，更好的、更快的锁住鱼的水分，使鱼吃起来更嫩。
2: 将红薯粉和鱼片拌匀，又加了些食盐，搅拌后备用。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陆续放入油、葱节、豆芽和黄瓜。水烧开后，将鱼片分散放入锅中。煮了不到2分钟就出锅了。这清水加蔬菜煮草鱼，怎么就没有泥腥味了呢？
4: 我们这个鱼本身的品质就这么好。
3: 哎，这个不就是普通的草鱼吗？
4: 是也不是
3: 啊。
2: 我们目测，大厨手中的这条鱼比市场上的草鱼个头要小。大厨说，这种鱼大了不行，必须用小的，而且它还有个特别的名字，竹叶鱼。竹叶鱼和草鱼有啥关系？难道给草鱼换了个名字，就能让味道不一样吗？大厨说，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去竹叶鱼生长的深山里。带着新的疑问，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市。赤水因赤水河闻名，也是中国著名的竹子之乡。走进赤水的竹林，清幽而神秘，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仿佛走入一座迷宫。沿着山路往上走，竹林越来越多，却感觉离水越来越远。在这里能找到竹叶鱼吗？在赤水市的大荣村，我们找到了正在捞鱼的养鱼人。这种又肥又大的鱼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竹叶鱼吗？
5: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鱼。
6: 就是你们要找的鱼啊。
5: 不会吧，我上称称一下啊。您看这个3斤3两，哇，我再换一条再称一下哈。3斤3两，看一下这条，这条是不是小一点？这个也有2斤8两。
2: 饭店里的竹叶鱼个头小巧，而眼前的鱼重量都在3斤左右，根本对不上号。但养鱼师傅却坚持说这就是竹叶鱼。还没等我们问清楚，这些鱼就被装进氧气运输车拉走了。这些鱼要被带去哪儿？为什么养鱼师傅说这就是竹叶鱼？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紧跟在运输车身后。
5: 哎呦，师傅一直追您追到这儿，这山路十八弯的，咱们拿这个鱼不是应该去市场上卖吗？
6: 不是去市场上。
5: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把这鱼弄到这里来是要干嘛呀？
6: 弄到高山上来。
2: 运输车的目的地在更深的大山里，这里四周都是鱼塘，海拔明显比山下高，气温也更低。
6: 这就是我们的独家的秘密。
2: 一边再把新拉上来的鱼放入水塘中，一边则是在捕捞。只是在这里洗个澡，这些鱼就能变成竹叶鱼吗？等到村民把新捞上来的鱼上秤称重，我们才发现这些鱼有了明显的变化。3斤左右的大鱼都变成了1斤多重的小鱼，这正是我们在饭店看到的样子。唐师傅告诉我们，竹叶鱼体型变化的原因就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水塘中。他建议我们下水体验一下，答案自然揭晓。
5: 天哪，这刚刚一下来我感觉这个水凉飕飕的。
2: 刚下水，一股凉意就扑面而来，水温低得让人难以忍受。
5: 哇，实在是受不了了。
2: 没一会儿，我们就赶紧跑上了岸。这么低的水温，鱼能够正常的生长吗？
5: 哦，刚才是多少度啊？
6: 10度啊。
5: 那应该要多少度才合适呢？
6: 就是我们的鱼就适合在1-2度左右的温度，那是我们的鱼的品质才能提高。
2: 可这鱼塘里的水为什么会这么凉？唐大哥说，跟着村里的大姐到山里走一趟就能找到答案。
5: 太陡了，这个山感觉这……
7: 注意安全，慢一点
5: 啊！
7: 来，我拉着你。
5: 好。哇，感觉这整个路这个泥是有水，下了雨，这真是高山流水。哎呀，
7: 你听到没有？有流水哗啦哗啦的声音。
5: 哎，好像是。
7: 你看，就在那儿。
5: 哦，源头就在那儿。
2: 山里的泉水像个小瀑布一样，大姐说这就是村里养鱼的水。
5: 这根管子有多粗啊？
7: 25毫米。
5: 25毫米。
7: 对。
5: 那从这个山上接到下面鱼塘，这个管子有多长呢？
7: 有100多米。
2: 唐大哥告诉我们，大榕村的地理特点是2座山中间夹一个大水沟，村民们把山上的泉水通过管道引入全村的200多个鱼塘中，利用冷冽的泉水让鱼塘的水温保持在20摄氏度上下，把竹叶鱼养在这样的冷水里，一能保证鱼鲜美的口感，二是能控制鱼的生长速度。为了让竹叶鱼提高品质，当地人甚至给鱼制定了专门的食谱。
7: 我现在带你去给鱼咋吃的，这鱼也喜欢新鲜嘛，就跟人吃蔬菜是一样的。
5: 以前你是做什么呢？
7: 以前我们在外面务工，然后收入也不多，又照顾不了家里面。后来我们回到家乡养鱼，然后现在就是收入也比较稳定了，也能带孩子。
5: 哎呀，这棵已经
2: 走了一段路，大姐拿出了一把砍刀，开始砍竹子。
5: 哦，叶子比较绿的。
7: 对，就这样子。在背篓里面。
2: 大姐介绍说，这满山的竹子就是竹叶鱼的粮食。可草鱼真的会吃竹叶吗？村民告诉我们，草鱼胆子比较小，白天不敢浮出水面，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才会游上来吃洒在鱼塘里的新鲜竹叶。也正因如此，当地人才给这种鱼取名为竹叶鱼。20摄氏度泉水打造的居住环境，加上新鲜竹叶的纯天然食谱， 这是当地人给竹叶鱼制定的专属年度瘦身计划。他们把新买来的鱼苗先放在山下的常温鱼塘里养殖，喂养饲料，让鱼长大，等鱼长大后再送到山上的冷水池里，每天只喂一次新鲜竹叶，同时依靠鱼塘里的低水温控制鱼的生长。经过整整一年的瘦身，等鱼的体重降到一斤左右时就可以出售了。唐大哥说，这样的养殖方式能让鱼在生长过程中代谢掉会产生泥腥味的物质，因此竹叶鱼几乎没有泥腥味，肉质还鲜美有嚼劲，价格也比普通草鱼更贵。我们找来两条竹叶鱼做对比，一条是瘦身前的，一条是瘦身后的。切开鱼肉能够清晰地看到，瘦身前的鱼肉质松软，水分多，瘦身后的鱼肉质紧实，弹性好。吃竹叶喝山泉，在经历一年的瘦身计划，竹叶鱼终于完成了从普通草鱼到无腥鲜鱼的蜕变。把这样的鱼上锅清蒸，鲜嫩可口，美味爽滑，一口下去满是自然赋予的鲜味。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茂名，同样依托高山泉水，同样坚持低温慢养，生态养殖的巧思让这里出产的鱼拥有着一种独特的口感。在茂名当地的餐厅里，一道名为一鱼三味的菜，三道菜价格加起来有400多元，这到底是什么鱼？为啥卖得这么贵？
8: 哦，你问这个？那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那这是这个鱼做的。
9: 这是什么鱼啊？
8: 这是在北方呢，也叫草鱼。
9: 草鱼？
8: 啊，对。
2: 厨师告诉我们，这条草鱼在当地也叫荡仔鱼。不过，这个草鱼到底有啥魅力，能让消费者赞不绝口？
10: 非常特别，很好吃。
9: 这不是挺普通的吗？草鱼在我们当地卖挺便宜的呀。
8: 这里就不懂了，它养的地方不同，和一般的草鱼啊分别很大的，那普通草鱼呢就10来块，甚至是7、8块的有的。
2: 同样是草鱼，为啥荡仔鱼的价格竟是普通草鱼的6到8倍之多？
8: 普通的草鱼呢容易那个肉容易烂，这种鱼呢它不会那么容易烂，还有它很酸嫩。
9: 不容易烂会不会肉很硬啊？
8: 不硬，
9: 难咬，
8: 滑嫩，
9: 滑的是吧？
8: 啊，对。
2: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测试，将一般的草鱼和荡仔鱼做成的鱼片同时下锅炖煮，结果发现普通的草鱼很容易煮散，而荡仔鱼的鱼片很脆，很有韧性。广东人会吃是出了名的，长久以来粤菜传统一直未变，那就是对本味的坚守，讲究鸡要有鸡味，鱼要有鱼味。食客刁钻的味蕾为何能够接受荡仔鱼高昂的价格？它肉脆且不腥的口感背后到底有啥秘密？根据厨师的指点，我们找到了荡仔鱼的产地，广东省茂名市古丁镇。刚进村，我们就碰上了渔民捕捞的热闹场面。
11: 看到有好多人在围观。啊，你好，觉得你们在干什么呀？
12: 在看抓鱼
13: 网
12: 呀。
11: 抓什么？抓鱼网。
13: 大鱼，
11: 哎，我能下去跟你们一块捕捞吗？
14: 可以。
15: 快点啊！
14: 小心点啊！
11: 捕到鱼网了，鱼网！
14: 没有，还有大的，这个不是鱼网。用我的终极办法，这个就是我的终极办法。
11: 这个怎么用啊？
14: 这个把它分开。对，
11: 凭什么这个东西就能捕到鱼网呢？
14: 我们会把这个鱼尾部缩小范围。
11: 这个厉害之处就是它还可以继续缩小。
14: 加油！
11: 捕了半天终于捕到了这么一条，但是他们说这还不是鱼网。
14: 啊，想不到吴爷爷船上的东西都不能用，我再用高科技的东西来放。

0: 18厘米身长。
1: 哦 ，A 级，哇！
0: 为什么这个鱼王可以养了这么大呀？
1: 这条鱼王养了8年了。
2: 8年以上啊。
0: 至少8年
1: 了。对，最少8年了，60多块钱一斤。
0: 然后这条鱼刚才称的是
1: 21.5斤。
0: 21.5斤。
1: 对。
0: 1300多。那据我所知，一般的草鱼一年之内就可以出塘上市了，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要养这么久呢？
1: 我们这个属于同其他的属于不同。
3: 到底哪里不一样？养殖户关大哥卖了个关子，先带我们去吃西瓜。
0: 你就这么放在鱼塘里？
1: 对，我们鸡西瓜就放在这里，冰在这里的。
3: 令人意外的是，西瓜竟然直接泡在了鱼塘里。
1: 这个水分很低的，我们鸡西瓜都是这样冰冰西瓜的。
3: 西瓜是吃到了，可这跟当宰鱼卖的贵到底有啥关系呢？
1: 这里水温一直保持的在18度左右，晚上会更加凉，会到16度左右。水温低，因为鱼生长缓慢了，
0: 就很费劲。
1: 很费劲，对，要3-5年才能把它养成精品。
3: 当宰鱼生长缓慢，至少要3年以上才能出塘。但是广东炎热的天气里，水温为什么能够保持较低的温度？这水是从哪里来的？水温低和当宰鱼肉脆之间到底有啥关系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关大哥的妻子袁姐带我们去爬山。
0: 哎，到了没啊？我走了，太累了，从那边过来已经走了好大的一段路，这都是山路，特别不好走，应该快到了是吧？
3: 在路上，袁姐突然开始割起了草，这是要干啥呢？
0: 他就吃这个呀？
4: 对，就是这个香草来的，甜的。
3: 原来这种草叫香草，是当宰鱼最爱的食物。
0: 养这么大就全靠吃草吗？
4: 对。
0: 你这会儿我相信它确实是个草鱼了。
4: 正常来说，一斤鱼就要吃1斤的草。
0: 但它吃草量还挺大的。
4: 对。
3: 袁姐带我们上山到底要干嘛？我们不是去找水的秘密吗？
0: 哇，看到水了。好清澈啊，这个水。
4: 是啊。
0: 那这个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4: 从那个大山上直接排下来的。
0: 大山上排下来。
4: 对，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大山。
0: 常年一年四季都会流水。
4: 对对对对。
0: 摇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很清澈啊？看着真的很透明。里面也没有什么杂质。
4: 我们平常都是把这个水装回去煮饭的，因为这个本来就山泉水嘛，很干净。
3: 来自山上的山泉水常年源源不断，因为山泉水温度很低，所以村民们把水引过来养鱼。水的事情弄明白了，不过当宰鱼肉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水温低对养鱼的品质好，因为养鱼的时间周期长，鱼大的慢，所以呢鱼肉质量特别好，特别脆滑，哎，特别好吃。
3: 养在水温低的山泉水中，当宰鱼的生长周期比普通草鱼更长，因此肉质更加脆爽。不过这个小鱼塘的水面看似非常平静，不都说活水养好鱼吗？这看似一潭死水的小池塘，为啥反而能养出高品质的大鱼呢？通过我们的细心观察，发现这些鱼塘不仅有一个隐藏的进口，还有一个出口。不仅如此，这些池塘之间彼此是相互连接、连续排列的。这些鱼塘到底有啥玄机呢？而这个草鱼究竟为啥要叫当宰鱼呢？
1: 哦，你想知道那个什么叫当宰鱼？我要考考你，这个就是我的考题。在我前面有7个水箱啊，放着7种不同的鱼。这个是草鱼苗
0: 啊，这是我们看的那个大鱼的鱼苗。
1: 对对对，大鱼的鱼苗。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草鱼。
0: 哦，这我认识。
1: 对对对，
0: 底下是锦鲤吧。
1: 这个罗非鱼。
0: 这个是什么？
1: 罗非鱼。这个呢就是弹角鱼。
0: 嗯，
1: 哎，这个是生鱼。最后一个放田螺、石螺。
0: 你把这么多的鱼请过来，这是要怎么考我呀？
1: 我后面这有7个水塘。
0: 有7个吗？我数一下啊。1、2、3、4、5、6，哎， 还真是七个。
1: 对，哎，你看怎么放。
3: 这些鱼儿不都是生长在水里的吗？身后的鱼塘不也都是一样的吗？而且我们捕鱼的时候看到网上来的都是荡仔鱼，为什么面前会有这么多种鱼？它们跟荡仔鱼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凭着感觉把鱼儿放进了池塘，本以为能蒙对几个，结果却被关大哥全盘否定。
0: 哎，忙活了大半天，来公布结果吧。
1: 全错了，
4: 全错了，全放错了，
1: 没有一个对的，全错了，
0: 全错了，
1: 对，全错了，
4: 放错了。
0: 那你给我讲讲这鱼要怎么放。
1: 好嘞，听好了哦。
0: 嗯，
1: 这个鱼苗因为下面最清水，让它刚刚进来这里就适应这个水面，进一口塘养大之后，把它分塘二三养大鱼，罗非呢就放第四口塘。第四口塘，
0: 感觉你这都按顺序排的。
1: 对了，我本来就排好的，因为经过一二三四的塘，那鱼粪啊、粪便啊全部都是肥污了，所以呢，它就最喜欢在这里三角。
0: 哦，
1: 三角
0: 排布还是有讲究的，
4: 也不会太冷了。
1: 这个是杀手来的，因为这个呢就喜欢吃小鱼、小虾之类的。
4: 幼食。
1: 嗯，
0: 石螺为什么给排到第七
1: 呢？
0: 呢
1: 排在第七呢，关键的是把这个水弄清。因为一二三四五六的塘都有鱼粪净化水源来这里了，就再排出去又是清水的了。
0: 哦，
1: 所以一个科技的养法，七张塘为一个组，这样养出来水质要好。
3: 关大哥给我们出的考题算是让我们见识了小池塘养鱼的门道，但是到底为啥这个草鱼叫荡仔鱼？荡仔究竟是啥呢？
1: 其实荡仔鱼就是小鱼塘，就只有在山区里面山泉水养的才是荡仔鱼，这个荡仔草碗、荡仔罗非、荡仔塘角鱼，以前特技就是草碗草鱼，品种太单纯。我呢有七个鱼塘，七种不同的鱼，我就把这个市场面扩大了，把传统的养殖方法来改良，就以后想知道荡仔鱼的，就是荡仔里面养出来的都是荡仔鱼。
3: 荡仔就是小池塘的意思，只有在粤西山泉水中的迷你池塘里，经低温慢养、生态循环养出的鱼，才能被称作荡仔鱼。这样养出的荡仔鱼不仅肉脆清甜，还几乎没有泥腥味儿。和普通草鱼对比，荡仔鱼的鱼鳃鲜红，而普通草鱼鱼鳃暗红，这也是二者腥味差异的直观体现。
0: 就这款验一下这鱼到底腥不腥。
5: 嗯，第一步是闻，闻它就没有那么腥。这个经过鱼塘养殖的，它看起来那鱼味呢、腥味呢就很重。
0: 除了闻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
5: 这个办法就看那个黑衣这个位置，那个黑衣呢它没有那么黑，它很白很白的。这个养殖的鱼呢，它这个黑衣很多。
0: 哦，这个也是腥味的来源之一。还有什么办法判断它腥还是不腥呢？
5: 就看它那个鱼鳃。
0: 鱼鳃怎么看呢？
5: 鱼鳃很红粉的，很红粉的。
0: 这个很粉。那这个呢？
5: 它那个鱼鳃呢就很黑。
0: 哦，
5: 是
0: 这个鲜红一点。
3: 古今镇位于粤西丘陵的深处，远离大城市，从深山鱼塘到百姓餐桌，荡仔鱼还要经历崎岖山路的运输考验。养殖户用充氧塑料袋装鱼，搭配冷链车全程控温，即便经过六个小时的颠簸，荡仔鱼依然能保持鲜活，而这份鲜活让食客能直观感受到春天里的脆嫩鲜。
1: 我还有一个想法。
0: 哎，你说。
1: 我就想把这个鱼用真空包装运输到全国各地，把这个产业量扩大，大动川门致富。其实呢，我也在农村长大的，一个人吃饱不算饱，大家吃饱才是最好。
3: 从贵州赤水到广东茂名，两个相隔千里的山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低温慢养的生态养殖之路。竹叶鱼的瘦身代谢，让鱼肉回归本真。荡仔鱼的生态循环系统实现了绿色养殖与高效产出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小鱼塘，不仅为乡亲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更守护了山间的清泉与竹林， 用生态的智慧养出自然的鲜味，这是农人对土地的深情，也是对绿色农业最生动的注脚。

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李伟曼，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